0: 加我的任务，使命运才能最大最香的送我哦。现在前进。啊，
1: 都是真的。
2: 累死我了，馋死我了，快把我变回去。
3: 你确定？
2: 当然。
3: 看吧，还是变回去的。
2: 我酸死了。这山楂的味道。我不客气了。
4: 快快来！这片树林有好多水果啊！

0: 左边挪挪，左边那颗大。哦，哥，左边那颗大。
1: 挠挠，你应该像壮壮一样自己劳动。
0: 哼，你懂什么？我在当指挥官，我的目标是协助哥哥抬到这片树林里最大的松果。我的目标是采到最大最香的松果。
2: 是新的挑战。好，我们加入。

0: 的只有这些了。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松果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些大多是地上捡的，一点也不新鲜。最大最香的松果在树的最高处。
1: 这是为难我们不会爬树，你自己怎么不去？
0: 失礼，太失礼了，不能对指挥官吼叫。
2: 姥姥，我摘完了，这些松果够我们吃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0: 等等，指挥官还没进行检阅呢。这不是我心中最大最香的松果，我刚刚明明看见了更大的。
3: 囊囊，树林里松果太多，你永远没法找到最大的松果，而且食物足够过冬就可以了，我们不能再索取更多。
0: 那这样找松果不就轻松多了吗？
1: 囊囊，你这样也太自私了，还有很多小松鼠需要食物，你得给他们留一些。
4: 而且你实在是太任性了，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做。
0: 你们懂吗？这是我光荣的使命。哥哥，这里一定还有更大的松果，快继续前进。
2: 你不能再这样胡闹了，我的事我已经做完了，你的事情自己做。
0: 你们不能像他一样做逃兵，现在你们去。不管我就不管我，你们等着，我就自己去摘最大的松果，不听囊囊大人的命令。你们等着，我一亲自摘给你们看，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这里所有的大松果都是我的。
5: 是任性的味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6: 快让我来帮帮他吧。

来不及了，兔兔，快协助我们变身！

是摇下树上的松果，所以他的力量集中在双手。那我们就先牵制住他的手。

叫。

0: 小兔鹏鹏的困惑。不行，打排球我好像不够高。打羽毛球，可是我手臂没肌肉，力量也不够。跳绳，上次被绳子打到实在太痛了。足球最适合我呀，可是辛巴会不会嫌弃我跑得不快呢？
1: 你刚才的动作太帅了。
2: 对呀对呀，真厉害。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踢球？
0: 真的真的可以吗？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太瘦了，个头也小，不适合踢球。
1: 鹏鹏别犹豫了，我们个头也不大，但我们也可以踢得很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踢球。
2: 鹏鹏把球传给我们。
0: 好的。可是我用左脚踢还是右脚踢呢？
2: 鹏鹏你太犹豫了。
3: 球归我们了。
4: 三对三，敢不敢和我们比试比试？
1: 比就比。
0: 比还是不比呢？
1: 鹏鹏，
0: 比。
2: 蚂蚁这么小，居然能搬得动比他们大这么多倍的东西。
5: 虽然他们小小的，但是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1: 站住！你打扰到蚂蚁了。
4: 你是在说我吗？
5: 他好可爱
4: 啊。你们才可爱呢。我的帽子。还我帽子。
5: 小蚂蚁们力气可真大呀。
6: 你们看到兔兔星宝和鼠鼠星宝了吗？
5: 他们去操场踢球了，我带你们去找他们。
4: 好累啊。
7: 不要总是贪吃，快去帮我找灰暗能量。
4: 小蚂蚁们，这个包子就先让给你们了。哎，你怎么不在看店？
3: 不是你看吗？我要去守护白云小姐。
4: 我要去看彩虹。
0: 我该拦左边还是右边呢？
2: 鹏鹏加油，再来！
1: 鹏鹏特别犹豫，很容易突破。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

0: 该干什么呀？我要前进还是后退？是左脚还是右脚呢？前进还是后退？
1: 萌萌怎么了？
0: 我该鼓起还是假装坚强？啊！我到底要做什么？头好痛啊！
1: 像不太舒服，
2: 这是犹豫纠结的灰暗能量，
3: 得来全不费工夫，快让我来帮他一下。
1: 居民们撤离到场外，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4: 你们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
5: 是谁？去哪儿干什么？是谁？
1: 你们说什么呀？根本听不懂。救我！
4: 我来了！
6: 热情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6: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7: 寒露公主

我操纵的果冻怪，那么容易被控制。

0: 点，我需要更多的灰暗能量。
1: 不要急，我自有安排。

0: 小矮兔天生敏捷灵巧，很难被击中，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鹏鹏喜欢踢球，我们可以用足球吸引他的注意。
1: 好主意，寒露你来踢球吧，我和彩虹配合你。
0: 那我就开始了。彩虹看球，
2: 我来了。
1: 好，杨杨心法到你了。

0: 球就去踢，不要犹豫。谢谢你们彩虹卫队。
1: 犹豫情绪被战胜，坚定美德收集完毕。太好了，
2: 白云
3: 彩虹，
2: 白云
3: 彩虹，
2: 白云
3: 彩虹，
2: 白云
3: 彩虹。
0: 数数星吧，一起来踢球吧，
1: 这一次我们可不会输的。
4: 微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5: 彩虹护卫队干得不错哦，快快成长吧，成长到为我所用的那一天。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6: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7: 要彻底放空，
8: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9: 要变成你，
10: 这么一直不错啊，
11: 要

0: 么你想要什么？
1: 要健康，
2: 要有朋友，
3: 想要抱孙子孙女，
4: 想做点公益，
5: 要开心。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好了，
6: 出发了。
7: 好嘞。

0: 是公主，不是公主病。
1: 今天是劳动节，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来参加劳动。
2: 我和韩露在清洁组，负责打扫卫生。
0: 我和白银在采摘组，要去苹果园摘大苹果。再见，记得给我摘大苹果哦。
3: 没问题。
4: 我在清洁组，这么多工具，我该拿哪个呢？
2: 这篮子是采摘组的，清洁组负责打扫街道，不用拿篮子
5: 啊。那应该拿什么？
6: 你不会从来没做过家务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呀？我可是射牛组的小公主，从来不用做家务。
2: 那今天就是锻炼你的机会了。你就拿这个扫把吧。
0: 晨曦，这个扫把脏了，我帮你拿抹布吧。
2: 没问题。
7: 谁啊？打扰本狼睡觉。
4: 小白狼，太阳都晒屁股了，我要擦窗台了，你去别处玩吧。
7: 我还没睡够呢。
4: 撒糖喽。
7: 糖，回来。
0: 悠悠，我可以和你一起擦窗台吗？
4: 妞妞，你不是在和晨曦、寒露打扫垃圾吗？
0: 但是垃圾实在是太臭太脏了，就让我和你一起擦窗台吧。
4: 好吧，擦窗台可要用力哦。
0: 我跟你一起擦路灯吧。
4: 行，不过你要跟上我的速度才行哦。

0: 要不你和晨曦一起扫地吧，这样就不用反复蹲下和站起来了。
1: 哎，好啊。还是算了，扫地也很累。
0: 这
2: 妞妞也太娇气了。
3: 妞妞，你不要在这里碍事了，不如去苹果园找彩虹和白云吧。
0: 哇，寒露好霸气。
1: 你竟然说我碍事，哼，我不干了。
4: 等等，摘苹果不累不臭也不脏，而且还有香香的苹果可以吃。
1: 我现在就去苹果园。

0: 有苹果吃。
1: 记得找到灰暗情绪。
0: 哦，苹果！哦，啊，啊，这个苹果被谁咬了一口？啊，还有这个，啊，到底是谁这么贪吃啊？啊，是谁？
2: 摘苹果了，
3: 你来的太及时了，正好我的篮子满了。
4: 这一下不用摘了。
2: 没想到我一下子就摘完了，我真是太棒了。
3: 我们快把苹果捡起来吧，
2: 你们加油。
3: 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2: 我的手指！
5: 啊，你的手指怎么了？
2: 我的手指受伤了。
3: 妞妞，别担心，只是一个小水泡，擦点药很快就会好的。
2: 我起水泡了，我人生第一次起水泡。
0: 好强的灰暗情绪，哇，这是娇气的力量。
6: 让娇气的灰暗情绪笼罩大地吧。
3: 无疑，又是你。
5: 彩虹，兔兔星帮来帮你。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去对付魏月，白云你去控制射牛果冻怪。
1: 收到。
0: 嘟嘟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我来呀！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3: 彩虹，你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对付我吗？现在的公主们攻击力也太差劲了。
1: 情绪的控制中摆脱出来。
3: 好，朕可不会让情绪这么容易。
1: 彩虹，兔兔星宝怎么了？
0: 兔兔星宝为了保护我受伤了。
3: 接下来，射牛果冻怪把白云、彩虹还有他们的星宝通通消灭！
2: 讨厌一切！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
1: 怎么会这样？因为兔兔星宝昏迷，并且从法杖里出来了，昏迷能量减弱了。
0: 兔兔星宝，快保护休息吧！
3: 看你们这次还。

0: 怎么逃？
1: 青毛闪耀莲花棍，青毛闪耀玫瑰月棒，青毛闪耀青灵光波发射，
2: 虽然昏迷，但是我同样可以赐予你光明。

0: 情绪被战胜，坚强美德升级完毕。
1: 站住！
2: 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3: 我不想再等下次了。
4: 刚刚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0: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是魏月。
5: 妞妞别伤心了，给你吃苹果。
0: 谢谢小妖星宝，自己摘的苹果才更甜。
5: 慢点吃，别着了。
4: 对不起，我太久没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了。我醒来就在苹果园，天天吃苹果早就吃腻了。嘿，啊，吃饱了，睡了。今天消耗了太多光明能量了。啊，
1: 怎么这么快就睡了？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0: 好啦，以后再慢慢问吧。让小猴去宝盒里睡吧，这样能量恢复也更快呢。
6: 第五个星宝出现了，这意味着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

0: 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0: 主任，这什么呀？
1: 总参来的商调函，调你去他们那儿的技术局。
0: 总参技术局？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总参的人啊。
1: 你不知道这事儿？
0: 我不知道。
1: 娘，你在技术处工作时间也不短了，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吗？
0: 主任，我没有想法，我觉得这儿很好，是个干实事的地方。
1: 那就奇怪了，商调函在这儿，我打电话请示过三号，三号说让我问你，问你个人的想法。
0: 主任，如果这是命令，那我不得不去。可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的话，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娘，你想好了吧？总参那儿的工作环境很好，接触外事的机会也多。
0: 主任，你是想撵我走吗？
1: 你是我们的金疙瘩，你不知道？想好再说吧。
0: 主任，我不用想，我不离开五四三。
1: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可这商调函指名点姓的要你，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2: 主任，一号台通报有敌情。
3: 我觉得是个机会，就替你争取了一下。
2: 我不是已经当面拒绝过了吗？你为什么还来这一手？
3: 你整天跟二营那帮大老爷们混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时间长了，对你名声不好。
2: 你凭什么管我？连我父母都不能不经过我的同意来替我做决定。
3: 你就是为了那个肖战五二留下的吧？
2: 你不要再打着对我好的名义来干涉我的事儿，你没资格。

0: 控制通报，叛逆U2飞机一架入窜大陆，经包头向设伏在底线的阴影阵地临近。
1: 阴影什么状态？
0: 一级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敌机。
2: C栋111P， 方格685415， 高度118度，秒速2秒动，向阴影方向临近，距离阴影546公里，还需36分钟抵达阴影火力范围。
3: 太好了，老金，终于让阴影逮着战机了。
4: 金主任。

0: 三号首长电话。
1: 是，我去换车。
2: 转告一营，沉着应战。按照以往，敌人每受一次打击都会改变战术。这次他们准备了八个月，要让一营对困难做好充分的准备。
1: 是。

0: 乌尔临近岭新，距阵地150公里。
1: 导弹发射甲级点。
2: 太好了，幽兰儿冲伊营去了。哼，
3: 好啊，这行长都快憋出心脏病来了，轮也该轮到他了。嗯，
4: 我觉着伊营长行，虽然他身上有点牛气，但是他身上特别有那种军人气质啊，特别好。
3: 那照你这意思，二营长就是重装甲老百姓呗？
5: 你说谁呢？哎哎哎，又对上了。
4: 不是参谋，你干什么呀？
3: 我怎么了？啊？
4: 你不挑拨我跟肖营长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你会死啊！
3: 啊，又急了！
2: 我就喜欢看急这样。
4: 干什么呀？这
3: 行，接着看，别闹。
0: 敌机距阵地120公里，
1: 打开制导雷达，五钟表。
6: 明白。
1: 上报机警指挥部，一营营长邢凯，下达射击决心。

0: 太蹊跷了！敌机长眼睛了。
1: 报告，
2: 营，
1: 有氧军阴影阵地一百一十三公里，阴影打开制导雷达捕捉目标，十秒钟后，有氧突然改变方向，侧飞远离，有氧再一次临近阴影阵地和第一次一样，制导雷达捕捉到目标十秒钟后，有氧又转弯跑了。
2: 活见鬼了！这是，咱们哪出问题了？

0: 营长，敌机已经返航了。我认为敌机今天的状态不是偶然的。我也这么认为。我一开雷达，他就跑。没这么巧合。
1: 那行，是不是我们的操作有什么失误？不可能，这套战法我们演练了无数次。 闭着眼睛都不会出差错，
0: 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

0: 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
1: 今天这事儿挺蹊跷啊，迪基好像知道一营开雷达的时间。
0: 哎，你没有

0: 的飞行路线很诡异啊，他们在空中飞出了一个图形。
1: 对，这明显就是一个横着的八字，
2: 保不准真就让杨叔说对了。敌机现在很有可能知道了我们的雷达频率，咱们现在要是想不出应对措施的话，再想打散敌机，难了。
3: 营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按照敌机和一营的动作参数，搞一个推演好不好啊？
2: 哎，这个办法还真行。晚饭后吧。晚饭后，连以上的干部都去了开个会，研究一下今天的敌情。老大，
4: 啊，
2: 你把资料准备一下，晚上呢跟大家商量一下。
4: 是。
5: 晚饭后来对家属统一离队，咱们是不是要搞一个欢送会？
4: 好啊，那就改，改明天。
2: 是。
4: 会改明天。
2: 正好呢。改到明天，你有充分的时间把战地资料准备得更详细一些。
4: 行吧，
2: 好吧。
6: 通知杨硕和徐元峰，明天跟我到一营开现场会。
7: 是，其他营长要不要去？尤其是肖营长，他有实战经验，更有发言权。
6: 这建议提得很好，通知肖战我一起去。他不在位期间，由参谋长戚武一代理。
7: 是。
6: 哎，见了班儿没有？
7: 见过了。
6: 跟他说，回北京也不回家看看妈妈，我对他有意见。
7: 是，一定传达。

0: 政委，哎，嫂子，哎，
1: 政委，
0: 这些洗洗涮涮的活让战士们干。哎，
1: 闲着也是闲着。
0: 那行，我帮你。来，
1: 政委，听说家属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该走了呀？
0: 你走什么呀？你不急，那人家都跟亲人见上面了，你又没见上，走啥呀？不走，就在这等老柴。
1: 你不用谢，我就怕给部队添麻烦。你看看嫂子这些天战士们吃饭时候那张笑脸啊，你做的饭好吃，他们都还没吃够呢。再说了，老柴是咱们二营的有功之人，我这个当政委的还是可以给你搞点特殊化，你就在这儿安心待着。谢谢政委关心，不过我寻思着。 你说老柴要是一天两天回不来，我还是走吧。我总给部队添麻烦，老柴知道了也会怪我的呀。
0: 你看看你嫂子，我都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心里还长草啊？你天天给大家伙做饭吃，按说部队还得给你发工资呢。要说添麻烦啊，那是二营给你添麻烦了。
1: 不添麻烦就好，我喜欢做饭，你们爱吃我也高兴。
0: 行，那你就留下给我们做饭。
2: 敌人这次居然躲开了我们的火力打击，跑跑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让他给飞了，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还会打糊涂账。
3: 我们把一营的作战计划及兵器部署反复的检查了三遍，营长指令、操作及兵器都没有任何问题。
4: 二营打的时候。
3: 敌机老老实实的往上凑，轮到我们一营打了，敌机那身上跟抹了油似的。
5: 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我傻，敌人也傻呗。
4: 先别急着拌嘴，啊！你也别背包袱，没有击落敌机责任不在一营。
3: 可敌机确实是从我们一营阵地上跑掉的。
4: 今天开的不是老散会，啊，是找问题。 不是谈责任，子阳。
6: 如果我们没问。

0: 问题，那原因就出在敌人那儿。
1: 你具体点。
0: 根据这次作战记录，只要我们一打开制导雷达，敌机就改变航线；我们一关上雷达，敌机就掉头回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敌机上可能已经安装了能探测到我们雷达信号的预警器。
2: 黑狗偷了油，棒子却落在了白狗身上，
3: 什么意思？
2: 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文英倒霉。这敌机在二营头上飞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一到我们这儿装上预警器了。
4: 别说快话，人家二营成绩偷来的。再说领导也没批评咱们一营吗？
1: 肖战武，你是来听会的。
5: 我们在南昌打下来那架幽老二的飞行记录仪里，杨工就已经听到了我们雷达的射频信号。当然，那个时候敌人可能预警设备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到了顶新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在南昌打下的那架幽老二，我们完全属于侥幸。就像你们一营说的，黑狗偷了油，这下你舒服点。
4: 本来舒服，你这话一说我又不舒服。什么叫就像一影说的呀？他那话不代表一影。
5: 对了，金主任，我能再补充一点。
1: 你讲。
5: 一影的经历，我说的是经历，不是失利。一影的经历给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我总觉得，如果现在我们再拿不出方案和对策的话，我们手上的这些兵器就很有可能成为废铁。
1: 李二，你马上写出分析报告，上报空军。
0: 是，我一定连夜完成。
6: 我协助杨工。

0: 开会，开会了啊！这个营长走了，也说过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没有结论，不许散会。这个敌机在这个一营上空飞出了一个横八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恭喜咱二营发财啊！
0: 揍你王大鹏！开会了啊，开会！老大，
2: 说说。
3: 这谁想发言谁发言呗，哪有你这样指定的？
0: 我让你说说这个敌机飞出这个横八字是什么意思。
3: 我要是知道的话，咱们还开这讨论会干什么呀？啊，我直接告诉你不就完了吗？
0: 好，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说话了，包儿你说。
4: 我认为啊，这个横八字是这样飞出来的。敌机飞进一营的阵地，发现雷达频率以后呢，转向逃离。当雷达关闭以后呢，又180度折回，在这儿再次发现雷达频率，摆脱，逃离，
5: 就飞出这么个横八字来了。
6: 嗯，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看看人家宝儿，说的是有条有理嘛。嗯，
3: 我猜也猜得出来呀、啊，这个横八字啊，不是敌机飞出来的，是一营几次开关雷达给逼出来的。这就好比跳交谊舞，是男伴带着女伴出来的啊，蹦擦擦，蹦擦擦，
0: 开会，开会，开会了，走了，接着唱。
3: 关键是咱们要弄清楚敌机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应该怎么办？
1: 罗大，你这是再给我们大家说话吗？
3: 当然，
1: 以后啊，这个尽量少用疑问句，这提问谁不会啊？啊，多用肯定句。你比如啊，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一点也讲不出来，这就是肯定句。
0: 坐，老大，华兵，说说。
1: 要我说，这飞机上一定是装了什么。

0: 这不废话，他肯定是装了什么东西，关键是装了啥东西。
1: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我是搞电子通讯的，我觉得吧，这敌机上一定是装了类似于电子应答一类的装置，而且一开雷达，那个装置就可以发出报警，120%，没错。
2: 我补充一点啊，这事儿如果摊在咱们二营身上，咱一下打不下来。
3: 你这我也会补充，还用不着您那么大学问。
4: 如果咱们大家觉得华兵说的有道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该讨论一下，咱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装置呢？
2: 距离，
1: 距离，
2: 这个速度乘以时间，它等于距离。
5: 韩连长，回答正确啊！
2: 咱们现在啊，关键是要弄清楚敌机的飞行速度和咱们操作的时间。
6: 这回学问大了。
4: 罗明，你给大家具体说说。
7: 主任，我吃完了。

0: 你也不慢，
1: 我这紧赶慢赶在追上你呢。
0: 你追我干嘛？
1: 我突然冒出个问题来，想向你请教请教。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1: 我现在也只能在这水池的边上抓你了，平常我到哪抓你去啊？你慢点洗，再洗一遍。我记得上次在幼老二的追击现场，你跟我说过，说幼老二虽然飞得高，但是转弯不灵活。
0: 没错。
1: 所以他要是想跑得快，就必须加大坡度，但是加得过大，翅膀就容易折断。
0: 分析的有道理。你快点说你的观点，咱们洗碗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1: 既然他逃跑需要时间，那这里面就有文章可以做。如果我们反开雷达，让他没有时间反应，就算他反应过来了，发现了也来不及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稽之谈啊？
0: 你别心虚，从理论上讲，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这时间要压缩到多短？现在从打开雷达到导弹发射一共要8分钟。
2: 杨亮，这个晚上到会议室，连夜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啊。
0: 小营长帮我拿一下，我去擦个手。

0: 来，你慢点走。
1: 先等会儿。
0: 等会儿什么呀？这说话。
1: 哎呀，你干嘛呀？你看这地方找的，跟做贼似的。
0: 我不找这地方，我到哪儿逮你去啊？我都两天没睡好觉了。
2: 我也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别觉得就你委屈啊。
0: 毫不客气的说吧，就现在这套兵器，没办法按照以前的打法打了，必须弯开天线，让敌人摸不着，让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
2: 嗯，这愿望是好的，想让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你自己也得把眼睛蒙上，什么都看不见。
0: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拿我开玩笑？
2: 我没拿你开玩笑，我说的是事实。你有什么想法呀？说说。
0: 我的想法就是在开雷达之前，把能完成的动作都完成掉，这样能省出很大时间的。
2: 开雷达之前到导弹发射需要8分钟，你能压缩多少？
0: 正好1分钟压呗。先
2: 1分钟、啊、1分钟你能把导弹打出去啊？
0: 怎么了？
2: 你以为小孩打弹弓子呢？

0: 30岁的人了，说话就不能靠点谱？
1: 你让我说，我说了，我刚说完，你这劈头盖脸就给我骂一顿。我发现你是不是觉得你打击我，你特高兴？
0: 不是啊，像你这种没有理论依据的空想，就得打击。
1: 对对，停，今天采访结束，不说了。
0: 好了，你的这个

0: 守着兵器，却保卫不了首都，我也别活着了，我死了算了。
1: 你也别急，我再想想办法，要是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再跟你商量。
0: 你能不能来我们二营待几天？
1: 金主任本来也是要派我们到各营去蹲点儿，一块解决问题，商量对策。但是，具体能到哪个营，我还得服从分配。
0: 没事，我回头给主任打份报告。你一定得过来帮我。
1: 那，一起努力吧。
0: 有些人啊，看见我跟你多说两句话，眼色都不对了。
1: 你发现了？还算懂点人事吗？
0: 啊？
2: 主任，我把这次战斗失利的经过整理成了数据，希望能对以后咱们研究新的战法有所帮助。
3: 别老是失利失利的啊，虽然这次没有击落敌机，但你们营在这次战斗中发现的这个问题，对以后我们的对敌作战意义重大。
4: 主任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还稍微好受点。
3: 你们是亲历者，更应该好好的找出原因，同样的亏不能吃第二次，否则还会鸡飞蛋打。
2: 是主任，咱们下面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3: 回北京，你们三个营别的不要干，就是找原因，想对策。
2: 是。
5: 严峰，哎，严峰，
6: 你干嘛呢？怎么拿树出气啊？
7: 杨叔。
6: 啊。
7: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恋爱关系了。
6: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这不是以前已经说过了吗？
7: 我等不了了，我们再不确定恋爱关系，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对了。
6: 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定恋爱关系。
7: 为什么呀？
6: 咱们不合适。
7: 你直接告诉我吧，你看我哪点不顺眼？小毛病我马上改，大毛病我慢慢也改了。
6: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7: 你用词准确一点。
6: 哎呀，我怎么用词准确啊？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把你跟我未来爱人联系在一块儿。
7: 好，那你告诉我，你到底爱谁？
6: 你没有权利问我。
7: 不用你回答，我知道，你爱的是肖战武。
6: 现在。他跟你一样，可能也不是他。
7: 他出了什么问题？
6: 我最欣赏的，最憎恶的，还有最害怕的，在他身上同时存在。
7: 你欣赏他什么？
6: 机智，勇敢。还有很大的野心。
7: 那憎恶的呢？
6: 简单粗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心里根本没给女人留位置。他不懂风月，只为战争活。这回你满意了吧？
7: 好。那我呢？优点不用说，直接说你憎恨我什么。
6: 真没有。

0: 这个数据和刚才那个数据
1: 不可能，
2: 应该按第一套方案，
0: 肯定是这个数据，
3: 这个航路是最近
1: 的，不可能，这个
3: 第二个是有问题的。
1: 罗大，你看了我？
4: 哎，
5: 咋
4: 了？
5: 你
4: 算什么呢？
6: 好，我们算打开雷达，到敌机逃脱的时间差。
4: 怎么样？算出来没有？多少时间？
6: 你别这样啊！你没看见我们刚才在讨论吗？还没出结果呢。
4: 没出结果呀？哎呀，咱们营属你跟保尔的学问最大了吧？怎么那么笨呢？
6: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态度啊？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啊，你总得给我们时间讨论一下吧，还让不让人活了？
5: 对呀，我们心里也着急啊，但我们又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
4: 别给我找客观原因啊！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加上你再带着你那俩徒弟，给我成立公关小组，以最快的速度把时间给我算出来。算不出来不许吃饭，不许睡觉。
7: 嫂子，我听小黄说找我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8: 那我就直说了。
7: 哎，
8: 我也来了这么久了，老柴一直没有归队，他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7: 哪有的事儿啊，老柴那奖状都一大堆呢，他能犯什么错误呀？
8: 那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如果真出什么事儿了，就告诉我，我扛得住。
9: 哎呦，嫂子，你就别多心了。你要不信的话，我给你看张照片。你看看这张照片啊，是前一阵我们打下 U2 之后，领导来慰问我们所拍的。中间这个是我们空军的司令员刘亚楼同志，边上这个不是老柴吗？你看看多精神。嫂子，这张照片太珍贵了，你手上有油，我不能乱摸。
8: 我洗过手了，没有看清。
7: 这。小茂，回头把这照片给嫂子专门洗一张。
10: 啊，是。
7: 嫂子，你看照片都在这儿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来的事情啊，我都已经给老柴说过了，我告诉他，让他安心学习，早学完早归队。
8: 政委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们忙去吧。
7: 行，那嫂子，我们先走了。来，你走了，嫂子。
9: 我看照片，我都不看，不知道该怎么说。
7: 照片放好，再也别让嫂子看见。
9: 放心，
7: 怎么样？
9: 嫂子已经起疑心了。
7: 老说去上海学习，总也见不着人，搁谁谁都得起疑心。
1: 这下去不是办法，得想个办法稳住他。
7: 行，我想办法。
11: 罗爸，你这东西都已经铺了一桌子了，你到底打算怎么计算啊？
12: 参谋长
11: 啊，
12: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咱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呀，就是按照 U2 的高度和速度，分别以15度、20度、25度的转弯坡度和航路捷径，把这个杀伤区在坐标纸上全画出来，必须得一个点一个点的把航路画清楚。
11: 照你这个算法的话，一个星期也算不完呀。
12: 别说一个星期了，就是半年，甚至于一年，咱们也得按照这个法子画。
11: 不行不行，这一年的话 ，U2 早就飞了多少次了。不行，你这办法太笨了，换一种。
12: 不是，那你给我来一个省事的法子。
11: 这，
12: 啊？
11: 不是你干嘛呀？这四个眼睛瞪得跟鸭蛋似的，要吵架呀？
12: 谁跟你吵架了？谁现在不耐烦呢？
11: 行啊，罗大引导技师，
12: 罗大大，来乖啊，坐，
11: 咱们接着算，就按照你这个算法，咱算一年。
12: 奇了怪了，干什么呀？

0: 啊，侄女，娘娘，经过这个几天几夜的鏖战，坐标只画了几千丈，总算是有眉目了。
1: 多少？
0: 距离？
2: 我们计算在38到35公里的集中区域上，这时候开雷达啊，即使敌机发现了，他们也来不及飞出城上去。
1: 38公里啊，嗯，那不就在眼皮子底下吗？
2: 对啊，
1: 以前120公里开雷达，现在38公里，
2: 怎么了？
1: 天方夜谭吗？
0: 这个距离就意味着，从打开雷达到发射出去只有8秒的时间，超出8秒，敌机就有时间逃脱。
3: 船长，
1: 8秒，
3: 我跟杨工说保证在1分钟，他都说我小孩玩弹弓呢。8秒，你们忙到了这么几个晚上，给我编了个神话故事啊？
4: 怎么解决这8秒是下一话题，反正结果我们是给你算出来了。
3: 你算出来有个屁用啊！啊，8秒，林华斌一句话还没说清楚了。
4: 警长，你干什么呀？啊，你怎么整天一说话就臭烘烘的？
3: 我臭吗？
0: 魏姨娘，我给你提个醒，把原先8分钟完成的事儿，现在要缩短到8秒。那战斗的操作速度比之前要快60倍。
3: 60倍。8秒，死路一条，等死吧。
4: 反正距离结果我们是算出来的啊，怎么打你来决定。
2: 我真打不了，只能认命。
1: 认什么命？
3: 认谁的命啊？
5: 报告。哎，杨长，那个杨工来了。
3: 你们都听听。

0: 交火车费，还是不够啊！
1: 先交这些，这次呢是首长派我来二营蹲点，跟二营一起解决技术难关，不解决不走。好，好，好，
2: 什么？
3: 派人赶紧把女厕所给我打扫干净，
4: 就这事儿
3: 啊？
4: 那还用这么大声？我以为尤老二来了呢。
3: 我让你去扫厕所，扫女厕所。
4: 喂，营长大人，小点声吧。扫个女厕所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再说了，所有的厕所天天都扫。
3: 再扫，一天扫三遍，我闻见臭味就算失职。
5: 是，保证完成任务。闻着一点臭味，我撤你的职。
3: 嗯。撤谁的职？
5: 我撤你的职！
3: 你
6: 用你的口气说的吗？
5: 杨工，欢迎杨工常到二营指导工作。
3: 哎，个兔崽子！
5: 今天哪个班负责打扫厕所呀？听好了，闻着一点臭味，我撤了你们的职！
1: 你这人啊，多难听的话都好意思说。
3: 哎呀，咱俩就别说什么客套话了。既然来了，干活。
1: 好，干活。
3: 哎，快看看吧。这就是罗大和鲍尔他们加了一个礼拜的一号画出来的。他们推算出来的结果，开天线的距离38到35公里。
1: 你们速度也太快了吧！
3: 数据是算出来的，从开雷达到将导弹打出去，我们只有8秒钟。
1: 8秒？
3: 嗯。
1: 你真拿自己当二郎神啊？
3: 我也这么觉得，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给我推算出个8秒了。

看似无解了，无解，无解了怎么办？五四三解散，我回家种地呗。梁叔，我的未来可都寄予在你身上了，你帮我论证论证。这几个话，我是绝对不能再信的，你一定要帮我证明他们算的是错的。

0: 我们这儿已经被锁了，还忙呢。别着急啊，明天早晨论证结果应该就可以出来了。辛苦辛苦，我是没什么事，看你屋灯还亮着，进来看看。哎，我让宝山给你下碗挂面汤吧。
1: 我能提一个生活上的小要求吗？能，你提。什么要求？我想洗个热水澡。
0: 洗澡啊？这事儿，
1: 我们二舅还真就没有女澡堂。你要去男澡堂也不合适啊。那没关系。
0: 我可以在房间里擦洗一下。这样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伙房，反正是深更半夜的，没什么人，我让嫂子给你烧水。
1: 那再好不过了。
0: 哎，不过有一点我提醒你啊，见了嫂子千万别说老宅牺牲的事儿。
1: 知道了，你自己不说就嘴不错了。

0: 员工，水够不够？要不要再给你烧点热水啊？
1: 够用了，我都洗完了，现在正穿衣服呢。嫂子，你觉得呆子二营怎么样？
0: 都是老柴的战友，从营长到战士跟家里人一样，这些天我在营里待着都快忘了家里是什么样了。
1: 那就好，我也觉得呆子二营心里特踏实。
0: 你快点穿衣服，天凉，别感冒了。
1: 嫂子你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已经多少年不感冒了。
0: 哎，这话可不能挂在嘴边上。记得我跟老柴刚结婚那会儿，我身体体质差，总是爱感冒，老柴总是从部队上给我带好些药回来，都是他感冒的时候开的，他自己扛着不吃，都攒着给我带回家来。
1: 嫂子，老柴对你可真好，
0: 可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俩在一起也没有几天，而且我也没有能给他生个孩子。

0: 嫂子，我没事儿，我这就出来了。
1: 杨公，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我来了这么久了，也没见上老柴的面儿。营长和政委总是说去学习了，我不大信。马老柴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0: 嫂子，老柴要是犯错误的话，他们会把你留在营里吗？
1: 这话说的也对。
0: 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老柴在队伍上人人都喜欢他，
1: 可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营长和政委说起老柴的时候，眼神总是闪忽闪忽的。
0: 嫂子，

0: 我对天发誓，马老柴没有犯任何错误，你就安心待在这儿吧。
1: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有个准信没有？他要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话，我就回家先待着，总赖在部队上白吃白喝也不是个事儿啊。
0: 那我也是白吃白喝呀，嫂子，咱俩是一样的。那咱们现在帮着二营做事就不算白吃白喝。哎，嫂子，你就安心待在这儿吧。

0: 你干嘛呀？你这还捣蛋专家呢？就这点胆儿啊？哎呦，你这一嗓子得亏是在院里喊的。你这要是在屋里喊，政委非得叫警卫排查我给抓了不可。你干嘛老是鬼鬼祟祟搞偷袭？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看星星看月亮呢，还哼着小曲儿，你有心事儿啊？
1: 我有。
0: 哎，你说说，我听听。
1: 林秋嫂子，他已经觉察出什么来了。他觉得你跟政委是在骗他。你们应该早做打算，这要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为政委这事发愁，现在是真没什么好办法。
1: 那就一直这么瞒着他。
0: 老柴的家呢？
1: 不太了解，他现在家里面没什么人了，林秋嫂子现在又孤苦伶仃的，况且现在又闹粮荒，我想的是能把他多留在营里边一天，至少能让他吃饱一顿。这样啊，原来你是想到这儿了。
0: 政委现在。 正帮老柴申请一等功呢，我想等工批下来以后，就跟银秋嫂子把实话说了，也算给老柴一个交代吧。
1: 看不出来啊，你心思还挺细的嘛，我一直以为你荤素不吃呢。
0: 我发现你是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我。
1: 对。慢慢体会吧。

0: 我对二营前两次实战过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两仗共发射导弹六枚，无法命中，最远发射距离39公里，最近发射距离33公里，平均距离35公里。这个距离
1: 跟之前罗大你推算的38到35公里差不多吧？
2: 对，
3: 听杨工讲话，别接下茬。
0: 我用另外方式推算到了同样结果。这个距离意味着我们从前准备时间是8分钟，可现在要压缩到8秒。
3: 真是8秒？
2: 8秒？罗老师算的没错。
0: 你们认为能行吗？
4: 不行。
3: 看看又接下茬了。
5: 我来让，你说两句呗。
6: 我是打仗的，营长怎么说，我就怎么打。
5: 你要不说的话，这个问题啊，我想讲3点啊。

0: 哦，算了，我好像感觉自己也没想好。
1: 马三点，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一点别讲了，
2: 这没用。谁生的这没用？
3: 咱们俗话说得好，不怕山高，就怕脚软。反正目前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呢是改变雷达的频率，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死路。那么既然兵器改变不了，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在咱们的战术上变一变？
4: 孟磊，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家都有，可是就算是大家全都变成孙猴子，也不可能8秒钟把导弹给打出去。八秒钟打出去，那不真成打弹弓子了？
3: 说谁打弹弓子？
4: 不是上回你说的吗？
3: 那哪是我说的，杨公说的。
5: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6: 啊，别散会啊，咱们还没讨论呢。
3: 讨论什么呀？没必要讨论了。
5: 不是罗丹，你是搞技术的，你认为8秒钟可行吗？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6: 怎么没有必要啊？
3: 没必要，散会。
0: 哎，等会儿，杨生，我还有事要说。
3: 你要说就快点，比划着说，烦着呢。
0: 那你这样，我就不说了。
4: 哎，郝兵，你说。
0: 我跟你说，我听说伊影也在练习一种新战术，好像叫快速战法。
7: 快速战法？什么名堂？
0: 你不是不听吗？我觉着吧，
2: 啊，他们这个快速战法跟咱这个8秒有关系。
8: 老子，来信了，老柴来信了。
9: 哎，我给你打开。哎，嫂子，给。
10: 这信上写的啥呀？

0: 妈妈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十月八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

0: 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8: 上吧。上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认的字儿不多，也看不全。
1: 我给你念，嫂子，别着急啊。亲爱的迎秋，我想你了，听说你来部队上了，安心等我，等我学习完就回去看你。
0: 这是老柴写的信吗？
1: 这是他写的呀。
0: 老柴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1: 老柴现在真是学的有文化了，以后啊他变得可酸了。
0: 这也不像老柴写的字儿。
1: 这字儿你就不了解他了，嫂子。老柴他现在经常练字，他跟年轻人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呀，不光字写得好，他都会说这亲热话了，可长进了现在。
0: 我觉得还是原来的话好听。
1: 是是是，那嫂子咱接着念。上海这地方好啊，吃得好，喝得好，住得也好，我都胖了，腰围现在有27。你看看老柴现在都吃成个胖子了，嫂子。等见了面，你一只手都搂不过来了。真想能和你一起在上海的大街上走一走，让你看看大上海的夜景。本来我想早点回去跟你见面，知道你出来一次不容易，可是这次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部队把机会给了我，我不能辜负了营长和部队领导的希望。你看看嫂子，老柴现在的觉悟可高了。

0: 下岗去！下岗！就是！营长同志，五四三独立二营集合完毕，请指示。参谋长，齐无一。
1: 是。
0: 同志们，大家请稍息。
2: 这些天我们一直在讨论，不改变战法就没办法击落敌机。但是讨论到怎样改变战法，大家却没了主张。罗明跟保尔计算过，从开雷达到将导弹打出去，我们只有8秒的时间。如果超过8秒，敌机就会逃跑。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目标，8秒。
3: 哎呀，这不痴人说梦吗？
0: 不许随便说话。
2: 没关系，虽然我们今天是紧急集合，但是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话说明白了，说透了，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才会有动力。新营长有一句话着实让我心跳了一下，可能我们成功不了，但哪怕我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那也是好的。这也是我想对大家说的，有枣没枣先打他3竿子。大家畅所欲言。
4: 我同意营长的提议，我们可以先试试，试过之后如果没有希望，我们也就死心了。
0: 我们就撞这堵南墙了，不是我们撞死，就是把他撞塌。
5: 如果营长非要试的话，那我们就试一试。
6: 试当然要试，但是千万不能劳民伤财啊。
2: 现在已经有3个干部带头唱反调了，还有谁公开唱？
7: 没有人跟你唱反调啊。我的意思是呢，与其盲目练兵，那还不如先探讨一下技术问题。
2: 你是第4个，那是你的事儿。这里是部队，是打仗的地方，别跟我谈什么技术。
7: 简直是堂吉诃德。
2: 谁是堂吉诃德？
7: 你就是。
6: 哎，营长，这事儿你不对啊，你让人说话，你一说话脸就黑。
2: 行了，我看唱反调的也就这几个人。民主结束，现在开始集中。从8分钟开始，1分1秒的给我往下压。千学不如一看，千看不如一练。上了赌场，没有爹和娘。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再反对我。过去，我们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照样赛过敌人的车轮。今天，我们就跟时间赛赛跑，成了光荣，败了也光荣。

0: 同志们，八秒，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点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0: 别跑了吧，我这么大个营长追着你一个小姑娘满食堂跑，多上自尊啊。
1: 谁让你追我了？
0: 谁让你跑了？
1: 你这会儿长自尊心了？刚才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说我什么来着？
0: 我那是有理有据。你想啊，你要再这么闹，你可就是无理取闹了。
1: 你还说
0: 啊？不说了，吃饭。

这菜锅里面满共就三块肉，我还给你加了一块。这肉咱得这么吃，我数三个数，谁抢着算谁的，好吧？开始了。

0: 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齿甲？本来嘴唇子就厚，吃的满嘴都是油。
1: 反正这肉吃到嘴里，谁叫谁知道。
2: 你仗着觉悟也太低了，一块肉就把你收买
1: 了。那是因为现在在特殊时期，不愿意跟你一般见识。
2: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来吧，说说你的意见。
1: 说什么？八秒钟，粗暴而愚蠢的决定，你这是自找灭亡。
2: 向邢凯同志学习，哪怕离成功近一步也是好的，先试试呗。
1: 我粗不给你推算了一下，如果开雷达的时间压缩到八秒，那就证明罗明只有两秒钟的时间来捕捉目标。你这是蒙着眼睛打枪啊，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2: 那我现在就练蒙着眼睛准备，突然睁眼射击，将敌机干下来。
1: 我看你这是想胜想疯了，祝你成功啊。
2: 你还别挖苦我，行不行先试一试再说。不过你得替我保密啊，我们二营现在是偷摸着练，谁不知道，如果没练成呢，别让人家知道了笑话咱们，是吧？
1: 这肉怎么有点吃恶心了呢？
2: 你现在要喝上一大碗凉水，我保证你这辈子更不想吃肉。
3: 营长，营长，金主任说一会儿到营里来。
2: 真正的大袋鼠来了。

0: 肖院长，哎，你们二营现在弄得很有情调嘛，啊，
1: 这都是杨工指导的。
0: 嗯，咖啡不错，音乐也不错，哎，真的很不错啊。
1: 主任您别这么夸我，我有点不太习惯，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0: 事儿没有别的，想替宝儿请个假，让他带着小童去转转啊。
1: 没问题，宝儿来，你带着小童参观参观营区，两个小时之内不许回来。
2: 是。
0: 去，快去，快去。
2: 小童同志，这边请。
0: 行了，说个正事啊。
3: 今天上午，四营也遇到了硬的问题。敌机飞临阵地上空，四营雷达一开机，立刻把敌机给顶跑了。这次他倒是没有尝试的要回来，可是逃离的时候居然飞出了一个胜利的 V 字形来，这就是公开的挑衅。嗯，
4: 看来四营确实印证了这尤老二身上装有预警系统啊。主任，四营虽然没有打下敌机，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功劳的。
3: 小人物，我来不是听你总结的，我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应对的办法。
4: 主任，您四个营的，您总盯着我一个。
3: 因为只有你打下过敌机啊。
4: 我错了，你错了。
5: 真没办法啊！现在尤老二要是真来了，按照以前的打法，肯定打不下来。恐怕要彻底颠覆以前。

0: 沿着操作方法，忘掉苏联人的那一套，推倒，重来。
1: 小杨，你的看法呢？
2: 小你点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还在摸索新的作战方法。
1: 现在是老的问题没解决，新任务又来了，
3: 请首长下达新的任务。
1: 小任务，一号首长钦点，调你去河北固城设伏，给你一周时间准备。
3: 哎，那其他几个营？
1: 其他几个营尝试新战法，三个营集中调到西安设伏，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加大拦截宽度。
3: 那敌人要是不往口袋里钻呢？
1: 是啊，也只是增加一下拦截的概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0: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杨工随着我们二营一起入驻固城？
1: 现在我们是集中所有力量在攻坚，技术处离不开他。
4: 主任，我手头上这套老兵器吧，隔三差五的总出谋，我现在是迫切需要杨工为我们保驾护航，我给你交个实底吧。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应对敌机的预警系统的战法，在技术上呢，也确实需要杨工的帮忙。一旦研究出结果，我立即向内上报。
1: 听了，
4: 谢谢首长。
5: 为什么没有把新的训练计划给经理们汇报？
6: 汇报。最初的120公里，突然压缩到38公里。
5: 谁信你？
6: 况且呢，咱们练的也不是很成熟，这牛要真吹出去，哼，没法收场。
5: 也是，有的放矢。哦对，还有个问题，部队马上要开拔到固城了，营丘嫂子怎么办？
6: 我不知道，总不能跑到营丘嫂子面前说你男人死了，然后我们拔腿就跑。二营干不出这种事。
5: 痛快，直接说你的想法。
6: 我的想法就是把营丘小子留下，从你我的津贴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编个瞎话，就说部队把他留下。哎呀，
5: 说句实话，嫂子要是个男的，我现在立刻打报告把他招进来，咱们二营啊真是需要他。
6: 我觉得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索性留下来。
5: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领导要是追究下来，咱俩一起担着。
3: 好，
5: 不过啊，咱们得为这个事情专门制定一条纪律。嫂子跟着部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营区半步。这样一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上级追究下来，咱也好有个交代。
7: 行啊，李继贤，现在学会灵活掌握政策了。你这个政委，当的有点意思。
8: 乡长，过来，过来呀！
9: 干嘛呀？神秘兮兮的。
8: 我刚从集训指挥所回来，这是金主任让我交给你，刚从空勤部转来的照片。看见了吗？这个，就这个小匣子，这就是一营和四营失利的原因。这个是美国人为了对付我们萨姆二导弹专门研制的，叫第12预警系统。它的运作方式跟我们之前推测的完全一样。
9: 这美国人现在也开始研究咱们了，荣幸啊！
8: 是啊，可惜我们还苦无对策。
9: 对策。再想吧，杨叔。
8: 嗯，
9: 我有个事儿求你。
8: 说。
9: 过两天咱们部队

0: 要转移到河北顾城政府了。我跟政委商量了一下，想带银秋嫂子一起去。
1: 那我能做什么？
0: 部队转移不能跟老百姓，这是违反保密政策的。所以想求你跟嫂子单独坐火车去，到了顾城再跟我们二爷会合。
1: 为了银秋嫂子，没问题。
2: 我就知道你能答应。
0: 我先谢谢谢谢了。
1: 哎，别谢。二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你这话我听着就更高兴。
3: 嫂子。
4: 花。
5: 政委，嫂子在里屋，我给你叫去。嫂子，嫂子。
3: 哎。
5: 政委找您。啊。哎。
4: 嫂子，我们有点事儿跟你说。
1: 老柴回来了。
4: 老柴还要过两天，是部队马上要转移了。
1: 哦，那我知道了。部队要是转移的话，我就回老家去。
6: 嫂子，政委的意思是你跟我们一块儿走，部队想要留用你。
1: 留用我？
4: 营里看上你的手艺了，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现在决定正式留用你。啊，这不，你这个月的津贴上级都已经批下来了。嫂子，你现在已经是二营正式的一员了。
1: 这是真的吗？
6: 嫂子，你相信政委没错。嗯，部队转移车辆紧张，我陪你一块坐火车，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1: 我相信，部队真的是太照顾我了。
6: 嫂子，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1: 我同意啊。
7: 营长，上级对设伏地点又有调整，我们一营在宝鸡，三营在咸阳，四营在凤翔，整个防御体系呈三角形部署。啊，二营呢？二营单独行动，去河北顾城。
8: 顾城？
7: 是。
8: 肖战我不来也好，
7: 咱好好干咱们的。
9: 开始，
10: 注意发现目标，
11: 明白。
10: 发现目标，啊！高地好，
11: 方位好，
12: 二舅好，
13: 罗老师
12: 啊，
13: 等一下，
12: 怎么
13: 有点问题啊？我这好像不显示
12: 啊？
10: 这制导雷达瞄目标瞄得太慢了，你这么着敌机早跑了，
13: 营长。我是以远方雷达为标准，但是那个误差太大，我根本就快不了。
12: 哎呀，等会儿，我这也有问题。
10: 哎，老，你平常不是挺稳的吗？能不能干？不能干，回家打鸟去。
12: 不是，你催什么催啊？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熟悉的过程吧？啊？像你这样天天在这打击人，我们速度只能够慢。
10: 你能不能干？
12: 哎，营长。别着急，要不换我吧，我手脚麻利。
10: 有你什么事？有你什么事？进监去。
12: 哦，是。
8: 营长，我们得大概测算出远方雷达的最大误差，根据这个误差规律才能计算出准确性。这样，我回去先去计算一下。嗯。
12: 听见了吗？
10: 啊？齐五一人家好歹说了句人话。
8: 我发现你们三个，
10: 哎，你们三个说的都是鸟语是吧？啊，我记得太阳讨论会吧，讨论会上你们三个态度表的不是挺坚决的吗？
14: 既然兵器换不了，那就只能靠我们人了。我尽量缩短距离，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10: 这话谁说的？现在你们一个个的，
14: 吵去了。
12: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
14: 啊，你怎么说话呢？
12: 杨国怎么说话呢？有这样领导吗？啊，
10: 这样领导怎么了？
15: 报告，指挥所询问情况。
10: 报
8: 什么来着？
13: 下达射击决心。
10: 上报下达射击决心。
15: 是。
10: 哎呀，

0: 香呀。大家休息一下吧，已经到了4点钟了。
1: 4分钟了，4分钟只是8分钟的一半，差得远了。
0: 4分钟可是一营的理想时间啊。
1: 要不说这是秦凯最失败的地方，给自己定个4分钟太消极。哎呀，我看他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还不是在5分钟那儿打转转。咱们定多少？
2: 8秒，练了不到3天，对吧？
1: 4分钟还能怎样？
0: 哎，我提醒你件事儿啊，注意你的情绪，克制一下，急躁是会传染的。
1: 我管他传染不传染，这帮狗小子该骂就得骂，该打就得打。你不知道二营有个传统，吃硬不吃软，接着练去。
3: 别休息了，来吧。
4: 啊，你这是干嘛去啊？
5: 我房里的菜不够了，我上外面的野地里挖点野菜。
4: 嫂子，咱们部队里有规定，谁要是没有特殊的任务啊，谁都不能离开营地。你别去了啊。
5: 我是老百姓啊。
4: 老百姓就更不行了。
5: 哎呀，你说我这人脑子缺根弦儿，要不是你提醒我，差点犯了部队的纪律啊。
4: 嫂子，你没事的话，我就过来陪你说说话。跟你学学做饭。
5: 杨工，你坐。
4: 哎，
5: 杨工，你敢不敢跟我说实话？
4: 又怎么了？
5: 老柴是不是出事了？
4: 没有，嫂子你别乱想了啊。政委不是说了吗？老柴去上海学习了，学完就回来。
5: 我这两天心里总是有种感觉，老柴出事了，回不来了。
4: 嫂子，你看，老柴又不用上战场，他就负责给大家伙做做饭，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5: 反正我也没地方可去，让我等我就等吧。
4: 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哎，我这还有套军装呢，送给你吧。你穿上啊，就更像咱们二营的人了。
5: 我还能穿军装？
4: 嗯，到我屋看看。
5: 啊，好的呀。
4: 嫂子啊，
5: 啊，
4: 你穿上这身军装真好看。
5: 我也觉得很好看。等老柴回来了，我就穿上这身军装去接他。他看见我这个样子，肯定特别高兴。
4: 嗯。
5: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4: 老柴，老柴很乐观，总是喜欢助人为乐，每天都笑呵呵的。二营上下都可喜欢他，
5: 你听他提过我的吧？
4: 只要有人说他做饭好吃，他就说。还不如你的一个小脚趾头。他一提到你啊，满脸都是自豪感。
5: 谢谢你啊，杨工，我很喜欢这身军装。
4: 把这个扣子扣上就更好了，这样就好了。
1: 说了这么多，哪个有用？啊？4分钟，4分钟连敌机影子都见不着。加大力气吧，从操作环节、口令往死里压。
6: 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操作手册，14项开雷达后程序，有9项可以放在开雷达之前完成。
7: 我们制导系统。可以压缩。

0: 身体好。
1: 好，
2: 又出风头了。
3: 不是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4: 不是，我在说你好呢，先坐那再说。
3: 那我这个怎么算是出风头了呀？
5: 好了，说正经的，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口令实在是太长了，要不就应该全部简化到一个字儿。
4: 对对对对，

0: 你才有缺陷呢。
1: 全营一杆枪，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吧？所有人，今天回去想办法，齐心协力，咱们攻克难关。明天把你们压缩后的指标交上来。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问题。
1: 有问题吗？
2: 没有。
1: 好，林华明刚才说的对，咱们现在的口令必须压缩到听懂为止。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抠出一秒是一秒。
4: 这个说到点儿上了，这个
1: 太舒服。啥时候啊？
5: 行了，我再说点私事儿。大家要是有写信的，回去赶紧写出来。审查过以后，明天营里有机要见，跟着一起发回北京寄出去。
0: 信写好了以后啊，就交给我。关于写信这个问题啊，我就讲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内容一定要保密。
6: 这个纪律啊，你们俩都知道了。尽管我磨破嘴皮子，但是还是要重新强调一遍啊。这个信中啊，任何关于河北啊、故城啊、设防啊这些字眼啊，一个都不能提啊。
7: 放心吧，副连长，我们连故城的天气都不提。这种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是不会犯的。
6: 那就好。
7: 那吃的什么能提吗？
6: 吃的可以提啊。
0: 这个吃的也不可以提啊。你万一在西周提到吃煎饼，人家就有可能知道这是在北方。万一你在西周提到吃这个担担面，人家就可能啊知道你在四川，对不对？
7: 当领导的想的真是细致啊。
6: 好，鲁继川，你的信审查过了，没问题。
7: 我自己来吧。那现在看我的信。
6: 还是你的字写的漂亮啊，比上一封信还有进步啊。

0: 没问题，信封好了。季川，刚才干嘛了？没干什么呀。什么没干什么？我刚才都看见了，你看我里边塞什么了？就是一点小丝线，没别的。你可别犯错误啊！
1: 我给我女朋友写的私房话，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规定不让写的东西，千万别往里边写。
0: 我也没办法呀。我女朋友给我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我再不告诉她，我们在哪儿，她就跟我绝交了。
1: 你说咱们在哪儿啊？
0: 咱俩是一块上的大学，一块分配到这儿的，千万别犯什么错误。还有，真要是你又出什么事儿了。
2: 千万别扯上我，
0: 放心吧，一百个不能。哎，35支牙膏，20个肥皂啊。
2: 好。
0: 哦，还多出两个。放这儿。再拿5盒秋凉油。
2: 你一个人用得了这么多呀？
0: 不是我一个人用的，队里的其他都是写作业不方便，我给代劳了。
2: 一共15.8块。

0: 哎，同志你好，
1: 这是我的介绍信，都寄要见。
2: 好，放在这个袋子里。
1: 哎，好的。
0: 我的信呢？怎么都变成报纸了？
2: 哎，别急，你找找，看是不是拿错包了。
0: 不可能，出门的时候我是仔细检查过的，包里边装的确实都是信啊。
2: 会不会是跟别的包拿混了？
0: 混了，混了，混了，肯定被人调包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借口请。对不起啊。
3: 什么？调包了？
0: 我思来想去，肯定是。
3: 你是不是拿错了？
0: 没有，出发之前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总共是78封信。
3: 司马东，你当干部不是一年两年了吧？
4: 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错误呢？
0: 李局长，这位，我是犯错了，你处分我吧。
4: 哎，你现在要什么处分呢？
3: 司马东，你好好想一想，你都去哪儿了？见过什么人？
0: 是。
3: 老肖。我看这个事情严重，咱们得采取非常措施。
5: 刘华斌，
6: 到，
5: 马上给省军区打电话，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人出入工厂。
6: 是，
0: 局长，我带两个人现在就出发吧。
5: 你行了，
3: 老肖，你先别急，这批信司马东都审查过。咱们的战士们又都知道保密条例，即便是被盗了，我想暂时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5: 写这些信的人员名单你有没有？
0: 有，都在你的笔记本上记着嘞。
5: 拿去啊！
0: 是。
5: 老李，我一会儿带山炮、七五一还有他去事发现场，你辛苦辛苦，在家把这些信的人员名单再核实一下。
6: 行。营长，这位，省军区回复。已经给部队下达命令，封锁故障。
5: 同志，麻烦您帮我好好回忆一下，我们这位同志当时在买东西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别的人？
0: 对，大姐，我当时买了一堆东西放在这个地方，掏兜的时候掉出来一张钱，就在我弯腰捡钱的时候，感觉到左侧这个人好像动了一下。
7: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前街修表铺子马师傅来过。
0: 哦，
5: 您能带我们去找他一趟吗？
7: 你们是谁呀？能出示一下你们证件吗？
5: 公安局那边是吧？
7: 公安局。
5: 您带我们去趟公安局。
7: 哦，好的好的。
5: 五一，你跟司马家回去。
0: 哎，局长，这什么意思？我可以一起去的。
5: 回去路上给我盯紧他，这小子有嫌疑。周元同志，麻烦您带我去趟公安局吧。
7: 哦，
8: 请大家再好好的回忆一下，这次提出的信中到底有没有泄露部队秘密的内容？
9: 有啥说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都给我硬去点。
10: 同志们。不是咱们营党委不相信大家，咱们的那些信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落入了敌特分子手中。空军保密委刚刚下达了文件，要求大家每人写一份保证书，保证这次寄出的信中没有泄露部队机密。咱们各连的干部们带个头，带着大家把保证书写好，
9: 大家就在这当场写，写好了交政委。

0: 事情经过我听明白了，你们有什么要求？
1: 请你们公安机关立即抓到偷东西的人。这位女同志知道她的住处在哪，她可以带你去。
2: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这是机密，你无权过问。你现在必须立即抓到人，这是天大的事儿。
1: 好好，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怎么帮你啊？
0: 你们接没接到封锁故城交通的消息？
1: 嗯，接到了。我们的干警全都派出去了。
0: 封锁故城的交通，就是为了帮我们查找我们丢的东西。
1: 哦，那光凭你这一说，我怎么相信你啊？
0: 你给我接省军区电话。
1: 哎，是吧？啊？哦，对对对，啊，是有几个人在我办公室啊？啊？哦哦哦，你等一下。哦哦哦。哦，好，好，好。哎，好，好的，好的，好的。嗯。报一下你们单位的番号总可以吧？
0: 空军543部队，独立二营。
1: 再问一遍，你师父去哪儿了？
2: 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啊。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2: 我就是一个学徒的，马师傅他就是我师傅。
3: 又这事儿？
2: 是的，是的，这还是前几天街道办事处为了登记人口时候照的。
1: 用一下，马上去办办，然后分发下去。
4: 是。
1: 你师父什么时候走的？
5: 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了吧。
1: 手里拿东西了没有？
5: 拿了个挎包，大概好像这么大。
1: 来，把这小袋捧上。
6: 是。
1: 现在从这个书包到接到封锁交通消息看，这个人还没离开过。现在全程搜捕就已经开始了。
0: 行，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吗？
1: 如果能帮上，那最好。
0: 什么？咱们立刻回应，把能调的人都调过来，参加巡逻队伍。
7: 是。
0: 报告。
8: 啊，进来。
7: 是。
5: 政委，忙着呢。哦，要不改签吧？
8: 哎，等会儿。
9: 小王，
8: 来，进来坐。
9: 坐下。
8: 是。

0: 怎么了，
1: 小王？你要是有什么话说呢，就直接说，别有顾虑。咱们二营的老规矩，那就是知人知面知心，但是可千万不能对组织有隐瞒。
2: 我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事儿。

0: 信的事儿。你在信里写什么了？
1: 哦，不是我，
0: 是谁？
1: 政委，你答应我，无论如何咱们要给他一次机会。
0: 我现在什么也答应不了你。现在有人在泄密，有人在损害国家利益，你还敢跟我谈条件？赶紧说。
1: 是陆信川。
0: 陆信川在信里写什么了？
1: 他那天往信里边塞了一个小纸条。
0: 他是怎么躲过司马东的审查的？
1: 那天是他自己护的信封，然后往信封里边塞了一个这么大的小纸条。
0: 他纸条里写的什么内容？
1: 纸条上写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段时间他跟他女朋友闹别扭，他女朋友问他在哪儿，我怀疑咱们的位置暴露了。

0: 我就说，没有内贼引不来外鬼，你怎么早点拨打报告？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政委，这件事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1: 赶紧通知省军区还有公安局，鲁金川的信有泄密嫌疑，让他们务必抓到敌特分子。
2: 是。
1: 刘保命，
2: 到。
1: 带警卫马上把鲁金川控制起来。
2: 鲁金川，
1: 赶紧去。
2: 是。
1: 你也逃脱不了关系，跟我走。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陆景川，
1: 拿下陆景川。
2: 政委，
3: 你老实交代，给你女朋友的信中夹的纸条上写了什么内容？
2: 你别看他，现在是你如实交代的最后机会。
3: 政委，我没写什么呀，我就是告诉他我们部队在故城执行任务。
2: 为什么要写？
3: 因为我要不随时告诉他我在哪儿，他就跟我绝交。
2: 你混蛋！陆金川，亏你还披了一张人皮，你这是公然泄露国家机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背叛祖国！
3: 政委，我错了。
2: 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你这不是错了，你是有罪。你现在如实交代，怎么跟顾城的敌特接的头？又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还有，除了这次的信件，以前还传出去过什么情报？
3: 政委，我发誓。
2: 我是有私心，但是背叛祖国绝对不可能啊！政委，你发誓没有用，老天也帮不了你。政委，真的背叛祖国，我承受不起啊！政委，
1: 政委，你这是干什么呢？
2: 老大，这没你什么事儿。起来，
1: 把他拉起来。
2: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写清楚。
4: 这次的祸闯大了，如果查出来你跟敌特没关系也就罢了，但凡有一点关系，你就只有一条路，枪毙。
5: 王金城，好，你也脱不了干系。
4: 谢连长，
5: 关机毙。所有人，回避。
6: 金川，
7: 罗老师。

0: 啊！警报！警卫排全体集合，进城抓特务。
1: 城里情况怎么样？省军区和公安部门已经将全城封锁，他们要求我们参加搜城。战士们的信我都调查清楚了，殷导守鲁金川有泄密嫌疑，汪新城知情不报，我已经把这两个人控制起来了，所以偷心的特务务必要抓起来。
2: 这两个兔崽子！
3: 营长，政委，这个错误因为我的工作疏忽引起。
1: 所以我请求亲自带队进城去捉拿敌特分子。
2: 你仅仅是因为疏忽吗？
3: 司马东有通缉嫌疑，
2: 抓！
3: 哎，不，营长，我是一个副连长，你不能换一个啊！喂，政委，
1: 报警迟了，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革职审查。
3: 营长，政委。 你不能这么这个，我也不得工作这么多年。
1: 头儿。

0: 警卫排接完毕，出发。是。哎，老兄，城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务必。
1: 放心。
2: 让开！让开！是。
1: 行动，
3: 是，全车开动，站住！
1: 快！

0: 你好，我是二营营长肖振武，我们的人到齐了。
1: 你好，营长，请配合我们全力搜查，务必做到挨家挨户。
0: 怎么分配？
1: 你们城西，我们城东。
0: 行，立即行动。
2: 是，快点走，
0: 走，
2: 跟我来。

首长好，目前还没有消息，不过肖营长已经亲自带着保障连配合公安机关搜捕，一有消息我马上报告首长。

0: 情况怎么样？不惜一切代价，抓到透。
1: 同志，见过这人吗？
2: 见不见过？
1: 警察同志，他就住在203房间，我刚刚还看见他在那儿打水，他现在应该回房了。
2: 麻烦你给我们带一下路好吗？
1: 这个，他犯了什么罪吗？
2: 别问了，带路。

0: 下服务员。服务员，请开一下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站住！站住！
3: 把包扔下，把手举起来，手举高，别动啊！

0: 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

0: 慢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3: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2: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4: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2: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

奇，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营长，这回怎么想的？啊？怎么能怀疑我是敌他分子呢？我魏道工作这么多年，一片忠诚，就是怀疑你也不能怀疑我。你把我害惨了，你知不知道？
1: 你冲我吵吵什么呀？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泄密的是他，又不是我。
2: 但是你是帮凶，帮凶知道吗？
1: 我问你，三纸条的时候，你看见没？
2: 我看见了。
1: 看见了，为什么不阻止？你要早阻止的话，就没这个事情了。
2: 事情过两个人手，但我是审查。
1: 审查合格了吗？
2: 啊，合格，当然合格了。
1: 那江湖谁抹上呢？
2: 什么？
1: 江湖谁抹上呢？
2: 那江湖是我管的。
1: 对呀，
2: 江湖。
3: 你这么说，你才告你，我当时是不是是在这个地方？那前
4: 我就站在这儿，
3: 对不对？
4: 对对对对，他那个
3: 就让抹浆糊的时候，突然你放你当时站在这个位置，拿了个信，
4: 我拿了
3: 信
4: 号员，
3: 你来
4: 站在工作人员工作失职，
3: 什么？我
4: 赵伟让我给你们俩送饭来了。
3: 吃不下，为什么不吃啊？吃不下，心里边堵得慌。
4: 老柴总是说犯错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俩要是不吃饭，就是和营长政委对着干，不许浪费粮食。吃饭。吃，你也吃。
5: 谢谢嫂子啊。

0: 司马东卢金川怎么处理啊？
1: 平时可以讲人情的，越了线就必须严肃处理。
2: 营长，
3: 营长，少尉，公安局的人来了，是省军区保卫部的人带着来的。这帮人上来就要硬闯营区，我让警卫排把他们挡到大门外了。

0: 同志啊，
1: 啊，你好，你好，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二营的政委李继先同志。啊，
1: 你好，政委，局长同志好。啊，局长，
0: 刚才确实麻烦您了，谢谢谢谢。
1: 肖营长，这是何方神圣啊？连我公安局都进不去，
0: 这可真难为我，这个您还真就进不去。哼，
1: 这可是在故城的地盘啊。没有我进不去的地儿，
0: 不是不给您面子，这么跟您说吧，就算是省军区的领导，没有我们上级的批准，也进不去。
1: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套。

0: 啊，来，这是你们省禁区保卫处的孙处长。
1: 省禁区的首长批示，希望你们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
2: 你们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0: 就在这儿说了，
2: 请理解一下，就在这儿说吧。
0: 你们内部有人涉嫌和特务合谋窃取情报。
3: 我看就算了吧，特务都抓着了，就别再难为我们的人。
4: 这叫什么话呀？啊，特务虽然已经抓着了，但是人家得把事儿弄清楚。
0: 如果你们要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只能强行进去带人了。
5: 孙处长，
0: 请吧。
3: 等等。
2: 你这是要硬闯啊？
0: 这叫什么话？我告诉你，肖营长，你现在的行为就是阻碍公务，破坏执法。
2: 你现在是擅闯军事禁区，危害国家安全。
0: 少跟我来这套！一个代号五四三的营级单位，你们干嘛呢？
2: 别打听，你级别不够。
0: 你少废话，这是顾城的地盘。闪开！
2: 我警告你，你胆敢踏我营区半步，小心我枪口不长眼。
0: 我也警告你，公安局不是被吓大的，今天我必须拿人。走，
6: 站来。
7: 上。
8: 谁敢闯营，
6: 站下进来。
9: 站来。
10: 都别动！
11: 你们干什么？这是省军区和公安局的同志，
10: 枪口不许对人。什么？
8: 警卫排，听我口令，后退一步。

0: 老肖，咱得配合人家公安机关。
1: 配合个屁，让他在我的地盘抓我的人。
0: 现在这是一起严重的敌特破坏事件，已经不单纯是咱们二营的事情。
1: 你李继先是哪一头的？
0: 肖掌柜，你能不能不说气话？你先回避一下，我跟他们谈，这个局面我能控制住。
1: 我告诉你啊，不许当反清政府。

0: 局长同志，我们肖营长说话情绪不好，请您别见怪。
1: 这什么事儿？这是啊？
0: 但是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我们这个部队呢，情况比较特殊，没有上级领导的批准，任何人进不去。
1: 你们这保卫处长在这儿就敢这么干，太不像话了吧？这样，这个营我们可以不进，你把人给我带出来。
0: 啊，那行。这样，局长同志，那就麻烦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下，我呢进去跟肖营长再商量一下，争取说服他。因为你们要带走的毕竟是咱们的军人，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1: 这事儿没得商量啊，你去吧。
0: 行。
2: 公安机关来调查，就算咱们这里是部队，也没有理由拒绝。
3: 他们算哪棵葱？在我的地盘上带走我的人？
2: 你要相信公安机关能把问题搞清楚。现在只是暂时把他们俩拉走调查，又不是拉去枪毙。
3: 你说的倒轻巧，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带走我的兄弟，我以后这个营长怎么干？我连我自己的士兵都保护不了，我这兵以后没法带。
2: 咱们这里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他们违反了纪律就应该接受调查。
3: 马槽里面吐出个驴。

0: 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打自己骂不行吗？你嚣张不能代表公安机关吗？刚才我已经向金主任汇报过了，他的态度很明确，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你现在要是再反对的话，那就不是反对我，是反对组织。
1: 你行啊，李继全，你学会这套了是吧？拿领导压我。
0: 你明明知道鲁金川和司马东的不可能是特务啊！
2: 是，我相信，你也相信，可是别人相信吗？我现在让他们被别人带走接受调查，就是为了要证明他们是清白的。
0: 老肖，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既然做了，就要有担当。我奉劝你一句，要冷静，别意气用事。
3: 肖营长。
4: 我觉得政委说的对，
5: 我在和政委谈工作，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过来。
4: 我不能不来，我必须阻止你在任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 我绝不允许我的战士身上有任何的污点。
4: 清白是你能给的吗？那清白是公安机关调查完之后才能给的。政委不爱他的战士吗？这也是万不得已啊。政委比你考虑周全。 我建议啊，这件事儿让政委去办吧。

0: 山豹，去把司马东和鲁金川带过来，交给公安部门。
1: 执行命令。
2: 是。

0: 起点精神。你们两个去了以后要好好配合公安部门调查，要相信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局长同志，人就交给你们了，审问可以，坚决不能伤害他们，否则的话部队绝不答应。
1: 你要相信我们会秉公执法。
0: 好，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你们的审问他们可能有的地方不便回答，千万不要逼他们，因为牵扯国家机密，否则的话军委的首长也不答应。
1: 这点你放心，如果调查他们没有问题，怎么带走怎么给你送回来。我就奇了怪了，你们是什么单位啊？啊，军委首长都这么关心你们？
0: 别打听了，真不能说。
1: 那好吧。
2: 别动！等等。

0: 行了，我们走了。
1: 不练了，不练了。司马东都被公安局抓走了。
2: 我们还在这练有什么劲儿？
3: 对，不练了，不练了。咱们二营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
1: 连长，要我说，我们就应该集体写请愿书，要求公安局放人。
3: 对，
4: 什么请愿书啊？
3: 小智是。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我看你们一个个啊都是闲的，从今天开始，从正常的10个小时的训练改成16个小时，我看看你们还有没有精力在这给我瞎捣乱。
1: 金宝儿，
2: 到，
1: 没听到营长的话吗？训练从10小时改成16小时，营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就是他娘的让你改成24小时，你也得练。
2: 是。
0: 你少在这指桑骂槐的，想说什么说。
3: 我是有意见，营里让我们知人知面知心。
1: 哎，我现在就不知道政委的心，他还是咱们二营的人吗？是兄弟吗？凭什么把人交给公安局啊？
0: 宝儿，你说凭什么？
2: 我说呀，我知道我说了你得骂我，但我非得说，政委是怕担责任，丢卒保车，牺牲一两个，保住全营人。
0: 再好好想想，是牺牲一两个，保住全营人，还是全营一杆枪，一个都不能少？
2: 如果是全营一杆枪，一个都不能少的话，怎么能把他们放弃呢？
0: 我今天不骂人，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强行把司马东跟鲁近川留在营里，是救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拯救一个同志，是需要感情用事，还是理性思考？想想啊，每个人都想想，好好想想。行了，我看你们今天也没什么状态，不想练不练了啊，休息，都休息。

0: 哎呀，你倒真沉得住气啊，这阵地上的战士可都骂你呢。
1: 你讲你的人情，我讲我的原则，总得有人唱红脸吧。
0: 又开始说酸话，
1: 心里有鬼的人呐，听谁说话都不对味儿。
2: 昨天我态度不好，跟你道个歉。
1: 不接受，战士们只要不恨你，二营就会一直有战斗力。
2: 我发现你想问题是比我周全啊。
1: 我倒宁愿你身上永远保持着那股狠劲儿，什么时候你肖战武要是想问题周全了，估计杀敌的那个冲劲儿啊就没有了。
2: 要不说你能当政委呢，批评人都能让人听得贼舒服。
3: 让政委，古城公安局通知咱们，一会儿接人家。
2: 你看，我就说这俩小子没事吧？
1: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这个程序是必须要走的。
2: 行了，走吧，接人去。
1: 哎，我就不去了，人情做到底。你去吧。
2: 走。

0: 刘局长，
1: 哇，你们来得好快！哎呀，你这，
0: 大卫迪了，我不快不行啊！您是不知道，这两个人可是我的战斗骨干呐！哈哈，
2: 我们抓那个特务的身份已经查实了，还有好几起盗窃情报案跟他有关，已经派专人押北京去了。
1: 哎呦，那太好了，这回多亏您动作快，要不可就酿成大祸了。嘿嘿嘿，
0: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们算意外钓了个大鱼。
1: 哎，上级表彰我们了，我们还得感谢你们呢。哎呦，刘局长，您这么说可就太客气了。这两位同志的问题已经彻底查清了，与特务无关，这个我们已经定性了，你就把他们带回去吧。
0: 刘局长，这次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别看他年纪轻，他可是为我们国家立过一等功的人。哦，一等功，哦豁。 那得做多大贡献啊！哼，
1: 了不起啊！你说你也是，这次。

0: 多亏没出什么大事，要我和政委都得受处罚。你还泄密，你保密条令怎么写的？你干脆跑到台湾去告密得了。报告，
1: 进来。
0: 主任，司马东和鲁晋川结束调查，已经回营。顾城公安局建议两位协查的同志可以免责，而且他们保证消息不会走漏。
1: 这话可信程度有多少啊？ 我是不敢相信，首长也不会相信。
0: 这个是二营的处理意见。

0: 全体集合。俺六人总队排列。半壁军队，上去。现在看，开始，排长。营长这位同志，二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如令。
0: 是。上去。
1: 同志们，这次的泄密事件虽然没有给部队造成重大的损失，但是影响极其恶劣。下面由政委宣布，对司马东、鲁近川、汪新成三位同志的处理决定，希望同志们以后引以为戒，真正的将保密条例牢牢地记在心里。
2: 下面我宣布，空军政治部炮司集群指挥部第52号联合通令，一连副连长司马东负有重大过失责任，军衔降一级，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一次。引导操纵手汪新成知情不报，负有间接责任，考虑到他能及时上报使事件得到控制，决定给予行政记大过一次。引导操纵手鲁近川系此次事件直接责任人，自宣布命令起开除出二营，移送集群指挥部另行处理。
1: 同志们，
3: 老肖，我这儿还有一份处理决定要宣布。
2: 下面我宣布，空军政治部炮司集群指挥部第51号联合通令，二营政委李继迁政治工作严重失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1年内不得参与立功、授奖和军衔晋级。

0: 谁让你做出这样决定的？这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喏，鲍斯急寻指挥部，
1: 那也是你自己申请的，群指能做出这样决定呢？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我申请的，行了吧？你别跟我这儿翻酸，咱俩都是主官，出现问题了，你一个人担着，干嘛？个人英雄主义，你把我放在哪儿？
2: 这个错误，它出现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如果是因为你肖战武的原因没有打下来飞机，让你出飞机，你放心，我肯定不跟你担着。
0: 你就是想让别人戳我脊梁骨。
2: 哎呦，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事儿真跟你没关系啊！走，吃饭去。
3: 哎呦，走啊，吃饭了。

0: 静川，静川，我没有想到部队处理得这么严厉，是我把你给害了。
1: 你没做错，你也是为了部队，为了二营，错都在我。
0: 你说，我当时如果看到你塞纸条的时候，我阻止你，不就是没有今天这个结局了吗？我觉得，
1: 金城，什么都别说了，错已经犯下了，就得有人来承担。这种处理结果，我心服口服。再说，我不也把你连累了吗？对不起。

0: 锦川，陆锦川，玉川，你不光把你的未来给毁了，你也把我给坑了，你让我这仗怎么打？你是我的操纵手，你走了，你等于剁了我一只胳膊。
1: 什么？走人！

0: 再也听不到了他的口哨声了。
1: 就是一道坎儿，那谁逆反过去？
2: 就是肖战武。

0: 我们现在都站在悬崖边上，跳下去我们有生还的希望，站着只有等死。
1: 可就算练到了八秒，这也已经超越战士们的身体极限了。你能保证四次八秒？
0: 话不都这么说。

0: 练不到八秒，我半次成功率都没有。
1: 你这是强迫症，你会把所有人都拖垮的，你知道吗？
0: 张叔，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三匹马拉一套车，车轮子掉进了沟里，车夫想把车拉出来，打哪匹马？
1: 偷懒的那匹呗。
0: 错，打老实的那匹。
1: 什么逻辑啊？
0: 这是很多年以前一个老把式告诉我的，如果你打偷懒的那匹马，它依然会偷懒，但是如果你打老实的那匹马，它会玩了命的往前拉。
1: 你的战士们个个都老实，个个都听你的话，
0: 所以我要下狠手练。
1: 你真可怕。
2: 营长，
3: 营长，集训通知，7月14号西安临潼空军疗养院召开作战会议，要求营长、政委还有杨工都要参加。
0: 通知五一，赶紧写汇报材料。首长这回应该是想听点真货，如实汇报。
3: 是。
1: 你现在还没练成，你要保护好自己。
0: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这套了？
1: 被传染了呗。
0: 被谁传染？
1: 你说呢？
4: 山炮这话说的有道理，咱们二营现在是众矢之的，你别说没练成，就是真练成了，咱们也不能放这个炮啊，要不然又给咱扣一个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帽子。
1: 政委说的对，尤其是你们营长，那嘴上都没个把门的，开口就放炮。
5: 谁嘴上没把门的？
6: 看，两排洁白的牙齿跟站岗一样宝贝。
1: 哎，就那里边那舌头吧，再加两排站岗的。
7: 小
8: 以后人杨工说你吧，你就听啊，
9: 自己人毛病吧，还用永远不承认你这玩意儿。
10: 用政委的话说叫什么？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5: 我是看不见我后脑勺，你能看见呗？
10: 当然，我也看不见。
11: 哎呀，你们就这么埋汰我，干脆我别去得了。
10: 哎，
12: 我看行啊。
13: 那我看也可行啊。
14: 你这样，政委、参谋长，你们俩去开会，就剩个火药桶，索性不去了。
5: 那我总得找个理由吧。
10: 抱病呗。
11: 这说严重了吧，也不太合适。跑路拉稀。
12: 这玩意儿严重了，哪儿都去不了啊！
11: 我倒觉得大家这个提法聪明，你不去，更方便咱们营隐蔽练兵啊。
5: 那政委都说不让我去的，那我不去了，
11: 就这么定了。营长不去，我跟五一去。咱事先先说好了啊，去了那儿，谁也别多说话，最好别说。
1: 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吧？这二营去了仨大活人，领导能当你们当哑巴？
11: 这领导要是指名道姓的让咱们汇报怎么办呀？
12: 做两本账，
11: 打一本，报一本。
12: 具体怎么执行了？
11: 去了以后，先看其他几个营怎么报，随大溜。
4: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少来这套啊，说具体点，省得我们俩回来了你又嚷嚷，是不是？
11: 报50公里。
14: 啊？50公里？那谁会算呢？那肯定打不着啊。啊？
5: 我大，我发现数你实诚了。
14: 啊，
5: 50公里只是个探测球，你先把球踢出去。
14: 你怎么那么贼呢你啊？哎呀，
15: 我说，咱们这个羊肉泡馍吃了，龙井茶喝了，怎么一到发言的时候都哑巴了？二营先说。
12: 是。首长，我们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这个营长又生病在家，所以我们今天是抱着向各个营学习的态度来的。
16: 让你说你就说，肖正不在，你们怎么还谦虚上了？
12: 我们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
15: 说。

0: 首长，我们认为开雷达的距离应该控制在50公里。
1: 50公里？那飞机都飞到你鼻子尖底下去了，你再睁眼睛来得及吗？
0: 首长，您看我都说了，我们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我这一说，你看各个营都已经有意见了。
2: 你呀、啊，你回头告诉老肖啊，病了就好好养病，别睁眼睛说梦话。
3: 不打嘴皮子仗，一营说说。
4: 这个快速战法，首先是我们一营创立的，但是快到什么程度，它有一个限度。50公里打开雷达，不符合苏军教令，而且我们测试过，60公里打开雷达，已经属于操作的极限。如果非要逞能呢，
5: 会事倍功半，
4: 会适得其反，会浪费国家资源。
0: 邢营长，60公里，连个飞机的皮毛都摸不着。
4: 就算摸不着飞机的皮毛，总归离敌机更近了一步吧，而且是可行的一步。回去告诉肖营长，以后别老说些不着边的话。
1: 就是，别危言耸听，做人那得踏实一点。
6: 肖营长今天有病不能来，你们大家要是对二营有意见，冲我来。
7: 不是李政委，这你们就不爱，这营长现在是。
3: 今天我们把技术人员也请来了，咱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8: 根据我们群指技术处会同炮司总参及空军作战部所有专家的联合意见，打开雷达的时机既不能过早的暴露，又不能贻误战机，在保证击落敌机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操作和指挥水平，适当压缩开天线的距离，从以前的120公里压缩在75公里之内。当然这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3: 标准已经出来了，那么你们各营长呢，说说你们的意见。
4: 我们一营已经可以做到把打开雷达的距离控制在75公里之内。
3: 二营，
9: 首长。
10: 报告首长，
9: 我们向一营的同志们学习，争取早日把打开雷达的距离控制在75公里以内。
11: 今天对，今天
3: 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是吧？记住就行了，好吧？李希燕同志，
10: 首长同志，
3: 你们二营经历了丢信事件，大家的情绪怎么样？
12: 请首长放心，全营的情绪稳定，训练质量也很高。
3: 出于对你们二营的关系和爱护，我有必要提醒你们，你们二营的成绩最大，也最容易产生骄傲的情绪，所以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出风头。
10: 是
12: 是，我们一定把首长的嘱咐转告肖营长。
3: 好，

0: 做花间美人呢？你在二营的日子好过吗？
1: 好啊。
0: 这个肖战武开会怎么不来啊？
1: 他不说病了吗？
0: 他身体壮得像头驴，他能病？
1: 积点口德吧。
0: 刚才在会上，二营参谋长那个50公里是什么意思？肖战武又要搞什么鬼花样？
1: 不知道。
0: 你一直在二营，你不可能不知道。
2: 你想审问我啊？
0: 你看，我一说二营吧，你就不高兴。不过我觉得，这个二营一直标新立异，50公里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1: 猜对了，当然不是。
0: 一营的快速战法已经突破了4分钟，相信马上就会突破3分钟。二营有把握超过一营？
2: 我要说，二营早就已经到1分钟以内了，你信吗？
0: 怎么可能？我肯定不信。

0: 开始我也不信。严峰，咱们都太小心权威，我们只能小心求证，却不敢大胆假设。他们现在就是到了，而且已经打破我所有的概念。我现在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能有多快。
1: 杨硕，你变了。我以前最欣赏你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子严谨的劲儿。你自从去了二营之后，这股子劲儿全没了。你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从二营跑出来的野丫头。
2: 75公里，这是什么指导意见啊？四营65公里开的呢，敌机都跑了。
3: 哎，对了，杨硕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哼，
4: 人家说了，说技术处有事儿，要回去待两天，还说在咱们二营也帮不上忙，人家回去忙正事儿去了。
3: 这话不对味儿。我没得罪他吧？
5: 哎呀，人家就不想有点私事啊？那么大规矩啊！
3: 不是，你有事儿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你放个屁也得有先兆吧？
5: 不是，人家就想放个屁，凭啥还得先跟你打招呼呢？
3: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
7: 空勤部通报，有敌情，拉着
6: 他！啊！等，话没说完呢。是西安方向有敌情，
3: 林华兵
6: 话没说完，这不也没打仗吗？
3: 解除
4: 警报，解除警报，解除所有连以上干部进就是指挥所。气死
5: 你！看那个人，这气的你，
6: 关你屁事儿！
3: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亲临战场，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远方标图板观察一下千里之外的集群火力网和 U2 的交战。我希望咱们大家每个人都想一想，下次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敌情该怎么办。
8: 这回首长押宝又押对了，三个营呈三角形部署，前面两个营就像是一张口，里边这个营负责扎口袋，就等着优了二。

0: 敌一万飞机一架从温州入路，航向山东洞，向户县和咸阳方向飞来。
1: 你看，敌机只要按我们预设的口袋，它往里飞，就算躲过一个营打击，它也躲不过两个营的夹击。
2: 除非他钻进你的口袋里，这仗打的是运气。
1: 首长，
3: 一营是主打营，肯定干掉这野员。
2: 他要是不往你口袋里钻呢？
4: 报告，目标临近，距离拐洞，高度两洞，时速拐右洞，山区接近洞三。
5: 我们这回一定要汲取上次在鼎新的教训，尽量压缩开雷达的距离，否则很可能又是一场空。
6: 你认为多远合适？
5: 40公里。
1: 放了。
6: 等你打开雷达，敌机早飞过去了。
5: 我有种预感，不压缩到45公里之内，不能成功。
6: 话是这么说，但谁能在20秒内完成操作？你担得了这个责吗？
5: 我担不了。
1: 那就闭嘴。
6: 出什么馊主意？想当肖战武啊？
4: 右岸距离阵地61公里。
6: 不能再压了，再压就逮不着飞机了。
5: 现在打开雷达，敌机照样还可能跑掉。
6: 在枪口下跑掉，总比还来不及拿枪就跑了强。
1: 打开雷达，捕捉目标。
4: 明白。

0: 了，早了，这60公里开雷达，敌人尿个尿，回来再转弯都来得及。
1: 司令，沉住气呀。
2: 司令，65公里处，开雷达。
3: 这不更完蛋吗？比老邢还远，
1: 太早了，
0: 有点掉头了。这是要跑啊？
1: 不对，好像又飞回营阵地了。
4: 完了，完了！这样顶来顶去的，早晚得把这架 U2 顶出三个营的火力网。
5: 他想干什么？转来绕去的，捉迷藏。
6: 不过 U2 又返回营阵地，
5: 很嚣张啊！啊！明目张胆的挑衅，
7: 敌人装了第12警系统，我们雷达看得很不走了。
5: 押进，命令一营再押进，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8: 敌军距我阵地63公里，
4: 营长，精准命令。打破常规，45公里处开雷达。45公里，金主任真正说的。
9: 是，
4: 金主任还说，让我们坚决执行命令，如有闪失，应免责。
9: 45公里，这让我怎么执行了？
4: 营长，我们执行命令吧。

0: 敌机如果从我们的鼻子底下跑了，这个责任我们对国家、对人民免得了。敌机驻我阵地五十二公里，五十公里，四十八公里。不打了，打开制导雷达，导弹三发，全释放，消灭敌机。
1: 明白，开。

敌机大坡度向右转向，侧飞凌云。敌机避开了三个营展开的火力网，向兰州方向飞去。

0: 又一次从枪口下是逃脱了。黑猫的命是越来越硬，都说这猫有九条命，咱不会真等到第九次吧？
1: 哎，饿了，咱吃点什么去吧？
2: 炒鸡蛋、咸鸭蛋、松花蛋、五香鹌鹑蛋，反正全是蛋。
0: 大家都看到了，48公里开雷达，照样连个边都挨不着。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秦凯犯过的错误，我们如果再犯一次，太愚蠢了。
3: 这个就更加证明了杨工还有罗明之前推算的没错。
4: 当然了，
0: 现在我们没有退路了，
5: 要想是打下敌机，必须下死功夫练38公里8秒，这个目标必须完成。

0: 以后首长从上海打来电话，发大脾气来。
1: 首长压力也很大呀。

0: 半年时间，记忆阵地三丢战机，尤其是今天，三个营把口袋阵都布好了，七次大开天线，从65公里一次一次的压缩到48公里。
1: 是。
0: 可是结果呢？结果 U2 还是跑了，这仗大的，丢人呐，丢大人了。如果我们把二营也一通拉来，结果会怎样？
2: 我认为把二营拉上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3: 哥你好，
4: 班长，
5: 班长好。
3: 看。一号、
6: 二号、
5: 三号，抓到，
3: 打！
4: 队长，
3: 七幺八，快啊！
7: 718，
4: 同志们，我们用8秒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我做到了。
7: 8秒啊，太神奇了！

0: 我知道最近把大家都逼惨了。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1: 黄山市屯溪区杨湖镇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深耕双拥，重军暖心，打造特色双拥阵地，建成全省家属院服务驿站，共惠军民同心心画卷。
2: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3: 人旺气旺，
2: 身体旺，
3: 财旺
2: 福旺，
3: 运到旺。
2: 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2: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2: 记得要用旺旺哦。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

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在我们的比赛中间属于基操，哎，基操，哎，基操，哎，
2: 哎，入蕊，
1: 哎，
2: 入蕊，
1: 哎，
2: 入蕊，
1: 失误了，快加快，
2: 赶紧速度快一些，
1: 来不及了。话音刚落啊，我们的担心就成了事实。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9: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7: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球球团队大作战，本赛的呢将会通过8场海选赛、2场半决赛的比拼，最终进入决赛，展开巅峰对决。
8: 是的，今年我们球球团队大作战呢采取的是积分制，那究竟我们的比赛规则如何？先看一个短片，一睹为快。
0: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6位选手，每成功闯过一关记1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1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3分，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

0: 对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两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1: 好的，我们四支队伍已经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口号，一起先听一下橙色战队。
2: 橙色魔棒，全场尖叫。
1: 怎么样，还挺有气势的，对吧？
3: 还唱尖叫。
1: 好，那我们来听听黄色战队，三二一。
4: 黄队不会，黄色战队。
3: 哎，林燕啊，这个不能忘了，
1: 很棒。
3: 来，我随便采访一个词队的队员，觉得他们的口号怎么样？
5: 很一般。

0: 险，女生记得很清楚，男生啊，口号没记住啊，赶紧再练一练。好，接下来是喊口号的最后一个战队了，这队里有熟人啊，大声喊出绿色战队的口号。
1: 绿队携手，火力全有。
0: 哎，这个从口号上听不出来他们谁更厉害。
2: 对，
0: 当然接下来的这个时刻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我跟贝贝啊要一起为大家抽出今天四个战队的出场顺序。你来吧，
2: 你看我手都分放进去了。
0: 来来来
2: 来来，三二一，
0: 啊，橙色战队啊。
2: 好，
0: 接下来到我抽第二个战队了啊。我在里头啊，把这个顺序稍微颠倒一下，打乱一下，抽出来的是绿色战队。
2: 好，第二个是绿色啊，那来看看第三个是哪个战队呢？
0: 黄色战队啊。为了证明我们确确实实有四个球在里面，我必须把后面这个球也拿出来。哎，在这儿，紫色战队。好的，出场顺序就是这样了，希望一会儿大家能有好的表现。
3: 今天是国庆佳节，我们祝大家
4: 国庆快乐。
3: 好的，刚刚呢我们的四支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怀疑游戏。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感谢光良酒为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接下来球球团队大作战即将开启上半场女生赛道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橙色战队。
5: 好，来欢迎是队伍闪亮登场，
3: 欢迎各位。
5: 好，欢迎。
3: 好的，欢迎我们的橙色战队。接下来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来，我们从我们这边开始，四号小伙儿。
6: 我叫刘博友，来自甘肃兰州，现在在合肥上大学。
3: 这位呢，已经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有经验的选手啊，已经成功登顶过了，是吧？
6: 是的。
3: 好啊，再次来到赛道，希望你有更好的表现。来，五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金国森，我来自安徽六安，在合肥上大学，第一次来。
3: 这回是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提前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7: 小的时候看过。
3: 小的时候看过啊，你这太久远了，今年我们赛道已经更新了，第一次来，好好发挥，稳定住，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3: 来，接下来六号选手介绍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刘晨阳，也是来自安徽合肥，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赛道。
3: 第一次来赛道啊，看到我们赛道之后感觉怎么样？
8: 挺大的吧，然后感觉挺难的，今天就是努力，就是做好自己吧。
5: 好的，欢迎。

0: 劲儿，很年轻。那今天这个悲球的任务交给你，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1: 没有优势，黑白配的。
0: 哦，是大家黑白配随机选的。哦，那我觉得啊，今天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对吧？但是这个重任交给你了，好好把握，好吧？加油，来二号。
2: 大家好，我叫周小林，然后在合肥上大学。
0: 是第一次来吗？
2: 对。
0: 好，不要紧张啊，加油，来三号。
3: 大家好，我叫王旭，是北京理工大学大二的法学生，第一次来。
0: 哎，我想问一下，男生是不是都第一次来？也都第一次来吗？就有一位成功登顶。
4: 是的啊，就是有经验。
0: 是的，就是大家我感觉上来都会有点紧张。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因为前几天的比赛当中有那个新人王，就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对

0: 紫色战队，他们战胜了这个汪振阳还有韦超率领的黄色战队。
1: 好的，来，各位请做好准备，
0: 来，请就位。
1: 乐队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首发登场的是我们今天橙色战队啊，也是一支年轻的新生力量。
1: 是的，
0: 六位当中只有一位男生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其他都是新人。
1: 来吧，我觉得越是新人啊，这个才越有看点。
0: 好，我们看到了啊，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的一号啊，唐艺静。
1: 非常我们的球球啊，但是我感觉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发挥，
0: 完全看不出来是第一次来哦。我觉得还是以稳为主，咱们上来先不求速度，因为我们今年的赛制有所升级啊，球球团队大作战强调的是团队协作，携手共赢，登顶人数比较重要。
1: 是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计算的过程了。
0: 没错啊，先保证你的队员尽可能多的站上我们的高台。好，我们没有复活的机会啊，所以二号千万小心不要落水。
1: 是的。
0: 好，慢慢来啊，这个间距有点大，你要跳得稍微远一点。好的，五号一溜烟已经跑到了对面，要开始固定了啊，固定我们的赛道。没错啊，我们六位当中有三位男生，三位女生，其实男生在跑赛道的同时也肩负着守护我们女生的这样的一个重任，要照顾好所有的女队员。好的啊，来，我们尽量全员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这样的话呢，后面的比赛当中才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是的，这一队我觉得这个战略方法也很好啊，你看到现在我们这男生呢是打头阵啊，去前面开路，
0: 来这一步啊，男生接应一下。好，非常有爱的一支队伍。好，这位男生小心一点啊。
1: 好的，第一关全员通过。

0: 呀，这说着说着，这球球已经落水了。
1: 好，根据比赛规则啊，我们的这位女生不能继续比赛，但是我们的球球要传给下一位女生。
0: 是的。
1: 再选出一位啊，二号或者是三号背着球继续比赛。
0: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啊，这背着球的这位选手确实是在赛道上他的难度更大一点。
1: 哎，快起身呐、啊，这里危险了。
0: 哎呀，这位也是啊。
1: 我们的第一支橙色战队接连失利啊，接下来我们把球要交给三号女生，请继续比赛。

0: 有希望，来再来。哎呀，其实第一个善业的地方过得我觉得挺好的。
1: 啊，这样很可惜啊！所有的女生都落水了，我们把球球交给剩余的三位继续前行。好，我们看到了啊，第二关对于这支战队来说是失分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希望男生可以重振旗鼓。
0: 是的，
1: 好的啊，
0: 我们团队是在第二关遇到了难点。好的，现在球球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就看我们三位男生的表现了。
1: 好，我希望橙色战队不要受到落水的影响啊，因为毕竟你们是第一支队伍嘛，后面的队伍表现怎么样还很难说，所以你们尽可能的保持住状态。三位男生携手同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那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哎，这位球球守护者可以逆向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0: 们剩下的两位男生千万不容有失。
1: 好的，
2: 好的，通过了。接下来是四号，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已经是在我们赛道成功登顶。我相信这一关对于他来讲啊，非常的熟悉。
0: 是的，刘博友啊，我们的刘同学现在呢是大三的学生，平时爱好篮球。
2: 好的，从这个闯关的效率能看出来呀。
0: 好的，剩下的感觉男生都是精兵强将啊，我们期待你们出个好成绩。来，三位一起穿越时空之门。
2: 好的，期待各位后半程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熊队呢，女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不过没关系，因为三个男生到后面也是不错的成绩。就是我不知道啊，贝贝，这个男生朝女生赛道会不会适应啊？
5: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吧，
4: 挺适应的。
5: 你看女生赛道还是相对来说比男生赛道简单那么一点，对不对？
4: 也有男生在这一关
5: 不能失误啊，
4: 赶紧快加快，
5: 赶紧速度快一些，快
4: 来不及了。刚话音刚落啊，我们的担心就成了事实。
5: 虽然说这个没有那么的难，但是我觉得也要掌握技巧，速度要快，
4: 然后往左
5: 边，对，
4: 这个赛道就一个字，走，
5: 还不错，还有两位男生啊。
4: 男生在这一关应该有一些身高优势，会走的比女孩子更稳一点，
5: 脚踩住，手扒住是吧？
4: 对，
5: 找准节奏，
4: 因为有些女生她个不够，她扒住了以后她踩不到。
5: 哦，对。
4: 但男生的个儿都够，不要从中间钻，从上面走，
5: 踩上。住，再踩上。
4: 你看，男生他只要扒住，他的脚就自然的落下来了。
5: 哎，
4: 这个身材优势还是非常明显啊。
5: 这个就找对节奏了哈。后面这位可以看一看，哎，按照这个方式。
4: 还好他们的男生护球员啊，这个表现非常好，球没有再掉过，不然这扣分也扣的挺多了。三位女生都落水，是连扣了三分吧？你看男生过这一关确实很轻松啊，
5: 相对来说很轻松的。那这个更轻松啦。随便就过来了，
4: 这一关本身连女生都拦不住，更别说男孩子了。好的，跟前几天不太一样啊，前几天呢阴雨绵绵，到今天呢是放晴了，所以啊，今天呢战队们应该会创造更好的成绩。
5: 对，天气好，心情好，状态也会不一样。
4: 赛道也干呐，赛道晒得干干的，它就不容易滑呀。
5: 接下来看四号表现。经过这几场我发现哈，这个通过率是很重要的，但是时间其实也很重要。
4: 对，因为我们之前出现了评分的状况哈，当分数相同的时候，时间就变得格外的重要。
5: 对，所以在有些比较简单的赛道当中，我们觉得可以就相对来说提高一下自己的速度啊。
4: 贝贝，你这班上了几天看出门道来了。女生赛道就是比较简单啊。
5: 学习到了啊，来，我们要迎来今天首次登上高台的橙色战队的两位选手。
4: 是的。好，欢迎球球登顶。
5: 欢迎球球，欢迎五号。
4: 这个庆功的瀑布啊，水量有点大。你本来呢人都是干干的，上来以后都头啊，就是一个大瀑布。
5: 今天这个天我觉得这种
4: 快
5: 非常好，来赶紧按下计时器。好。

0: 恭喜橙色战队最终获得了17分。虽然说前半程呢有点坎坷，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有两位登上了高台。
1: 是的，不管怎么说还是旗开得胜啊，恭喜你们。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下一支战队绿色战队出场。
1: 有请，
0: 欢迎各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绿色战队4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绿色战队的陈宇言。
0: 哦呦，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不对？
2: 是的，
0: 而且呢之前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决赛，今年来到我们的赛道参加我们的球球团队大作战，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我们今年的赛道非常的漂亮，我非常期待今年的赛道。
0: 好的啊，一会儿来好好的感受一下。来，接下来5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绿色战队的石桥。
0: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3: 平时跑跑步吧，还有还是个喜欢玩电竞的一个小男生。
0: 电竞在我们赛道上基本上用不上啊，跑步是可以的，好好加油，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加油，
0: 来吧。6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绿色战队的，我叫刘宇航，来自安徽合肥。
0: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今天在我们赛道上不要紧张，好好发挥，好不好？嗯，
4: 好的，好的，
0: 好嘞，来，让我们看看女生
1: 啊，欢迎三位啊，来，我们这边女生啊，也是运动专业的佼佼者，来，1号，
5: 啊，大家好，我是绿色战队的王雨月，
1: 看着你平时感觉比较秀气啊，你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5: 一般就跟着视频做操这种。
1: 这个爱好在第二关能用得上，对吧？你的腿部力量可以用到啊。这位一看就是体育专业的了，对不对？好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绿色战队的尚雨晴，来自安徽阜阳，今年19岁。
1: 为什么把这个重任交给你？
6: 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
1: 一是来过一次，二人家真的是专业的啊，学的是体育专业，对不对？
6: 对。
1: 这位妹妹，
7: 大家好，我叫李新淼，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1: 好，李新淼学什么专业？也是体育专业，对不对？
7: 对。
1: 大大点声，是不是体育专业？
7: 是体育专业。
1: 什么专业？
7: 运动训练足球专项。
1: 听到没有？足球专业。哎呦，女足后继有人了。哎
0: 呀，这一
1: 来，再次掌声响起来。好的，我们这组我觉得非常有希望啊。
0: 是的，来吧，其实我看哪队都挺有希望的。
1: 是的，
0: 但是还得看大家好好发挥。
1: 上一支战队的分数是17分，有没有信心超越他们？
7: 有有有。
1: 好
0: 好，来吧，我们这三位就不用问了啊，肯定是有的。
1: 是的，
0: 来吧，请绿色战队做好准备。
1: 来，妹妹们都好紧张，我问一个字就蹦一个字。哎，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8: 由老将陈宇言领衔的绿色战队开局便状态火热，全员顺利通过第一关。可惜新人王雨月对关卡还不够熟悉，第二关遗憾落水。余下5位队员顶住压力，越战越勇，稳扎稳打闯过前3关，圆满拿下前半场。
0: 热血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GO。
9: 热血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
11: 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3: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

0: 芬芳。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7: 3, 2, 1 GO。
8: 好的，不瞒绿队说啊，我们私下已经对你们表现出了无比的赞叹。
9: 对，
8: 哇塞，这一队好厉害呀。
9: 真的好厉害，尤其是这队的女生
8: 非常给力啊，往左再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
9: 速度快点，往左一些。好
8: 漂亮，我们背球的这位啊，

0: 不太担心他，因为他是全队的领军人物啊。
1: 三号。
0: 哦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足球专业的女生啊。
3: 好，加油啊，男生！
0: 往左一点，你这个在边上很危险。
1: 往左，往左！
0: 不要停下脚步，不要停下脚步。哇，
2: 有惊无险。
0: 哇，绿队看看能不能创造一个令人惊叹的成绩。哇，六号
1: 这
0: 走得像遛弯似的，
1: 很平稳啊。
0: 好，接下来还是二号要先走。对，踩一抱一，从上面翻越。哦，这姑娘
1: 哇，她真的很厉害。你看，
0: 我也想小心心
1: 踩住。
0: 好的，近一段时间呢，我看了太多的赛道是难者不会，但今天终于看到了会者不难呢。
2: 我觉得有可能待会儿在高台上，我们将迎来五位选手。
0: 是的，有没有可能站不下？
2: 我就在这样想啊。
0: 今年的高台略微显得有点拥挤的，而且我们工作人员也比较多，摄像老师就有两位，还有一位摄助老师，还有导演们。
2: 那我们就挤一挤。
0: 一定要把最好的位置留给绿队。
1: 没错，期待你们的到来。
0: 抱一踩一，
2: 好踩住。
0: 在绿队这里，我们都没有太讲规则，一直在努力的赞美他们。
2: 因为他们确实很优秀，很棒。哎哎，要注意踩住。

0: 保证了通过率啊！现在绿队是四人来到了倒数第二关啊。好的，哎，不要翻，不要翻，不要翻，来得及。
1: 慢慢来，慢慢来。
0: 哎呀，这个艺高人胆大啊！二号依然先行，
1: 他们也是有战术的哈，能。

0: 紧接着下来呢，又是另外一个女生过关，然后再是最后两位男生。
1: 哦，你看出门道来了。
0: 他们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过关方式啊，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子，因为四号可能经验丰富啊，
1: 对，
0: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1: 我觉得二号这个示范已经可以了，这个女生真的太厉害了。
0: 对，而且陈宇元先过去呢，可以接应一下。如果在我们的终点处有什么问题，陈宇元可以拉一把。你看，他基本上每关都是这样子的过关方式。所以啊，我们说是用身体在闯关没错，但很多时候也是用头脑在闯关。一个队里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大家要有一个好的策略和方式，而且哥哥们要给弟弟妹妹们来加油打气，姐姐们要做好团队的这个心理抚慰工作，这个都很重要啊。
1: 团队作战啊，这个战术确实还是比较重要的。你看刚刚陈奇分析了一番以后，我发现啊，哎，他们真的是按这种方式来的，
0: 是有章法。
1: 对，
2: 听高台的两位主持人聊了半天，我特别的有好奇心，我想知道这支团队里的军师诸葛亮是哪一位呢？
0: 四号，
2: 就是四号吗？
0: 对，应该是四号陈宇元。当然了，这是因为他有闯关经验，说不定这是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呢。
2: 哎，待会儿可以采访一下啊。
0: 这支队伍太强了啊，如果你们进入了半决赛，我非常看好你们进入后面的决赛。好的，哎呀，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一支队伍登上我们的高台了。
1: 我得把这个空间留大一些啊。
0: 好，你看依然是二号率先冲，这是规则规定的。最后一关还是应该男生会保护女生先上吧。

0: 是严格贯彻了出场顺序。
1: 四号，
0: 好，
1: 听说是整个队的灵魂人物，待会儿来问问他是不是队长。
0: 这是我猜的，还要问一问。
1: 好，继续下一位，来抓紧时间了。对，虽然你们的人数很多啊，但是我觉得毕竟才是第二队出场嘛，后面还有两个队伍。
0: 好的，
1: 所以速度也很重要啊。哎呀，
0: 加速器啊，这是上了加速器。哎，
1: 加速加速。好，哎，你看他们非常团结，所以团队作战啊，战术团结一个都不能少，当然实力也很重要。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别把你们仨拉下去了。
1: 尤其
0: 瀑布来了，瀑布来了。
1: 好，
0: 好，还有六号，速度也很快啊，时间也很快啊。
1: 来吧来吧，最后一个上来，
0: 快快快，
1: 按下我们的计时器。

0: 恭喜恭喜
1: 恭喜！
0: 真的太了不起了，都接近满分了，满分是45分，39分。哎呀，
1: 留了一点点啊，还有点进步的空间。
0: 是的，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黄色战队。
0: 好，压力给到黄色战队了，来，请出场。好，欢迎。好，六位，欢迎你们。这次这样好不好？我们女士优先，我们先来。
1: 好的，好，没问题。
0: 好，那这样啊，我们女生先来自我介绍。来，一号。
2: 大家好，我叫月霞，来自安徽淮南。哎
0: 呦，气质特别好，请问是从事什么职业呢？
2: 我是教普拉提的，是老师。
0: 哦，普拉提老师，好的，非常有实力啊。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叶素琴，来自安徽安庆。
0: 嗯，今年是不是来过我们节目

0: 肥长风，平时喜欢跑马拉松，什么成绩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全马是3小时03分，半马是1小时28分。
0: 哇，这个成绩应该是很不错。来，我问一下世伟，世伟，他这个成绩怎么样？因为你主持过马拉松比赛，我知道。
2: 非常棒。
0: 非常棒。
2: 是的。
0: 刮目相看，对吧？
2: 那肯定是的。
0: 好，我们女生这边已经集结完了，都很优秀。来，男生。
2: 好，来，接下来看看我们队的男生。来，我们先从6号开始啊，6号是我们的老朋友，来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王鹏，来自亳州。
2: 这位呢是之前我们的冲关王，但是今年的话是第一次来吧？
3: 是的。哎
2: 呀，来，今天好好发挥，带领我们黄色战队拿到我们的分数，好不好？
3: 好的。
2: 来，接下来啊，这位没有号码啊，这位是5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胡正国，来自安徽合肥。哎
2: 呦，这位也非常厉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你的专业。
4: 我是一名柔道运动员。哎
2: 呀，国家2级柔道运动员。之前应该也来过我们赛道吧？
4: 第一次来。
2: 这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啊。好，希望好好发挥，好不好？带领我们的黄队冲击高分。
4: 好好好。
2: 来，4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王俊。
2: 这位呢是同事帮你报名的是吗？
5: 对对对对，
2: 我看这位很有意思啊，这写的你的这个平时运动爱好是啥？
5: 就是打台球。
2: 打台球啊，别看打台球，打台球也很耗体力的。
0: 打台球基本上是上肢运动，今天考验你的下肢运动。
2: 好，好好加油，好不好？
5: 好，
0: 好，来，黄色战队请就位。

0: 战，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计时开始，出发。
0: 在这儿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呀，这打台球也得考验我们这下肢运动，好不好？你不得一直站着吗？那也要消耗体力，锻炼你的耐力。
2: 不是打台球啊，就不像跑步啊，还有跳操啊这样有氧运动，知道吧？这打台球是运动，但不是很强的运动。
0: 打台球这是意志类运动。来吧，这个谈笑之间，我们的杯球选手现在已经是成功通过了第一关，不错。
2: 好，我们的二号叶素琴也是今年有过登顶的经历。来，三号露露，叫露露的都不会差啊，马拉松跑得非常的优秀，这个成绩。来了，还有一位月霞，哎呦，这三位啊，这个速度真的很快哦。来，四号王俊。打台球的这位大哥也不逊色，好，有人奔跑起来了，两位一起啊！
0: 哎呦，你看，哇！哎呀，你看到这位小伙儿这脚下这步伐，
2: 这支队伍的实力不容小觑啊！
0: 瞬间我都替绿队感受到了压力。

0: 还是这个球球有点妨碍重心，把你又扯回来了啊，很可惜落水了。来，我们把球交给下一位女生继续前行。
1: 来，我们现在接力一下。
0: 好，露露。
1: 第二关确实是啊，这飞上球之后确实有点不好过呀。
0: 好，重心往前，来，重心往前，有了，
1: 哎呀，差了一小步啊。
0: 看样子背上球之后啊，真的是干扰到闯关的节奏和速度。来，我们把球继续传递给下一位女生，现在只剩一位，我们的月霞月老师，来吧。我们的计时没有停啊，抓紧时间。真的第一关过得堪称完美啊，来。好的，哎呀，
1: 这位也是啊，跟上一位如出一辙呀，这手最后一下没抓住。
0: 好，来了，只剩三位男生了。我们发现啊，现在黄色战队的状况和我们第一支橙色战队在过第二关的时候状况非常相似。

0: 好的，接下来这一道第三关啊，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黄色战队在前两关损失的人数有点多了。
1: 好，虽然啊咱们现在女生都落水了，想要战胜目前最好成绩绿色战队是不可能了，但是还是得跑出一个好的成绩。
0: 是的，
1: 因为在女生赛道的成绩直接关乎到我们下半场男生赛道的出场顺序。哎，所以三位要努力，尽量多的站上高台。
0: 哎呦，不错不错，我们的老朋友，来吧。
1: 好的，三位啊，加油。好，这位直接就站起来跨越式的过法了，
0: 真的不愧是之前的冲关王啊。
1: 好的，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这个剩三个男生到后半程啊，这个在我们的比赛中间属于机操。哎，我刚想跟电视机前的年长一点的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机操，他就落水了。机操就是基本操作。球球落水，
2: 换下一位来背了。
1: 这是他们的球的第四次易主了。哎，
2: 其实我觉得还有点小小遗憾，因为他们一上来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对他们非常有信心。
1: 他们过第一关的时候多厉害，
2: 我当时还在说，哎，我有可能接下来在高台会见到六个人。
1: 这所谓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胖，还是得看看后半程啊。
2: 这位冲关王啊，曾经的冲关王表现不错。
1: 黄队
2: 速度，哎，
1: 我刚想说黄队能不能跟橙队比一比成绩。好，只剩下
2: 六号
1: 一个人了，这条孤独的道路要剩你一个人走了。
2: 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责任更大啊，
1: 一个人显得稍微有一点孤单，但没有关系啊，全队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能很好的完成的，因为也没有什么难点了。
2: 曾经哈，这个男生赛道的冲关王，我

0: 觉得走这个女生赛道来说应该是轻轻松松啊，所以马上我们就要迎接到她了，也虽然说只剩一位了，但是我依旧是很期待嘛，毕竟我们还有下半场，对不对？
1: 对，也是一个练兵的机会啊，也是一个大家熟悉赛道找感觉的机会。开始
0: 再
1: 冲刺，
0: 一切都瞬息万变，一切皆有可能啊，来吧，
1: 欢迎能明
0: 来王鹏。

0: 好的，黄色战队最终拿到了12分，前面其实发挥的还挺好的，但是呢又是被卡在了第二关。
1: 嗯，所以我们也期待啊，我们这支黄色战队不要气馁，在下半段的比赛当中越挫越勇。
0: 是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紫色战队出场，欢迎各位。
1: 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登场。好，来，
0: 紫色战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场上，接下来我们来先认识一下他们，从6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周子远，来自甘肃兰州。
0: 这小伙儿一看平时应该挺喜欢运动的，是不是？
2: 是是是，喜欢打篮球。
0: 喜欢打篮球啊，你看这一看就能看出来，对不对？我这眼神都很准的，好好发挥。来，5号，这5号更不用看了，战友看吗？啊，你看5号，这肩，这手臂，来5号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谢佑贤，来自安徽合肥。
0: 来吧，这个我觉得一看就是专业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专业。
3: 健身教练。
0: 健身教练，职业的啊，好好发挥，带领我们的紫色战队拿到高分，好不好
4: ？OK。
0: 好的，来4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王强，来自安徽淮南。哎呦，
0: 要说我们紫色战队这几位真的实力都非常强啊，这一位来讲一讲，今年有没有来过？
5: 来过。
0: 成绩。
5: 登顶，
0: 成绩已经登顶了啊！所以说这3位真的实力都非常的强悍，看好紫队。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女生队员。
1: 好的啊，这个男生看到了，这3位，第一位就是来过登顶，对吧？第二位是健身教练，第3位是身高腿长。请你们分别用4个字来说一下自己的优势啊！当然，先自我介绍一下，来。
6: 大家好，我叫郭佳怡，来自山西省运城市。哦，
1: 欢迎，声音真好听。哦，播音主持专业的啊，好的，所以你的强项是声音好听，4个字，
6: 倍儿有信心，
1: 倍儿有信心，哇，好嘞，来2号妹妹。
7: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赵雨晴，我的优势是耐心细心，
1: 耐心细心，哎，好的啊，不错，很看好你。
8: 大家好，我叫陆蕊，来自安徽合肥，毕业于山东大学体育学院。
1: 你看，学的是体育专业，而且之前来过登过顶，所以你的优势是
8: 拿过冰箱。哎呀，
1: 你看我们这太优秀了，是吧？目前的最高分来，市委是哪一支战队？绿色战队吧。
0: 我都替绿色战队已经感到压力了。
1: 39分，我们的满分是45分，有没有信心超越他们？
8: 有。
0: 好啊，看看我们紫色战队能不能创造奇迹。
1: 好，
0: 来，有请各位做好准备。

0: 请听口令 3, 2, 1
1: Go。 作为最后一支出场的队伍，紫色战队吸取前三支战队的实战经验，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登上赛道。闯关途中，队员们各展所长，彼此配合，凭借着默契协作，全员顺利通关前半程赛道，成功抵达时空之门。
0: 热血冰塔，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

0: two。
1: 那你们的闯关确实是有点不可思议。
2: 对，虽然说用时时间确实有点长，但是六个人都过来了。
1: 对，尤其是中间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情况和表现，依然过来了。这个
2: 就有点遗憾了。
1: 往左，往左，往左，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2: 速度带起来。对，往左偏，
1: 跑斜线都行啊，在每一个平面上跑斜线都行。
2: 但这一对真的特别有爱，互帮互助，
1: 可不是嘛？第三关，哎，男生好像不太适应这一关。
2: 本来心里肯定想，哎，女生赛道嘛，轻轻松松，看也没有那么简单吧？
1: 怎么办？只剩一个男孩子了，一会儿要有人哭的话，谁去救啊？
2: 相信自己，
1: 佳怡，你到底在怕什么呢？
2: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佳怡，你不来，
2: 往左速度。哎，
1: 佳怡，你不上来让我问一下吗？你到底在怕什么？好，你的队友转身就走，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好，
2: 踩住。这位女生还是很强的，
1: 对，实力非常强。好的。哦，这个很轻松，很轻松，跟玩儿似的，
2: 还是很有优势的，个子高。好啦，即将要迎来我们的紫色战队。
1: 不出意外的话，紫队应该是本场的第二名的有力竞争者。紫队这个成绩要冲击本场这个女生赛道最好成绩，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估计啊，过来之后应该在第二名。好，加油。

0: 上半场的比拼当中，我们的绿色战队以39分获得了冠军。同样，让我们期待他们在下半场能够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0: 好的，根据我们上半场的成绩呢，现在呢已经看到了我们下半场的出场顺序，分别是黄色战队、橙色战队、紫色战队、绿色战队。那么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有请黄色战队出场。
1: 好，来，有请
0: 黄色战队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1: 重整旗鼓，再次出发啊！
0: 好的，黄色战队再次回到了我们场上啊！来，这次呢是由我们的老冲冠王6号担任我们的杯球选手。总结一下吧，啊，我们觉得我们上半场的比赛怎么样？
2: 啊，我们的队友都已经尽力，可以了，
0: 都已经尽力了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

0: 中的结果，因为下半场的分数也非常重要。我们最后呢是综合上半场和下半场的总分。那么今天在下半场你们有没有制定什么特别的战术？
1: 大家只要尽力争取第一。
0: 好，就是努力就好。好的。
2: 从上半场的这个跑下来，我来分析一下，三位刚才都是第二关落水的，是吧？我觉得还没有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就落水了，非常可惜。有没有总结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面对第二关？来，派位代表你说一下。
3: 我们总结了，就是第二关的时候，第一个跟第二个我们卡存好踩蓝色的区域，第三个重心前移，然后

0: 清做好准备。
1: 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我希望你能够忘却啊上半场的比拼，现在从头再来，加油！
0: 是的。热决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2、1，Go！
2: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拉拉拉，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11: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4: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5: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

0: 炎炎，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5: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6: 3, 2, 1 GO。
7: 好，来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在上半场跑的成绩不佳的这一组黄色战队是率先登场啊。
5: 是的，
7: 所以我们也说了，忘掉之前的女生赛道的闯关啊，咱们从头再来。
5: 现在呢，我们下半场跟上半场没有关系了。
7: 好，来了啊。
5: 其实我们在上半场发挥不利啊，但是呢，下半场我们还是有

0: 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就是女生队的第二关纷纷落水，所以我觉得黄色战队啊，不要灰心和气馁，他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只要女生往后面多跑几关，甚至登顶，他们的分数是有望夺冠的。
1: 但是现在，不管上半场还是下半场啊，我们前面三关都是一样的，这第二关还是避不开的。
0: 所以又给到一次他们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0: 士先过来，三位男生啊。
1: 这也许是他们制定的战略啊，
0: 就是先把分保住，
1: 是的，
0: 对吧？后面就是加分项了。哎呀，真厉害呢，女生、
1: 哎、可以
0: 有了
1: 可以可以、
0: 啊、有了有了有了、哎、啊，可以，这分是有了。主要是第三个，哎，这个战役重心前倾、哎，手用上，
1: 好的，绝缘通过。
0: 哎呀，我觉得今天黄色战队真的是不容易啊，已经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1: 是的，我们想一想啊，刚刚三位女生在第二关全部落水，结果这一次大家全部通过。
0: 好了啊，黄色战队的春天就要来了。

0: 在第二关落水，没有感受到第三关，所以说这对他们来讲啊，还是全新的挑战。
1: 是的，一刻都不能放松。
0: 大家看到黄色呀，为了这个稳妥起见，现在选择的是接人战术。
1: 因为在上半段的比拼当中啊，有其他战队的队员也是用相同的方式来接应，成功率也比较高，所以呢黄色战队哎，取其精华嘛，本来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就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哎，我们感觉现在赛道上有点拥挤，好，来我们再拉一下，男生先来开个头，还有一位男生

0: 好的，来，先让自己的身体支撑住。
1: 好，过得不错。
0: 好的，后续继续跟上啊。我们看到啊，每当有一名队员过去之后啊，都会接力后面一位。
1: 好的啊，这里小心露露。
0: 好的，拉一把，拉一把，拉一把。哎，
1: 现在是女生之间啊，相互扶持了。这样也给男生我们的队员呢节省一些体力啊。

0: 关卡上可能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强项。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互帮互助嘛。哎，好的，好的，三号露露，恭喜你。还有一位对吗？还有一位男生啊，加油，没问题。哇，这是黄色战队吗？
1: 黄色战队取得了重大突破。
0: 哇，6分18秒，黄色战队在下半场真的是脱胎换骨。
1: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2: ，Go！ 重整旗鼓的黄色战队强势再战，面对难度升级的男生赛道，选手们越战越勇。男生赛道对女选手考验极大，叶素琴、葛露露纷纷在后半程遗憾落水。谨慎的女队员月霞迎难而上，稳守节奏，与其中三位队员默契配合，并肩冲刺，最终四位队员成功登顶，获得38分。
1: 恭喜黄色战队下半场发挥的非常棒啊，拿到了38分。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橙色战队，欢迎各位，
0: 来有请。
1: 橙色战队来到我们场上，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的下半场是由我们的5号来担任背球手，来讲一讲我们下半场的战略战术。
3: 哎呀，总结他们前面的经验，现在易如反掌，好吧？易如反掌。
1: 怎么个易如反掌法？你的讲这个易如反掌，就是说下半场觉得人家黄色战队突然拿这么高分，你觉得你们肯定也没问题是吗？
3: 对的，对的，有经验了。
1: 好啊，那我在这儿告诉大家啊，下半场都得奔着40分以上去了得。
0: 是的，而且这个上半场女生是没有一个登顶的，下半场我们就期待最起码有2位，好不好？来给自己加个油，
4: 加油！
0: 3、2、1，
5: 加油！
1: 好的，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上赛道，做好准备。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2: 面对黄色战队38分带来的压力，橙色战队依旧信心满满踏上赛道。可开局就遭遇变数，周小林在第一关出现失误，遗憾落水，队伍士气瞬间受挫，压力接踵而至，又有。

0: 三名队员相继在第二关失误落水。几番闯关过后，最终只剩林国森与刘博友两位选手抵达时空之门。
1: 好的，上半场呢，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坎坷啊，那下半场呢，加油。热血冰坛，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救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拉拉拉，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救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

0: 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成队呢只剩两位男生了，但是也要坚持到底啊。接下来是男生赛道啊，这个赛道对你们来说又是新的。
4: 其实我觉得男生赛道啊，最难的我觉得还是咱们的那个超能模组，但现在已经变得简单了，所以应该是轻轻松松就能见到我们了。
3: 哎呦，你这个轻轻松松说的。
5: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哎，稳住稳住，飞球的人更是责任重大啊，他找到感觉了，也加速了。
4: 哎，对，
3: 这个标准的蛙跳
4: 非常棒，
3: 可爱的一只小青蛙，
4: 很灵活，找到规律了，你看很轻松。
3: 两个人的过关了，虽然方式不一样，但是效果都很好。超能模组
4: 现在真的团队赛当中简单很多啊，我一点都不担心。
3: 其实落地还是要谨慎啊，因为用吊环的话身体吊得比较远，
4: 还准。哎，
3: 对，还是有难度的，不要掉以轻心啊。好的，
4: 马上我们要见到咱们的橙色战队了。
3: 刚才这个拦腰一抱啊，把队友紧紧的留在了我们的赛道上。好，准备冲刺，
4: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高台。
3: 这还是没躲开呀，
4: 没事儿，这个今天天气有点点热，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

0: 好的，我们橙色战队最终的得分是20分。
1: 哎，刚才也说了，很有缘分啊，两次登顶的都是这两位兄弟，一位是来自我们的兰州的朋友，还有一位是来自六安的朋友，两个人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结缘了。
0: 哎，是的。哎，
1: 那这个20分的成绩，怎么说呢？就是兄弟情深吧。
0: 这不有二吗？对吧？哥俩好吗？
1: 哥俩好，好。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紫色战队出场，欢迎各位。
1: 好，来，有看点了，欢迎。好，来了。好，来了，我们这组最有趣的就是我们的一号佳怡。
0: 哎呀，那太有意思了。
1: 就是上场之前完全看不出来，大家好，我是薛波音的佳怡。结果一到赛道上，哎呀，都差点哭了，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真的太害怕了。
1: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尽力了。就是你上半场表现的还不错，你们觉得怎么样？很棒，很棒啊！下半场一定要比上半场发挥得更好。
0: 哎，是的啊，其实说呢，我们紫色战队客观的来讲啊，纸面实力很强，但上半场呢，可能是因为刚来嘛，对吧？这个感觉不太适应。下半场一定要加油了，好不好？来吧，我们这个男生队背球的是啊，
1: 来上前一步，四号，
0: 重担交到了我们四号，来讲一讲为什么选择了你。
3: 我觉得应该队友都比较信任我，
0: 都比较信任他。
1: 什么叫比较信任你？是你名字取得好，你是不是叫王强？王强，王强，数你最强。来说一遍。哎呀，
3: 王强，王强，数你最强。
1: 好的，加油啊！带领我们的紫色战队再续辉煌。来，请就位。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出发。
1: 好，这是我们下半场男生赛道的比拼，出场的是我们的第三支队伍紫色战队。
0: 王强确实很强啊，这第一关闲庭信步。
1: 今天的比赛当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能就有一位在第一关落水啊。
0: 哎呀，什么情况？但没事啊，我们后面人稳住啊，不要受到影响，继续向前。
1: 任何一个关卡，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大意，

0: 我们开场啊，有两位在这落水，但是我还希望我们紫色战队稳住了，稳住了。
1: 哎呀，又有一位。
0: 现在分数啊，成绩啊，对你们来说都不重要了啊，要发挥体育精神啊，完赛第一。
1: 是的，我们现在叫球球团队大作战啊。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把我们的球球成功送到我们的高台。
0: 对，既然来一趟，我们要不虚此行。好的啊，还有三位，加油。

0: 好的，来继续接力。现在时间是刚刚到了4分钟，来吧，向前，我们三步来到了时空之门。就像刚刚我说的，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我们的球球护送到高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紫色战队哈，目前还剩下三位选手。哎，抓住，接住！哎，陆蕊失误了。小伙子们加油啊！比较轻松，就可能越害怕就越难过，所以这个心理调整也很重要。哎。

0: 最强。果然最后就剩他登顶了。
1: 王强，王强，数你最强啊！我们终于要迎来了紫色战队。我记得上半场的紫色战队让我们这个高台站不下，是不是？
2: 欢迎登顶！
1: 孤独的，赶紧按下计时器。
2: 有一定的差距，有一定的

0: 休息了。
1: 好的，刚刚紫色战队在下半场获得了18分的成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上半场成绩最好的绿色战队。欢迎绿色战队再次回到我们的场上。
0: 好，也是最后一个登场啊，保存了很多的体力，好，调整的不错。来，
1: 虽然说我们黄色战队在下半场的发挥非常棒，拿到了38分，但是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们啊，要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上半场就拿到了39分，
0: 那就是说还有战胜我们目前。

0: 能庆。
1: 哎，人家上半场就已经拿到39分了，
0: 没错，
1: 比38还高一分呢，对不对？
0: 这样，我们来就请这个球球守护者四号来做一个发言，好不好？
2: 对，其实我们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势头正盛的绿色战队卸下心理包袱，轻装上阵，全员稳稳过第一关。可赛场瞬息万变，队员李新淼在第二关没能把握好时机，遗憾落水。余下五位队员迅速调整状态，接应彼此，互相帮助，齐心协力顺利抵达时空之门。想要在男生赛道争夺头名，绿色战队的后半程不容有失。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2: GO。 这个刚刚看到他们前三关的这个通关模式啊，发现了他们主要是以稳求胜，我觉得他们心态特别好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时候啊，在比赛这一紧张可能就会容易出错，所以心态好就很容易了，很轻松了。
1: 好，你们现在的任务啊，如果需要两条赛道都获胜，直接夺得最后的冠军的话呢，就应该是五个人都得上高台，所以不容有失啊。当然了，即便五个人没能都上来，你们一会儿还有一对一比拼的机会。
2: 好，队友也可以给他一些。哎，
1: 他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其实以他的身高这关完全有机会过的。好，那我们绿队可以从容点跑了，因为你们的分数可能比较难超过黄队了，然后前缘也可以节省一点体力了。我估计一会儿如果选到是男生赛道比拼的话，恐怕你还要再出战啊，节约一点体能。跑得比较稳，没问题。面对脱胎换骨的黄队啊，这个绿队也是有一点点的压力了，因为黄队是在上一轮的比赛中间垫底的队伍啊，但目前，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听听陈奇老师说的啊，节省体力。
1: 节约，对对，节约体能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节约，因为一会儿不知道最终的对决是抽到哪条赛道。
2: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很好，走一走，感受一下，大概知道我们这个每一个关卡该怎么过。
1: 对，
2: 熟悉熟悉啊，
1: 闯来闯去的人人都是冲冠王啦。
2: 好的，恭喜我们四位超能模组，球球先过。
1: 突然比赛的氛围就平和了下来，大家就没那么着急，没那么赶了。好，一个一个走就行了。哇，这关还有点悠闲呢，
2: 他们心态又发生了转变啊！
1: 你不是这关整个看上去不是很像那种公园的那种游乐设施吗？我好愿意花个五块钱、十块钱上去转一
2: 玩一玩，是吧？
1: 尤其没有这个比赛得分的压力了之后啊，就更轻松啊，就纯粹当做一个享受的项目，大家就是享受赛道。
2: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确实不论做什么事儿，紧张吧，确实说明你对这个事儿很重视啊，但太紧张的话呢，可能真的会这个发挥失常，
1: 会动作变形吧。
2: 对，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放平心态啊，心态一正常了，你发现你的状态会更好。
1: 只能说绿队今天啊略有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成绩已经很好了。
2: 对，
1: 他们的两条赛道呢都是非常非常好，有夺冠可能的成绩，但是没想到黄队啊这个大爆发啊，一爆发之后呢就创造了一个比较难超越的分数。
2: 但是没关系，你看他们上来的时候就说过了，说没事儿，我们其实也心态还行的，对吧？反正最终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真高兴啊，
2: 又看到你啦。

0: 你很棒，
1: 加油啊！
0: 来吧，
1: 也是一个30分以上的好成绩啊。还是那句话啊，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上一轮呢倒数第一名，这一轮成了第一名，这个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还剩下最后一位男生了，
0: 都是很有实力的，来吧，
1: 哎，漂亮，
0: 按下，好。

0: 场再到。
1: 好的，经过我们四组比拼之后，我们下半场由黄色战队取得了第一名，上半场的第一名是绿色战队。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终极对决。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终极对决，首先呢是赛道抽签环节，我们的橙色球代表是女生赛道，紫色球代表是男生赛道，来吧。
0: 好，来，究竟是跑男生赛道还是女生赛道？三二一，哦，紫色球代表的是男生赛道，两位男生，我们的绿色战队的男生和黄色战队的代表请出列，
1: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剪刀石头布，来决出哪一位先跑，来吧，来，三二一，
0: 剪刀石头布。好，赢的这位来决定你是先跑还是后跑，
2: 让这位兄弟先跑吧。
0: 好的，来，我们绿色战队的陈宇言请就位。
1: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热救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0: 3 2

0: 表了绿色战队。好，来陈源加油。好的，来时空之门，来陈启贝贝。
1: 哇，我真的好紧张啊。
2: 贝贝一直在我的旁边拍胸口，
1: 是
2: 说他特别特别的紧张。经历了一些磨难啊，尤其是刚刚闯完又要再来一次，陈源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好，而且好中带稳，稳中带好。
1: 你知道吗，作为冲冲家族的新人，我真的是此时此刻那种内心的感受很纠结。
2: 你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啊。
1: 对，很兴奋。
2: 这十几年来每一次的晋级赛啊，总决赛我都是经历这样的时刻呀。
1: 所以已经习惯了是吗？
2: 也没有也没有，依然会为他们感到激动，依然会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骄傲。
0: 加油加油，1分15秒，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来压缩车，
2: 来
3: 最快。

0: 的王鹏已经就位啊，其实现在他对标的成绩是1分19秒，超越这个成绩，他们黄队就是今天的冠军。
1: 是的，加油！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的，我们的老将出马，能不能一个顶俩？王鹏多年啊奔跑在我们的赛道上，10年前拿下了我们整条赛道的亚军。好的，来看看今天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带领整支黄色战队冲向我们的冠军宝座。
2: 王鹏也是冲冠王啊，今天是两位冲冠王的对决。
0: 好，来，走的是男生赛道，
2: 我们从头到尾不给你报时，把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加油。王鹏，你就没有时间概念，你就尽自己的力冲就完了。

0: 吊环，
1: 来，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2: 跑进一分十九秒。
3: 好，来，
2: 荡起来，荡起来，落得更稳。还有十秒钟的时间，给你冲刺，
1: 九八。

0: 是毫厘之间啊，真的是这个王者对决，
1: 真的是最后这个毫秒级的差距啊，
0: 确实精彩好看啊。哎
1: 呀，黄队带来的表现太精彩了，来，让我们再次有请黄队。
0: 来，我们有请黄队。哎，
1: 黄队今天给我的这个感受啊，真的是非常不同。今天黄队的表现，我用四个字来总结一下，就是惊天逆转啊！想一想，上半场是最后一名，到下半场的第一名，再到终极对决获胜，在这毫秒之间呀！
0: 是，哎，你用四个字，我也用四个字，来，我的四个字就是老将出马。
2: 我的队友给我的力量，
0: 应该接一个顶俩啊！好，我们再次把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的黄队，祝贺你们进入半决赛啊！
1: 我们的最终获胜队伍是黄色战队，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今天的闯关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 F

0: 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战了。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它。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是老的辣呀，这个任务也只有你这个德国纳粹老牌特工能完成。你的眼睛真够毒的，扫一眼全看清楚了，佩服佩服。可惜了了，你没长个蓝眼睛、高鼻梁、黄头发呀。
1: MD 计划能弄清楚吗？这对太平洋战局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什么蓝眼睛、高鼻子的，哎，这你还别说哈，如果我的后代将来真长这样也不错。而爱娃娃对我不错，回头我把她娶回来。
0: 娶也是白娶，都是假的。
1: 你是假的，他可不一定。
0: 你就过嘴瘾吧。

0: 们都是一些不明事理的人。你说说，自从那德国战败了吧，咱们这些领事馆的人就跟过街老鼠，那帮不明事理的人见着咱们就挨打。
1: 没事，
0: 怎么可能？

0: 奇怪，窗户让人砸了。
1: 嗯，刚砸的。
0: 这样也挺好，凉快。
1: 照你这么说，那就全碎了得了。
0: 那别呀、啊，把没碎的玻璃拆下来，上西街换点米吃。
1: 哐哐一块卸了，换的还更多点呢。
0: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这山西老抠，现在还会过。
1: 别往这下面放了，咋吃饭呀、啊？
2: 据可靠消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制定了一个秘密屠杀计划，一旦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将立刻枪决327名国共在押人员。执行此计划的可能是小野与美智子其中的一个，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屠杀计划。

0: 消息确实吗？现在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执行这次秘密的屠杀计划，是小野还是美智子？这一个星期了，美智子都没找我给他去梳头，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小野最近也非常反常，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去宪兵司令部，属下有事找他，都得去他们家。
1: 回头我要去萧衍那儿，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小姐姐最近为什么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非常感谢，难得你还能来看我。怎么样，最近还有人砸你家玻璃吗？
0: 砸就砸吧，那总比打黑枪好啊。你们也快撑不住了吧？
1: 我想，战争就要结束了。

0: 在这场战争当中死去的人太多了，真不想看见再有人死。
1: 多少日本军人已经玉碎了，我感觉我也会为天皇战死。可是美智子更疯狂，他要屠杀。
0: 小野最近情绪很低落，不像是要完成这次任务，反倒美智子很兴奋。
2: 那就是美智子来执行这次屠杀了。
0: 极有这个可能。

0: 像你这么个杀法，杀到哪天才能杀得完呀？
1: 杀一个就少一个，
0: 活一天还少一天呢。你今天把我叫到这儿来，到底为什么？
1: 小野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0: 这不是个秘密，所有人都知道。
1: 之前由他执行了最后处决计划，现在由我来执行，而你将继续留在上海，归我指挥。
0: 归你指挥？
1: 这是吉田将军同意的。你说的也对，这一天杀几个，什么时候才能杀完？太浪费时间了。我准备明天下午就开始行动，你做我的助手。
0: 不是说等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才对这327名？
1: 重大变化，恐怕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你去准备吧。
0: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再跟小野科长商量一下。
1: 现在由我来执行这个计划，跟小野正一郎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一遍，赶紧去处理。

0: 小姐你好，请问你需要些什么？
1: 老板，这是我亲自挑出的馅，你一定要用心的做。
0: 请放心，我一定会用心的。
1: 明天一定准时送到小野家，交给杏子。
0: 一定准时，一分钟都不会差。
1: 来了，快请。小野君，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2: 我还有其他事情，所以早来一会儿。
1: 快快快，赶紧坐下。
2: 不必了，有什么事说吧。
1: 我想给你践行。
2: 践行。

0: 这是美智子小姐让我送来，说是你最爱吃的。
1: 啊，好。
0: 你最好趁热吃，凉了味道就不好了。
1: 好，谢谢您。哎，

0: 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
1: 剖腹自杀。
0: 他为什么要剖腹自杀？
1: 暗杀德国密使的事情败露，必须有人承担罪责。
0: 按照中国的话就是替罪羊。
2: 对。
0: 那那个人为什么不是你？
1: 因为我比你哥哥重要。
0: 因为重要，所以就不用去死。好，那我也找一个替罪羊来惩罚你。

0: 呢？我们没睡在一起，但我们一同打鬼子来的。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杏子，你醒醒！
1: 萧逸君，美智子死了。萧逸君，美智子小姐死了。
2: 她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知道，杏子夫人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军人。虽然我们战败了，可我们现在还在上海，还没有回到日本。
2: 他是怎么死的？
1: 被人勒死的。
2: 勒死的。
1: 我是来问你，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执行主角的行动？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你。什么事？我希望你能撤销执行死刑的命令。你究竟是什么人？中国人。不，你不应该是这种口气。那是因为你一直觉得我是德国人。住口！
1: 你是共产党，
2: 我是共产党。

重逢，我要杀了你！

0: 真不敢相信，一切就像梦一样。
1: 这不是梦，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再不用受外国人的侵略和压迫了。
0: 我今天去给刘福林扫了墓，你去看冷梅了吗？
1: 去了，我把胜利的消息告诉了他，我跟他说了很多很多，他都听见了。
0: 你说将来的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1: 会的，也许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会知道有一群人在秘密战线上为抗日奉献出了一切。
0: 楚风，我好开心，但是我的开心只能跟你一个人诉说。我真希望音乐永远不会停，我能够这样抱着你一直舞下去。

0: 胜利了，激动吧？
1: 激动，非常激动。这胜利来之不易。
0: 老板要嘉奖你，便要亲自给你授勋。
1: 谢谢老板嘉奖。
0: 那个林楚风怎么样了？
1: 他也很激动。
0: 难道就没有一点可能再策反他了吗？
1: 我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
0: 一切？
1: 对。
0: 你现在立马就搬出林楚风的公寓，车就在外面等你。
2: 胜利了，我们的任务也结束了。
3: 家里觉得你留在军统比到延安发挥的作用更大，更有利于我们革命事业。
1: 家里让我留在军统？
3: 是，家里觉得你留在军统起的作用比离开更大。以后就你一个人了，一个人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危险。
1: 我不怕困难，也不怕危险。我要和你一起去延安。
3: 会有机会的，我在延安等你。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云朵同志。
1: 你叫我什么？
3: 同志啊。
1: 保重，林楚风同志。我拿了一张和汉德的合影，你不介意吧？
3: 拿吧，这个家里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拿走。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
1: 这么快就走？到了延安之后，帮我多看两眼宝塔山，多喝两口沿河的水。
3: 以后有机会的话多回家看看，房子大了，时间长会。
1: 我会经常回来的。明天中午我在浦江大饭店为你饯行吧。
3: 明天我就要走了，去延安了。有机会你替我给冷梅还有刘福林他们上柱香倒杯酒。
1: 嗯，会的。

0: 林楚风明天离开上海，中午我为他饯行。
1: 你是说明天要给林楚风饯行？
0: 对。
1: 太好了，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
0: 魏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杀林楚风呢？他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1: 救我还不如说是救他自己，我被日本人抓住了，他能跑得了吗？

0: 听的最无耻的话了。
1: 听多了，你就会习惯的，因为无耻最接近于真理。林楚风知道的太多了，可以说他比军统还要军统。一旦国共双方战端再开的话，他将是我们军统最大的敌人。
0: 也许不会再打了，天下太平，安居乐业不好吗？
1: 我何尝不希望天下太平，何尝不希望安居乐业？可是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从组建调查通信小组到组建识人团开始，我就追随戴老板，一眨眼15年过去了，跟共产党斗了15年，我总结出一条：对共产党人的点滴恩赐都是对党国极大的犯罪。如果明天中午12点以前你再不动手的话，于大海他们都得给林楚风殉葬。当然了，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0: 魏先生吩咐贝哲，从现在开始到行动结束之前，由贝哲负责您的安全。
1: 那就劳烦你了。

0: 我不是你的下属，你也不是我的上级。
1: 亲爱的，嫁给我吧。
0: 如果你那个情人此时想要做你的林太太，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他。
1: 我原来只知道恋爱的甜蜜，现在才知道结婚多好。事情提前告诉我，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担。我能帮你，我是不会让你失去这只手的。
0: 我也不会。
1: 你救了我一条命，我欠你。

和你在一起。

0: 齐了吗？
1: 到齐了，活着的离开的都到了。
0: 大家端起酒杯，让我们向这些逝去的抗日志士们

0: 这个林楚风很狡猾，他这是在验毒。
1: 因为开瓶器是纯银的，
2: 他做梦也想不到毒药会藏在特制冰块里，几分钟之后冰块融化，他手中的这杯佳粮就是毒酒。

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

0: 为什么非要云处长杀掉林楚风呢？
1: 这个丫头爱上了林楚风，她没有能够成功的策反林楚风，可林楚风却能够轻而易举的策反她。只有让她亲手杀了林楚风，她才会死心塌地的替大国效劳。
2: 我先引为戒。
3: 这么好的法国红酒，应该一口一口的品，这样才能喝出酒的味道和意境。

们两个都完成了各自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会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把它铭记在心，谁都不会偷走。

0: 那就再加一把锁吧。这个提议好，我一定买一把德国制造的。对德国，也还是一往情深。
1: 那当然了，因为那是马克思的故乡。你一直说跟我在一起，学会了精打细算，其实你忘了一点，你还学会了吃醋。
0: 以后吃饭的时候，略微加那么一点点，那样的话，你就会想起一个一直跟你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名字叫林楚风。
1: 会的。
0: 好了，诸位，真的不知道何时与你们相见。上路了。

楚风，你现在到哪儿了？我们俩演的这场戏，魏先生一定会相信的。我们又成功合作了一次，真想能一直和你这样并肩战斗啊。但我知道，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也一直会陪伴着我，等待着我。

经过组织同意，已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独立为党工作了。我也会在解放区继续革命。让我们携手，与中国人民一起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国民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自秋季共识，
1: 司马先生，
0: 日本军队，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
0: 真
1: 可笑。
2: 那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1: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2: 为什么不能是？
1: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2: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你干嘛？

0: 这狗特务，接着骂！
1: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他，这是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什么要骂我呀？
0: 说。
1: 哎，怎么回事？
0: 特务说的。
2: 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收打开。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他知道。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我想。
1: 见一下我的丈夫。
2: 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1: 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
2: 什么事？
1: 我怀孕了。
2: 什么时候？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多久了？
1: 大概一个多月吧。
2: 你们这叫滥抓无辜！我要到市城局投诉你们的！投诉！站！站住！ 手放了。

0: 投诉。
1: 滚！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2: 闭嘴！
3: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敬酒不吃吃罚酒。
4: 箱子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1: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2: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1: 嗯，看清楚了。你们啊，顺着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0: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3: 废话太多。
4: 有拖延行李吗？
5: 没有。
4: 查查他有没有拖延行李，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5: 是。
1: 把带厕所去洗洗。
0: 好。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0: 太太，车来了。
1: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0: 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3: 你去拿人。
2: 好啊。
4: 周太太，到了。

0: 周太太，你好，高斌。啊，是
1: 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哦，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李向武。你好，
2: 你好。
0: 通讯班班长季小雨。
2: 你好，你好，这位是我太太。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高太太，您太客气了。哎呀，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儿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0: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哎呦，妹妹，别往前凑了，看人多把你挤着。哎，你可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1: 是的，奶奶，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2: 哎呀，可惜没有给你准备鲜花啊。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0: 走。

0: 过去。谢谢你们大老远去接他，
1: 朱太太。
2: 变样了，
0: 你也变了。
2: 高科长，
3: 哎，辛苦了啊！
0: 办得怎么样？
1: 还行。姐，咱上哪儿啊？
0: 玛丽尔公馆。
4: 哎，老高。
2: 嗯。
4: 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
2: 看你说的，嫂子。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
4: 哎，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2: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了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4: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2: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也算是危险分子，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
5: 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
0: 嗯，
5: 周雨去关里，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快两年了。
5: 嚯，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
0: 没什么可说的。
4: 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
5: 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6: 人员关起来，走去候补。
7: 是。

0: 看。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
1: 好啊，嗯。

0: 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1: 快请坐，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唯我一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0: 好，好，
2: 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2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着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3: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1: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他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4: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3: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5: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2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1: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6: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2年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
2: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0: 来，厅长，各位啊，好好，谢谢啊。

0: 先生，你进来了。哎，先生，先生，你有军有军吗？
1: 别跟着我。
2: 来了，再来一个。
1: 哎，刘队长不是来了吗？
3: 刘队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了。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4: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
3: 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啊，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快敬一杯。
1: 周队长，
5: 来来来，
1: 以后您多关照啊。
6: 行了吧你啊，
7: 敬周队长。
8: 队长，
6: 我说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两年，无时无刻不想念叨，也怀念家乡啊，走这么一大圈儿，

0: 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1: 哎，王叔，他这话说的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我看呢，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了。我陪一杯，来来来来来，
2: 敬高科长，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敬周队长，
1: 对，
4: 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等一会儿，门卫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消音器带了没有？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
1: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们怕作废就是。
2: 高科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3: 行，这周队长，
1: 什么？
3: 徐师啊，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瑜是狗特务。 狗特务，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有错吗？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2: 那咱们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3: 是吧？我觉得这杯酒。
4: 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
3: 干一杯！
4: 啊，我同意，来。
5: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4: 行，干了。干。干。酒怎么不对？
6: 你给我换成水了！哎呀，你真讨厌！
4: 我认罚。
6: 再见。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
6: 再见。
4: 吴警官，
6: 快快快！
4: 啊，好。 您别辛苦啊，早点歇着。行，回见，高科长，谢了，走。老子，
7: 哎，
4: 改天我登门拜访。
7: 好。
4: 咱们车呢？
7: 科长，要回吧，
4: 我是老弟。啊，咱们早点回去啊。
7: 好好好。

0: 先把门叫开。
1: 好。
2: 先生回来了，
3: 到了，慢点。
0: 把他扶进去，小心点。
3: 哎，好，是的了，慢点。
4: 顾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0: 不用了，我车给我留着，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
3: 慢点。
0: 啊，这行李不拿，放。

0: 说说吧。
1: 好。
0: 他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2: 太太好些没有啊？
0: 行了吧，你不用管了。下去早点休息吧。
2: 那个明儿七点早餐行吗？
3: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
2: 好，知道。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1: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 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2: 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
0: 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3: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4: 没有。
3: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
4: 搞艺术的。

0: 喂，
1: 鲁
0: 明。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1: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0: 是，我一定照办。
1: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所有人员的吗？
1: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0: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1: 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1: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2: 好的，明白。
3: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1: 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3: 查我？
1: 你不知道，刑警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档。
3: 哎，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1: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嘛。
3: 那她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1: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啊，睡觉。

0: 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1: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
3: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2: 他有来头吗？
3: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2: 是啊，干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0: 睡觉吧，很晚了，你就追我是吧？
1: 你睡哪儿啊？我睡书房。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我可没那么说。刘妈谁找来的？
0: 老魏，但她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她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他，我自己去找。
1: 我给你抱床被子。

0: 山上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1: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那个款！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9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4: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好像是有人在院子里。
0: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知道。
1: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0: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金角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当心是圈套，
1: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先别动他了，明天把他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行李在我车上，我把它拿回屋来，在情理之中。 就算打开了检查，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0: 这胶卷用的，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把它洗出来。

0: 是密码本，应该把他干掉，把东西抢回来。
1: 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
0: 这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1: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
0: 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应该是美式密码本。
1: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有来头，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除非这是个圈套，或者说呢，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
0: 他会是什么人啊？
1: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
0: 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
1: 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0: 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
1: 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0: 那你都把他冲出来了，你还能把他复原回去吗？
1: 你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再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把它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他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
0: 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
1: 来不及了，我得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0: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还得买把躺椅，舒服点了。

0: 哎，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1: 我这就去。

0: 下楼吃饭吧。我不饿。
1: 下楼吃饭，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0: 太太放好了。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1: 洗脸呢，马上就来。
0: 啊、
1: 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0: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咽啊。
2: 啊，这么丰盛了、啊。
1: 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2: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嗯。
0: 先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2: 好吧。
1: 哎。
2: 不用上去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再见。
1: 怎么了？
2: 石鲁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1: 他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斌知道了要挨训。
1: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2: 不清楚。
1: 高斌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2: 但是你不了解他，他非常聪明，善通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0: 其实，在这些特务头子里，他跟日本人走得最近，但他平时连宪兵队都不去，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在满洲国警察厅里，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
1: 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回来听见汽车喇叭声，你要到外边去接我。
2: 知道了。
1: 回来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有些担心。我们得尽快的磨合，否则早晚得让人看出破绽来。
0: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2: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
2: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0: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2: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0: 不知道，我会尽快查清楚。那个密码可能很重要。

0: 进来。
1: 周队长，
2: 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打扰你了吧？
3: 这话说的，啊，东西拿来了。
2: 非常感谢，但是别让科长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给忘了这事儿了。
3: 我不是什么重要文件，忘就忘了吧。那天喝那么多酒，
2: 科长那个人心细，这你还不知道？
0: 你帮我跑了一趟宪兵队
2: 啊，
0: 给村上队长送一份鉴定书。
2: 嗯，好的。
0: 本来应该昨天给他送去，给我打电话，他说不是什么急件，今天送也行。
2: 行，
3: 本来应该是我亲自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去白厅长那报道。
2: 那行吧，这样我过一会儿检查完了行李我就过去，好吧？
3: 这个你就别管了，交给刘奎吧。还是把鉴定书赶紧给村上队长送去。
2: 那行。哦，对了，这个表格你得填一下，因为当初你是在关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填过了，就剩你了。
0: 直系亲属调查，
2: 你现在就填一下吧，我过一会儿去保安局的时候顺道带过去了。好吧，
3: 这不是归档案处管吗？
2: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保安局帮着给保管吧。
3: 这么急，上面好多项都得我老婆填，她那些直系亲属，我哪弄得清楚？
2: 这都是例行公事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地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吗？
0: 行，我这就填。
2: 那行，我过去了。
0: 好。

0: 师长，你找我？
1: 啊，
2: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 你这说的
2: 没有，我说的是事实。长官就是长官，跑腿就是跑腿的。你才是大哥，兄弟们还得跟着你往上走呢。
1: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他行李，再检查一下吧。
2: 我都把他。

0: 哟，鲁股长，稀客。
1: 陈科长，好久不见了，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呀，客气客气，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1: 特务科家属的档案还是需要你们帮着给查一查的。
0: 去年不是查过了吗？
1: 这不又来了些新人吗？
0: 哎呀，你们也真是不怕麻烦哈。
1: 日本人现在不是有新的规定吗？以后我们的档案由你们查，你们的档案由我们查吗？
0: 哎，行了行了，你们长官就会拿日本人来压我们。
1: 我们可没那个意思啊。
0: 周乙去年没有参加核查吗？
1: 给漏掉了，他这不是在外边执行任务吗？
0: 哦，他是在奉天结的婚。
1: 对，
0: 顾秋妍，
1: 你给查查吧。
0: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就是例行公事。
2: 喂，是，市政厅啊。那个金月鲁正在调查中啊。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们把电话打到思想谷找刘警官。不客气。
3: 慢点，搁这儿就行了，搁这儿。
4: 好。
3: 来，二位辛苦了。
4: 哎，好，
3: 谢谢啊，慢走。

0: 喂，
1: 你早上胃药没吃？
0: 啊，忘了。你看你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呀？我正忙着呢。
2: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你有白头发。
1: 老了。
0: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

0: 其实
1: 谢谢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0: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1: 好只想见见孩子
0: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1: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0: 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领的同志
1: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

0: 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昨天有人不在，他居然把密码本放在楼上桌上就下来吃饭了。
0: 怎么是这样？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0: 她怀孕。
1: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0: 她漂亮吗？
1: 不漂亮。
0: 你说谎。我知道她很漂亮。
1: 担心了，
0: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Ukrainą i z Rosją.
1: 明天会有人把你们订的钢琴和两个箱子送过去，电台就放在里面。
2: 怎么这么着急？我那边还没有安顿好，我谨慎一点。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后天之前，情报必须要发出去。
2: 我们的行动总是操之过急，这样容易出漏洞。
1: 是啊，省委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情报太过重要的原因吧。现在日本人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打算在伊兰地区伏击我们骑行拉子第八军。另外，汤原方面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监控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是我们的联络日。
2: 情报在哪儿？
1: 明天会跟电台一起送过去，在装干电池的盒子里。
2: 时间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 不知道，会通知你的。

0: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具体的在上面。
1: 俩男一女，
0: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1: 体貌特征？
0: 我没和她见过面，就这些。
1: 这是给你的。
0: 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0: 怎么回事？
1: 这小子又在这儿空手套白狼。
2: 你怎么不长记性了？这赌场上耍赖是要剁手指的。
3: 我有钱，我不在了。
2: 是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啊。
4: 大娘，我来接你。
5: 是
4: 大娘。
5: 是
4: 老师啊。
6: 哥，你谁啊？
7: 欠他们多少钱？
6: 300块。你是他什么人？
7: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6: 哟，跑这儿立棍来了你？
3: 他是我大哥。
6: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揍他！
8: 来亲。让人家走，

0: 事？大哥，
1: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0: 这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了解底细的事，别胡来。
2: 大哥，我知道。

0: 这几个，这几个，谁惯的？找我怎么干的？
1: 这关大帅还犯鸦片吗？
0: 大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人家上面也当官罩着，谁敢动他？
1: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0: 想混呗。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报给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码头上有山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呢。
1: 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0: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哥，你要这还说啥？
1: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有几个，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跟你说个笑话，
0: 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响，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 哎呀，当时还私自往给对方下套呢，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你看那装鞋队那徐老七。

0: 太远了。沿江里说是陈黑子，那个黑天鹅那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1: 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再说了，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
0: 那能糊涂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回头怎么着，烟珠给扣住一个。
2: 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可没工夫扣你眼珠子，直接要你的脑袋。
0: 我嘴严着呢，就整个码头啊，没人知道我。
1: 记住呢，六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看他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接触，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马上掉头走开，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
0: 好，我知道。
1: 从明天起去工业大学区五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儿，盯着他，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跟什么人接触，来找他的车牌都给我记下来。
0: 好，没问题。
1: 给你呢，省点罚。
3: 在这按个手印。在这儿。记住，这是满洲国，以后不要乱说话了。
4: 谢谢警官。

0: 别等了，咱们先吃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0: 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咱们先吃。

0: 刘妈，一块吃吧，别总在厨房里待着。
1: 不了，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这哪有下人上桌的？
0: 什么上人下人的呀？他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
1: 这是规矩。太太，您觉得没什么，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我习惯在厨房吃，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
0: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刘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呢都在乡下。先生回来了，我开门。
2: 哎，太太，您坐着啊，外边冷，我开门去。先生回来了。
3: 啊。
2: 哎，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3: 啊。
0: 你回来了。
3: 哎，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没出去转转。

0: 饿了吧？赶紧吃饭吧。嗯。
1: 您喝杯热水。
2: 谢谢。
1: 我给您盛饭。
2: 以后晚上吃饭啊，不用等了，到点你们就吃吧。我这一忙起来，连往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0: 明天他们要把电塔送过来。远走
1: 远，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破一块块，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0: 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4: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星期

0: 洁，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你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什么时候？上午，
1: 电台会放在钢琴里，老魏负责送货。
0: 怎么那么急啊？
1: 明天马上要发包。

0: 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测试一下电台。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二号站在东北方向小兴安岭密林深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1: 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以前我给他发过报，不过他们接收很差，讯号时有时无。
0: 情报很重要，不能耽搁。
1: 电文呢？
0: 明天老魏带给你。
1: 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上回就是在车里编的嘛，到了地方又给不了几分钟。
0: 不要抱怨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况，上边也是没办法。
1: 我不是抱怨，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
0: 能完成。
1: 没别的事儿，我要睡了。
0: 等一等，你不问一问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
1: 你不是说上午了吗？
0: 上午8点，他会先打电话过来。如果一切正常，你要用暗语回答他。你说，仆人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如果他回答说，那看看再说吧。那在10点半的时候，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如果情况有变化，你就说。好吧，现在送来也行。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我就跟他说仆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这说明一切正常，10点半正常接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
0: 非常好。
1: 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
0: 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这就说明情况有变，要重视行动。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你必须要知道，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是无规律的抽查，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听不懂外语，他们也就不听了。
1: 你会讲什么语言？
0: 除了俄语，会讲一些日语，他说的不好。
1: 你怎么会俄语呢？
0: 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
1: 俄罗斯祖母？
0: 对，是白俄。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我父亲是医生救了他，所以他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叫他奶奶。你呢？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
1: 会讲英语。
0: 什么程度？
1: 你说中国话的程度。
0: 厉害。好了，早点休息吧。

0: 坐吧。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陆明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
1: 他们要调查我？

0: 他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他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他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他。
1: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0: 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例行调查的话应该没问题。
1: 你还不了解高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可两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0: 我想想，老魏安排得很周密，应该没问题。
1: 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改天去一家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
0: 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1: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老魏，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0: 我宣布对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警官周怡进行嘉奖，并任命他为
1: 哈尔滨市警察厅
0: 特务科行动队队长。

0: 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
1: 什么事儿？
0: 干活呗。
1: 抓人啊？
0: 可能是吧。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他的事儿谁知道？
1: 知道。

0: 警察大队，马上集合。
1: 直接抬到二楼吧。
2: 抬到二楼，小心啊。

0: 慢点啊，放这儿就行啊。
1: 好了，
0: 来，给你钱。谢谢。
1: 哎呀，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好吧？
2: 哎，好。

0: 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快一点装，先跟南线的电台联系一下。
1: 姐夫，
2: 根据情报。
3: 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
4: 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
3: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是深绿色的。如果拒捕，当场击毙。

0: 你这一走，一年半呢，听力变化很大。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真是源源不断的，但大多没什么经验。你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太好了，哎呀，看前景啊，应该说。
1: 是很乐观的。要查的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0: 没有，眼下掌握情况就这么多。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哈尔滨了，是从新京方向开。最近呢，连续的搜捕啊，把共产党都搞精了，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了。
1: 估计问题不大，
0: 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捕，他们出不去，进不来。

五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0: 我们把发射装置关掉。
1: 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
0: 那也要关掉。万一日本人又研究出什么新名堂，小心一点总是对的。

0: 你觉得周乙这个人怎么样？
1: 还行啊，挺好的，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有点好为人师。
0: 他教训你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
0: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人不错。
1: 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要保密。
1: 对不起，我就是好奇。
0: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周乙是个了不起的人。
1: 怎么个了不起法？
0: 用你的眼睛自己看。你们这个家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
1: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0: 说不上来，可能是感觉上了，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有空你把这个房间布置一下，这儿像一个工作间，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
1: 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
0: 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

0: 天哪，真可怕。
1: 怎么还没有回电？要不你再发一遍，告诉他们，收电后马上回电。
0: 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提醒天线。
1: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乙的，发吧。

0: 哎，周队长，
1: 车上拉什么？
0: 是巴达斯的日用品。
2: 队长，您看，
1: 仔细检查，箱子打开了啊。

0: 喂，
1: 有毒啊，格莱这个。
0: 你说。
1: 乱子，你我是给。米迪甘米尔多夫，乌热热拉斯格勒，塞加斯法西蒙弗拉多，乌热纳吉莱斯纳布拉夫，奈何马什内，比利戴伊蒂姆，史托夫，尼米迪尼亚，阿斯达奈尔，比波尼纳，布兰尼，谢姆，热纳伊斯。
0: 知道了。
1: 伊布列纳，比斯特莱，伊奈切，纽斯比。
0: 你在哪？
2: 周队长，您怎么在这儿？
3: 给家里打个电话，顺便买两包烟。你干嘛来？
2: 我也过来买钱。谢了，我一包不够。
3: 好了，
2: 好嘞，我来两包烟。

0: 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1: 坏了，一定是奉田那边有了奸细。不行，我得马上走。
0: 哎，那电台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
1: 晚上你把情报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降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0: 我知道。
1: 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0: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1: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
0: 哎，我能做点什么？
1: 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0: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1: 好。
2: 科长，科长，傅家丹货场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菱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新城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是三个人。
3: 消息可靠吗？
2: 是我在暗探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
3: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2: 那旅馆呢？
3: 旅馆？旅馆？他一早离开，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刑事科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
4: 啊，
3: 范道长，
4: 安排人。
5: 师傅，抓紧点啊！
6: 快快快！
5: 我来帮你来。
7: 怎么了？
8: 哎，
7: 怎么样了？
8: 啊，马上就好了。

0: 发现了，咱们只能骑车了。你去通知老汪，咱们分头回丰田。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电台我随身带着，药品只能放弃了。那要不你们先撤，我留下吧。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东西丢了就丢了，还能找回来。人要是出了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路查。你没看见吗？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死无疑。哎哎，要不这样，咱们就冒一次险，把货都倒到马车上，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我去，你跟老汪回旅馆先避一避。
0: 这样，你去叫辆车，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我跟老汪留在这儿。
1: 这儿不安全，还是我在这儿吧。
0: 还是你送去吧，马迭尔宾馆的外国人多，他们不会轻易搜查。
1: 哎，你是那儿的常客，还是你去吧，我跟老汪能应付得了。

0: 么情况？
1: 昨天有两口子去金耀家，晚上9点钟才走，去他们吃饭。前一天有几个兄弟去过，
0: 也马上叫上你的兄弟去查各个饭店旅馆，找一个30岁左右都市女人住店的，一旦发现，马上给特务科外勤处打电话，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
1: 我把他这儿收拾了，我去，
0: 找别人帮你照看，快点去。
2: 喂，
0: 宋家驹的怎么
2: 了？啊，刚刚走。
0: 你现在马上去马迭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2: 好，有暗语吗？
0: 你告诉他是老五让你来找他的，他就明白了。
2: 嗯，他长什么样？
0: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2页，第1排左边数第2个人就是他。
2: 好，等一下。

0: 辆车也拉不下呀。
1: 看见了吗？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就搬上去，其余的明天再说。
2: 太太，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何必这么折腾？
1: 这是两家的货，早晚要分开送的，就当是节省时间了。
2: 好的。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用不用拿帆布再盖一下？不用盖，日用品有什么好？兄弟啊，你到前面看看，系好了没有？
1: 好啊。
0: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
2: 嗯，明白。
0: 说好一个地方，让车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你们再远一点地方跟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走。还有，从这儿出去往江沿走，拐到大坝上，再拐回来走上游。现在封江了，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过了江岔子，你们找一个树林或者偏僻的地方躲一躲，到了晚上就有人取货了。嗯，
2: 好的。
0: 好吧，走吧，祝你们好运。
1: 姐。你也保重。
0: 哎，
3: 先生，你们干嘛？
1: 啊，找人啊。
3: 对不起，您先出去，这儿不允许乱进。
1: 哎，你这王八怎么说话这么气人？你属狗的啊？我是执勤公务。
3: 先生，那你有证件吗？
1: 有。你这他妈证件，这就是证件，牙怎么给你打掉？哪是警察？

0: 哎，兄弟，你赶车啊，还得走，到俄罗斯皮鞋馆那等着我们啊！
1: 好，好，好嘞，驾！

0: 从体育场开出来，停到前面胡同里去。
1: 哦，
2: 哎，
1: 你现在不能把车开出去，外面都是特务。
0: 如果一会儿他们在修配厂里发现了这辆车，因为修车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去向，马车走这么慢，没等我们出城就会堵住我们。
1: 也是，既然已经冒险了，就索性让他们抓不住线索。哎，
0: 那我跟你一块去。不行，你还是跟着马车走，等一会儿把车放好了我就来追你。
1: 哦，哎，那你小心点。
0: 知道了。
1: 哎，你把身上东西给我。
0: 什么东西？为什么？
1: 你现在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你车的手续也齐全，就是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你有这个是累赘。
0: 别天真了，他们没那么好对付。再说了，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啊，

0: 等一下我还用车，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小姐你好，需要帮忙吗？
0: 请问有房间吗？
1: 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一楼二楼都有。
0: 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

0: 这边还可以，这间有人吗？没关系，现在没有，只为你出去了。
1: 那旁边那间有人吗？
0: 好。

喂，特科外勤吧？哎，你好，我是杜局长的人，麻烦你转告他，你就说我啊在众和旅社发现了他要找那个女的。对对对，好好好好。

0: 周队长线人来报，在众和旅社发现目标。
1: 周队长知道吗？
0: 还没通知。
1: 通知各个组，都往
2: 众和集中。
0: 是。
3: 各分队注意，各分队注意，23区众和旅社发现目标，请各小队赶赴现场。
4: 去众和。
5: 是。

0: 我哥的，查一个三十出头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1: 你稍等一下，我看看。门禁。哦，他住在318房间。
0: 有两个人，
2: 跟我。
3: 你觉得房间怎么样？
4: 我再想一下。
0: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0: 哦，我们来找个人。
4: 啊，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哎，你别过来了，我碰到熟人了。哎呀，别问了，他的同事。嗯，那换个地方吧。听话，乖。嗯，拜拜。对不起，房间不定了，谢谢。
1: 小姐，坐吗？
0: 先等一下。
2: 你可以走了。
3: 对不起，驾驶铺学生说，客人东西不能动。
2: 谁是驾驶铺？
3: 马吉尔的老板，法国人。
2: 法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告诉他我在执行公务，他违反的话，连他一起抓。

0: 小姐吗？
1: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2: 是老五让我来的，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等他。
1: 是。
2: 你去哪儿？我送你过去。
3: 傅家店。
2: 傅家店。
3: 他让你来的。
2: 刚才宾馆里有人。
3: 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是我？
2: 我看过你的照片。

0: 刚才那位女士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卡了订房间。
0: 几号房间啊？
1: 没订了，说是不要了。
0: 给我来杯咖啡。
1: 好的。

0: 才那女的是周队长老婆，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是啊，也不容易，这周队长常年累月的不在家。
1: 以后这没用的废话少说啊，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

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0: 昨天晚上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起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往，万里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我知道你也跑不动了，你他妈再跑，我真打死你了！我告诉你，追。

0: 谁打的枪？不是要活的吗？叫人去。
1: 是。

0: 带证件了？
1: 我带的那个不能用了。
2: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你好，请二位出示证件。

0: 是我表姐，证件落在家里了，我们现在回家。
1: 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2: 你在后面，留心。
1: 请您到这边来。走吗？
0: 走。
1: 请您也下车。
3: 出来买个东西，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
1: 今天情况特殊，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就会放你们回去，请你们配合。
4: 小姐，你们的东西。
2: 哦，我差点把东西给忘了。
1: 等等，我帮你拿吧。

钥匙可能也忘在家里了。对不起，不过你放心，这个箱子里除了书，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您出门不带证件，这箱子又没钥匙，那对不起了，请二位上车。

0: 什么情况？
1: 他开枪拒捕，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
0: 人呢？
1: 在前面，中两枪，有一枪打肚子上了。

0: 高部长，这边请。
1: 慢点啊！
2: 哟，科长过来了。
3: 嗯，科长，人怎么样？
4: 人还活着，肚子上中两针。
0: 送市里边啊，一定要救活他。
1: 好，
0: 多派几个人去。
1: 好的。
3: 其他匪徒有消息吗？
4: 还没有。
3: 这临时路卡先不要撤，
0: 重点查一下火车站、宾馆、大车店。重点啊，
3: 大河旅馆、马迭尔。我最近发现呢，这共产党也学会了，经常活动在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这两天，哼，他们是不是挣大钱了？
4: 啊？去安排吧。
1: 好的。
0: 重点啊！
1: 好的。
4: 科长，这保安局在这些地方都有卧底，是不是让他们提供点线索？
3: 他们你还指望有线索能提供给你啊？早跑宪兵队勤工去了。
5: 要我说，科里这防谍股啊，撤了算了，一年也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
6: 报告长官，车里没有药品，也没有电台。
3: 车上的货是满的吗？
6: 有半车，都是一些生活用品，用纸盒装着。
3: 也许他们把货给分开了。注意一下外边的包装箱，通知各路卡拦截。
6: 是。

0: 是吧？
1: 哎，你终于来了，
0: 等很久了吧？
2: 对，快给人点，然后
0: 就他俩就在这儿。
3: 怎么办？只能找周一，没别的办法了。
0: 以后出来带着啊。你好，请出示证件。
4: 警官先生，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
5: 啊，对不起，这儿没有电话。
4: 啊，他跟你们一样，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他是特务科的。
5: 谁呀？
4: 周乙。
5: 不好意思，这人我不认识。

0: 报告队长，虎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1: 哎，为什么扣押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少爷，
3: 坐下。这位女士，把你身上的钥匙拿出来。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还没有。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的钥匙真的是放在家里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1: 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不过也没关系，一会儿我找把钳子，2分钟就能打开。

0: 你别把钥匙拧断了。你们这些人真是……
1: 周太太，一会儿我核实了您的身份，我自然会放您回去。不过这位女士，您没有任何证件，这箱子又打不开，您可能得多待一会儿。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你们这是何必呢？
1: 周太太，我不认识您丈夫，而且我们警署也不归特务科管，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0: 你们不用在这儿等我了，
1: 我把车留下。
2: 是啊，
0: 去各个检查点巡视一下，现在人手不够。
3: 是。

0: 俩都怎么回事？
1: 我接上表姐，刚要回家，碰见他们检查，说表姐没带证件。
0: 怎么出门都不带证件？
2: 我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钥匙和证件就都落家里。
0: 我是特务科的周乙。
3: 你好，今天我们录查的时候查到这二位女士，这位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们要求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皮箱，她又说没带钥匙。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太太。
0: 她是我太太，这两个人我可以担保。
3: 这事儿我得请示我们署长。
0: 给她打电话吧。

0: 梁处长。
1: 喂，老梁，我周乙。哈，回来好几天了，都挺好的。是这样，我太太今天出门没有带证件，被你们的人带回警署了。哪里哪里，执行公务嘛。好吧，那改天我登门拜访。
0: 喂，梁处长。啊，哦，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周队长，给您添麻烦了。要不然我派个车把您送回去吧。
1: 不用了，自己有车。贵姓？
0: 免贵姓任。
1: 谢谢。走吧。
0: 哎，等一下。周队长，您得在这儿签个字。周太太，您这箱子里边搁的什么宝贝啊？还加把锁？
2: 不是都说过了吗？主要是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要不你找把榔头来，咱再看看。
0: 我不是这意思。我帮你拎吧。
1: 不用了，走。

0: 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应该是奉天方面的人。这个人提供的情报很模糊，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1: 廖平已冲上了马车，老汪他们从冰面上过江，要是顺利的话，晚上就能遇到取货的人了。
0: 老汪已经受伤被捕了。
1: 什么时候？
0: 一个小时前。他开的卡车被特务截住了。
1: 怎么会是卡车？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

0: 开的，我们已经把药品换到了马车上啊。
1: 我也不清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中弹，伤得很严重。
0: 就他一个人？
1: 是。
0: 那就剩下小董一个人了。

0: 大兄弟，还有多远呢？
1: 过了这条江，再往前点就到了。
0: 过江？鱼？
1: 哎，
0: 鱼？不是过江哪有屯子了？原来那人都让日本赶下去了，那屯子不早都慌了吗？
2: 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
0: 不是大兄弟，那刚才那打江咋回事啊？你起那哥们，
1: 你就别问了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钱。
0: 不，我不是那意思，大兄弟，你看你就别让我回去太晚，家里人跟着急了。我是老实人，出来挣俩钱不容易啊。
1: 不是我要是胡子，你现在不也跑不了了吗？
0: 哎呀妈，你可别吓我，大兄弟，别掏枪，大兄弟，哎呀妈呀，
1: 哎，你别跑啊！哎，我给你钱！哎，别跑！

0: 怎么样？
1: 子弹取出来了，但失血太多呀。
0: 还能活吗？
1: 输点血应该没问题。

0: 你在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怎么了？我下车，我在车上，你们谁都不安全。
1: 你哪儿都不能去，
0: 我得去找老魏。今天晚上就回奉天，
1: 你得跟我回家，哪儿都不能去。
0: 老魏还在等着我的消息，
1: 老魏那儿我来通知。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暂时站着，我10点钟以后才能回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1: 刘妈7点钟就要回来了，
0: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 对方要是没收到呢？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不能总是伴随着我们。但愿那批药能够顺利送到山里，否则老王就白白牺牲了。
2: 老王不是还没死吗？
0: 他没机会了，除非他叛变。
1: 他会叛变吗？
0: 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用各种酷刑折磨犯人，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理论上讲，没人能受得了那些酷刑，所以在这行当里，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你们今天遇上那个警察，幸亏是个新手，他没有经验，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1: 那个人挺狡猾的。
0: 这是你新证件上的内容，记住了，晚上回来我会把证件交给你。警察厅新进了2台无线电监测车，据说非常厉害，几分钟之内就能锁定电波。新上任的程仓中将非常重视技术和情报，警察厅现在的设备让人目瞪口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简报，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2: 那你早去早回吧。
0: 小心刘妈提前回来。
1: 应该不会，我没给她钥匙。
0: 还是小心为妙，我们没有资本犯错误。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个叫郭曼的女人。
0: 人抓着了吗？
1: 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0: 子回来了，站站，
1: 我回来，回来
0: 站，大勇快，哎，站站，
2: 快起来，
0: 你笑了。

0: っと前向いて、はい、いいです、ちょっと平行向いて、
1: 座標1016、座標1563、
0: 座標変更1130。
2: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3: 山上情况很艰苦，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不我再发一遍？
2: 周易出国只发一次，
3: 电文很短，没关系的。没等他们监测到，我们就结束了。
2: 还是听周易的吧。
3: 可是老魏说，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2: 那怎么办？
3: 5分钟后我再发一遍。
2: 你不了解周易，他要是知道了会发火的。
3: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再说信号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
3: 我再发一遍。

0: 吹かれ向いて
1: 座標確認1132
0: 普通の位置は多分ここだ。

0: 是我，刘妈。哎，你下回按一次就行了。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1: 哎呦，我怕您听不见。啊，
0: 最近总有一些卖债券的、推销洋行股票的来叫门。家里人以后你就按两短一。

0: 电台只好放在这儿了，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以后再说。王平也不知道运没运到山上，山上的战士伤亡很大，只要他们的伤口一感染就在劫难逃了。
1: 大搜捕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等周宇回来再说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0: 今天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跟老王一样了。

0: 高科长，
1: 哎，回来了。
0: 临时上海已经撤了，所有人员我已经查清待命，
1: 人抓着没有？
0: 没有，刚在马甸宾馆派人蹲守了。嗯，哎呀，这个时候如果等不着的话，估计就跑了。
1: 是，这城里闹这么大动静，吓也吓死他们了。
0: 嗯，哎呀，现在这些人。 比猴都精。那过了12年还没什么情况啊，我就让鲁明他们撤回来了。还先不用撤。哎，咱们这些人呢，一天就知道吃喝乐，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好锻炼锻炼，行吗？
1: 啊，警员是越来越多了，可咱破的案子是越来越少了。
0: 所以老弟啊，我就等着你给我长脸呢。
1: 我可不敢当。
0: 刚才通讯班又测到一个神秘的电波，是共产党。不一定。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美国人、英国人，现在这哈尔滨快成了间谍们的天堂了。保安局成立，连个号他都抓不着。 哎呀，但是人家权力大得要命啊，连宪兵队都奈何不了他们。

0: 刚才抓那人呢？怎么样了？
1: 嗯，正输血呢。走，咱们去看看。
0: 怎么样了？
2: 报告长官，他一直在昏迷。

0: 大夫，你看他醒了。你说对了，舒畅学姐没事了，看来你的医术很高，没你事儿。
1: 长官，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呀。
0: 我知道他虚弱，我没让他下地干活。

这样啊，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吗？好，来个简单的。你来哈尔滨找谁？他住在哪儿？不想回答是吗？要不想回答，你点个头好吗？

0: 女婿，我太仁慈了。
1: 弟兄们，我看你们得多学一门手艺啊，把他肚皮上的针线一针针拆下来，再一针针缝上。如果他不满意，换一人再来一遍，直到他转变态度满意为止。辛苦了，周队长。

0: 科长，
1: 都坐下，不要停下。
0: 科长，是这样的，刚刚那个神秘的电波几分钟后又重复发射了一次，波长为115兆赫，具体地点锁定在季虹桥一侧，亚西亚电影院之间。
1: 不能再精确一点吗？
0: 啊，是这样的，刚刚培训过的技术人员对操作还不够熟悉，如果这个电波再次重发的话，我相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不是问题。
2: 金班长，哪天给我们特别行动队的人办一次讲座吧，这些新技术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啊。
3: 暂时先不要这么搞，所有技术参数对下层警官来说是保密的，陈昌中将特别强调过。你像指纹局前一段时间发的培训材料现在就全部收回了，所以我们要慎重为好。
2: 共产党都是些土包子，没经过正规训练，大多数都是打字不识的农民。
3: 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突破口是钓大鱼的关键呢。
0: 科长，我们以后在简报里只通报结果，隐去所有的过程部分以及跟技术有关系的一切内容。
3: 再记住啊，所有数据对不相关的高层人员也要保密，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位置。
4: 是。
3: 谁知道在我

0: 中间有多少他们的人呢？
1: 又发现可疑电波，
2: 太好了。

0: 科长，应该就在傅家店这个区域内。这个区域内除了几个厂房之外，剩下的都是一片空地，只有这一栋居民楼。我相信就在这栋居民楼里。
1: 要不要我带人去一趟，挨家挨户搜？
2: 先不要惊动他们，既然知道他们在这儿了，先监视起来再说吧。
1: 通知陆明，让他带人把这儿看起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

0: 静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看消费，国庆期间货丰价稳，各地多措并举保障农产品充足供应。近复出，汉水打磨军姿，沉浸式体验国旗护卫队训练日常。
2: 无论什么情况，动作必须精准到位。
1: 说健康，换季出游警惕带状疱疹，患者抓住黄金72小时及时就医。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庆假期消费市场一片火热，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积极组织调备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4: 合肥百大猪骨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图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吨，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1.1万吨以上。
5: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万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4: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
6: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7: 当前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4: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
8: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9: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质优，
4: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
10: 选取了5个品作为这个以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3: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带您去北京的农贸市场。

0: 看一看菜篮子、果盘子准备的怎么样了，市场价格又有哪些变化呢？
1: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综合交易大厅里，海鲜水产交易区格外热闹。商户们说，由于中秋节和国庆节，海白虾、梭子蟹、大闸蟹等销售量比较大。
2: 像这梭子蟹最多是一天卖个1000多斤，大闸蟹也是1000多斤，多卖一倍的，因为开海的原因，都皮虾呀、梭子蟹这些都便宜，开海之前都得180，开海之后都是40-50块钱这个价格。
3: 大闸蟹这种卖的比较好，比平常多卖70-80%，我们是按个卖的，有15-20一只的。
1: 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销售的海鲜水产品品种超过200种，每天交易量2000吨以上，比平时增加15%。在水果交易区，前来采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4: 目前的苹果有陕西的、甘肃的，梨呢有秋月梨、玉露香梨，梨的品种大概有20多个品种，咱们的销售量在30吨，比平常多了有70%。
5: 近期进口水果榴莲卖的比较好，最多的时候能卖25吨左右，比平常增加一倍。
1: 为保障国庆期间的供应，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统筹货源调配，加大水产、果蔬、肉蛋等农产品储备，畅通购销流通渠道，稳定市场价格。
6: 国庆期间，新发地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水果每天的上市量为1.05万吨，加权平均价为6.8元每公斤，整个的价格也比较稳定。蔬菜稳中有降，猪肉的上市量达到高峰，每天为2100头左右，价格保持平稳。
0: 在河南郑州大型果蔬批发市场，各类蔬菜水果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7: 我们是从运城来的，拉着一车货能拉10吨货。
8: 10月份拉的嘛，品种多了，芒果了，火龙果了，这干货了。
9: 主要是进这个精品货，计划是400件左右，啊，什么龙眼呐、榴莲啊，啊，然后这个柑橘类的，市场是丰富很多。
1: 位于河南中牟县的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市场内车辆往来穿梭，批发档口里工人忙着卸货装车。水果区内，云南蓝莓、泰国龙眼、越南榴莲等应季水果备货充足。
10: 其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备了很多的单品，有100多个单品。我们今年双节走的比较快的产品是龙眼和榴莲，龙眼每天能走个60吨，比平常能增加40%，榴莲也基本上走个60吨，比平常增加30%。
1: 记者了解到，节日热销单品软籽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的价格平稳，与同期持平，而龙眼等品类因备货期气温偏高，货架期缩短，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调。
10: 今年我们的龙眼比去年同期的价格下调了30%，因为天气的原因放不了，存放期太短，所以到了大家就快进快出。
1: 在市场蔬菜交易区，白菜、辣椒、黄瓜、芹菜等常见蔬菜供应充足，出货量较平时有明显提升。
11: 一天的进货量是200吨左右，出货量是大约是120吨左右，跟节前相比还是要增加的，一般增加在20吨到30吨左右，价格是比较平稳的。
1: 市场管理方同时加强价格监测和食品安全检验，每天及时公布。目前市场蔬菜每天进货量2.5万到3万吨，
12: 每天对我们常见的500多种农副产品进行一个价格采集，并且公布在我们的市场入口以及我们的媒体平台上面，加强入场前、入场中、入场后的一个全链路的食品安全管控，确保我们的日常供应。
0: 眼下，山东青岛正值海产渔货丰收时节，当地码头和农贸市场各类海鲜供应充足，交易活跃。
13: 记者在青岛西海岸基米亚码头看到，归港渔船依次靠岸卸货，渔民们正抓紧分拣转运刚出水的渔货。码头上，梭子蟹、对虾、本地鲅鱼、虾虎等鲜活水产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活跃。
14: 主要是想买海鲜、皮皮虾，然后还有送亲朋好友的一个鲅鱼之类的。
15: 你像那些杂鱼都比较便宜，5-6块钱，然后鳗鲡鱼13。
13: 在青岛团岛农贸市场，各类鲜活海鲜品种齐全，供应充足。市场方还通过发放购物券等方式，让利促销，带动节日消费。

0: 的鱼都上来了，有有尽有，价格还可以，适中。
1: 买了点黄花，准备回去过节嘛。前假日这个过节了嘛，小凤梨有点上涨，但是还比较合理。
2: 除了现场消费，也有顾客选择将海鲜邮寄给亲朋好友。不少海鲜摊主现场称重、装箱、封箱，当天发走，冷链专车直送中转站或机场，48小时内就能送到外地客户手里。
3: 此次的目的就是想买一些这个梭子蟹、八爪鱼，感觉好像现在大部分都可以就是进行一个邮寄吧。
4: 逐步上升，非常好，比往年又多，基本上就是我们客户吧，很多不方便来的都是我们直接发走，刀鱼基本上就在个25、30、35之间，鲳鱼也是基本上这么价格，蟹子买肥的就是90、110，墨鱼25、30之间。
5: 市场的人流量呢逐日在增加，现在基本上平均能达到20000人左右上。我们也根据往年的经验，对商品做了充足的采购与这个保障。
2: 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今年国庆节期间，出行人次预计达21.3亿，平均每天3亿人次。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车出行将明显增长。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这是因为有一群人一直坚守在生命禁区。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与国旗的故事。
6: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7: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分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1-2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2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果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6: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8: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6: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
9: 真！
6: 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8: 第一次在查果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

0: 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1: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果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果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角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2: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果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果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果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果拉哨所上空。
3: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果拉第2224号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在哪里永远记住查果拉精神。
4: 国庆假期正值秋季换季，昼夜温差加大，加之旅途奔波劳累，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呢容易出现波动，此时是带状疱疹的高发期，尤其是中老年群体以及慢性病患者需要高度警惕。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务必抓住发病之后的72小时黄金治疗期，及时就医，以预防严重的后遗神经痛。
5: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疼痛突然降临了，或者是呢，过去啊，觉得是非常啊，我有膀子疼嘛，这疼了一阵了，突然的严重的加重，这个要务必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比如说，刀割样的，还比如说是火烧一样的，还有有的人说是像撕裂一样的，这样的疼痛啊，一旦剧烈的出现的话，要迅速的就医。
1: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
5: 在正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咱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这个季节的治疗啊，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升级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他后遗症、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咱们都知道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可万一头盔丢了，那肯定很闹心。那下面的视频呢，教您如何防止电动车头盔和充电器丢失，细节很多，干货满满，您可一定要看仔细了。
6: 头盔放在外面哈，丢失车座下面这个小立柱有很大的用处，头盔卡壳的地方放在这个里面，按上它就可以锁上了，这样的话头盔就不会掉。充电器的也是同样的技巧，
7: 充电器
6: 在这边充上之后，打开我们的座筒，同样利用这边这个小卡扣把它放里面之后，直接盖上我们的座椅，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充电器也是去不掉的，它就是比较安全了，正常是不会压到这个线的。
4: 提到00后的老师，大家第一反应呢，往往是会得多，点子更多。这不，福建泉州一位00后的语文老师沈老师，在教琵琶行时，直接把琵琶抱进了教室，讲一句，弹一段，全班都听愣了。
8: 闲闲演绎生生思，哎，这个演绎什么意思？

年第一年刚进去教书，很多同学可能没有接触过民乐，所以说就算给他们用想象的方法，还不如说直接拿一个琵琶过来给他演奏更加直观，也有助于他们的理解跟学习。我大学其实是汉语言文学的，但是我是就是从小就学这个琵琶的。我们

0: 语文老师那个时候有说，哎，你要是能拿个琵琶过来表演一下就好了，就想说把这个事情也给实践一下，圆个梦。
1: 大弦嘈嘈如急雨，
0: 里面有一些曲目是经典曲目，比如说彝族舞曲、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这些是我从小学到

0: 算是第一次嘛。如果能在教学中呢，能够发掘一些传统文化的美啦，提升同学们的这种审美能力啦，以及兴趣，都是很不错的。
1: 自由一下，曲终收播大计划。
2: 对。
1: 所有声音都没了，这就叫结尾。
3: 语文课变成民乐演奏会了哈，同学们一定是听得更理解得更好了，让传统文化在课堂中活起来，而不是仅停留在课本的文字里。我们再来往下看哈，秋日里，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牛头山镇万生村晨雾弥漫，红日冉冉升起，高铁破雾飞驰，田畴民居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勾勒出一幅静谧秀美的乡村生态画卷。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今天清晨，隆重的升旗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动作整齐划一，如复制粘贴一般，看得人热血澎湃。那下面的视频呢，我们将跟随新晋旗手第一视角来感受国旗护卫队的训练日常。
1: 我是今天的升旗手王帆，跟着我一起走进国旗护卫队。收旗、展旗，日复一日的反复训练是每名升旗手的必修课。这是我们的副连长，曾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正是网上看到仪仗官兵在莫斯科的飒爽英姿，我才义无反顾地奔赴这身戎装。这是我的师傅，他曾是93阅兵的升旗手，他一点点纠正我的姿态，讲解每处关键细节。这是我的战友，提枪身姿挺拔，举刀立刀铿锵有力，
2: 带头。
1: 作为一名新晋升旗手，夜间加练必不可少，举哑铃练臂力，用水壶模拟风的影响，无论什么情况，动作必须精准到位。荣光从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一群人的全力以赴。
0: 汗水打磨军姿，动作淬炼极致，只为五星红旗在天安门昂扬升起，向国旗护卫队致敬。我们再来往下看，那今天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后，现场游客合唱起了歌唱祖国，现场温暖又感人，洁白的和平歌带着歌声和祝福飞翔。

每当歌唱祖国声音响起，总会跟着哼唱起来。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愿大家幸福安康。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近来呢，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标志着我国深海钻探取星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咱们来看看这段裸眼 3D 视频，沉浸式的感受梦想号有多牛。

BA 的新玩法，咱们来看一看贵州铜仁石阡县的泥 BA。 村民们在田间泥地里打篮球，淌着泥水传球投篮，激情解锁别样的乡村，欢庆丰收。

0: 这场比赛啊，您看虽然拖泥带水的，但是估计一场球打下来，这田呢肯定也理好了。我们再来往下看，要说蘑菇呢，是咱们餐桌上特别常见的好朋友哈，这煎炒蒸煮炖怎么样做都好吃。而四种常见的蘑菇，像香菇呀、金针菇呀、平菇和茶树菇，它们的营养价值您都了解吗？怎么样吃才能更有营养呢？咱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1: 蘑菇是大家熟悉的山珍之一，无论煎炒蒸煮炖，比肉还鲜的口感总让人欲罢不能。那你知道各种菌菇都有哪些营养价值吗？一起来了解。一、香菇补钙。香菇有菌菇皇后的美誉，研究显示香菇中维生素 D 的含量比大豆高20倍，比海带高8倍，有助于人体钙的吸收，辅助预防骨质疏松。二、金针菇健脑益智。金针菇其所含的人体必需氨基酸成分较全，赖氨酸和精氨酸的含量特别高，有益于儿童脑细胞的发育，特别适合孩子食用。三、平菇，天然消炎药。平菇被称为餐桌上的天然消炎药，其中所含的平菇素是一种特殊的糖蛋白，它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分致杆菌都具有抑制作用，甚至这类糖蛋白对防治肝炎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四、茶树菇，帮助控压。茶树菇中的蛋白质含量位于菌菇类中的前列，其中的一种肽物质能抑制人体内血管紧张素的生成，从而达到辅助降压的作用。
0: 的确啊，蘑菇是好吃又营养，国庆假期咱们可以安排起来。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到其他的消息哈。其实很多时候呢，孩子是大人的榜样。来看到福建福州一对夫妻俩因为店铺的琐事儿争吵，6岁的女儿开口了说：“你们别吵了，再吵把客人都吓走了。”父母呢被女儿一句话点醒了，感觉很惭愧。
2: 当时听了真的说实话心里很难受，挺惭愧的。频率里男女生意啊，我们经常忽略了孩子，没想到他这么懂事。
0: 小姑娘很暖心，孩子把事情看得很明白，是爸爸妈妈妈的小老师。我们也要向这位小朋友学习，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我们再来往下看，来看的是美景。那近来呢，内蒙古的阿尔山杜鹃湖迎来今年秋季首场雾凇，湖畔松柏凝霜挂雪，玉树琼枝在晨光中晶莹闪烁，湖面如镜，将银装素裹的雾凇完整倒映在水中，虚实相映，宛如天空之镜，美不胜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尿酸呢，不仅是痛风的评价指标，也能够反映全身的代谢状况。有研究发现，尿酸和生物学衰老速度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尿酸越高，生理的老化进程越快。因为尿酸是人体重要的抗氧化剂，处于适宜浓度下，能够保护脂质和蛋白质，维持细胞内的氧化还原平衡。但如果机体长期处于高尿酸状态，可能会引发慢性低度的炎症，诱发氧化应激反应，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心血管疾病、肾脏损伤的风险。那么医生介绍哈，即便是尿酸浓度尚未达到高尿酸血症的诊断标准，当男性处于360到420微摩尔每升，女性在300到360微摩尔每升之间呢，也可能会加速衰老。建议大家多关注尿酸的长期。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1: 在这里我们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江淮大地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各地以多种形式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山河壮阔，家国情深，接续奋斗，再创辉煌。安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平凡亦精彩，奋斗谱新篇。举国欢度国庆假期时，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用实干担当为梦想拼搏，为幸福打拼。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人们欢度国庆，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娃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3: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为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6: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15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7: 我和我的祖国，
2: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
8: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2: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今天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
10: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2: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
11: 以实干担当，深耕乡村振兴热土，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日子越过越丰富。

0: 立足岗位、攻关技术难题，发挥穿帮带作用，培育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担当，助力祖国建设。
1: 立足岗位，锤炼救援本领，用坚守守护辖区，万家平安。
2: 本台消息，9月30号，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全域水患治理等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政府系统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确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会议审议了实施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促进智能经济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省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公共数据是智能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要抓好数据产品高质量供给，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增强干旱应对能力，维护河湖健康生态，提升数质赋能水平，加快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30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合肥市有关轨道交通车站、建筑工地和文化游乐场所等，检查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检查强调，要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工作举措，完善应急预案，对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让人民群众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4: 眼下正值秋招黄金季，安徽启动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携优质岗位、优厚政策南下揽才，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
5: 这里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安徽省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全方位推进了安徽人才招引政策、产业特点及发展前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一个优质的就业对接平台。
3: 活动现场干货十足，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重点解读了安徽省博士后引进等政策，还邀请优秀校友分享在晚就业创业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示安徽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现场同步发布安徽省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权威资料，系统梳理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缺口与岗位需求，
5: 清晰地梳理了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学科方向，针对性地筛选心仪的岗位。
6: 近几年安徽省的包括合肥市的一个发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来的又是头部的一些企业，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活动不仅政策干货满满，更集结了一批高能级、高平台招聘主体，线上线下共235家用人单位，带来7000多个岗位，涵盖中科大、河工大等47所高校，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深空探测实验室等21家顶

0: 尖科研院所、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以及众多安徽省内优质企业。
1: 安徽现在发展的医学是比较靠前的，特地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合适岗位到安徽去发展，
2: 给予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在高层次学府、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对公司的将来的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3: 智力来了，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都会源源不断的。大科学装置、深空量子信息，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优质的人才、高端的人才来加入，所以诚邀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安徽。
0: 接下来，安徽省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北京、上海高校开展活动，持续拓宽引才渠道，集聚优质人才资源。
4: 今年，安徽抢抓存储芯片、光模块等发展风口，持续推进建芯固屏、聚光强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至8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7%，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5.4%，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6.5%，三项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前8个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
5: 我们一方面扩大增量，推动金河集成、合肥国强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释放产能；另一方面优化存量、举办车芯协同对接、智能终端供需对接等专场活动，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合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具体来看，集成电路细分赛道是今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主引擎。在重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下，1至8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0%以上，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幅接近50%。持续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整体实力。截至目前，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37户，居全国前五位，培育营收1000亿元企业2家，100亿元企业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6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9家。
6: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安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一起倾听属于每个人的国庆记忆，聊聊生活变迁，感受时代发展。
7: 今年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国庆节，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8: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连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群战场的艰苦云朝想象，要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7: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8: 建立自新中国，在年轻的心中里，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岁月，想起牺牲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夙愿。
7: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
9: 五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两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

0: 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景红，心里特别高兴。
1: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四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2: 看着国旗一点点升上去，记忆一下子回到了我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的那一刻。家国两个字不是遥远的词语，安放在平凡的日常里，落在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岁岁繁荣。
3: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4: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车把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5: 今天是国庆佳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压。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只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国庆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涌动建设热潮，广大建设者用自己的坚守和奋斗保障着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7: 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下一代聚变能燃烧实验装置，目前涉及12大系统的整体建设进度已过半。这个国庆假期，项目团队加班加点，确保一系列里程碑节点按时落地。
8: 我们 BEST 团队国庆假期全员在岗，就是要把四环套装这套关键工序抢出来，明年底力争主机总装完成，让人造太阳从图纸真正变成现实，为聚变能商业化探路。
7: 作为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河池铁路池州段项目建设假期全力攻坚，步履不停。在河池铁路站前三标池州东制梁厂，技术员雷阳与工友们坚守岗位，集中力量攻关全线首孔12.6米宽箱梁施工难题。相较于常规梁型，该箱梁施工精度要求更高，技术难度更大。
9: 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把握好安全关、技术关、质量关，把各项参数落实到位，全力以赴保障10月份首孔箱梁顺利交付。
7: 国庆期间，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2期2x10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现场一派繁忙，2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冒雨查看地下管网的施工质量，逐项落实桩基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10: 这是我第二个国庆节坚守在项目的一线，能够参加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能源项目当中，感到十分荣幸。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为项目的建设，然后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7: 从科创高地到交通枢纽，从产业平台到民生一线，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多点开花。宣城广德凤凰山水库枢纽工程、临泉县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2期项目、祁门县市民体育文化中心、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 GIL 管廊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全部开启假期攻坚模式，广大建设者以岗为家，实干笃行，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
11: 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一起坚守现场，结合掘进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掘进参数，保障动物机按照预定线路有序掘进。
12: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全员奋战，通过优化施工方案、细化工序分工、加大人员设备投入，全力冲刺节点目标，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7: 这个国庆假期，无数平凡的建设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汗水浇灌硕果，以实干笃定前行，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注入更强动力，增添更大活力。
6: 9月30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次车展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集结全球品牌，

0: 1000余款展车列阵，30余款新车首发。蔚来汽车携多款明星车型亮相，展现纯电出行的智能科技魅力。
1: 蔚来呢，连续多年参与了合肥车展，第五代换电站也首次登陆车展现场。2026年的1到8月，蔚来公司累计销量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
0: 奇瑞汽车以覆盖全场景全动力形式的超强阵容重磅登场，风云 T7 历经超600万公里全球测试验证，上市以来订单持续走高。全新 QQ3 凭借时尚设计和智能配置，成为现场观众关注的焦点。江淮汽车同样带来了覆盖皮卡、MPV、SUV 等细分市场的多款车型，动力类型涵盖插电、混动与燃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2: 本次十一车展呢，我们江淮呢也带来了我们这个新款的汉途 PHEV， 动力性还是在同级里面都是比较领先的。其次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今年刚上市的迭代升级的一款车，瑞风R58，几款主打的车型啊，把最好的这种性价比啊，包括优惠的幅度啊，让利给我们终端的用户。
0: 9月30号到10月5号车展期间，多重购车红利集中释放，国家报废补贴至高省2万元，省级置换补贴至高省15000元，合肥市政府同步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惠的一项。此外，现场还有安徽省汽车行业促消费换新礼包、厂家车展专属让利和车展订车大礼包发放，不少观众趁着政策红利前来选车购车。
3: 就市面上基本上所有的品牌基本上都在的，逛了一圈，反正基本上也心里面有印象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实惠的。
4: 依托我们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叠加促消费的政策红利，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车展呢，能够释放市场活力，为全省消费旗帜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5: 国庆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现在是在省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我们从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强，部分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虽然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但总体通行秩序良好。
0: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出口流量预计超600万辆次，安徽交控集团所辖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99.6%以上。
7: 通过远端分流、入口限流、匝道控制等方式疏导车流，各收费站高峰时段增开道口，启用潮汐车道实施客货分流，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0: 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针对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8: 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都部署了警力，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确保异常事件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与畅通。
0: 为应对出行高峰，各地提前部署加强运维，全力保障新能源电车及时有序充电。今年国庆假期，沪蓉高速新桥机场高速服务区新增27台125千瓦充电桩和1台600千瓦液冷超级充电桩，高峰单日可满足3600台新能源车补能，较去年提升5.5倍。
9: 我以前跑高速充电都要等半天，现在呢有这个液冷超充，5-6分钟电量就从1%充到了80%，表续航显示也多了300多公里，而且充的还是绿电，方便又环保。
0: 长三角铁路今天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铁路部门充分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0: 结合客流区域的特点，我们加开高铁列车65趟，重点还是补充上海、杭州、合肥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为市民的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保障。
0: 今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317架次，预计

0: 迎送旅客4.6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5%、4.8%。机场方面提前统筹部署，做好无陪老人、无陪儿童、首程旅客等重点旅客群体全流程服务保障。来看今日快报。
1: 在第20届亚运会第五人格亚运版本项目比赛中，由石祥威、卢树佳、孙乐、陈明明、卢亚辉、樊思琪、穆新月、朱天龙教练员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也是安徽运动员取得的第9枚金牌。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欧盟出口1094.8亿元，同比增长52.7%。当前正进入秋收秋种秋管三秋关键阶段，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同时储备可应急调度的收割机3.3万台，水泵8万台，各类烘干机3000余台，应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9月30号，安徽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首期从在校学生中选拔30名学员，旨在培养兼具医学基础与工程算法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有吧有吧，
2: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动油，村里就数爆油牛。
3: 种油菜找荣华，把油979，丰收更长久。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小雨。气温方面，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10到12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是13到15度，沿江江南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早晚体感微凉，请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冬季取暖注意通风，谨防一氧化碳中毒。来看预报。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6.3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2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小雨为主。淮北多云转阴12到22度，亳州多云转阴11到22度，宿州阴12到22度，蚌埠小雨16到21度，阜阳小雨14到21度，淮南阴转小雨16到21度，滁州阴转小雨17到22度，六安小雨16到20度，马鞍山阴转小雨17到20度，芜湖阴转小雨18到21度，宣城阴转小雨。

0: 18到20度，铜陵小雨18到20度，池州小雨18到19度，安庆小雨16到19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0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雾转小雨15到1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4到18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县级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9: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10: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

0: 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

0: 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1: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

0: 正是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

0: 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1: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2: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0: 祝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4: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

0: 仪式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近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亲亲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老罗呀，你好好查查，不查你都是王八蛋。
1: 真急眼了。
0: 大哥呀，你比赵安也好不到哪儿去。
1: 小心眼儿。
2: 罗经理，那这个老陆怎么处理啊？
3: 一直吊着，吊到他死为止。
4: 陈科长，
5: 薄荷枪自重约1100克，装弹后约重1350克。

刚才那支枪的重量在1200克左右，既不是装满子弹，也不是空枪，有一种可能是已经射出了几发子弹，但手枪的重心似乎有问题，所以不是射出了几发子弹，而是弹匣里装的是空爆弹。

0: 你还要想办法去趟舒化殿。我会的。路上的房间在地板的中央第七块，我藏了一些文件和资料，你挑一些没有价值的，交给罗冠军，其他的务必处理掉。啊，二楼阳台我放了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还有最重要的是。
1: 花瓷方程，一定要查清山计划，务必将之彻底摧毁。一定。
0: 完了，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
1: 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个痛快。不用，我扛得住。我听说，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会看见自己最想看的人，会看见自己最想见到的人。 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怕这个死亡的过程有多漫长，因为有他们在陪伴着我。
0: 道路，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 并且战斗下去，并且战斗。

0: 小桃妹妹，他们家糖粥和煎馄饨最好吃了，赶紧尝一尝。
1: 嗯，我呀还真有点饿了。
2: 二位慢用。
0: 怎么样？嗯，我以前每天晚上下了夜班都会跟我阿迪来吃的。
1: 你还有个弟弟呢。啊，
0: 不过他没活过十八岁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两年前一个晚上，他来接我下班，遇到了一伙喝醉酒的日本兵，调戏我，吃我豆腐。我弟年轻啊，气不过，非要找他们理论，被他们用刺刀戳破了肚子。嘟嘟嘟，麦糖粥，三斤葡萄四斤渴。我阿弟小时候最喜欢念这首歌谣了。
1: 你一定痛恨日本人吧？
0: 恨有什么用啊？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上战场了，你会愿意为你阿弟付出生命吗？
2: 红玲姐姐，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怪奇奇的。
3: 这条路近啊，穿过去前面就到我家了。
2: 我们今天学什么舞啊？
3: 今天我教你上海滩最流行的湖步舞，好不好？
2: 湖步舞？
3: 嗯。
1: 我之前看过一篇小说，叫《上海的湖步舞》，讲的是在僻静的小路发生凶杀案的事情，怪吓人的。
3: 哪有那么多凶杀案呢？不过这条路上经常有老鼠。小桃妹妹，我最怕老鼠了，能不能走我前面啊？
2: 那你跟着我。

0: 红莲姐姐，你。你为什么要这样？
1: 没想到吧，我在你唐州里下了药。

0: 怎么样？
1: 把他杀了。
0: 怎么下的手？
1: 就像你说的，走那条小路，朝他背后开了两枪。
0: 你没骗我。
1: 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
0: 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处理尸体不需要时间吗？
0: 好，做得好。
1: 你吃药了吗？
0: 吃过了。
1: 伤口纱布换了吗？
0: 啊，还没呢。
1: 我帮你吧。
0: 好。

0: 受到重庆军统委托，要长期潜伏。他拿到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可他并没有递交，而是私自潜逃，并要挟总部以重金赎回那份情报。
1: 他拿到的什么情报？
0: 日本陆军省伪造法币计划，如果失去这份情报，法币伪钞将会在国统区泛滥。 金融系统面临崩溃，抗战物资雪上加霜，我们的胜利更加遥遥无期。这就是你锦衣玉食美好未来的代价。
1: 我只是不想滥杀无辜。至于他做了什么，怎么拿到钱，我才不在意呢。
0: 你在意？你跟石阳不是一样的人，良知、正义。 在你心中没有泯灭，你会帮我的。

0: 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我错了，我错了，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都是那个女人骗我的。
0: 我没有杀她，你为什么没有杀她？
1: 那个女人跟我说，只要把你的吊坠给她，回报拿到的钱分我一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畜生！
1: 我居然在背后陷害我！我错了，我欠了赌债，我还不上，他们会杀了我的。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别杀我！
0: 人在哪儿？
1: 酒厂房，在酒厂房。
0: 带我去找他。
1: 我带你去找他。他在等我。 你可以杀了他！
0: 你要是敢再耍花招，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他又在前面那间旧厂房二楼等我。
1: 别忘了，我的枪口就在你身后，明白吗？
0: 他很警觉，我先去稳住他。
1: 别耍花样。

0: 我被发现了，沈阳现在就在外面。刁俊霖没有情报，他是骗我的。我来是要告诉你，还有另一个线索能找到他。沈阳有心脏病，他每周四会去慈安医院找一名医生，取一种叫硝酸甘油的药。
1: 慈安医院，
0: 你快走，快走！
1: 那你怎么办呀？
0: 不用管我，我知道是为了挖地吧。可是我不能。

0: 你啊，你放心，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快走啊。
1: 臭婊子，背叛。

0: 你有儿子啊？你乖不乖？乖。爸爸，你为什么又这么晚才回来？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他说啊，非要等你回来给他讲完故事，他才睡。
1: 好啊，爸爸给你讲故事。想听什么？嗯，
2: 锡兵的故事。
1: 哦，那个。
3: 坚定的锡兵，
1: 那个小锡兵是吧？是的。爸爸讲给你听。从前啊，有一个小锡兵，他的肩上永远扛着一杆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4: 爸爸，我将来也要扛一支毛瑟枪。
1: 好啊，我们家凡凡将来也扛着毛瑟枪，勇敢又帅气。在桌子上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有一个用纸做的美丽的舞蹈架，他的身上别着一颗漂亮的玫瑰胸针，这个小锡兵很喜欢的，天天望着的，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有小妖怪很讨厌小锡兵。 真的不留神，把它扔到了火炉里。那
3: 小锡兵疼不疼啊？当然疼，但小锡兵很勇敢。虽然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慢慢融化，但他依然坚定地扛着那杆毛瑟枪。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风。 那个美丽的舞蹈家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就飞到了小锡兵的身边。

0: 在说什么。走，听听。
1: 胸针，
0: 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情报？他终于招供了。
1: 是我在这公司以后，他们就永远在一起。
2: 是没有在一起。

0: 你还和那个共党分子在一起？啊，说，是不是你的上线？说呀。
1: 四郎，
0: 他妈的，刚开口，什么都没说就咽气了。

0: 看起来有些紧张。
1: 啊，你看，钱都输光了，回家没法跟老婆孩子交代。
2: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3: 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海门县茶馆，这个人是二楼包间的茶客之一。
2: 但当时你怀疑到他，后来就都放了。
3: 宪兵队要找的人一定是他，
2: 要不我们把他给举报了，还能立个功。
3: 猪脑子，人要是被宪兵队带走了，咱们还立个屁功。
2: 那怎么办啊？
4: 蛮好的呀，今天啊，还送你补习班。

0: 家平，
1: 我睡不着，你也睡不着吗？

0: 它存在的，就像这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永恒的事物一样，即使它消失了，但它依然在那里。
1: 我能感觉到今天很悲伤，
0: 是吗？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0: 陈科长，今天这么早上班
1: 啊？啊，报纸呢？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来，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1: 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明治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盗走了边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喜鹊是军统的人。
1: 我国这两天总去舞厅，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最近不是问我有没有发生跟舞厅有关系的案子吗？我真想起来了，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就是一个舞女。案发地点呢，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死者的名字叫蔡红玲，仙乐司舞厅的舞女。
0: 死亡原因是枪杀，中了三枪，又从二楼掉了下来，当场就死亡了。哎，这个男人找到了吗？
1: 没有，在他家里面的确看到过男人生火的痕迹，但是问了附近的人都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是住在他家里的。
0: 怪不得这两天果果要去舞厅呢，原来是想通过蔡红玲来接近喜鹊。
1: 但军统为什么要寻找他们自己的人呢？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
0: 我怀疑这个案子和我老婆有关系。
1: 你老婆？怎么跟舞女扯上关系了？
0: 前几天晚上那么悲伤，难道蔡红玲是为了帮他而被杀害的？也许果果知道喜鹊的下落，这样的话，倒是可以通过果果来找到这个喜鹊。
1: 哎，你愁眉苦脸的想什么呢？你老婆怎么了？
0: 不会移情别恋了吧？
1: 哎呦，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送绿纱。

0: 啥呀？
1: 我跟你说说去。
2: 结婚不易啊！
1: 滚蛋！
3: 但是单身好啊。

0: 二楼阳台放了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
1: 我明明已经把黄菊换成了紫菊，是谁又把黄菊摆了回去？
2: 来买东西的。
3: 买东西的？
2: 这家店已经关门了。这不还开着呢吗？
4: 等会儿，
2: 这家店的老板陆老板，那是中共分子，已经被抓走了，明白了吗？

哎呀，一定是有人想假冒老陆，在这里埋伏，还不知道老陆已经牺牲的同志。但这个人是怎么会知道安全接头的暗号呢？

0: 你是新来的医生？
1: 嗯。你口红颜色真好看，哪里买的？
0: 永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我还觉得它颜色太艳了呢。
1: 怎么会啊，跟你肤色特别配。
0: 是吗？
1: 嗯。
0: 啊，对了，你要的阿司匹林在5号柜。
1: 哦，谢谢。
0: 你们的取药袋。
1: 嗯，谢谢。

0: 我也想买口红，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商场。
1: 好呀。
0: 你眼光这么好，到时候多帮我参谋参谋。
1: 你长得这么好看，用什么都好看的。
0: 签好了。
2: 好，再见。

0: 小姐，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2: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谢谢。

0: 难道慈安医院有喜鹊的线索？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1: 走，
2: 嘉平。
3: 哟，卢芳芳，好久没见了啊！
1: 赶紧，
2: 我被抽调到宪兵司令部计划处档案室了。
3: 哦，
2: 哎，最近忙的不可开交。
3: 那可是要职啊。
2: 什么要职啊，临时的，就因为我会说几句日语，害得我宪兵司令部和商行两边跑，累都累死了。哎，你呢？过来办事儿啊？
3: 啊，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2: 啊，中共分子，这两天宪兵队抓捕了不少人。
3: 那他们都被押到哪儿去啊？
2: 我听说是要送到留置所关押，八成是有去无回了，好吓人啊！
3: 嗯，那个替日本人干活，还是得多加小心啊。
2: 嗯，你也是。
3: 那我先进去了。
2: 嗯啊，
3: 长官好了吗？
1: 嗯。
3: 哎，谢谢。
2: 那行，你先忙，回聊。
3: 哎，再见啊。
4: 老关清抓到了老卢，你抓到了洪金明，最近你们的战功显赫。
5: 老卢那是罗冠群夺我的功，他欺人太甚啊！
4: 罗冠群有罗冠群的能耐，你有你的本事。
5: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对木村长官忠心不二啊！
4: 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是让你为马还是为主，你都能把你的生意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罗冠群，一个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5: 我是在为你看家护院。
4: 哎，三计划进展得很顺利，现在规模在逐步扩大。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钞票。你之前的资金筹集计划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是我一直挺看好。
5: 木村长官，我保证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必定为山计划提供用不完的钞票，相信我。
4: 来了。哎呀，哎，
5: 木村长官，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5: 其实这人啊跟马是一回事儿，什么样算是一匹好马呢？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您看我像不像是您的武田信玄二郎？
4: 有戏有戏
5: 有戏有戏，
4: 你果然是个人才。
6: 早啊，钱兄弟。
7: 早啊，陈部长。
6: 报纸呢？
7: 哦，
8: 来了。
7: 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6: 好嘞。
7: 哎，陈部长，我记得你以前不爱看《新生报》的呀，还经常扔我这给忘了。
6: 还不是最近这《新申报》上连载了王杜鲁的武侠小说《鹤惊昆仑》，哎，我看的是上瘾啊！
7: 哎呦，那下次我也看看。
6: 你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可是你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几页啊？
7: 我呀，最喜欢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
6: 哦，你这说的是魏国的侯嬴吧？
7: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侯嬴，他以前啊就是个看门小吏，跟我一样。可后来呢却成了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门客。
6: 没想到钱秀才也有同样的抱负。
7: 哎呦，我哪有什么抱负呀，我就是瞎看瞎看。
6: 行，走吧。
7: 哎哎，
9: 冰岛，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0: 那可不行，山下先生专门嘱咐一定要把你安全送到家才可以。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主动，因为我友善。
2: 专业，因为我热爱。
3: 徽章那个徽章。
1: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1: 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
2: 老陆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
3: 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
2: 有人能看懂，
4: 我怎么帮你？
5: 偶尔读报纸。
2: 他在第五张长椅上坐下了。
6: 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
0: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更简单。

0: 空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快去拿刀！
0: 刀！
1: 拿刀！快去拿刀啊！愣着干什么？
0: 刀！刀来了！
1: 杀他！快点呀！
0: 杀！杀！杀了他！
1: 快杀了他！快点呀！还愣着干什么？快杀了他！
2: 尸体处理掉，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啊！快点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哎呀，你没听说吗？最近咱们商行出大事了，老罗抓了一个中共地下党，还是个交通站的站长，那级别可不低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共地下党就是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陆老板。
0: 陆老板是中共地下党？
1: 真没想到啊，中共的地下党，中共的特务无处不在。
0: 既然是个头头，手上情报应该不少吧？那罗冠群岂不是又立大功一桩了？
1: 什么情报啊？立什么功啊？这个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党，一个字都没说，宁死不屈。
0: 我以前就听说，中共的人都很英勇。
1: 看着了吗？这些都是陆老板的资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全都得给整理出来，明天还得给老罗呢。哎呀，这怎么弄了？这，我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再说。你早点睡吧，啊。

0: 你为什么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一直找不到你。
1: 我不想再见到你。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0: 都知道了，我跟那个女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是刘总长的女儿，我只是需要她帮我完成一些事情。你居然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我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我必须要利用好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无能为力，你不懂政治，你太单纯了。不过。
1: 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爱我？你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讽刺吗？
0: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丁秋阳是山下武夫的人，我这次来上海有绝密任务，如果要是被他发现了。

0: 这里应该差不多了。
1: 等等，你怎么知道丁秋阳是帮山下做事的？当初你介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只跟我说他是名导演。
2: 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再说，好吗？
1: 不好，我让你现在就告诉我。
2: 好，那我告诉你，那天在河里火酒吧，我见过山下。
1: 你为什么会见山下？
2: 我是被逼的呀。当时我手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说如果我把你带走了，就把我送到宪兵司令部。
1: 所以，其实是你把我给卖了，对吗？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你给卖了呢？
1: 我以为当初你真的是迫于无奈才无法带我走的，没想到是你们商量好的阴谋。
2: 什么阴谋啊？你说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山下又说能在你的事业上帮到你，所以我就想你暂时留在上海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1: 刘志，
2: 韩露，韩露，韩露，你要干什么？
1: 你放开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伤害我？
2: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我再跟你说这件事，行不行？你知道吗？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我来上海，我就死定了，明白吗？
1: 你太让我伤心了。

0: 对，光明道路的路。
1: 公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0: 为了信仰。你懂得什么是信仰吗？
1: 我当然不懂。他们的名字。
0: 你觉得我会说吗？我当然有家人，谁会没有家人呢？只是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我的任务，我有很多的任务。既然信仰和主义你都听不懂，那我就说些你能听得懂的吧。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恐惧，不是绝望，也不是老婆孩子冰冷的尸体，他看见的是家人的笑脸，是幸福，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任务。你听懂了吗？你记下来了吗？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有人会等到的，4万万中国同胞都会等到的。

0: 为什么一定要杀丁秋阳？
1: 这次我来上海，是要跟一个代号为喜鹊的人谈判。他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样东西，日本人也想得到。日本人在重庆安插了很多特务，所以他们已经知道重庆派人来到了上海，但是他们不知道派来的人就是我。如果这个丁秋阳把我的身份告诉了日本人，甚至说日本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喜鹊，那我这次的任务就彻底失败。
0: 那我可以去找山下试探。
1: 试探什么？
0: 丁秋阳有没有找到山下？山下有没有知道这一切？
1: 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
0: 不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山下爱我。
1: 你说什么？
0: 他爱我，或许比你更加爱我。

0: 谁弄的？
1: 啊，报纸，报纸。哦，好，来来来，《新生报》《新闻报》。
0: 得嘞，哎，好嘞。哎，不对啊！啊，这怎么缺一页呢？啊，
1: 怎么会少一页呢？
0: 这缺的就是连载那一页，快，你帮我找找看。哦，
1: 那我找找。
0: 这故事正讲到紧要关头呢，振飞想要杀江小鹤，江小鹤全然不知道他有杀人之心。
1: 没有啊。
0: 没有。哎，
1: 要不这样，赵队长和罗经理的报纸呢，我都给他们送到门口了，你跟他们借一下。
2: 有道理。
3: 终于回来了。
2: 队长，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正所谓回归新气象，开门迎远方。

0: 陈科长，干嘛呢？
1: 赵队长，回来了。
0: 惊喜吗？
1: 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在这儿找找报纸。
0: 跑我这儿找什么报纸啊？
1: 这《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贺京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0: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哎，《贺京昆仑》。哎呀。那赵队长都回来了，您报纸我还是不动了，我就放在这儿。您看完了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过来拿。那我先走了，先走了。

0: 老罗，老罗，
1: 嗯，
0: 你还坐得住啊？
1: 怎么了？
0: 赵安啊，复职了，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
0: 哎，明明是我们抓的中共的重要人物，我们没有任何奖励，赵安复职了，凭什么？
3: 意料之中啊！你以为穆成会一直让他咬马呀？
0: 哼，听你这意思是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安了是吧？
3: 哼，静观其变，不欲其乱。
0: 老狐狸，老狐狸。
3: 哎。

0: 你找什么？
1: 哎，
2: 找到了，找到了！哎呀，又有连载可以看了。
0: 什么？
1: 这振飞啊，还是下不去手啊，悬念即将揭晓。
3: 我还是觉得这里的味道不对，昨天特地开窗通了一天的风，哪里味道不对了？
4: 总之就是不对。
0: 不对，这味道就是不对，没有马粪味了，不习惯了吧？
3: 哥，我们这一走以后小豆子可怎么办啊？
0: 你就别惦记小豆子了，木村长官要把他接走，以后他就是日本马了，可比我们命好啊。
3: 那怎么能行呢？那日本人哪知道小豆子的习性啊？这小豆子喜欢吃苜蓿藻，他不爱吃豆角，他喜欢橡胶马刷，不喜欢铁梳子。
5: 那你跟他们去吧，别在这叨叨叨叨叨，养马养的都丧志了，你说我还能用你干点什么？
0: 树干，
3: 哎，
0: 这次阿川和小赖子他们几个人表现得不错，把他们正式招进来，我要重整人马。
3: 是，
0: 十个耳光。我招安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还是我自己打自己。罗冠群，你给我记着。
3: 想要削弱罗冠群，得从陈家平下手，到茶馆带走老陆的是他，到书画店搅黄埋伏的又是他，还有上次抓捕谈判代表的行动，但凡每次没好事的时候都必定有他。
0: 哎，对了，上次老田的寻人启事登在哪份报纸上？
3: 新申报。
1: 对，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鹤颈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前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0: 那则寻人启事是中宫的街头暗号，所以为什么陈家平急着要找这个新申报呢？
3: 阿川跟小赖子说，他们蹲守雨墨书画店的时候，陈家平也来过，他当时搬走了一些文房四宝，您说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0: 把钱秀才叫来。
3: 是。

0: 肖队长，说来也奇怪，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说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关注新生报，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纸到了没有。
1: 我知道了，出去吧。
0: 哦，
1: 等等
0: 啊，
1: 我问你的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明白明白。赵队长，您觉得我这观察力是不是还不错啊？
1: 太不错了。
0: 赵队长，我呢虽然只是个门房，但是 我还是能干点其他的别的事情什么的。
1: 你还想干什么呀？你当这个经理吧。
0: 说笑了说笑了。赵队长，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我走了啊。
1: 陈家平这两天为什么急着看新申报啊？是因为老陆是他的上级，老陆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而这个接头暗号就登在新申报上。
2: 但是这些启事讣告声明什么的，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咱们也看不懂啊。
1: 我们看不懂，有人能看懂吗？

0: 很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姚队长，来一口，我就不喝了。王兄要是喜欢的话，我让人多送我来几瓶。
1: 一言为定。我在这儿也住了好几天了，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宪兵司令部的木村长官要来见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影。
0: 我已经跟木村长官说过了，只是什么？黄兴，我实不相瞒，你的礼不够厚重啊。5号交通站的名单我全给你们了，这里还不够重。
1: 虽说抓了几个人，但都是小角色。宪兵司令部现在胃口大着呢。
0: 余墨书画店的安全接头暗号我也给你们了，没有抓到人，这总不能怪我吧？
1: 梅花寺这个名字，皇兄听说过吗？
0: 梅花寺，我们的人吗？
1: 这个代号为梅花寺的重工，潜伏在我们太和山行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只要你帮我找到证据，我保证。 不但安排你跟木村长官见面，之前承诺你的条件我会一一兑现，绝不食言。
0: 可是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帮你？
1: 帮我读报纸。
0: 什么意思？
1: 启事栏。

0: 这个凶灵其实是你们要找的。那什么，寻家凶复大年这几个字，是我们的暗号。继续，第一底户数日，这是要接头的意思。到你原住址220号，寻你不见，这是时间。今天下午2:20，家中二弟周建、三弟山明甚为挂念。周，山。
1: 上海有没有带周和山两个字的地方？周山公园。接头地点是周山公园。
0: 没错，我现在暂住浦江旅馆5楼，浦江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周山公园有没有池塘什么的？
1: 周山公园我去过，池塘没有。要是说有水的地方。
0: 有一个喷泉，那就是喷泉棚。5楼就是第5张长椅，也就是说今天下午2:20，在周山公园喷泉旁边第5张长椅上坐着的人一定是中宫。祝你好运，
1: 钱儿子，撒由那拉。
2: 谢谢。再来啊！嗯，好的。为什么要停止任务？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可我已经有线索了，再给我一天的时间。
3: 这是命令。
4: 那你可以告诉我，喜鹊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告诉你个无妨。这个配方。
2: 配方？
4: 对，中共准备逐渐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发行边币，妄图逐渐取代法币，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了特殊的印钞纸张，使得他们的边币极难被伪造。 于是，军统内部便派出了2名特工潜伏在延安，用来调查边币的印刷还有发行方面的情报。那个喜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这个人拿到了神秘的情报之后，便以此为要挟，让我们出天价收买。
5: 军统内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败类？
4: 重庆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必须尽快拿到配方。
5: 所以戴老板已经答应了他开出的天价，他派出的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会尽快进行交易的。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边币的印钞纸配方？
4: 我们一旦伪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边币，并使其大量投入到边区，那么中共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将会瞬间土崩瓦解。我们不消费一枪一弹。 就可以让共产党的老巢摧毁殆尽。
2: 可是这么做，岂不是彻底违背了国共合作宣言？
4: 你也太天真了吧！国共什么时候真正合作过？之前是限共荣共，现在是真正的反共了。
2: 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战友。
1: 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战友腹背受敌，这么做与那些汪逆分子又有何异？你这种想法很可怕，你想当叛徒吗？究竟谁才是叛徒？你确认一下。 那就是第5张长椅吗？咱们俩假装在这聊天，等陈家平和接头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
6: 陈家平这次一定逃不掉了。

0: 怎么了？节奏的人还没出现。陈家平好像要走了。不对呀，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椅下面，可能不是来接头的。他一定是已经交换完情报了。立刻抓捕！
1: 抓他个人赃俱获！走走，快点，快点，快！别动，别动，把手举起来。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你，
2: 赵队长，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呀？你来干嘛呀？
1: 我来干嘛？我还问你来干嘛呢？拿枪指着我干嘛呀？
0: 进法租界办持枪证了吗你？刚才在长椅下拿了什么东西啊？长椅？什么都没有啊。搜身。
3: 队长，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确定要这么做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啊。搜身，去。搜长椅。没有。
1: 你在这里啊？哎呦，克莱蒙警长！啊，你们呢，在这边干什么呢？哦，警长，我们刚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0: 对
1: 吧？是这样的，克莱蒙警长呢要回法国一段时间，托我照顾他的狗。克莱蒙警长每天都会在这里遛狗，所以我就索性在这里跟他交接。怎么，赵队长，你有意见？
0: 没意见。
1: 没意见啊！没有意见，你刚才用枪指着我干嘛呀？要枪毙我呀？
3: 弄错了吧？把枪都收起来。
1: 那既然弄错了，该干嘛干嘛。哦哦哦哦哦！
0: 克莱蒙警长，回法国一路平安。
3: 谢谢。
0: 再见。
3: 拜。

0: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以黄金明的级别，他是能破解接头暗号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老陆在被捕前联系了组织，启动了紧急预案，所以鹦鹉联络我的暗号已更换为二级暗号，他是无法破解的。但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锁定黄金明到底在罗冠群还是赵安的手上。这第一件事儿，你找一个人去一趟新申报，把纸条上的内容登一则启事，但是务必是明天刊发的。这第二件事儿，
1: 干嘛呀？看着我。
0: 你应该可以。
1: 啊？
0: 明天下午2点，你装扮成我的样子，去一趟舟山公园。
1: 干嘛？
0: 不过如果有人发现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理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服务员，
1: 你好，
0: 112房间的客人呢？
1: 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2: 这小子会不会骗我们？什么集团暗号，根本就不对啊！
0: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中间有什么差错。等他回来问清楚。胆子也挺大呀，还敢出去？

0: 哎，你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啊，
1: 新来的，第一天上班。那个刚来，大哥多关照。哦，
0: 你来拿什么呀？
1: 哦，那个612的客人要香皂。
0: 就在那儿吗？
1: 这是吧？哎。

0: 哎，这香皂好像受潮了，是吧？
1: 嗯嗯。
0: 大哥，我送去了啊。
2: 哎，我知道这不能抽烟啊，出去别给我乱说。
0: 哎哎哎。

0: 队长，刚刚有个人进了612房间。谁啊？服务员。
1: 服务员就没必要大惊小怪了。有人吗？ 先生您好。

0: 浦江饭店612房。
1: 喂，
0: 哎，大哥，我刚才看到总管好像往不草间去了，你注意点啊！哎呦！

0: 队长，队长，江方家，
1: 是我。你怎么弄成这样啊？你去哪儿了？这个酒店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出去吃了点好吃的。你就不怕你们的人到处找你吗？
2: 连你都认不出我来，我怕什么？
1: 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人。
2: 没抓到人？
1: 不应该啊，我破译的暗号没有错啊。进去说吧。
3: 大哥，没被发现吧？
4: 哎呦，刚才谢谢啊。
3: 哎，别客气。
1: 我这儿啊有包烟，是朋友送的，说是挺好的，但我不抽烟，要不送给你吧，大哥。
4: 哎呦，这哈德门好烟呐！哎呀，我都买不起啊。
1: 是吧？要不这样，领班啊总在这儿转悠，大哥你要抽烟去外面抽，过过烟瘾，我帮你在这儿看着。
4: 兄弟上道。哎，谢谢啊。
0: 要么就是我们的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先是发布了接头暗号，又临时取消了接头。
5: 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黄兄。为了你的事儿，我和木村长官四处奔走，上头也已经答应了，把你安排到新政府建设部担任要职。 所以你要是还有所保留，枉费了我们一番心意啊。
0: 今天晚上我要跟木村长官面谈，请你转达。
6: 定有重礼，先生。
5: 跟我说也一样。
6: 我要见木村。
5: 好，我现在就去向木村长官汇报。
7: 来不及向上级汇报，必须立即出见。
4: 哎呀，兄弟，哎，刚才这些。
3: 领班说不让大声讲话，小点声。
4: 这烟真好，谢谢。有什么事儿啊？
3: 好，
4: 好，
3: 好。那我送送回去。
4: 啊，去，
3: 收拾屋子。
4: 行行，去。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亲，亲爱的母亲，我们最亲爱的中国。

0: 肠为您，
1: 外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家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名满精彩内容。
4: 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花寺的上级，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
5: 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4: 对，
6: 他是受了伤，可是伤口里的藏什么东西啊？
7: 撒谎！
3: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3: 大家旺旺。
4: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5: 公司旺旺，
4: 祭祖又旺旺，
5: 讨个好兆头，
4: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6: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

0: 感恩祭祖用旺旺，家庭旺旺，招财纳福用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的。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光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8: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9: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10: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艳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儿和地方特色。

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

0: 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1: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1: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3: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1: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4: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0: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5: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0: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6: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7: 3月采茶，7月寻花，9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

0: 梅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1: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2: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0: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重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3: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咨询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的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4: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 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2: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5: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2: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6: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2: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5: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 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

0: 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2: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 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2: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4: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0: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3: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兴趣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名，喂，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一会儿王胜全来了，我非得干他！你们俩谁也别拦着我！哎呀，
1: 能不能别冲动？你冷静一点。都到了哈，哎，你们坐吧。
0: 师弟啊，这个事情啊，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很无奈啊。来，你们几个先喝点茶。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都是为了项目。但是，科幻片多大的一个资金体量，作为制片人，我压力太大了。
2: 您的压力大，我们的压力就不大吗？
0: 我很理解。 剧本费，我不是已经付过了吗？你们也不是第一天了解这个行业，谁敢拿真金白银去赌一个新人？所以说，我们仨被彻底踢出局了，是吗？对，不是踢出局。师弟，我说句实话，你别不高兴了。你们没有作品，没有名气，我是真推不出去，也融不到钱。
3: 融不到钱？版权是我们的，融不到钱你别开。
0: 合同你们签字了，剧本费也打过去了，我们根本没有合同纠纷。经哥一句劝，你们还年轻，踏踏实实做几个项目，挣点钱再说吧。
3: 坐下。我坐下。
0: 在这坐下。年轻人，别太冲动。你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么长时间。
4: 难道就不想让你们的项目在大屏幕上播放吗？
0: 我为了项目落地这么做有错吗？难道非要为这个署名权闹成这样吗？你知道一个署名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讲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们东仪付出多少心血吗？
5: 别的都可以商量，你把东仪的名字加上。
0: 您再争取一下。
4: 我再争取一下。
0: 东仪，你是识大体的人。 也有才华，咱们来日方长，可以吗？

0: 那再继续找找吧。我你
1: 啊！人呢？啊！
0: 哎呀，还没找到，还没找到，老板还没找到。
1: 养你们有什么用？
2: 走去，
0: 走走走走，
2: 走去。

0: 还怎么欺负东西？你凭什么不让我干他？
1: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0: 我看你就是想维护你那狗屁师哥。
1: 哎，宋宇豪，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上次卖剧本的事我说你了吗？
0: 你给我翻旧账是吧？我看你就是王胜全的走狗叛徒。
1: 你说谁是叛徒啊？
0: 我说你
2: 说谁是叛徒？
3: 叛徒林家有你是叛徒。
2: 再说一次，
0: 走狗
3: 大叛徒，
0: 叛
3: 大走狗，
2: 谁是
3: 你？
2: 你是谁啊？
3: 你
2: 在这儿叛徒，你卖人剧本，你还说我是叛徒？
3: 你再说一次，
2: 你说谁是走狗？
4: 别

0: 我膝盖，
1: 哎，你先顶一下，
0: 我去，
2: 这你跟我走，
3: 你加油，
1: 哎，上啊上啊！

0: 加油，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是真没想到能在那儿碰到你。我今天真的是好好感谢你一下，我之后会好好报答你的。
1: 那不用之后，你现在就能报答我，过来搭把手来。
0: 我这穿裙子也不方便嘛。
1: 那行吧，
0: 我给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谁啊？
1: 不知道他谁啊？
2: 不知道他谁啊？
0: 说话呀。
3: 这个是你的店吗？看着好有趣啊。啊，
4: 以后你可以经常过来玩。
3: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有多高兴，我本来就不想结婚，今天你可是帮我大忙了。
4: 你是逃婚呐？啊？那白西服那个是你未婚夫吗？
3: 别跟我提那个姓金的，他就是个大猪头。
5: 那你逃婚，你爸妈不生气啊？
3: 当然生气啊。但关键是你敢不敢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勇敢承担后果就好。我今天住哪儿啊？
4: 哎，二楼。啊，
3: 那你带我去吧，我实在是太累了。
4: 哎，等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嗯？
5: 你当初为什么没来重庆电影学院？
3: 为什么要去那个学校啊？哎，
4: 不，这不是你当时说的吗？我们分别的那个黄昏在海滩上，你告诉我的呀。
6: 哎，梦瑶，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呀？
7: 东京电影学院。

0: 我也一定会考上重庆电影学院的。啊，
1: 是东京建英学院。
2: 东京建英学院。重庆电影学院。我还挺押韵。
1: 初恋。
2: 走，我带你去房间。
1: 是初恋。
2: 好了。
3: 这地铺是给我铺的吗？
2: 不是，你睡床。
0: 那你俩今天晚上睡地铺啊？
3: 哎，你们为什么要散伙啊？
4: 你们要散伙？
2: 我们之前参与了一个电影项目，结果被骗了。
3: 那也不至于散伙吧？我能看得出来，你还是非常热爱电影的。既然热爱，你为什么要放弃呢？创业追梦的路上哪有一帆风顺的，你们应该庆幸自己还有这样的机会，不像我。
2: 实不相瞒，我们开这家剧本杀店就是为了筹钱拍电影，但是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了。
3: 林佳勇，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有梦想你为什么要放弃呢？许多人这一辈子都没有一次追逐梦想的机会，就比如我。不就是拍电影吗？你们差多少？我来投。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次，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洁，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好香啊！

0: 我是天神苏丽詹，你随便怎么说都行啊，莫娜小姐，来吧。
1: 是吗？我是天神苏丽詹。
2: 你说谎，你到底是何人？快报上大名。
1: 你真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嗯。欧卡，我是欧卡。
2: 星姐，我好开心，我想跟你玩，跟你玩比较有趣。

0: 你有什么要跟我谈的吗？
1: 你和宋干认识很久了吗？
0: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啊？
1: 因为我是宋干的妻子，而且是欧卡的母亲。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是。
1: 你也挺厉害的，能住进这个家。因为通常来说，宋干从不带哪个女人回家，除了我。至于我问你和宋干是否认识了很久，我是想告诉你，像宋干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长久，他不相信女人。
0: 是因为你抛弃了他吧？在欧凯出生的那天你就抛弃他了，不是吗？你怎么能这么做？你不爱他，难道你也不想你的孩子吗？你的孩子一直被同学嘲笑他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你的孩子一直想念着他的妈妈，他想要有个妈妈，这才是你应该要知道的。
1: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我才是欧卡的妈妈，不是你。

0: 一个女人，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就丢下她不管，没有爱过她，也没有养育过她，那她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1: 姑娘，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我们有事要谈谈。
0: 那是当然，我也有事要跟你谈谈。

0: 你先请。
1: 还是你先说吧。
0: 你回来做什么？
1: 我想要见你。
0: 看来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是想见欧卡呢。
1: 我已经见过他了。
0: 如果你是来要那1000万，我可以转给你，你没有必要来这里。
1: 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能来这里？这个家我之前也住过。
0: 但是你决定从这个家离开的。
1: 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些什么。
0: 是你自己选的。你想要钱我会给你，你还想要什么？
1: 我想要回来，我想要搬回来在这里住，回来跟你在一起。

0: 宋甘安，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求你了，原谅我，原谅我的一时错误，好吗？
1: 一时错误吗？你居然把过去只是看成一时错误？你是做错了，你有了别的男人，抛弃了我和孩子，这是你所犯下的错。
0: 好吧，是我做错了，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不要再生气了好吗？对不起，我发誓我不会再做错事了，好吗，宋哥？好不好吗，宋哥？宋哥，
1: 够了，你走吧，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莫娜。
0: 还没结束，不是的，你还爱我，你不会想跟我结束的，对不对，宋哥？

0: 你说谁来找宋干了？
1: 莫娜，宋干的前妻，欧卡的妈妈呀。
0: 莫娜来找宋干，她还回来做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啊，芒妮就只说了这些。
2: 莫娜，星达，这次我们就坐山观虎斗，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
0: 我就知道莫娜她回来肯定是为了钱。
3: 妈，你小声点，不要找欧卡听到。
0: 她想要多少钱？一分钱都不准给她。这个女人脸皮真厚，比城墙还厚。你可别让我知道你心软偷偷给她钱，否则你就死定了。而且不只是莫娜一个，所有的女人都别妄想得到塔纳昆的钱，尤其是那个姓达，你让他给我好好记住了，明白吗？

0: 那个莫娜的事怎么样了呀？
1: 还能怎么样？我只是命令宋干，一分钱都不能给莫娜。
0: 宋干会听妈妈的话吗？怎么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毕竟他们曾经是夫妻呀，妈。
1: 只是曾经，现在已经不是了，你要搞清楚。
0: 说的也是，但是妈，你不记得啦，他们还是夫妻的时候，宋干对他可是爱得晕头转向的。有多爱妈妈，你可以看看欧卡呀，他们俩如果是死灰复燃的话，那个辛达肯定会像垃圾一样被丢出去的。真巧啊，妈妈，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儿啊？
1: 什么臭味儿啊？
0: 就是垃圾的臭味儿啊。嗯，说的我都要吐了嘛。我要去给欧坎拿牛奶。
1: 你给我记住了，不管你装的有多好，你也绝不可能过我这关。你也看到了，总有些脸皮厚的女人一直盯着宋干的钱。
0: 不要把我跟他们混为一谈，因为我从没想过要谁的钱。倒是某些人呢，极其不要脸地抢夺我们家的财产。
2: 你在说什么？谁抢夺你的财产啊？
0: 算了，现在欧卡已经等很久了。
1: 喂，你别以为自己就是欧卡的妈妈了。今天你也知道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可能成为我孙子的妈妈的。
0: 前妻要来夺回属于他的一切，像你这样的女人啊，恐怕只能被抛弃喽。辛达，看来你真要被抛弃了。哎呀，哎呀，真的好开心呢。
3: 这样不行啊，银星，你的对手已经越来越多了。
4: 哎呀，如果这样放任下去的话，
3: 你的计划肯定会失败。
0: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呀？我想不出来了。
3: 你的脑袋怎么突然就变笨了呢？平常看你总是那么多鬼点子。
0: 莫愁，
3: 难道不是吗？前妻突然就找上门来说他们还没有结束，是我，我肯定会有各种想法。
0: 你够了，你说完了吗？如果你说完了，就快帮我想想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3: 你要知道，在你解决掉所有对手之前，
4: 在你计划的一年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
3: 在你被抓到你是英星而不是辛达之前，最最重要的是在宋干先生停止爱你之前。
0: 哦，我想到了，莫愁，我必须要尽快和宋干结婚。

0: 我看你什么话都不说，而且也没有下去吃晚饭，我有点担心你。我哄欧凯睡着了，就来看看你。
1: 谢谢你，香奈小姐。如果莫娜今天做了让你不开心的事，我很抱歉。
0: 莫娜小姐，其实她并没有对我做什么。
1: 只有我一直让你不开心。
0: 也没有啊。你做了什么让我不开心的事了吗？
1: 就是我家人还有罗斯的事。现在我多了一个莫娜。
0: 这点小事你不用担心，我还好。
1: 要是以后不止这点事呢？
0: 糟了，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1: 香奈小姐，你的手怎么这么凉？你没事吧？
0: 没有，只是你房间空调太凉了。

0: 这么做，到底是为了音乐讨回公道，还是我真的爱上他了？
1: 你要去哪儿？嗯？
0: 放开我，宋干先生。
1: 不放。你不是说了不会离开我吗？
0: 我可没说过，是你自己说的。
1: 你没说，但你已经这么做了。
0: 我做了什么？
1: 你已经得到我了，你可不能抛弃我啊！你得对我负责。
0: 疯了吗？你在说什么呢？
1: 而我呢，永远不会抛下你的。我会对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负起责任。你怎么不说话？嗯，你爱上我了，对吗？

0: 我才不爱你呢。
1: 我看不是吧，昨晚你的表现。
0: 喂。

0: 什么？这真的是太过分了！
1: 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0: 就这个女人，现在已经越来越放肆了，竟然敢随意进车男人的房间，真是不知廉耻，坏女人！你就算不顾及我，也应该顾及一下欧卡吧，对吧？
1: 已经很晚了，我要去照顾欧卡了。婆婆，大姑子。

0: 小卡，我很好，星姐，我已经知道了，你昨晚上肯定有事情去忙了。
1: 什么事啊？我没忙什么，你不要乱说。那个，欧卡，我
0: 不用担心我，我自己可以起床，可以自己洗澡、穿衣服，我厉不厉害，星姐？
1: 欧卡，真是对不起啊！
0: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你最厉害了，以后你尽管放心去忙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的。
1: 欧卡，我来了，欧卡，你不要笑成这样。
0: 我爱你，星姐。我只想让你做我的妈妈，星姐。

0: 上好。
1: 早上好，玛丽小姐。
0: 哎，今天宋根先生看起来特别精神呢。
1: 真的吗？嗯，有这么明显吗？你今天看起来也挺精神的呀。
0: 真的吗？
1: 真的。哎，话说萨米小姐去哪儿了？
0: 嗯，她还没来呢。哦，刚刚又打电话说要请半天假。
1: 哦，
0: 不过没关系，我很乐意为宋甘先生效劳的，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
1: 谢谢你啊。
0: 帕萨先生，
2: 笑得可真灿烂呀、啊！你在跟宋甘聊什么？
0: 我在跟我老板说话，与你无关。
2: 老板是吗？你是不是忘了，我才是你的男人？因为你一辈子就只能是我的女人，不是宋甘。还有，我手上有你的饰品，那是宋甘没有的。
0: 帕萨先生，我求你了。
2: 现在你知道了吗？谁才是你真正的男人？

0: 一定会让他们家不再有任何的不安。我想一直这么抱着你，不要离开我，好吗？爸爸，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帮你把那块地给夺回来的。
1: 我一定会让他们家不得安宁，一辈子痛苦，就像他们对我家做的那样。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妈妈，但在我差点被车撞的时候，是你救了我；在我吃点心噎着的时候，也是你救了我。我爱星姐，就像你是我的亲妈妈一样。

0: 你到底做成了啥事啊，应月？
1: 我没想到他居然会骗我，为什么？他为什么不重视我给他的

么成，我不敢告诉你，我真的陷进去了，我真的陷进去了。音乐，我对不起你，我会坚强，我不会再软弱，我不会再输给自己的心了。爸爸，我会继续往前走，我会好好向他们讨回一切，我会把妈妈最爱的地拿回来。

0: 是有谁欺负你了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1: 没有，没有人对我做什么。
0: 那是你自己让自己难过吗？如果我们难过是因为自己，总好过别人让我们伤心难过呀。至少你敢于去做，值得骄傲，很酷。
1: 你在说什么呢？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了？谁告诉你什么了？
0: 没有人跟我说了什么。但如果你想找人聊聊，想找人倾诉，为了让你心情变好，

0: 这是我的号码，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怎么不接电话了？哎呀，请进。江大小姐，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呀？我想你了。
1: 宋根先生。
0: 是。啊，等我签好了这些文件，我就叫你。
1: 不是的，我想说的不是文件的事情。你看到这张照片了吗？我认识的人发了这张照片给我，我看到照片上的人是辛达小姐，所以我担心宋干先生。
0: 非常谢谢你，但是这张照片上的男孩叫艾叶，他是我的好朋友夏午的弟弟。
1: 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他们关系挺好的，还抱在一起呢，宋根先生。那我就先出去工作了。
0: 请。
2: 你这是怎么了？突然来问我这件事情，你也太反常了吧。
0: 哪里反常了，我这是想知道阿姨有没有女朋友，她花不花心，或者喜不喜欢年纪比她大的女生。你哪里反常？
2: 反常就反常在你什么事情都想知道。我说你为什么想知道啊？
0: 你到底说不说？
2: 就不说。
0: 吓我，我要生气了。
2: 你先听我说，我不告诉你
3: 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啊。
2: 你想知道的话，不如直接打电话问他
0: 也好。不行啊，不能这样放任下去了。好了，大家非常感谢各位，请。等一下，玛丽小姐。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事情，今天晚上有空吗？

0: 至于第四枚，会比第三枚的钻石大一些，制作工艺也会更精致一些。这枚是限量款，
1: 我拿不定主意。
2: 什么？
1: 马林小姐最喜欢哪一枚呢？
2: 宋干先生，这是在问我吗？
1: 当然是问你啊，我们两个一起来的嘛。所以你最喜欢哪一枚呢？
2: 宋干先生真的要买戒指送给我吗？
1: 玛丽小姐，你最喜欢哪一枚？你一直这么看着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平常的时候我都一直是很有主见的，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想问问你的看法。
2: 第一枚戒指，我觉得钻石戴在手上太大了。第二枚嘛，我觉得没什么光泽。我最喜欢这枚，钻石的大小合适，璀璨，虽然简单，但是很好看。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的。
1: 好了，我也喜欢这一枚戒指。那就确定要这枚了。
2: 好的，我喜欢这枚。
1: 既然这样，我就要这枚了。
0: 好的，先生，那我就包装起来了。
2: 哦，送给先生。
1: 怎么了？
2: 我觉得这枚会不会有点贵了？
1: 对于我爱的女人，这一点都不贵。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谢谢你帮我去挑戒指。
0: 高兴的人应该是我。
1: 玛丽小姐回去休息。
0: 好。他怎么还不把戒指送给我呀？
1: 玛丽小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孙甘先生，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1: 没有啊。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好，那晚安了。
1: 晚安。

0: 行了，小姐。行了，小姐。
1: 欧卡睡着了。
0: 我有事要和你谈。
1: 我都说欧卡睡着了。
2: 我还没睡呢。
1: 欧卡。
2: 欣姐，你出去和爸爸谈事情吧。我可以自己睡着，也能自己起床。
0: 走吧，欧卡别准了。快点儿。我有话要说，很重要的。
1: 哎呀，别动。
0: 我一会儿就来，儿子。来。
2: 你们两个就随意吧。
0: 最近这几天，你有和谁一起去逛街吗？
1: 你为什么这样问？还有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0: 啊，问你当然是因为我想知道，你必须要回答我，是因为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1: 你疯了吗？
0: 啊，我哪里疯了？刚才不是你这么跟我的妈妈说的吗？你亲口说的，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1: 喂，
0: 我听到了。
1: 宋甘先生，你人品真的很差，偷听别人说话。
0: 你宣称是我未来的妻子，我也没有生气啊。
1: 你这个人，
0: 等一下，
1: 不用去。
0: 你和阿姨出去逛街了？
1: 阿姨吗？
0: 为什么还让她抱着你啊？
1: 抱我？
0: 对，还是大庭广众之下。

0: 是哪个不怀好意的人告诉你的？我只是差点绊倒，阿姨过来帮忙接住我，没有事先约好，是碰巧遇上的。
1: 真的吗？
0: 信不信随你了，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但我在乎啊，我在乎呢。
0: 有什么好在乎的？刚才你还跟你妈妈说会好好解决我。
1: 是，我要解决你。就这样，这样解决。
0: 发什么疯啊？
1: 发疯？是我疯了，还不是因为爱你吗？你说过，如果你要离开这个家的话，你会自己走。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要走吗？我不允许啊！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不让你走。
2: 爸爸跟谁笑那么大声？爸爸，
3: 好，莹月，哎，来来来来来来，莹月，先来坐这里，来来来，哎，啊，先坐下，先坐下，安宁，这是我的女儿莹月。
4: 你好，音乐小姐。
2: 你好，
3: 音乐，这是安宁，他是这两天搬来的村长的儿子。你们年龄应该相仿，你们啊可以先认识一下啊，女儿。安宁啊，他在这里还没有认识的朋友，你就和他交交朋友吧啊。
2: 什么？
3: 哎，好吗？维诺，
1: 是叔叔。
3: 走了。哎，走。
1: 去哪里啊，叔叔？哎，
3: 你怎么回事啊？你刚刚不是说有小粉丝在店里等我吗？
1: 哪个小粉丝啊？我没说过呀。
3: 哎，你是怎么回事？还没老呢，就那么健忘？你刚刚告诉我的呀。有小粉丝在等我。走吧。走。
1: 想起来了哈。
3: 走吧。

0: 先等一下，安宁啊，你想吃什么，想去哪里玩，都可以跟英月说，让他带你去啊。
1: 谢谢叔叔。
0: 哎，英月，你好好带着安宁去逛逛，去吃东西啊，不要丢了爸爸的面子哦，好吗，女儿？啊，我们走，别弄。哎，维诺，你真的是太笨了。
2: 叔叔，为什么你要骂我呀？
0: 因为你收不到我的暗示啊！我一直在给你打暗号，你看看看看啊，我的眼睛都快要变斜眼了。我想让英月和安宁能够单独相处，他们才能够互相了解。
2: 叔叔，你以为像你这样乱点鸳鸯谱，对英月有用吗？
0: 那行不行都得先试试看嘛，让英月认识了新的男生，他才能够把那个坏小子给忘掉。我这样做是为了他好啊。
2: 看那边，他们下来了。
0: 你们准备去哪儿玩啊？
1: 没有，叔叔，刚好音乐小姐没空，我就先回去了。
0: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下次再来啊，安宁。
1: 好的，叔叔。
3: 谢谢爸爸给我介绍男生认识。
0: 你都知道啊？
2: 哎呀，叔叔，3岁小孩都能看出来。
0: 我这样做啊，是想让你可以跟一个对你好的人重新开始，一个适合你的人，而不是像你之前做白日梦，嫁给那种富豪。
3: 爸爸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提这件事？最重要的是，爸爸你要知道，爱情是不能强求的。
2: 音乐说的没有错，叔叔，下次别再这么做嘛。
0: 说的好像你很懂一样。
2: 我当然懂了，我都喜欢英星那么久了，你也知道，但是英星依然不喜欢我，看到了吧，这种事情哪有办法强求啊。
3: 爸爸，你不用担心我的，现在的我很坚强，无论是我的身体还是内心。
0: 那你可别骗我啊。
3: 我没有骗你，爸爸。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人们欢度国庆，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蛙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2: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4: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5: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十五五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6: 我和我的祖国，
1: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
7: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1: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今天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
9: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1: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
10: 以实干担当，深耕乡村振兴热土，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日子越过越丰富。
11: 立足岗位，攻关技术难题，发挥穿帮带作用，培育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担当，助力祖国建设。
12: 立足岗位，锤炼救援本领，用坚守守护辖区，万家平安。
0: 9月30号，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全域水患治理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政府系统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面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确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会议审议了实施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促进智能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省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公共数据是智能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要抓好数据产品高质量供给，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增强干旱应对能力，维护河湖健康生态，提升数质赋能水平，加快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3: 今年，安徽抢抓存储芯片、光模块等发展风口，持续推进建芯固屏、聚光强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至8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7%，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5.4%，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6.5%，三项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前八个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
14: 我们一方面扩大增量，推动金河集成、合肥国显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释放产能；另一方面优化存量、举办车芯协同对接、智能终端供需对接等专场活动，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合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3: 具体来看，集成电路细分赛道是今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主引擎。在重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下，1至8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0%以上，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幅接近50%。持续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整体实力。截至目前，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37户，居全国前五位，培育营收1000亿元企业2家，100亿元企业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6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9家。
0: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一起倾听属于每个人的国庆记忆，聊聊生活变迁，感受时代发展。
15: 今年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国庆节，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16: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连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群战场的艰苦云朝想象，要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5: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16: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6年，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岁月，想起牺牲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夙愿。
15: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
17: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2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结婚，心里特别高兴。
18: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四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19: 看着国旗一点点升上去，记忆一下子回到了我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的那一刻。家国两个字不是遥远的词语，安放在平凡的日常里，落在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岁岁繁荣。
20: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21: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车把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22: 今天是国庆佳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压。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春风浩荡时代潮系列微档课今天播出第五集，发展低空经济。

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乡村振兴教研部的王凤。今天微党课的主题是发展低空经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强调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这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增长点指明了方向。什么是低空经济呢？低空经济是指以垂直高度1000米可延伸至3000米以下空域为依托，以有人驾驶、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带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综合性经济形态，其在应急救援、物流运输、农林植保、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链长、辐射带动强等特点。为什么要发展低空经济？其一，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能够牵引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前沿领域的集群突破，进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其二，拓展市场和消费空间。低空经济将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场景，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其三，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从及时配送到空中急救，从云端观光到智慧农业，低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与生活品质。据国家民航局预测，到203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5万亿元，其带动的不仅是经济规模，更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经济活动由平面向立体转变。怎样发展低空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协同统筹推进。第一，加强顶层设计。2024年12月，国家发改委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司，标志着低空经济进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安徽作为全国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近年来低空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第一方阵，形成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多点支撑的格局。芜湖更率先建设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2013年在通航基础上超前谋划低空经济。第二，发挥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通过规划引领、政策支持、场景开放等激发企业活力。实践中，芜湖市坚持长期布局，通过建设航空产业园、举办低空经济发展大会等方式，吸引电科飞机等头部企业聚集，形成了龙头带动、集群配套的产业生态。第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实践中，安徽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中心，聚焦发动机、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等开展联合攻关。比如芜湖已构建了从研发设计、制造装备到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实现了不出园区即可生产一架国产通航飞机。第四，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强调提升低空空域管理精细化水平，强化低空飞行安全保障，因此必须筑牢安全底线。安徽通过打造省级低空飞

0: 型服务中心，建立数字化监管平台，不断提升安全管控能力，实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当前低空经济正迎来重要机遇期，让我们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推动低空经济稳健起飞，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健的空天动力。
1: 9月30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次车展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集结全球品牌1000余款展车列阵，30余款新车首发。蔚来汽车携多款明星车型亮相，展现纯电出行的智能科技魅力。
2: 蔚来呢，连续多年参与了合肥车展，第五代换电站也首次登陆车展现场。2026年的1到8月，蔚来公司累计销量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
1: 奇瑞汽车以覆盖全场景全动力形式的超强阵容重磅登场，风云 T7 历经超600万公里全球测试验证，上市以来订单持续走高。全新 QQ3 凭借时尚设计和智能配置，成为现场观众关注的焦点。江淮汽车同样带来了覆盖皮卡、MPV、SUV 等细分市场的多款车型，动力类型涵盖插电、混动与燃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3: 本次十一车展呢，我们江淮呢也带来了我们这个新款的汉途 PHEV， 动力性还是在同级里面都是比较领先的。其次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今年刚上市的迭代升级的一款车，瑞风R58，几款主打的车型啊，把最好的这种性价比啊，包括优惠的幅度啊，让利给我们终端的用户。
1: 9月30号到10月5号车展期间，多重购车红利集中释放，国家报废补贴至高省2万元，省级置换补贴至高省15000元，合肥市政府同步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惠的一项。此外，现场还有安徽省汽车行业促消费换新礼包、厂家车展专属让利和车展订车大礼包发放，不少观众趁着政策红利前来选车购车。
4: 就市面上基本上所有的品牌基本上都在的，逛了一圈，反正基本上也心里面有印象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实惠的。
5: 依托我们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叠加促消费的政策红利，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车展呢，能够释放市场活力，为全省消费旗帜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6: 9月30号，安徽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首期从在校学生中选拔30名学员，旨在培养兼具医学基础与工程算法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7: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

0: 快
1: 快快！哎，不，中央。
2: 站住！什么？

0: 得走，不要着急，把自己东西拿好，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1: 哎，你急什么？
2: 小弟弟，慢一点，
0: 请慢点，慢点慢点，别急。
3: 张太太，
2: 杨科长。
3: 啊。
2: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3: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啊，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请。先在我家里待一会儿，老李一会儿就来。哎，真是不巧。
2: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
3: 哦，不，我是说老彭从华蓥山下来，在这儿等了你三天，可昨天偏偏走了。
2: 走就走吧。怎么样，这会儿的情况？
3: 你先说说这一路上的见闻吧。
2: 哎呀，还是你先说说吧。
3: 你怎么了，变成个急性子人了呢？啊，
2: 你不知道，想听的想说的真是多极了。
3: 嗯，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了。
4: 涛儿啊，你快看，人来了！哎呀，小妈妈，小妈妈，你管我，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啊。
2: 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哎，来，小妈妈。
5: 妈妈，
4: 你，哎呀，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2: 好沉啊，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4: 别这么说。

0: 吃了，给讲解高瑞校验证。对对，来来来，白白上海的情况，
1: 反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进报怎么样？
0: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
1: 自相你写的吧？哎。
0: 老李来了，徐伯母，来了，再楼上。江姐，
2: 竟然通知，你好啊，
0: 一路上没什么麻烦，来吃面了。哎，是不是？来，把孩子给我。来来来，该睡了。哎，对对对，早上睡觉去了。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2: 好，好，
0: 姐，让她吃。哎，
2: 再见。哎，
0: 那你就先吃吧。
2: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0: 哎，老李啊。
3: 他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0: 好，把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哎，靖远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 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2: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1: 混账！

0: 有什么重要情况？
1: 刚才朱长官送来一封清启信。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0: 继续侦查。
2: 喂，是啊，
1: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3: 喂，我徐鹏飞呀。
4: 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3: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4: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副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5: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4: 好吧好吧，朱长官。

难道你们不知道总裁守余县三天不安，抓不到人，哼，对工厂学校要特别严加注意。

0: 姐姐，
1: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0: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1: 哦，谁请客啊？
0: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1: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0: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也怎么样，她气死
2: 了。
1: 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0: 病了，没上课。

0: 云霞，
1: 江姐，你来了，
0: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0: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 找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0: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0: 你比他适合，米霞。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霞，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 那给我什么工作？
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 具体点吗？
0: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 听金报。
0: 怎么样，还头疼吗？
2: 排台敬酒，不老招鸡蛋。团员，这次一万加够吗？
3: 好，开走。
0: 老普，
3: 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0: 好吧。

0: 小驴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到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吏夫来拿呢？

0: 不挣，自己拿也保险。
1: 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
1: 这里的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
1: 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
0: 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我们走吧。
2: 张太太，我来拿。
1: 老婆，回去吧。
3: 好，再见，温姐夫好。
1: 这一带你很熟吗？
0: 嗯，再拐过一个弯儿，前面就是华阴山，在川陕苏埃时期，我爸爸妈妈就在这儿打游击。爸爸被捕以后，妈妈还一直在这一带坚持。
1: 听说过。妈妈身体好吗？快五十了吧？
0: 快六十了。哎，姐姐，我还没见过姐夫呢，他是个什么样人呢？啊，
1: 我也说不清，你看见了他就会知道了。

0: 我们的发刊词怎么样？
1: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他们查封不了人民革命的声音。对，让这声音传遍城市和乡村，以后我在农村看到了挺进报，那时候就会看到你一样。你在城市，我在乡村，让我们

0: 哎，你快走吧。
1: 真造孽，你少说两句。
0: 怕什么？
1: 快走，快走吧。真的，那这是谁呀？
2: 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看一看。老板娘，哪儿有卖伞的？
3: 城里有。
1: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0: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
1: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0: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江姐，何把你盼来了？你老人家身体好，好，好，里边休息，里边休息。
1: 这是咱们一个当乡长的同志的家里，快点坐坐坐。妈，坐嘛。华为，快给江姐倒茶。哎，妈，
2: 我姐夫呢？
1: 哎呀，真是不巧，前天老彭刚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 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啊？茶呢？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 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妈妈，你坐。哎，
2: 快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 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就为我种些芋头、萝卜。
1: 怎么，酒还没拿来？

0: 乡亲，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 没什么，妈妈。
0: 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我懂得你的心，我懂得华为的爸爸被俘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你这样的时刻，痛苦憋在心里不好，你哭吧。

0: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引爆！
2: 带走！
3: 别动手！
2: 你他妈在干什么的？
3: 你不用问，

0: 小陈，
1: 老易呀，
0: 你好啊，
2: 好啊，
3: 怎么样，田园生活习惯了吧？
2: 习惯了，就是不像在厂里活动那么多。
3: 我知道，你别急，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们这儿，想使用你们这个联络站。
2: 是吗？
3: 今天雨大，不回去了，咱们好好聊聊。
2: 哎，老许，上楼换换衣服吧。

0: 小陈，
1: 哎，
0: 你们书店有扩大？
1: 你不知道。
0: 哦，上个电话。
1: 阿徐，快把试衣裳脱下来吧。
0: 哎，对。小陈，你这住几个人呢？怎么两张床？
1: 新来一个店员。
0: 店员？谁？
1: 叫郑可昌，是个失业青年。
0: 郑可昌？
1: 挺喜好文艺的，还经常写点诗呢。
0: 这个人怎么样？经过调查没有？
1: 挺老实的。老普让他寄的挺进报都收到了，没出过问题。
2: 处长，挺进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3: 嗯，什么人？
2: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3: 什么名字？
2: 郑克昌。
3: 喂，
2: 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3: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4: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可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3: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啊，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2: 这个事儿不好办呢。
0: 郑，这首诗也是他写的？
1: 是他写的。
0: 这个世界到了天，官员大操不值钱，呼吁和平要流血，保障人权坐牢监。这明明是从马凡涛山歌上抄来的。
3: 小川啊，你们想过没有啊，
0: 这人写诗也不是为了发表，还专抄这一类的诗给你们看，这是为什么？来，你把老普怎么吸收他的经过从头到尾仔细地讲遍给我听。
2: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普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普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5: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0: 郑可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5: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6: 喂，
5: 喂，
6: 你是谁啊？
5: 我小陈啊。
6: 你是小陈吗？
5: 你郑可昌吗？
6: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5: 嗯，
6: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还等着我啊？
5: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6: 哎。
0: 11点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磁器口工厂去躲一躲。
2: 那书店呢？
0: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2: 那不是高同志？
0: 我来通知，
2: 快
0: 立刻行动。

0: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章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1: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记得挺

0: 情报全都收到了，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的？
0: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1: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0: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1: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0: 好，那我走了。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什么什么？
3: 付志高，
0: 三排，三排，
3: 他，付志高，
0: 付志高，
3: 他下落不明。
0: 我去问问，什么？什么？付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付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冯志刚，不许动！

0: 今天一早到区里，他们正在转移，是你通知的。
1: 老兄啊，我看美钞还是要看涨啊。
0: 嗯，
1: 你手上那批货什么时候能到？
0: 大概五月中吧。你估计书店
1: 有问题，不过小陈已经脱险了，
0: 其他人没出问题吧？
1: 我正在设法联系。红檀收响，分文不去，不归家人。你们看好吧，冷暖皆兄何福，出品不去。
2: 吉凶祸福，先生看相啊，喜配八字，马医生讲。
3: 哎，卖宝卖宝，看副总统今天的消息。听卖宝的。哎，卖宝卖宝，看副总统今天的消息。先生买什么？哎，卖宝卖宝，看副总统今天的消息。哎，卖宝
4: 卖杂志，忙出把你买过来不杂志？先生买一本，买本，先生买一本嘛。卖杂志，卖杂志，买过来不杂志？谢谢，不客气。
0: 敌人自从成立征放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
0: 嗯，
1: 我已经约了普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4: 哎，咋子？刚到的那个咋子那个样？
0: 离这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
5: 长官，收茶去。
6: 来了。
0: 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7: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
0: 老许，外面有便衣。
1: 转移，普子高叛变了。普子高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0: 请。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1: 许先生，兄弟沈养斋。
2: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0: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2: 徐处长
0: 请。
2: 许先生请。
0: 许先生请上座。
2: 请请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1: 随便坐，
2: 喂，香槟。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要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片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0: 谁是你们的朋友？
2: 多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哎，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蒂给弄糟了。
0: 曹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

0: 下策。
1: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0: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2: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
1: 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0: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1: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0: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1: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0: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1: 我回来。
0: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2: 来人，

0: 都累瘦了。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多方便我们点吗？
1: 江姐，你来了。
2: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0: 在里面。
2: 走。
0: 你看，
2: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0: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2: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0: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2: 对。

0: 江姐，
1: 老普，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
0: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1: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

0: 谈一谈，走啊。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0: 哦，
1: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0: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蒲志刚，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1: 老人家，您吃点啥？
2: 给我的伙计们弄点吃的，吃了好赶路。
1: 哎，我们这的清水醪糟可有名了，
2: 好啊，
1: 拿醪糟

0: 快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来，
1: 快走，
0: 走，
1: 快点，
0: 过去，到那边走，过去，
1: 走，
0: 走，
1: 那边走，
0: 过去，快快快，
1: 走，
0: 走，
1: 快点，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
0: 走。
1: 妈妈，没有江姐。这就是叛徒不知够，
2: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0: 你说
1: 说
0: 说。
3: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16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15到19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阴17到20度，凤阳廊下米谷小雨16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4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雾转小雨15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15到21度，山南晴转多云6到23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3到27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

0: 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0: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怎么打？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看，这个女人跟徐云峰比较怎么样？
1: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0: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

0: 冯松涛是你的丈夫？一个女人搞什么政治？丈夫刚死，丢下个小孩，谁来带养？三年五载，孩子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必走你丈夫那条死路？哼，你们华蓥山上的几个土共，成得了什么大事？你把老太婆找来，我和她谈一谈。嗯，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1: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0: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这组织全被破坏。向北站，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你是谁？
1: 我是小萝卜头。你疼吗？你骗人！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过来，快过来，快过来！你说了吗？
0: 没有。
1: 你真是个好人。
0: 你是？
1: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0: 他是谁？
1: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2: 好。
3: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他是

这个女人就是通打铁柱的也给整垮了，趁见鬼！东北吃紧呐，老头子正在发火，咱们也还得加紧点儿。

0: 你到底想怎么样？说，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
1: 我早就告诉过你，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你不讲，我又打开你的嘴巴来。
2: 江跃进，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他也得给我开口。

0: 你说不说？说了给你水喝。来，
1: 水，
2: 滚开！
0: 留给江姐。

0: 干啥去？回去回去！哎，干什么去？
1: 送水。
0: 都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抽打人！不准抽打人！
0: 他妈！来！

0: 饭桌上领个饭。
1: 他妈的，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0: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打牙祭，打牙祭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吧。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处长，那依我看饿死他个班。
2: 混蛋，这批共产党是我们手里的本钱，饿死了重庆共产党的线索你怎么追查？你再拖一拖，不过告诉你，饿死一个我要你的脑袋。
0: 处长，处长，
2: 喂，哼，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3: 敌人投降。

0: 好的，
1: 哎，
2: 先生，你给点钱吗？
1: 哎，买包买包，买包嘞，买包嘞，看包看包，
3: 看江东的小姐，看江东同隐退的小姐，看李副总统，
0: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对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对集中营的政治犯也要改变策略，比如说配合和谈，我们也来一套欲擒故纵明松暗紧的办法，麻痹一下政治犯，
1: 是
0: 这样就可以抓到他们的线索，然后一网打尽。
4: 诸位请雅静啊，请雅静。兄弟有个重要的事情宣布，刚才啊接到徐处长的手谕，政府准备停止戡乱，弃战言和，所有政治犯自应优待，为此啊在新年期间全天放风，
1: 谁稀罕
4: 不关门上锁。
5: 那儿子，
4: 还有啊，
5: 老子没工夫听你那一套，
4: 每人
5: 咱要过黄河喽，
4: 饭盒香烟，
5: 搞什么鬼，无耻，滚。
6: 请你滚蛋了。

0: 报纸，
1: 谁扔的？
0: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1: 奇怪，
2: 嘿，蒋该死下台了，
1: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3: 小孙，小孙，全天放风，开一个联欢会好不好？联欢会。
0: 我提议明天就开。
4: 树叶。

钱亏。

局长吗？事儿很不好啊，他们又是唱又是跳的，恐怕要闹事儿。不是刚给你们调去一排看守吗？要加强警戒。徐处长不在，有紧急公事出去了。

0: 胜利在望，应尽快地和家族取得联系，加紧越狱的准备，最好的时机是在解放前夕。
1: 将军，越狱。
2: 蒋家王朝的末

0: 何太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0: 这一劲儿就能把敌人的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老许给押走了，押哪儿去了？
1: 去向不明。

敌人对老雪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 我们要尽快地和家里取得联系。对，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别人在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孙阿姨，
3: 哎，
4: 我找江阿姨。江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0: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江阿姨。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药师们？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哦，飞了飞了飞了！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佳怡，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走了，疯子早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

0: 你来得太好了，我认为你不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再引接七十二号星级杂货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坐。
2: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3: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1: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2: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1: 没啥，没啥。
2: 去去去去，
1: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4: 去班长。
2: 疯子，进来吧。
1: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4: 我有百十来号人客。

0: 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0: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1: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点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嗯，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0: 疯子，拿着吧。
1: 拿上吧。
0: 老板呢？记上账啊。
1: 哎，哪里哪里。
0: 疯子走。
1: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0: 走了，
1: 您走吧，明天见。
0: 哎，
1: 您慢走。好
0: 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各个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同志们，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15年了，真想见他一面。等把所有同志都救出来，再跟他见面。
0: 对，我们马上行动吧。
1: 好。
0: 记住，大军的炮声一响，就是我们战斗的信号。
1: 好。
2: 快快快，上车！前面上，前面上。
3: 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解。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4: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0: 这是杨虎城、宋一云六口人的照片。还有什么？
5: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4: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
6: 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7: 处长，特级见。

0: 喂，喂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0: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开了。
1: 哎，打开了。
0: 老师，
1: 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您赶快走，快走。
2: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神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3: 处长，陆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4: 接爆破指挥部。
3: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4: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5: 还没有。
4: 什么？
3: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4: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6: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

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我倒想问问你呀。

0: 手，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爷进城去。快点，快点！
1: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怎么办，
2: 江姐？
1: 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
2: 江姐，
1: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3: 江姐，
1: 不能这样。
3: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1: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

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老罗呀，你好好查查，不查你都是王八蛋。
1: 真急眼了，
0: 大哥呀，你比赵安也好不到哪儿去。
1: 小心眼儿。
2: 罗经理，那这个老陆怎么处理啊？
3: 一直吊着。

0: 吊到他死为止。
1: 枪，自重约1150克，装弹后约重1350克。刚才那支枪的重量在1200克左右，既不是装满子弹，也不是空枪。有一种可能，是已经射出了几发子弹，但手枪的重心似乎有问题，所以不是射出了几发子弹，而是弹匣里装的是空爆弹。

0: 你还要想办法去趟书画店。我会的。路上的房间在底盘的中央第七块，我藏了一些文件和资料，你挑一些没有价值的，交给罗冠去，其他的务必处理掉。啊，二楼阳台我放了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还有最重要的是。
1: 莲花四方针，一定要查清山计划，务必将之彻底摧毁。一定。
2: 好了，
1: 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
2: 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个痛快。
1: 不要，我扛得住。我听说，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会看见自己最想看的人，会看见自己最想见到的人。
2: 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怕这个死亡的过程有多漫长，因为有他们在陪伴着我。
1: 道路，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且战斗下去。
2: 并且战斗。

0: 小桃妹妹，他们家糖粥和煎馄饨最好吃了，赶紧尝一尝。
1: 嗯，我呀还真有点饿了。
2: 二位慢用。
0: 怎么样？嗯，我以前每天晚上下了夜班，都会跟我阿迪来吃的。

0: 你还有个弟弟呢。
1: 啊，不过他没活过18岁就死了。
0: 怎么死的？
1: 2年前一个晚上，他来接我下班，遇到了一伙喝醉酒的日本兵，调戏我吃我豆腐。我弟年轻啊，气不过，非要找他们理论，被他们用刺刀戳破了肚子。嘟嘟嘟，麦糖粥，3斤葡萄4斤壳。我阿弟小时候最喜欢念这首歌谣了。
0: 你一定痛恨日本人吧？
1: 恨有什么用啊？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0: 如果有一天你上战场了，你会愿意为你阿弟付出生命吗？
2: 红玲姐姐，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黑漆漆的，
1: 这条路近啊，穿过去前面就到我家了。
2: 我们今天学什么舞啊？
1: 今天我教你上海滩最流行的胡步舞，好不好？
2: 胡步舞？
1: 嗯。
0: 我之前看过一篇小说，叫《上海的胡步舞》，讲的是在僻静的小路发生凶杀案的事情，怪吓人的。
1: 哪有那么多凶杀案呢？不过这条路上经常有老鼠。小桃妹妹，我最怕老鼠了，能不能走我前面啊？
2: 那你跟着我。

0: 安姐姐，你。你为什么要这样？
1: 没想到吧，我在你唐州里下了药。

0: 怎么样？
1: 把他杀了。
0: 怎么下的手？
1: 就像你说的，走那条小路，朝他背后开了两枪。
0: 你没骗我。
1: 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
0: 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处理尸体不需要时间吗？
0: 好，做得好。
1: 你吃药了吗？
0: 吃过了。
1: 伤口纱布换了吗？
0: 啊，还没呢。
1: 我帮你吧。
0: 好。

0: 受到重庆军统委托，要长期潜伏。他拿到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可他并没有递交，而是私自潜逃，并要挟总部以重金赎回那份情报。
1: 他拿到的什么情报？
0: 日本陆军省伪造法币计划。如果失去这份情报，法币伪钞将会在国统区泛滥，金融系统面临崩溃，抗战物资雪上加霜，我们的胜利更加遥遥无期。这就是你锦衣玉食美好未来的代价。
1: 我只是不想滥杀无辜，至于他做了什么，怎么拿到钱，我才不在意呢。
0: 你在意？你跟石阳不是一样的人。良知、正义在你心中没有泯灭，你会帮我的。

0: 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我错了，我错了。
0: 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都是那个女人骗我的。
0: 你没有杀她，你为什么没有杀她？
1: 那个女人跟我说，只要我把你的吊坠给她，她会把拿到的钱分我一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臭女人，
1: 我
0: 居然在背后陷害我！
1: 我错了，我欠了赌债，我还不上，他们会杀了我的！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别杀我！
0: 人在哪儿？
1: 酒厂房，在酒厂房。
0: 带我去找他。
1: 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找他。他在等我。你可以杀了他。
0: 你要是敢再耍花招，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他就在前面那间旧厂房，二楼等我。别忘了，我的枪口就在你身后，明白吗？
1: 他很警觉，我先去稳住他。
0: 别耍花样了。

0: 我知道是为了我阿弟吧，可是我不能丢下你啊！
1: 你放心，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快走啊！

0: 勇而上。
1: 你乖不乖？
2: 乖。爸爸，你为什么又这么晚才回来？
3: 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
4: 他说非要等你回来给他讲完故事他才睡。
5: 好啊，爸爸给你讲故事，想听什么？嗯，
2: 西边的故事。
5: 哦，那个坚定的锡兵，那个小锡兵是吧？
2: 是的。嗯，
5: 爸爸讲给你听。从前啊，有一个小锡兵，他的肩上永远扛着一杆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2: 爸爸，我将来也要扛一支毛瑟枪。
5: 好啊，我们家芳芳将来竟然也扛着毛瑟枪，勇敢又帅气。在桌子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有一个用纸做的美丽的舞蹈家，他的身上别着一颗漂亮的玫瑰胸针，这个小锡兵很喜欢的，天天望着的，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有小妖怪很讨厌小锡兵，趁他不留神把他扔到了火炉里。
2: 那小锡兵疼不疼啊？
5: 当然疼，但小锡兵很勇敢，虽然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慢慢融化，但他依然坚定地扛着那杆毛瑟枪。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风那个美丽的舞蹈家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就飞到了小锡兵的身边。

0: 你看，老卢好像在说什么。走，听听。
1: 不打架留下，你可以行动。

0: 什么玫瑰胸针？
1: 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情报？他终于招供了。
0: 是我在这公司，他们就永远在一起。是没有在一起了啊？你还和那个空档分子在一起？啊？说，是不是你的上线？说呀。
2: 死了！
0: 他妈的，刚开口，什么都没说就咽气了。

0: 看起来有些紧张。
1: 啊，那个钱都输光了，回家没法跟老婆孩子交代。
2: 好像是在哪里查过，
3: 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海门县查管，这个人是二楼包间的查客之一。
2: 对，但当时你怀疑到他，后来就都放了。
3: 宪兵队要找的人一定是他，
2: 要不我们把他给举报了，还能立个功。
3: 猪脑子，人要是被宪兵队带走了，咱们还立个屁功。
2: 那怎么办啊？
4: 怎么办？心情蛮好的呀，今天啊，还送你朋友吧。

0: 家贫。
1: 我睡不着，你也睡不着吗？

0: 它存在的，就像这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永恒的事物一样，即使它消失了，但它依然在那里。
1: 我能感觉到你今天很悲伤。
0: 是吗？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0: 走。陈科长，今天这么早上班
1: 啊？报纸呢？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2: 来，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1: 好，
2: 嗯，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这个编币，明治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盗走了边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喜鹊是军统的人。
1: 我国这两天总去舞厅，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最近不是问我有没有发生跟舞厅有关系的案子吗？我还真想起来了，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就是一个舞女。案发地点呢，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死者的名字叫蔡红玲，仙乐司舞厅的舞女。
0: 死亡原因是枪杀，中了三枪，又从二楼掉了下来，当场就死亡了。哎，这个男人找到了吗？
1: 没有，在他家里面的确看到过男人生活的痕迹，但是问了附近的人，都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是住在他家里的。
0: 怪不得这两天果果要去舞厅呢，原来是想通过蔡红玲来接近喜鹊。
2: 但军统为什么要寻找他们自己的人呢？
1: 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
2: 我怀疑这个案子和我老婆有关系。
1: 你老婆？怎么跟舞女扯上关系了？
0: 前几天晚上那么悲伤，难道蔡红玲是为了帮他而被杀害的？

0: 也许果果知道喜鹊的下落，这样的话倒是可以通过果果来找到这个喜鹊。
1: 哎，你愁眉苦脸的想什么呢？你老婆怎么了？不会移情别恋了吧？哎呦，
2: 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送绿沙发呀。
3: 我跟你说说，
1: 结婚不易啊。
3: 滚蛋。
2: 单身单身好啊。

0: 二楼阳台我放了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
1: 我明明已经把黄菊换成了紫菊，是谁又把黄菊摆了回去？
2: 我
3: 来买东西的。
2: 买东西？
3: 这家店已经关门了。这不还开着呢吗？
2: 等会儿，
3: 这家店的老板陆老板，那是中共分子，已经被抓走了，明白了吗？

哎呀，一定是有人想假冒老陆，在这里埋伏，还不知道老陆已经牺牲的同志。但这个人是怎么会知道安全接头的暗号呢？

0: 你是新来的医生？
1: 嗯。
2: 你口红颜色真好看，哪里买的？
0: 永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我还觉得它颜色太艳了呢。
2: 怎么会啊，跟你肤色特别配。
0: 是吗？
2: 嗯。
0: 啊，对了，你要的阿司匹林在5号柜。
2: 哦，谢谢。
0: 你们的取药袋。
2: 嗯，谢谢。

0: 我也想买口红，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商场。
1: 好呀。
0: 你眼光这么好。

0: 小姐，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2: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谢谢。

0: 难道慈安医院有喜鹊的线索？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1: 走，
2: 嘉平。
3: 哟，卢芳芳，好久没见了啊！
1: 赶紧，
2: 我被抽调到宪兵司令部计划处档案室了。
3: 哦，
2: 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3: 那可是要职啊。
2: 什么要职啊，临时的。就因为我会说几句日语，害得我宪兵司令部和商行两边跑，累都累死了。哎，你呢，过来办事儿啊？
3: 啊，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2: 啊？中共分子，这两天宪兵队抓捕了不少人。
3: 那他们都被押到哪儿去啊？
2: 我听说是要送到留置所关押，八成是有去无回了，好吓人啊。
3: 嗯，那个替日本人干活还是得多加小心啊。
2: 嗯，你也是。
3: 那我先进去了啊。长官好了吗？
1: 嗯。
3: 哎，谢谢。
2: 那行，你先忙，我聊。
3: 哎，再见啊。
4: 老关群抓到了老鲁，你抓到了黄金明，最近你们的战功显赫。
5: 老鲁那是罗冠群夺我的功，这是他欺人太甚啊。
4: 罗冠群有罗冠群的能耐，你有你的本事。
5: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对木村长官忠心不二啊。
4: 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是让你为马还是为主，你都能把你的生意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罗冠群一个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5: 我是在为你看家护院。
4: 三计划进展得很顺利，现在规模在逐步扩大，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钞票。你之前的资金筹集计划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是我一直挺看好。
5: 木村长官，我保证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必定为山计划提供用不完的钞票，相信我。
4: 来了。
5: 木村长官，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5: 其实这人啊跟马是一回事儿，什么样算是一匹好马呢？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您看我像不像是您的武田信玄二郎？
4: 有戏有戏
5: 有戏有戏，
4: 你果然是个人才。
6: 早啊，钱先生。
7: 早啊，陈部长。
6: 报纸呢？
7: 来了。
6: 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7: 好嘞。
6: 哎，陈部长，我记得你以前不爱看《新生报》的呀。

0: 还经常认我是给忘了，还不是最近这新申报上连载了王杜鲁的武侠小说《贺京昆仑》，哎，我看的是上瘾啊！哎呦，
1: 那下次我也看看。
0: 你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可是你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几页啊？
1: 我呀，最喜欢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
0: 哦，你这说的是魏国的侯嬴吧？
1: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侯嬴。
2: 他以前啊，就是个看门小吏，跟我一样。可后来呢，却成了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门客。
3: 没想到前秀才也有同样的抱负。哎呦，
2: 我哪有什么抱负呀？我就是瞎看，瞎看。
3: 走吧，
2: 哎哎。
3: 丁
2: 等，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3: 那可不行，山下先生专门嘱咐，一定要把你安全送到家才可以。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

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道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尸体处理掉！你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啊！快点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哎呀，你没听说吗？最近咱们商行出大事儿了，老罗抓了一个中共地下党，还是个交通站的站长，那级别可不低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共地下党就是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陆老板。
1: 陆老板是中共地下党？
0: 真没想到啊，中共的地下党，中共的特务无处不在。
1: 既然是个头头，手上情报应该不少吧？那罗冠群岂不是又立大功一桩了？
0: 什么情报啊？立什么功啊？这个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党，一个字都没说，宁死不屈。我以前就听说，中共的人都很英勇。看着了吗？这些都是陆老板的资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全都得给整理出来，明天还得给老罗呢。 哎呀，这怎么弄了这？我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再说。你早点睡吧，啊。

0: 你为什么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一直找不到你。
1: 我不想再见到你。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0: 都知道了，我跟那个女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是刘总长的女儿，我只是需要她帮我完成一些事情。你居然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我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我必须要利用好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无能为力。你不懂政治，你太单纯了。不过。
1: 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爱我？你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讽刺吗？
0: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丁秋阳是山下武夫的人，我这次来上海有绝密任务，如果要是被他发现了，山下武夫就知道我来上海了，知道吗？

0: 这里应该差不多了。
1: 等等，你怎么知道丁秋阳是帮山下做事的？当初你介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只跟我说他是名导演。
0: 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再说，好吗？
1: 不好，我让你现在就告诉我。
0: 好，那我告诉你，那天在河里火酒吧，我见过山下。
1: 你为什么会见山下？
0: 我是被逼的呀。当时我手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说如果我把你带走了，就把我送到宪兵司令部。
1: 所以，其实是你把我给卖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你给卖了呢？
1: 我以为当初你真的是迫于无奈才无法带我走的，没想到是你们商量好的阴谋。
0: 什么阴谋啊？你说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山下又说能在你的事业上帮到你，所以我就想你暂时留在上海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1: 刘志，
0: 韩露，韩露，韩露，你要干什么？
1: 你放开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伤害我？
0: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

0: 我才跟你说这件事行不行？你知道吗？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我来上海，我就死定了，明白吗？
1: 太让我伤心了。

0: 对，光明道路的路。
1: 公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0: 为了信仰。你懂得什么是信仰吗？
1: 我当然不懂。他们的名字。
0: 你觉得我会说吗？我当然有家人，谁会没有家人？只是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我的任务，我有很多的任务。既然信仰和主义你都听不懂，那我就说些你能听得懂的吧。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恐惧，不是绝望，也不是老婆孩子冰冷的尸体，他看见的是家人的笑脸，是幸福，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任务。你听懂了吗？你记下来了吗？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有人会等到的，4万万中国同胞都会等到的。那一天

0: 会不会是有人偷走了尸体？丁秋阳根本就没有死，是我太大意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丁秋阳？这次我来上海，是要跟一个代号为喜鹊的人谈判。他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样东西，日本人也想得到。日本人在重庆安插了很多特务，所以他们已经知道重庆派人。 来到了上海，但是他们不知道派来的人就是我。如果这个丁秋阳把我的身份告诉了日本人，甚至说日本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喜鹊，那我这次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
1: 那我可以去找山下试探。
0: 试探什么？
1: 丁秋阳有没有找到山下？山下有没有知道这一切？
0: 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山下爱我。
1: 说什么？
0: 他爱我，或许比你更加爱我。

0: 谁用的？
1: 啊，报纸，报纸。哦，好，来来来，《新生报》《新闻报》。
0: 得嘞，哎，好嘞。哎，不对啊，
1: 啊，
0: 这怎么缺一页呢？
2: 啊，怎么会少一页呢？
0: 这缺的就是连载那一页。快，你帮我找找看。

0: 哦，那我找找。
1: 这故事正讲到紧要关头呢，振飞想要杀江小鹤，江小鹤全然不知道他有杀人之心。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哎，要不这样，赵队长和罗经理的报纸呢，我都给他们送到门口了，你跟他们借一下。
3: 有道理。
4: 终于回来了，
3: 队长，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正所谓，回归新气象，开门永远帮。
4: 陈科长，干嘛呢？
5: 赵队长，回来了，
4: 惊喜吗？
5: 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在这儿找找报纸。
4: 跑我这儿找什么报纸啊？
5: 这《新生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鹤颈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回来找找。
4: 找到了吗？
5: 找到了。嗯，哎。鹤颈昆仑。哎呀，那赵队长都回来了，您报纸我还是不动了，我就放在这儿。您看完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过来拿。那我先走了，先走了。

0: 赵安副职，凭什么？
1: 意料之中啊！你以为穆晨会一直让他养马呀？哼，
0: 听你这意思是？
1: 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安了是吧？哼，静观其变，不欲其乱。老狐狸，老狐狸。哎，
2: 你找什么？
0: 哎。
1: 找到了，找到了！哎呀，
2: 又有连载可以看了。什么？这震飞啊，还是下不去手啊？悬念即将揭晓。我还是觉得这里的味道不对。昨天特地开窗通了一天的风，哪里味道不对啊？总之就是不对。不对，这味道就是不对，没有马粪味儿啊。 不习惯了吧，哥，我们这一走，以后小豆子可怎么办呀？你就别惦记小豆子了，木村长官要把他接走，以后他就是日本马了，可比我们命好啊。那怎么能行呢？那日本人哪知道小豆子的习性啊？这小豆子喜欢吃苜蓿藻，他不爱吃豆角，他喜欢橡胶马刷，不喜欢铁梳子。
3: 那你跟他们去吧。
2: 别在这叨叨叨叨叨，养马养的都丧志了，你说我还能用你干点什么？树干，哎，这次阿川和小赖子他们几个人表现的不错，把他们正式招进来，我要重整人马。是，10个耳光。我赵安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还是我自己打自己。
1: 罗冠群，你给我记着。想要削弱罗冠群，得从陈家坪下手，到茶馆带走老陆的是他，到书画店搅黄埋伏的又是他，还有上次抓捕谈判代表的行动。但凡每次没好事的时候，都必定有他。
2: 哎，对了，上次老田的寻人启事登在哪份报纸上？
0: 新申报，这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贺京昆仑》。

0: 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就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1: 那则寻人启事是中宫的街头暗号，所以为什么陈家平急着要找这个新申报呢？
2: 阿春跟小赖子说，他们蹲守雨墨书画店的时候，陈家平也来过，他当时搬走了一些文房四宝，您说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1: 把钱秀才叫来。
2: 是。

0: 赵队长，说来也奇怪，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说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关注新生报，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纸到了没有。
1: 我知道了，出去吧。
0: 哦，
1: 等等
0: 啊，
1: 我问你的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明白明白。赵队长，您觉得我这观察力是不是还不错啊？
1: 太不错了。
0: 赵队长，我呢虽然只是个门房，但是我还是能干点其他的别的事情什么的。
1: 你还想干什么呀？你当这个经理吧。
0: 说笑了说笑了。赵队长，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我走了啊。
1: 陈家平这两天为什么急着看新申报啊？是因为老陆是他的上级，老陆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而这个接头暗号就登在新申报上。
2: 但是这些启事讣告声明什么的，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咱们也看不懂啊。
1: 我们看不懂，有人能看懂。

0: 不愧是正宗的波尔多酒庄红酒啊，很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姚队长，来一口，
1: 我就不喝了。王兄要是喜欢的话，我让人多送我来几瓶。
0: 一言为定。我在这儿也住了好几天了，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宪兵司令部的木村长官要来见我。
1: 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影，我已经跟木村长官说过了。只是什么？黄兴，我实不相瞒，你的礼不够厚重啊。
0: 五号交通站的名单我全给你们了，这里还不够重。
1: 虽说抓了几个人，但都是小角色。宪兵司令部现在胃口大着呢。
0: 余墨书画店的安全接头暗号我也给你们了，没有抓到人，这总不能怪我吧？
1: 梅花寺这个名字，黄兄听说过吗？
0: 梅花寺，我们的人吗？
1: 这个代号为梅花寺的重工，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只要你帮我找到证据，我保证。 不但安排你跟木村长官见面，之前承诺你的条件我会一一兑现，绝不食言。
0: 可是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帮你？
1: 帮我读报纸。
0: 什么意思？
1: 启事栏。

0: 这个寻灵启事是你们要找的，
1: 为什么？
0: 寻家兄傅大年这几个字，是我们的暗号。
1: 继续。

0: 第一抵户数日，这是要接头的意思。到你原住址220号寻你不见，这是时间。今天下午2:20，家中二弟周建、三弟山明甚为挂念。周、山，上海有没有带周和山两个字的地方？周山公园。
1: 接头地点是周山公园。
0: 没错，我现在暂住浦江旅馆5楼。浦江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周山公园有没有池塘什么的？
1: 周山公园我去过，池塘没有。要是说有水的地方，有一个喷泉，
0: 那就是喷泉旁。5楼就是第5张长椅。
1: 也就是说，今天下午2:20，在周山公园喷泉旁边第5张长椅上坐着的人，一定是中公。
0: 祝你好运，
1: 七儿子。撒由那拉。哎，谢谢。再来啊。嗯，好的。
2: 为什么要停止任务？
3: 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2: 可我已经有线索了，再给我1天的时间。
3: 这是命令。
2: 好，那你可以告诉我，喜鹊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3: 告诉你无妨。这个配方。
2: 配方？
3: 对。中共准备逐渐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发行边币，妄图逐渐取代法币，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了特殊的印钞纸张，使得他们的边币极难被伪造。于是军统内部便派出了2名特工潜伏在延安，用来调查边币的印刷还有发行方面的情报。那个喜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这个人拿到了神秘的情报之后，便以此为要挟，让我们出天价收买。
2: 军统内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败类？
3: 重庆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必须尽快拿到配方，所以戴老板已经答应了他开出的天价。他派出的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会尽快进行交易的。
2: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编辑的印钞纸配方？
3: 我们一旦伪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编辑，并使其大量投入到边区，那么中共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将会瞬间土崩瓦解。我们不需要费一枪一弹就可以让共产党的老巢摧毁殆尽。
2: 可是这么做岂不是彻底违背了国共合作宣言？
3: 你也太天真了吧。国共什么时候真正合作过？之前是限共荣共，现在是真正的反共了。
2: 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战友腹背受敌，这么做与那些汪逆分子又有何意义？
3: 你这种想法很可怕。你想当叛徒吗？
2: 究竟谁才是叛徒？
4: 你确认一下，那就是第5张长椅吗？咱们俩假装在这聊天，等陈家平和接头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
5: 陈家平这次一定逃不掉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劫走的人还没出现。陈家平好像要走了。
1: 不对呀，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椅下面，可能不是来接头的，他一定是已经交换完情报了，立刻抓捕，抓他个人赃俱获！走走，快点，快点，快，别动，别动，把手举起来！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
0: 你，哦，赵队长，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呀？你来干嘛呀？我来干嘛？我还问你来干嘛呢？拿枪指着我干嘛呀？进法租界办持枪证了吗你？
1: 刚才在长椅下拿了什么东西啊？
0: 长椅？什么都没有啊。
1: 搜身。
0: 队长，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确定要这么做吗？
1: 我们有这个能力啊。
2: 搜身去，
3: 搜长椅。没有。你在这里啊？哎呦，
0: 克莱蒙警长！<笑>啊，你们呢，在这边干什么呢？哦，警长，我们刚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3: 对
0: 对吧？ 是这样的，克莱蒙警长呢要回法国一段时间，托我照顾他的狗。克莱蒙警长每天都会在这里遛狗，所以我就索性在这里跟他交接。怎么，赵队长，你有意见？
2: 没意见，没意见啊！
1: 没有意见，你刚才用枪指着我干嘛呀？要枪毙我呀？
0: 弄错了吧？把枪都收起来。
2: 那既然弄错了，该干嘛干嘛。
0: 哦哦哦哦！
2: 克莱蒙警长回法国一路平安，谢谢。
1: 再见。
2: 拜拜。

0: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以黄金明的级别，他是能破解接头暗号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老陆在被捕前联系了组织，启动了紧急预案，所以鹦鹉联络我的暗号已更换为二级暗号，他是无法破解的。但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锁定黄金明到底在罗冠群还是赵安的手上。这第一件事儿，你找一个人去一趟新申报，把纸条上的内容登一则启事，但是务必是明天刊发的。这第二件事儿，
1: 干嘛呀？看着我。
0: 你应该可以。
1: 啊？
0: 明天下午2点，你装扮成我的样子，去一趟舟山公园。
1: 干嘛？
0: 不过如果有人发现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理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服务员。
1: 哟，
0: 112房间的客人呢？
1: 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2: 这小子会不会骗我啊？什么集团好，根本就不对啊！
0: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中间有什么差错。等他回来问清楚。胆子也挺大呀，还敢出去？

0: 哎，你是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啊，
1: 新来的，第一天上班，那个刚来，大哥多关照。哦，
0: 你来拿什么呀？
1: 哦，那个612的客人要香皂。
0: 就在这儿呢。
1: 这是吧？哎哎哎。

0: 队长，刚刚有个人进了612房间。谁啊？服务员。
1: ，先生您好。

0: 浦江饭店612房。
1: 喂，
0: 哎，大哥，我刚才看到总管好像往不草间去了，你注意点啊。
2: 哎呀，好。

0: 队长，队长，别动，
1: 将放下，是我。你怎么弄成这样啊？去哪儿了？
2: 这个酒店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出去吃了点好吃的。
1: 你就不怕你们的人到处找你吗？
3: 连你都认不出我来，我怕什么？
1: 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人。
3: 没抓到人？不应该啊，我破译的暗号没有错啊。
1: 进去说吧。
4: 大哥，没被发现吧？
5: 哎呦，刚刚谢谢啊。哎，
4: 别客气。

0: 我这儿啊有包烟是朋友送的，说是挺好的，但我不抽烟，要不送给你吧，大哥。
1: 哎呦，这哈德门好烟呐！哎呀，我都买不起啊。
0: 是吧？要不这样，领班啊总在这儿转悠，大哥你要抽烟去外面抽，过过烟瘾，我帮你在这儿看着。
1: 兄弟上道。哎，谢谢啊。
2: 要么就是我们的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先是发布了接头暗号，又临时取消了接头。
3: 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黄兄。为了你的事儿，我和木村长官四处奔走，上头也已经答应了，把你安排到新政府建设部担任要职。
4: 所以你要是还有所保留，枉费了我们一番心意啊。
2: 今天晚上我要跟木村长官面谈，请你转达。
5: 定有重礼先生。
3: 跟我说也一样。
5: 我要见木村。
3: 好，我现在就去向木村长官汇报。
6: 来不及向上级汇报，必须立即出见。
1: 哎呀，兄弟，哎，刚才这些，
7: 嘘，刚刚领班刚过来，
8: 领班说不让大声闲话，小点声。
1: 这烟真好，谢谢。有什么事儿啊？
8: 好，
1: 走。
8: 好，那我送送你去。
1: 啊，去，
8: 收拾屋子。
1: 行行行。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8: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计，双龙打虎炮。
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在我们的比赛中间属于机操，哎，机操，哎，机操，哎，
2: 哎，又蕊，
1: 哎，
2: 又蕊，
1: 哎，
2: 又蕊，
1: 失误了，快加快，
2: 赶紧速度快一些，
1: 来不及了。话音刚落啊，我们的担心就成了事实。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球球团队大作战，本赛的呢将会通过8场海选赛、2场半决赛的比拼，最终进入决赛展开巅峰对决。
5: 是的，今天我们球球团队大作战呢采取的是积分制，那究竟我们的比赛规则如何？先看一个短片，一睹为快。
3: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拪。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6位选手，每成功闯过一关记1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1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3分，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如果积分相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上半场与下半场获胜的队伍将进行巅峰对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2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6: 好的，我们4支队伍已经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口

0: 对，女生记得很清楚，男生啊，口号没记住啊，赶紧再练一练。好，接下来是喊口号的最后一个战队了，这队里有熟人啊，大声喊出绿色战队的口号。
1: 绿队携手，火力全油。
0: 哎，这个从口号上听不出来他们谁更厉害。
2: 对，
0: 当然接下来的这个时刻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我跟贝贝啊要一起为大家抽出今天四个战队的出场顺序。你来吧，
2: 你看我手都分放进去了。
0: 来来来
2: 来来，三二一
0: 啊，橙色战队啊。
2: 好，
0: 接下来到我抽第二个战队了啊，我在里头啊把这个顺序稍微颠倒一下，打乱一下，抽出来的是绿色战队。
2: 好，第二个是绿色啊，那来看看第三个是哪个战队呢？
0: 黄色战队啊。为了证明我们确确实实有四个球在里面，我必须把后面这个球也拿出来。哎，在这儿，紫色战队。好的，出场顺序就是这样了，希望一会儿大家能有好的表现。
3: 今天是国庆佳节，我们祝大家
4: 国庆快乐。
3: 好的，刚刚呢我们的四支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怀疑游戏。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感谢光良酒为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接下来球球团队大作战即将开启上半场女生赛道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橙色战队。
5: 好，来欢迎一支队伍闪亮登场，
3: 欢迎各位。
5: 好，欢迎。
3: 好的，欢迎我们的橙色战队。接下来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来，我们从我们这边开始，四号小伙儿。
6: 我叫刘博友，来自甘肃兰州，现在在合肥上大学。
3: 这位呢已经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有经验的选手啊，已经成功登顶过了是吧？
6: 是的。
3: 好啊，再次来到赛道，希望你有更好的表现。来，五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宁国森，我来自安徽六安，在合肥上大学，第一次来。
3: 这回是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提前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7: 小的时候看过。
3: 小的时候看过啊，你那太久远了，今年我们赛道已经更新了，第一次来，好好发挥，稳定住，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3: 来，接下来六号选手介绍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刘晨阳，也是来自安徽合肥，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赛道。
3: 第一次来赛道啊，看到我们赛道之后感觉怎么样？
8: 挺大的吧，然后感觉也挺难的，今天就是努力就是做好自己吧。
5: 好的，欢迎三位男生哦，我们这边一一做个自我介绍，你先来。
9: 大家好，我叫唐一静，我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2岁。
5: 22岁啊，好的，非常有闯劲，很年轻。那今天这个背球的任务交给你，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9: 没有优势，黑白配的。
5: 是大家黑白配随机选的哦。那我觉得啊，今天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对吧，但是这个重任交给你了，好好把握好吧，加油。来，二号。
10: 大家好，我叫周小林，然后在合肥上大学。
5: 是第一次来吗？
10: 对。
5: 好，不要紧张啊，加油。来，三号。
11: 大家好，我叫王旭，是北京理工大学大二的法学生，第一次来。
5: 哎，我想问一下，男生是不是都第一次来？也都第一次来吗？就有一位成功登顶。
3: 是的啊，就是一位有经验。
5: 是的，就是大家我感觉上来都会有点紧张。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因为前几天的比赛当中有那个新人王，就是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队伍，紫色战队，他们战胜了这个汪振阳还有韦超率领的黄色战队。
3: 好的，来，各位请做好准备。
5: 来，请就位。
3: 热队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

0: 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的一号啊，唐艺静。
1: 非常我们的球球啊，但是我感觉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发挥，
0: 完全看不出来是第一次来哦。我觉得还是以稳为主，咱们上来先不求速度，因为我们今年的赛制有所升级啊，球球团队大作战强调的是团队协作，携手共赢，登顶人数比较重要。
1: 是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计算的过程了。
0: 没错啊，先保证你的队员尽可能多的站上我们的高台。好，我们没有复活的机会啊，所以二号千万小心不要落水。
1: 是的。
0: 好，慢慢来啊，这个间距有点大，你要跳得稍微远一点。好的，五号一溜烟已经跑到了对面，要开始固定了啊，固定我们的赛道。没错啊，我们六位当中有三位男生，三位女生。其实男生在跑赛道的同时也肩负着守护我们女生的这样的一个重任，要照顾好所有的女队员。好的啊，来，我们尽量全员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这样的话呢，后面的比赛当中才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是的，这一队我觉得这个战略方法也很好啊。你看到现在我们这男生呢是打头阵啊，去前面开路。
0: 来，这一步啊，男生接应一下。好，非常有爱的一支队伍。好，这位男生小心一点啊。
1: 好的，第一关全员通过。

0: 哎呀，这说着说着，这球球已经落水了。
1: 好，根据比赛规则啊，我们的这位女生不能继续比赛，但是我们的球球要传给下一位女生。
0: 是的。
1: 再选出一位啊，二号或者是三号背着球继续比赛。
0: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啊，这背着球的这位选手确实是在赛道上他的难度更大一点。
1: 哎，快起身呐、啊，这里危险了。
0: 哎呀，这位也是啊。
1: 我们的第一支橙色战队接连失利啊，接下来我们把球要交给三号女生，请继续比赛。
0: 好的，再走。好，有希望，有希望，来，再来。
1: 哎呀，
0: 其实第一个扇叶的地方过得我觉得挺好的
1: 啊、哦，这样很可惜啊！所有的女生都落水了，我们把球球交给剩余的三位继续前行。好，我们看到了啊，第二关对于这支战队来说是失分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希望男生可以重振旗鼓。
0: 是的，
1: 好的啊，
0: 我们成队是在第二关遇到了难点。好的，现在球球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就看我们三位男生的表现了。
1: 好，我希望橙色战队不要受到落水的影响啊，因为毕竟你们是第一支队伍嘛，后面的队伍表现怎么样还很难说，所以你们尽可能的保持住状态。三位男生携手同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那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哎，这位球球守护者可以逆向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啊。好的，我们剩下的两位男生千万不容有失。好的啊，
0: 好的，通过了。接下来是四号，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已经是在我们赛道成功登顶。我相信这一关对于他来讲啊，非常的熟悉。
1: 是的，刘博友啊，我们的刘同学现在呢是大三的学生，平时爱好篮球。
0: 好的，从这个闯关的效率能看出来呀、啊。
1: 好的，好的，剩下的感觉男生都是精兵强将啊，我们期待你们出个好成绩。来，三位一起穿越时空之门。
0: 好的，期待各位后半程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

0: 3, 2, 1, go！
1: 好，熊队呢，女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不过没关系，因为三个男生到后面也是不错的成绩。就是我不知道啊，贝贝，这个男生闯女生赛道会不会适应啊？
2: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吧。
1: 挺适应的。
2: 你看女生赛道还是相对来说比男生赛道简单那么一点，对不对？
1: 也有男生在这一关
2: 不能失误啊，
1: 赶紧快加快，
2: 赶紧速度快一些，快
1: 来不及了，刚话音刚落啊，我们的担心就成了事实。
2: 虽然说这个没有那么的难，但是我觉得也要掌握技巧，速度要快，
1: 然后往往左
2: 边，对，
1: 这个赛道就一个字，左左左左左，
2: 还不错，还有两位男生啊。
1: 男生在这一关应该有一些身高优势，会走的比女孩子更稳一点，
2: 脚踩住手扒住是吧？
1: 对，
2: 找准节奏，
1: 因为有些女生她个儿不够，她扒住了以后她踩不到。
2: 哦，对，
1: 那男生的个儿都够，不要从这边钻，从上面走，
2: 踩上扒住再踩上。
1: 你看男生他只要扒住，他的脚就自然的落下来了。
2: 哎，
1: 这个身材优势还是非常明显啊。
2: 这个就找对节奏了哈，后面这位可以看一看，哎，按照这个方式。
1: 还好他们的男生护球员啊，这个表现非常好，球没有再掉过，不然这扣分也扣了挺多了。三位女生都落水，是连扣了三分嘛？你看男生过这一关确实很轻松啊，
2: 来说很轻松的，那这个更轻松啦，随便就过来了。
1: 这一关本身连女生都拦不住，更别说男孩子了。好的。跟前几天不太一样啊，前几天呢阴雨绵绵，到今天呢是放晴了，所以啊今天的战队们应该会创造更好的成绩。
2: 对，天气好，心情好，状态也会不一样。
1: 赛道也干呢，赛道晒得干干的，它就不容易滑呀。
2: 接下来看四号表现，经过这几场我发现哈，这个通过率是很重要的，但是时间其实也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出现了平分的状况哈，当分数相同的时候，时间就变得格外的重要。
2: 对，所以在有些比较简单的赛道当中，我们觉得可以就相对来说提高一下自己的速度啊。
1: 贝贝，你这班上了几天看出门道来了。女生赛道就是比较简单啊。
2: 学习到了啊，来，我们要迎来今天首次登上高台的橙色战队的两位选手。
1: 是的。好，
2: 好，
1: 欢迎球球登顶。
2: 欢迎球球，欢迎五号。
1: 这个庆功的瀑布啊，水量有点大。你本来呢人都是干干的，上来以后兜头啊，就是一个大瀑布。
2: 今天这个天，我觉得这种
1: 快快快，
2: 非常好，来，赶紧按下计时器。

0: 恭喜橙色战队最终获得了17分。虽然说前半程呢有点坎坷，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有两位登上了高台。
1: 是的，不管怎么说还是旗开得胜啊，恭喜你们。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下一支战队绿色战队出场。
1: 有请，
0: 欢迎各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绿色战队4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绿色战队的陈宇言。
0: 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不对？
2: 是的，
0: 而且呢之前是多次进入

0: 到我们的决赛。今年来到我们的赛道，参加我们的球球团队大作战，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我们今年的赛道非常的漂亮，我非常期待今年的赛道。
0: 好的啊，一会儿来好好的感受一下。来，接下来五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绿色战队的石桥。
0: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2: 平时跑跑步吧，还有还是个喜欢玩电竞的一个小男生。
0: 电竞在我们赛道上基本上用不上啊，跑步是可以的，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加油，
0: 来吧。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绿色战队的，我叫刘宇航，来自安徽合肥。
0: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今天在我们赛道上不要紧张，好好发挥，好不好？嗯，
3: 好的，好的，
0: 好嘞，来，让我们看看女生。
4: 啊，欢迎三位啊，来，我们这边女生啊，也是运动专业的佼佼者，来，一号。
5: 啊，大家好，我是绿色战队的王雨月。嗯，
4: 看着你平时感觉比较秀气啊，你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5: 一般就跟着视频做操这种。
4: 这个爱好在第二关能用得上，对吧？你的腿部力量可以用到啊。这位一看就是体育专业的了，对不对？好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绿色战队的邵雨晴，来自安徽阜阳，今年19岁。
4: 为什么把这个重任交给你？
6: 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
4: 一是来过一次，二人家真的是专业的啊，学的是体育专业，对不对？
6: 对。
4: 这位妹妹，
7: 大家好，我叫李新淼，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4: 好，李新淼学什么专业？也是体育专业，对不对？
7: 对。
4: 大点声，是不是体育专业？
7: 是体育专业。
4: 什么专业？
7: 运动训练足球专项。
4: 听到没有？足球专业。哎呦，女足后继有人了。哎
0: 呀，这一
4: 来，再次掌声响起来。好的，我们这组我觉得非常有希望啊。
0: 是的，嗯，来吧，其实我看哪队都挺有希望的。
4: 是的，
0: 但是还得看大家好好发挥。
4: 上一支战队的分数是17分，有没有信心超越他们？
7: 有，
6: 有，有。
4: 好，
0: 好，来吧，我们这三位就不用问了啊，肯定是有的。
4: 是的，
0: 来吧，请绿色战队做好准备。
4: 来，妹妹们都好紧张，问一个句就蹦一个字，哎。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打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8: GO！ 由老将陈宇岩领衔的绿色战队开局便状态火热，全员顺利通过第一关。可惜新人王雨月对关卡还不够熟悉，第二关一看落水。余下五位队员顶住压力，越战越勇，稳扎稳打闯过前三关，圆满拿下前半场。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9: GO！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6: 好的，不瞒绿队说啊，我们私下已经对你们表现出了无比的赞叹。
10: 对，
6: 哇塞，这一队好厉害呀！
10: 真的好厉害，
4: 尤其是这队的女生，
6: 非常给力啊！往左，再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
10: 速度快点，往左一些。好，
6: 漂亮，背球的这位啊，真的勇士。
10: 特别看好这一队，你看。
6: 是陈宇岩嘛，我应该不太担心他，因为他是全队的领军人物啊。
10: 三号。
6: 哦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0: 足球专业的女生啊。
4: 好，加油啊，男生。
6: 往左一点，你这个在边上很危险。

0: 下脚步，哇，有惊无险，
1: 哇，绿队看看能不能创造一个令人惊叹的成绩。哇，六号
0: 这
1: 走得像遛弯似的，
0: 很平稳啊。
1: 好，接下来还是二号要先走。对，踩一抱一，从上面翻越。哦，这姑娘
0: 哇，真是很厉害。你看，
2: 我一手小心心
0: 踩住。
1: 好的，近一段时间呢，我看了太多的赛道是难者不会，但今天终于看到了会者不难呢。
0: 我觉得有可能待会儿在高台上，我们将迎来五位选手。
1: 是的，有没有可能站不下？
0: 我就在这样想啊。
1: 今年的高台略微显得有点拥挤的，而且我们工作人员也比较多，摄像老师就有两位，还有一位摄助老师，还有导演们。
0: 那我们就挤一挤，
1: 一定要把最好的位置留给绿队。
0: 没错，期待你们的到来。
1: 抱一踩一，
0: 好，踩住。
1: 在绿队这里我们都没有太讲规则，一直在努力的赞美他们。
0: 因为他们确实很优秀很棒。哎，要注意踩住。
1: 好的，保证了通过率啊。现在绿队是四人来到了倒数第二关啊。好的，哎，不要翻，不要翻，不要翻，来得及，
0: 慢慢来，慢慢来。哎
1: 呀，这个艺高人胆大啊！二号依然先行，
0: 他们也是有战术的哈，能感觉得到。你看，他们很稳，关键问题是速度也很快。
1: 我可以贸然的猜一下他们的战略战术：先是二号走，这是规则；然后由四号陈宇岩率先给大家打样，就是看看过关方式。紧接着下来呢，又是另外一个女生过关，然后再是最后两位男生。
0: 哦，你看出门道来了。
1: 他们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过关方式啊，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子，因为四号可能经验丰富，
0: 对，
1: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0: 我觉得二号这个示范已经可以了，这个女生真的太厉害了。
1: 对，而且陈宇岩先过去呢，可以接应一下。如果在我们的终点处有什么问题，陈宇岩可以拉一把。你看，他基本上每关都是这样子的过关方式。所以啊，我们说是用身体在闯关没错，但很多时候也是用头脑在闯关。一个队里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大家要有一个好的策略和方式，而且哥哥们要给弟弟妹妹们来加油打气，姐姐们要做好团队的这个心理抚慰工作，这个都很重要啊。
0: 团队作战啊，这个战术确实还是比较重要的。你看刚刚陈奇分析了一番以后，我发现啊，哎，他们真的是按这种方式来的，
1: 是有章法。
0: 对，
2: 听高台的两位主持人聊了半天，我特别的有好奇心，我想知道这支团队里的军师诸葛亮是哪一位呢？
1: 四号，
2: 就是四号吗？
1: 对，应该是四号陈宇岩。当然了，这是因为他有闯关经验，说不定这是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呢。哎，
2: 待会儿可以采访一下啊。
1: 这支队伍太强了啊！如果你们进入了半决赛，我非常看好你们进入后面的决赛。好的，哎呀，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一支队伍登上我们的高台了。
0: 我得把这个空间留大一些啊。
1: 好，你看，依然是二号率先冲，这是规则规定的。最后一关还是应该男生会保护女生先上吧。

0: 出场顺序。
1: 四号，
0: 好，
1: 听说是整个队的灵魂人物，待会儿来问问他是不是队长。
0: 这是我猜的，还要问一问。
1: 好，继续下一位，来抓紧时间了。对，虽然你们的人数很多啊，但是我觉得毕竟才是第二队出场嘛，后面还有两个队伍。
0: 好的，
1: 所以速度也很重要啊。哎呀，
0: 加速器啊，这是上了加速器。哎，
1: 加速加速，好。哎，你看他们非常团结。

0: 所以团队作战啊，战术团结一个都不能少，当然实力也很重要。
1: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别把你们仨拉下去了。
0: 有请
1: 瀑布来了，瀑布来了。还有六号，速度也很快啊，时间也很快啊，
0: 来吧来吧，最后一个上来，
1: 快快快，
0: 按下我们的计时器。

0: 数，我分析的对吗？
1: 对的，其实我们很可惜，其实我们按照战术来说，应该是六个人就能登上高台的。我们队其实是女生比较厉害，我们三个男生虽然讲是冲关王，只是比大家来的多一点而已，没有比特别厉害的。三个女生真的特别棒。
0: 你看到这个时候啊，陈元作为大哥还在一直夸赞女生，
2: 很谦虚，
0: 确实非常棒。
2: 对，
0: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闯关厉害的，但你真的很厉害。你觉得有什么经验？

0: 喜恭喜
1: 恭喜，
0: 太了不起了，都接近满分了，满分是45分，39分，哎呀，
1: 留了一点点啊，还有点进步的空间。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黄色战队。
0: 好，压力给到黄色战队了，来请出场。好，欢迎。这样好不好，我们女士优先，我们先来。
1: 好的，好，没问题。
0: 好，那这样啊，我们女生先来自我介绍。来，一号。
2: 大家好，我叫月霞，来自安徽淮南。哎
0: 呦，气质特别好，请问是从事什么职业呢？
2: 我是教普拉提的，是老师。
0: 哦，普拉提老师，好的，非常有实力啊。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叶素琴，来自安徽安庆。
0: 嗯，今年是不是来过我们节目，而且还登顶成功？
3: 是的。
0: 好，那这分交给你了啊，加油。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葛露露，来自安徽合肥长丰。
0: 平时喜欢跑马拉松，什么成绩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全马是3小时03分，半马是1小时28分。
0: 哇，这个成绩应该是很不错。来，我问一下市委，市委，他这个成绩怎么样？因为你主持过马拉松比赛，我知道。
1: 非常棒。
0: 非常棒。
1: 是的。
0: 刮目相看，对吧？哎呀，
1: 那肯定是的。
0: 好，我们女生这边已经集结完了，都很优秀。来，男生。
1: 好，来，接下来看看我们队的男生。来，我们先从6号开始啊，6号是我们的老朋友，来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王鹏，来自亳州。
1: 这位呢是之前我们的冲关王，但是今年的话是第一次来吧？
5: 是的。哎
1: 呀，来，今天好好发挥，带领我们黄色战队拿到我们的分数，好不好？
5: 好的。
1: 来，接下来啊，这位没有号码啊，这位是5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胡正国，来自安徽合肥。哎
1: 呦，这位也非常厉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你的专业。
6: 我是一名柔道运动员。哎
1: 呀，国家2级柔道运动员。之前应该也来过我们赛道吧？
6: 第一次来。
1: 这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啊。好，希望好好发挥，好不好？带领我们的黄队冲击高分。
6: 好好好。
1: 来，4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王俊。

0: 这位呢是同事帮你报名的是吗？
1: 对对对对，
0: 我看这位很有意思啊，这写的你的这个平时运动爱好是啥？
1: 就是打台球。
0: 打台球啊，别看打台球，打台球也很耗体力的。
2: 打台球基本上是上肢运动，今天考验你的下肢运动。
0: 好，好好加油，好不好？
1: 好，
2: 好，来，
0: 好的，
2: 黄色战队请就位。

0: 就团队打作战，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计时开始，出发。
0: 在这儿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呀，这打台球也得考验我们这下肢运动好不好，你不得一直站着吗，那也要消耗体力，锻炼你的耐力。
1: 不是打台球啊，就不像跑步啊还有跳操啊这样有氧运动，知道吧，这打台球是运动，但不是很强的运动。
0: 打台球这是意志类运动。来吧，这个谈笑之间，我们的飞球选手现在已经是成功通过了第一关，不错。
1: 好，我们的二号叶素琴也是今年有过登顶的经历。来，三号露露，叫露露的都不会差啊，马拉松跑得非常的优秀，这个成绩。来了，还有一位月霞，哎呦，这三位啊，这个速度真的很快哦。来，四号王俊，打台球的这位大哥也不逊色。好，有人奔跑起来了，两位一起啊。
0: 哎呦，你看，哇，哎呀，你看到这位小伙儿这脚下这步伐，
1: 这支队伍的实力不容小觑啊。
0: 瞬间我都替绿队感受到了压力。
1: 是的。

0: 是这个球球有点妨碍重心，把你又扯回来了啊，很可惜落水了。来，我们把球交给下一位女生继续前行。
1: 来，我们现在接力一下。
0: 好，露露。
1: 第二关确实是啊，这背上球之后确实有点不好过呀。
0: 好，重心往前，来，重心往前，
1: 对，
0: 有了，
1: 哎呀，差了一小步啊。
0: 看样子背上球之后啊，真的是干扰到闯关的节奏和速度。来，我们把球继续传递给下一位女生，现在只剩一位，我们的月霞月老师，来吧。我们的计时没有停啊，抓紧时间。真的，第一关过得堪称完美啊！来，好的，哎呀，
1: 这位也是啊，跟上一位如出一辙呀，这手最后一下没抓住。
0: 好，来了，只剩三位男生了。我们发现啊，现在黄色战队的状况和我们第一支橙色战队在过第二关的时候状况非常相似。好，来了，加油啊，不要放弃。来，四号王俊，

0: 好的，接下来这一道第三关啊，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黄色战队在前两关损失的人数有点多了。
1: 好，虽然啊咱们现在女生都落水了，想要战胜目前最好成绩绿色战队是不可能了，但是还是得跑出一个好的成绩。
0: 是的，
1: 因为在女生赛道的成绩直接关乎到我们下半场男生赛道的出场

0: 顺序。哎，所以三位要努力，尽量多的站上高台。
1: 哎呦，不错不错，我们的老朋友，来吧。
0: 好的，三位啊，加油。好，这位直接就站起来，跨越式的过法了。
1: 真的不愧是之前的冲关王啊。
0: 好的，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
1: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这个剩三个男生到后半程啊，这个在我们的比赛中间属于机操。哎，我刚想跟电视机前呢年长一点的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机操，他就落水了。机操就是基本操作。球球落水，
2: 换下一位来背了。
0: 这是他们的球的第四次易主了。哎，
2: 其实我觉得还有点小小遗憾，因为他们一上来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对他们非常有信心。
0: 他们过第一关的时候多厉害，
2: 我当时还在说，哎，我有可能接下来在高台会见到六个人。
0: 这所谓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胖，还是得看看后半程啊。
2: 这位冲关王啊，曾经的冲关王表现不错。
0: 黄队
2: 速度，哎，
0: 我刚想说黄队能不能跟成队比一比成绩。好，只剩下
2: 六号
0: 一个人了，这条孤独的道路要剩你一个人走了。
2: 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责任更大啊、哦、
0: 一个人显得稍微有一点孤单，但没有关系啊，全队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能很好的完成的，因为也没有什么难点了。
2: 曾经哈、啊，这个男生赛道的冲关王，我觉得走这个女生赛道来说，应该是轻轻松松啊。所以马上我们就要迎接到他了。别，虽然说只剩一位了，但是我依旧是很期待嘛。毕竟我们还有下半场，对不对？
0: 对，也是一个练兵的机会啊，也是一个大家熟悉赛道找感觉的机会。
2: 再冲刺，一切都瞬息万变，一切皆有可能啊！来吧，
0: 欢迎能明
2: 来王鹏。

0: 好的，黄色战队最终拿到了12分，前面其实发挥的还挺好的，但是呢又是被卡在了第二关。
1: 嗯，所以我们也期待啊，我们这支黄色战队不要气馁，在下半段的比赛当中越挫越勇。
0: 是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紫色战队出场，欢迎各位。
1: 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登场。好，来，
0: 紫色战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场上，接下来我们来先认识一下他们，从6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周思远，来自甘肃兰州。
0: 这小伙儿一看平时应该挺喜欢运动的，是不是？
2: 是是是，喜欢打篮球。
0: 喜欢打篮球啊，你看这一看就能看出来，对不对？我这眼神都很准的，好好发挥，来。

0: 来吧，这个我觉得一看就是专业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专业。
1: 健身教练。
0: 健身教练职业的啊，好好发挥，带领我们的紫色战队拿到高分，好不好
1: ？OK。
0: 好的，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强，来自安徽淮南。哎呦，
0: 要说我们紫色战队这几位真的实力都非常强啊！这一位来讲一讲，今年有没有来过？
2: 来过。
0: 成绩？
2: 身体。

0: 成绩已经登顶了啊。所以说这三位真的实力都非常的强悍，看好子队。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女生队员。
1: 好的啊，这个男生看到了这三位，第一位就是来过登顶，对吧？第二位是健身教练，第三位是身高腿长，请你们分别用四个字来说一下自己的优势啊。当然先自我介绍一下，来。
2: 大家好，我叫郭佳怡，来自山西省运城市。
1: 哦，欢迎，声音真好听。哦，播音主持专业的啊。好的，所以你的强项是声音好听。四个字，
2: 倍儿有信心。
1: 倍儿有信心，哇，好嘞。来，二号妹妹。
3: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赵雨晴，我的优势是耐心细心。
1: 耐心细心，哎，好的啊，不错，很看好你。
4: 大家好，我叫陆蕊，来自安徽合肥，毕业于山东大学体育学院。
1: 你看，学的是体育专业，而且之前来过登过顶，所以你的优势是
4: 拿过冰箱。
1: 哎呀，你看我们这太优秀了，是吧？目前的最高分来，市委是哪一支战队？绿色战队吗？
0: 我都替绿色战队已经感到压力了。
1: 39分，我们的满分是45分，有没有信心超越他们？
4: 有。
0: 好啊，看看我们紫色战队能不能创造奇迹。
1: 好，
0: 来，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但你们的闯关确实是有点不可思议。
2: 对，虽然说用时时间确实有点长，但是六个人都过来了。
1: 对，尤其是中间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情况和表现，依然过来了。这个
2: 就有点遗憾了。
1: 往左，往左，往左，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2: 速度带起来。对，往左偏，
1: 跑斜线都行啊，在每一个平面上跑斜线都行。
2: 但这一对真的特别有爱，互帮互助，
1: 可不是嘛？第三关，哎，男生好像不太适应这一关。
2: 本来心里肯定想，哎，女生赛道嘛，轻轻松松，看也没有那么简单吧？
1: 怎么办？只剩一个男孩子了，一会儿要有人哭的话，谁去救啊？
2: 相信自己，
1: 佳怡，你到底在怕什么呢？
2: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佳怡，你不来，
2: 往左速度。哎，
1: 佳怡，你不上来让我问一下吗？你到底在怕什么？好，你的队友转身就走，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好，
2: 踩住，这位女生还是很强的，
1: 对，实力非常强。好的。哦，这个很轻松，很轻松，跟玩儿似的，
2: 还是很有优势的，个子高。好啦，即将要迎来我们的紫色战队，
1: 不出意外的话，紫队应该是本场的第二名的有力竞争者。紫队这个成绩要冲击本场这个女生赛道最好成绩，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估计啊，过来之后应该在第二名。好，加油！

0: 在上半场的比拼当中，我们的绿色战队以39分获得了冠军。同样，让我们期待他们在下半场能够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0: 好的，根据我们上半场的成绩呢，现在呢已经看到了我们下半场的出场顺序，分别是黄色战队、橙色战队、紫色战队、绿色战队。那么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有请黄色战队出场。
1: 好，来，有请
0: 黄色战队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1: 重整旗鼓，再次出发
0: 啊！好的，黄色战队再次回到了我们场上啊！来，这次呢是由我们的老冲冠王6号担任我们的杯球选手，总结。

0: 果，因为下半场的分数也非常重要。我们最后呢是综合上半场和下半场的总分。那么今天在下半场你们有没有制定什么特别的战术？
1: 大家只要尽力争取第一。
0: 好，就是努力就好。好的。
2: 从上半场的这个跑下来，我来分析一下，三位刚才都是第二关落水的，是吧？我觉得还没有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就落水了，非常可惜。有没有总结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面对第二关？来，派位代表你说一下。
3: 我们总结了，就是第二关的时候，第一个跟第二个我们卡存好踩蓝色的区域，第三个重心前移，然后

0: 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我希望你能够忘却啊上半场的比拼，现在从头再来，加油。
1: 是的，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来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在上半场跑的成绩不佳的这一组黄色战队是率先登场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说了，忘掉之前的女生赛道的闯关啊，咱们从头再来。
1: 现在呢，我们下半场跟上半场没有关系了。
0: 好，来了啊。
1: 其实我们在上半场发挥不利啊，但是呢，下半场我们

0: 所以我觉得黄色战队啊，不要灰心和气馁，他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只要女生往后面多跑几关，甚至登顶，他们的分数是有望夺冠的。
1: 但是现在不管上半场还是下半场啊，我们前面三关都是一样的，这第二关还是避不开的，
0: 所以又给到一次他们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0: 士先过来，三位男生啊。
1: 这也许是他们制定的战略啊，
0: 就是先把分保住，
1: 是的，
0: 对吧？后面就是加分项了。哎呀，真厉害呢，女生，
1: 可以，可以，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啊！可以，这分是有了。主要是第三个，哎，这个扇叶重心前倾，手用上，
1: 好的，全员通过。
0: 我觉得今天黄色战队真的是不容易啊，已经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1: 是的，我们想一想啊，刚刚三位女生在第二关全部落水，结果这一次大家全部通过。
0: 好了啊，黄色战队的春天就要来了。

0: 刚刚我们三位女生选手啊，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因为在第二关落水，没有感受到第三关，所以说这对他们来讲啊，还是全新的挑战。
1: 是的，一刻都不能放松。
0: 大家看到黄色呀，为了这个稳妥起见，现在选择的是接人战术。
1: 因为在上半段的比拼当中啊，有其他战队的队员也是用相同的方式来接应，成功率也比较高，所以呢黄色战队取其精华嘛，本来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就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我们感觉现在赛道上有点拥挤，好，来我们再拉一下，男生先来开个头，还有一位男生在后方保护着。

0: 的，来，先让自己的身体支撑住。
1: 好，过得不错。
0: 好的，后续继续跟上啊。我们看到啊，每当有一名队员过去之后啊，都会接力后面一位。
1: 好的啊，这里小心一路路。
0: 好的，拉一把，拉一把，拉一把。哎，
1: 现在是女生之间啊，相互扶持了，这样也给男生我们的队员呢节省一些体力，

0: 关卡上可能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强项。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互帮互助嘛。哎，好的，好的，三号露露，恭喜你，还有一位对吧？还有一位男生啊，加油，没问题。哇，这是黄色战队吗？
1: 黄色战队。

0: 黄色战队在下半场真的是脱胎换骨，
1: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2: GO！
0: 重整旗鼓的黄色战队强势再战，面对难度升级的男生赛道，选手们越战越勇。男生赛道对女选手考验极大，叶素琴、葛露露纷纷在后半程遗憾落水，谨慎的女队员月霞迎难而上，稳守节奏，与其中三位队员默契配合，并肩冲刺，最终四位队员成功登顶，获得38分。
1: 恭喜黄色战队下半场发挥的非常棒啊，拿到了38分。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橙色战队，欢迎各位，
0: 来有请。
1: 橙色战队来到我们场上，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的下半场是由我们的5号来担任背球手，来讲一讲我们下半场的战略战术。
3: 哎呀，总结他们前面的经验，现在易如反掌，好吧，易如反掌。
1: 怎么个易如反掌法？你的讲这个易如反掌，就是说下半场觉得人家黄色战队突然拿这么高分，你觉得你们肯定也没问题是吗？
3: 对的对的，有经验了。
1: 好啊，那我在这儿告诉大家啊，下半场都得奔着40分以上去了，得。
0: 是的啊，而且这个上半场女生是没有一个登顶的，下半场我们就期待最起码有两位，好不好？来给自己加个油，
4: 加油！
0: 3、2、1，
5: 加油！
1: 好的，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上赛道，做好准备。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0: 面对黄色战队38分带来的压力，橙色战队依旧信心满满踏上赛道，可开局就遭遇变数，周小林在第一关出现失误，遗憾落水，队伍士气瞬间受挫，压力接踵而至，又有3名队员相继在第二关失误落水，几番闯关过后，最终只剩林国森与刘博友2位选手抵达时空之门。
1: 好的，上半场呢，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坎坷啊，那下半场呢，加油。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6: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成队呢只剩2位男生了，但是也要坚持到底啊。接下来是男生赛道啊，这个赛道对你们来说又是新的。
7: 其实我觉得男生赛道最难的，我就觉得还是咱们的那个超能模组，但现在已经变得简单了，所以应该是轻轻松松就能见到我们了。
0: 哎呦，你这个轻轻松松说的。
8: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哎，稳住稳住，飞球的人更是责任重大啊，他找到感觉了，也加速了。
7: 哎对，
0: 这个标准的蛙跳
7: 非常棒，
0: 可爱的一只小青蛙，
7: 很灵活，找到规律了，你看很轻松。
0: 两个人的过关了，虽然方式不一样，但是效果都很好。超能模组
7: 现在真的团队赛当中简单很多啊，我一点都不担心。
0: 其实落地还是要谨慎啊，因为用吊环的话身体吊得比较远，
7: 还准。哎，
0: 对，还是有难度的，不要掉以轻心啊。好的，
7: 要见到咱们的橙色战队了，
0: 刚才这个拦腰一抱啊，把队友紧紧地留在了我们的赛道上。

0: 准备冲刺。
1: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高台，
0: 这还是没躲开呀、啊。
1: 没事儿，这个今天天气有点点热，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

0: 好的，我们橙色战队最终的得分是20分。
1: 哎，刚才也说了很有缘分啊，两次登顶的都是这两位兄弟，一位是来自我们的兰州的朋友，还有一位是来自六安的朋友，两个人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结缘了。
0: 哎，是的。哎，
1: 那这个20分的成绩，怎么说呢？
0: 这
1: 是兄弟情深吧？
0: 这不有二吗？对吧？哥俩好吗？
1: 哥俩好，好。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紫色战队出场，欢迎各位。
1: 好，来，有看点了，欢迎。我们这组最有趣的就是我们的一号佳怡。
0: 哎呀，那太有意思了，
1: 就是上场之前完全看不出来，大家好，我是薛波音的佳怡，结果一到赛道上，哎呀，都差点哭了，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真的太害怕了。
1: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尽力了，就是你上半场表现的还不错，你们觉得怎么样？很棒很棒啊，下半场一定要比上半场发挥得更好。
0: 哎，是的啊，其实说呢，我们紫色战队客观的来讲啊，纸面实力很强，但上半场呢可能是因为刚来嘛，对吧，所以感觉不太适应，下半场一定要加油了，好不好？来吧，我们这个男生队背球的是啊，
1: 来上前一步，四号，
0: 重担交到了我们四号，来讲一讲为什么选择了你。
3: 我觉得应该队友都比较信任我，
0: 都比较信任他。
1: 什么叫比较信任你？是你名字取得好，你是不是叫王强？王强，王强，数你最强。来说一遍。哎呀，
3: 王强，王强，数你最强。
1: 好的，加油啊！带领我们的紫色战队再续辉煌。来，
0: 好的，
1: 请就位。
0: 有请紫色战队做好准备。热血冰塔，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出发！
1: 好，这是我们下半场男生赛道的比拼，出场的是我们的第三支队伍紫色战队。
0: 王强确实很强啊，这第一关闲庭信步。
1: 今天的比赛当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能就有一位在第一关落水啊。
0: 哎！哎呀，什么情况？但没事啊，我们后面人稳住啊，不要受到影响，继续向前。
1: 任何一个关卡，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大意。

0: 数啊、成绩啊，对你们来说都不重要了啊，要发挥体育精神啊，完赛第一。
1: 是的，我们现在叫球球团队大作战啊。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把我们的球球成功送到我们的高台。
0: 对，既然来一趟，我们要不虚此行。好的啊，还有三位，加油。

0: 续接力。现在时间是刚刚到了4分钟，来吧，向前，我们三步来到了时空之门。就像刚刚我说的，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我们的球球护送到高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打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打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紫色战队哈，目前还剩下3位选手。哎，抓住，接住。哎，陆蕊失误了。小伙子们加油啊！比较轻松，就可能越害怕就越难过，所以这个心理调整也很重要。
4: 哎，你这话说的真是太准了。啊，王强，王强，数你最强。果然最后就剩他登顶了。
3: 王强，王强，数你最强啊！我们终于要迎来了紫色战队。我记得上半场的紫色战队让我们这个高台站不下，是不是？
4: 欢迎登顶！
3: 孤独的，赶紧按下计时器。
4: 有一定的差距，有一定。

0: 刚刚紫色战队在下半场获得了18分的成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上半场成绩最好的绿色战队。欢迎绿色战队再次回到我们的场上。
1: 好，也是最后一个登场啊。保存了很多的体力，好，调整的不错。来，
0: 虽然说我们黄色战队在下半场的发挥非常棒，拿到了38分，但是我们绿色战队的队员们啊，要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上半场就拿到了39分，
1: 那就是说还有战胜我们目前这个最好成绩38分的可能性。
0: 哎，人家上半场就已经拿到39分
1: 了，没错啊，
0: 比38还高一分呢，对不对？
1: 这样，我们来就请这个球球守护者4号、来做一个发言，好不好？
2: 对，其实我们刚刚在后台已经说了，我们现在很轻松，即使我们拿不到第一名，我们还有机会，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心态都非常好，所以就是挑战自己了，现在就是。
1: 心态很平稳啊。
0: 嗯，大不了就拖到最后我们的对决嘛，对不对？
1: 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你们拼尽全力拿下我们男生赛道的第一。

0: 势头正盛的绿色战队卸下心理包袱，轻装上阵，全员稳稳过第一关。可赛场瞬息万变，队员李新淼在第二关没能把握好时机，遗憾落水。余下五位队员迅速调整状态，接应彼此，互相帮助，齐心协力顺利抵达时空之门。想要在男生赛道争夺头名，绿色战队的后半程不容有失。
1: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丁口令。3, 2, 1
2: ，Go！ 这个刚刚看到他们前三关的这个通关模式啊，发现了他们主要是以稳求胜。我觉得他们心态特别好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的时候啊，在比赛这一紧张，可能就会容易出错，所以心态好就很容易了，很轻松了。
0: 好。你们现在的任务啊，如果需要两条赛道都获胜，直接夺得最后的冠军的话呢，就应该是五个人都得上高台，所以不容有失啊。当然了，即便五个人没能都上来，你们一会儿还有一对一比拼的机会。
2: 好，队友也可以给他一些。哎，
0: 他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其实以他的身高这关完全有机会过的。好，那我们绿队可以从容点跑了，因为你们的分数可能比较难超过黄队了，然后前缘也可以节省一点体力了。我估计一会儿如果选到是男生赛道比拼的话，恐怕你还要再出战啊，节约一点体能。跑得比较稳，没问题。面对脱胎换骨的黄队啊，这个绿队也是有一点点的压力了，因为黄队是在上一轮的比赛中间垫底的队伍啊，但目前，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听听陈奇老师说的，节省体力，
0: 节约，对对，节约体能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节约，因为一会儿不知道最终的对决是抽到哪条赛道。
2: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很好，走一走，感受一下，大概知道我们这个每一个关卡该怎么过。
0: 对，
2: 熟悉熟悉啊，
0: 跑来跑去的人人都是冲冠王啦。
2: 好的，恭喜我们四位超能模组，球球先过。
0: 突然比赛的氛围就平和了下来，大家就没那么着急，没那么赶了。好，一个一个走就行了。哇，这关还有点悠闲呢，
2: 他们心态又发生了转变啊。
0: 不是，这关整个看上去不是很像那种公园的那种游乐设施吗？我好愿意花个5块钱、10块钱上去转一
2: 玩一玩，是吧？
0: 对对，尤其没有这个比赛得分的压力了之后啊，就更轻松啊，就纯粹当做一个享受的项目，大家就是享受赛道。
2: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确实不论做什么事儿，紧张吧，确实说明你对这个事儿很重视啊，但太紧张的话呢，可能真的会这个发挥失常，
0: 会动作变形吧。
2: 对，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放平心态啊，心态一正常了，你发现你的状态会更好。
0: 只能说绿队今天啊略有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成绩已经很好了。
2: 对，
0: 他们在两条赛道呢都是非常非常好，有夺冠可能的成绩，但是没想到黄队啊这个大爆发啊，一爆发之后呢就创造了一个比较难超越的分数。
2: 但是没关系，你看他们上来的时候就说过了，说没事儿，我们其实也心态还行的，对吧？反正最终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到你了，真高兴啊！
2: 又看到你啦，你很棒，
0: 加油啊！

0: 己啊。还是那句话啊，强州自有强州手啊。上一轮的倒数第一名，这一轮成了第一名，这个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还剩下最后一位男生了，
1: 都是很有实力的，来吧。哎，

0: 在哪儿呢？
1: 好的，经过我们四组比拼之后，我们下半场由黄色战队取得了第一名，上半场的第一名是绿色战队。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终极对决。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终极对决，首先呢是赛道抽签环节，我们的橙色球代表是女生赛道，紫色球代表是男生赛道，来吧。
0: 好，来，究竟是跑男生赛道还是女生赛道？三、二、一。哦。紫色球代表的是男生赛道，两位男生，我们的绿色战队的男生和黄色战队的代表，请出列。
1: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剪刀石头布，来决出哪一位先跑，来吧，来，三二一，
0: 剪刀石头布。好，赢的这位来决定你是先跑还是后跑。
2: 让这位兄弟先跑吧。
0: 好的，来，我们绿色战队的陈宇言请就位。
1: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3: 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0: 表的绿色战队。好，来陈源加油。好的，来时空之门，来陈启贝贝。
1: 哇，我真的好紧张啊。
2: 贝贝一直在我的旁边拍胸口，
1: 是
2: 说他特别特别的紧张。虽然经历了一些磨难啊，尤其是刚刚闯完又要再来一次，陈源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好，而且好中带稳，稳中带好。
1: 你知道吗，作为冲冲家族的新人，我真的是此时此刻那种内心的感受很纠结。
2: 你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啊。
1: 对，很兴奋。
2: 这十几年来每一次的晋级赛啊，总决赛我都是经历这样的时刻呀。
1: 所以你习惯了是吗？
2: 也没有也没有，依然会为他们感到激动，依然会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骄傲。
0: 加油加油，一分十五秒。

0: 的王鹏已经就位啊，其实现在他对标的成绩是1分19秒，超越这个成绩，他们黄队就是今天的冠军。
1: 是的，加油！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我们的老将出马，能不能一个顶俩？王鹏多年啊奔跑在我们的赛道上，10年前拿下了我们整条赛道的亚军。好的，来看看今天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带领整支黄色战队冲向我们的冠军宝座。
2: 王鹏也是冲冠王啊，今天是两位冲冠王的对决。
0: 好，来，走的是男生赛道，
2: 我们从头到尾不给你报时，把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加油。王鹏，你就没有时间概念，你就尽自己的力冲就完了。

0: 环呢，赶紧过来，
1: 赶紧抓住吊环，
0: 来，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2: 跑进一分十九秒，
0: 好，来，荡起来，荡起来，落得更稳，
2: 还有十秒钟的时间给你冲刺，
0: 十、九、八。

0: 是毫厘之间啊，真的是这个王者对决，
1: 真的是最后这个毫秒级的差距啊，
0: 确实精彩好看啊。哎
1: 呀，黄队带来的表现太精彩了，来，让我们再次有请黄队。
0: 来，我们有请黄队。哎，
1: 黄队今天给我的这个感受啊，真的是非常不同。今天黄队的表现，我用四个字来总结一下，就是惊天逆转啊！想一想，上半场是最后一名，到下半场的第一名，再到终极对决获胜，在这毫秒之间呀！
0: 是，哎，你用四个字，我也用四个字，来，我的四个字就是老将出马。
2: 我的队友给我的力量，
0: 应该接一个顶俩啊！好，我们再次把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的黄队，祝贺你们进入半决赛啊！
1: 我们的最终获胜队伍是黄色战队，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今天的闯关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

0: 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 你就是梅花四。
2: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3: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4: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5: 没出息，没品味，
6: 没羞没臊。
7: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你？
1: 我就是看门的。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4: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9: 张无忌设计的双龙大虎炮，
1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1: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13: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2: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4: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2: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叫孟荣，是南昌铁路福州供电段的一名接触网工，今年28岁，跟这些复杂的高压接触网已经亲密接触了5年，我被称为蜘蛛侠，接触网就是我们的战场。
1: 投注意，
0: 无论是日常检修还是突发抢修，都关乎行车安全，这是一场又一场容不得一点失误的战斗。这是我们的兵书，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纸，这些在外行人看来像天书一样东西，却是每一个蜘蛛侠上岗战斗之前必读的手册。就算理论懂了，实际操作更复杂。比如拉出值，你算出来是正300，但实际上是往左还是往右，还要靠现场的判断。我刚入职的时候，看懂兵书就花了半年的时间。

时间，实际弄懂又花了半年的时间，这不是年轻人该有的节奏，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我从小是个火车迷，收藏了近100个火车模型。2年前，我开始动手改造它们。一般的沙盘是靠轨道的正负极供电让列车跑起来，我给它们加装了可以取电的受电弓，让它们可以像真实的列车一样运行，有了一套完整的接触网供电回路。我的这个沙盘是以福州铁路枢纽为原型打造的电气化铁路沙盘，这在全国还是第一个。整个沙盘用了3万多个零部件，每一个零部件都是我亲手打磨的。2年来，下班时间我几乎都扑在了沙盘的制作上。这个绝缘子我原来做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它们的间距更加密集，而且非常均匀，其绝缘片的误差不到1毫米，但是我做的越精细，它们用起来越真实直观。从去年12月开始，这个沙盘已经开始用在新职工的培训中。调查显示，有了这套系统，接触网抢修的平均时间从原来1小时缩短到40分钟。我有时候在想，他们现在在沙盘上学到的东西，只要有一次遇到突发故障，他们在应急抢修的时候能够用到，我的努力就有价值，我的奋斗就有意义。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10到10分之1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销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销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10到10分之1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

0: 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1: 2013年，柳兆麟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2: 它从这里穿上，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1: 柳兆麟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0: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三套燃气轮机能保证一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一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1: 有人说柳兆麟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麟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2: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1: 1995年，18岁的柳兆麟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麟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2: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1: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2: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1: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麟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麟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2: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1: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麟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2: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1: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麟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 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

0: 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麟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桩杆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前缘应力变形，因为它还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前缘应力变形。
0: 柳兆麟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艺、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3: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麟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麟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4: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5: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
6: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7: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8: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9: 你就是梅花寺？
10: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2: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3: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14: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我就是看门的。
15: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4: 在这
1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7: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

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消费，国庆期间货丰价稳，各地多措并举保障农产品充足供应。进复出，汗水打磨军姿，沉浸式体验国旗护卫队训练日常。
1: 无论什么情况，动作必须精准到位。
0: 说健康，换季出游警惕带状疱疹，患者抓住黄金72小时及时就医。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庆假期消费市场一片火热，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积极组织调备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2: 合肥百大猪骨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途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吨，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1.1万吨以上。
3: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万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2: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
4: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5: 当前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2: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
6: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7: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质优，
2: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
8: 选取了5个品作为这个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0: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带您去北京的农贸市场看一看，菜篮子、果盘子准备的怎么样了？市场价格又有哪些变化呢？
9: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综合交易大厅里，海鲜水产交易区格外热闹。商户们说，由于中秋节和国庆节，海白虾、梭子蟹、大闸蟹等销售量比较大。
10: 像这梭子蟹最多是一天卖个1000多斤，大闸蟹也是1000多斤，多卖一倍，因为开海的原因，皮皮虾呀、梭子蟹这些都便宜，开海之前都得180，开海之后都是40-50块钱这个价格。
11: 大闸蟹这种卖的比较好，比平常多卖70-80%，我们是按个卖的，有15-20一只的。
9: 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销售的海鲜水产品品种超过200种，每天交易量2000吨以上，比平时增加15%。在水果交易区前来采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0: 目前的苹果有陕西的、甘肃的，梨呢有秋月梨、玉露香梨，梨的品种大约有20多个品种，咱们的销售量在30吨，比平常多了有70%。
1: 近期进口水果榴莲卖的比较好，最多的时候能卖25吨左右，比平常增加一倍。
2: 为保障国庆期间的供应，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统筹货源调配，加大水产、果蔬、肉蛋等农产品储备，畅通购销流通渠道，稳定市场价格。
3: 国庆期间，新发地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水果每天的上市量为1.05万吨，加权平均价为6.8元每公斤，整个的价格也比较稳定。蔬菜稳中有降，猪肉的上市量达到高峰，每天为2100头左右，价格保持平稳。
4: 在河南郑州大型果蔬批发市场，各类蔬菜水果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5: 我们是从运城来的，拉着一车货能拉10吨货。
6: 10月份拉的嘛，品种多了，芒果了，各种果了，这干货了。
7: 主要是进这个精品货，计划是400件左右，啊，什么龙眼呐、榴莲啊，啊，然后这个柑橘类的，市场是丰富很多。
2: 位于河南中牟县的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市场内车辆往来穿梭，批发档口里工人忙着卸货装车。水果区内，云南蓝莓、泰国龙眼、越南榴莲等应季水果备货充足。
8: 其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备了很多的单品，有100多个单品。我们今年双节走的比较快的产品是龙眼和榴莲，龙眼每天能走个60吨，比平常能增加40%，榴莲也基本上走个60吨，比平常增加30%。
2: 记者了解到，节日热销单品软籽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的价格平稳，与同期持平，而龙眼等品类因备货期气温偏高，货架期缩短，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调。
8: 今年我们的龙眼比去年同期的价格下调了30%，因为天气的原因放不了，存放期太短，所以到了大家就快进快出。
2: 在市场蔬菜交易区，白菜、辣椒、黄瓜、芹菜等常见蔬菜供应充足，出货量较平时有明显提升。
9: 一天的进货量是200吨左右，出货量是大约是120吨左右，跟节前相比还是要增加的，一般增加在20吨到30吨左右，价格是比较平稳的。
2: 市场管理方同时加强价格监测和食品安全检验，每天及时公布。目前市场蔬菜每天进货量2.5万到3万吨，
10: 每天对我们常见的500多种农副产品进行一个价格采集，并且公布在我们的市场入口以及我们的媒体平台上面，加强入场前、入场中、入场后的一个全链路的食品安全管控，确保我们的日常供应。
4: 眼下山东青岛正值海产渔货丰收时节，当地码头和农贸市场各类海鲜供应充足，交易活跃。
11: 记者在青岛西海岸基米亚码头看到，归港渔船依次靠岸卸货，渔民们正抓紧分拣转运刚出水的渔货。码头上，梭子蟹、对虾、本地鲅鱼、虾虎等鲜活水产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活跃。
12: 主要是想买海鲜、皮皮虾，然后还有送亲朋好友的一个鲅鱼之类的。
13: 你像那些杂鱼都比较便宜，5-6块钱，然后鳗鲡鱼13。
11: 在青岛团岛农贸市场，各类鲜活海鲜品种齐全，供应充足。市场方还通过发放购物券等方式让利促销，带动节日消费。
14: 新鲜的鱼都上来了，有有尽有，价格还可以，适中。
15: 买了点黄花，准备回去过节嘛。前假日这个过节了嘛，小幅度有点上涨，但是还比较合理。
11: 除了现场消费，也有顾客选择将海鲜邮寄给亲朋好友。不少海鲜摊主现场称重、装箱、封箱，当天发走，冷链专车直送中转站或机场，48小时内就能送到外地客户手里。
12: 此次的目的就是想买一些这个梭子蟹、八爪鱼，感觉好像现在大部分都可以就是进行一个邮寄吧。
16: 逐步上升，非常好，比往年又多，基本上就是我们客户吧，很多不方便来的都是我们直接发走，刀鱼基本上就在个25、30、35之间，鲳鱼也是基本上这么价格，蟹子买肥的就是90、110，墨鱼25、30之间。
17: 市场的人流量呢，逐日在增。

0: 家，现在基本上平均能达到20000人左右场。我们也根据往年的经验，对商品做了充足的采购与这个保障。
1: 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今年国庆节期间，出行人次预计达21.3亿，平均每天3亿人次。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车出行将明显增长。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这是因为有一群人一直坚守在生命禁区。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与国旗的故事。
2: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3: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风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1-2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2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果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2: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4: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2: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4: 第一次在查果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2: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果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果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角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5: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果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果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果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

0: 政府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哥拉哨所上空。
1: 你即将退出协议，我家查哥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在哪里，永远记住查哥拉精神。
2: 国庆假期正值秋季换季，昼夜温差加大，加之旅途奔波劳累，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呢容易出现波动。此时是带状疱疹的高发期，尤其是中老年群体以及慢性病患者需要高度警惕。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务必抓住发病之后的72小时黄金治疗期，及时就医，以预防严重的后遗神经痛。
3: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疼痛突然加量了，或者是呢，过去啊，觉得是非常啊，我有膀子疼嘛，就疼了一阵了，突然的严重的加重，这个要务必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比如说，刀割样的，还比如说是火烧一样的，还有有的人说是像撕裂一样的这样的疼痛啊，一旦剧烈的出现的话，要迅速的就医。
4: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
3: 在正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咱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这个季节的治疗啊，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生津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他后遗症、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咱们都知道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可万一头盔丢了，那肯定很闹心。那下面的视频呢，教您如何防止电动车头盔和充电器丢失，细节很多，干货满满，您可一定要看仔细了。
5: 头盔放在外面怕丢失，车座下面这个小立柱有很大的用处，头盔卡壳的地方放在这个里面，按上它就可以锁上了，这样的话头盔就不会掉。充电器的也是同样的技巧，
6: 充电器
5: 在这边充上之后，打开我们的座筒，同样利用这边这个小卡扣把这个放里面之后，直接盖上我们的座椅，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充电器也是去不掉的，它就是比较安全了，正常是不会压到这个线的。
2: 提到00后的老师，大家第一反应呢，往往是会得多，点子更多。这不，福建泉州一位00后的语文老师沈老师，在教琵琶行时，直接把琵琶抱进了教室，讲一句，弹一段，全班都听愣了。
7: 闲闲演绎生生思，哎，这个演绎什么意思？

0: 今年第一年刚进去教书，很多同学可能没有接触过民乐，所以说就算给他们用想象的方法，还不如说直接拿一个琵琶过来给他演奏，更加直观，也有助于他们的理解跟学习。我大学其实是汉语言文学的，但是我是就是从小就学这个琵琶的。我们语文老师那个时候有说，哎，你要是能拿个琵琶过来表演一下就好了，就想说把这个事情也给实践一下，圆个梦。
1: 大弦嘈嘈如急雨，
0: 里面有一些曲目是经典曲目，比如说彝族舞曲、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这些是我从小学到大的嘛。像一些可能我临时想不起来的部分，即兴来弹一段，他们就是在我弹完之后，哎，突然间情绪高涨一下。
1: 什么叫小弦切切如丝呀？
0: 这算是第一次嘛，如果能在教学中

0: 呢，能够发掘一些传统文化的美啦，提升同学们的这种审美能力啦，以及兴趣，都是很不错的。
1: 最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今天清晨，隆重的升旗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动作整齐划一，如复制粘贴一般，看得人热血澎湃。那下面的视频呢，我们将跟随新晋旗手第一视角来感受国旗护卫队的训练日常。
1: 我是今天的升旗手王帆，跟着我一起走进国旗护卫队。收旗、展旗，日复一日的反复训练是每名升旗手的必修课。这是我们的副连长，曾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正是网上看到一仗官兵在莫斯科的飒爽英姿，我才义无反顾地奔赴这身戎装。这是我的师傅，他曾是93阅兵的升旗手，他一点点纠正我的姿态，讲解每处关键细节。这是我的战友，劈枪身姿挺拔，举刀立刀铿锵有力。作为一名新晋升旗手，夜间加练必不可少，举哑铃，练臂力，用水壶模拟风的影响，无论什么情况，动作必须精准到位。荣光从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一群人的全力以赴。
0: 汗水打磨军姿，动作淬炼极致，只为五星红旗在天安门昂扬升起，向国旗护卫队致敬。我们再来往下看。那今天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后，现场游客合唱起了歌唱祖国，现场温暖又感人，洁白的和平歌带着歌声和祝福飞翔。

每当歌唱祖国声音响起，总会跟着哼唱起来。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愿大家幸福安康。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近来呢，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标志着我国深海钻探取星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咱们来看看这段裸眼 3D 视频，沉浸式的感受梦想号有多牛。

要说贵州的村 B A 大家都不陌生，而近来呢，贵州朋友又想出了村 B A 的新玩法，咱们来看一看贵州铜仁石阡县的泥 B A。 村民们在田间泥地里打篮球，淌着泥水传球投篮，激情解锁别样的乡村，欢庆丰收。

0: 啊，金针菇呀、平菇和茶树菇，它们的营养价值您都了解吗？怎么样吃才能更有营养呢？咱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1: 蘑菇是大家熟悉的山珍之一，无论煎炒蒸煮炖，比肉还鲜的口感总让人欲罢不能。那你知道各种菌菇都有哪些营养价值吗？一起来了解。一、香菇补钙。香菇有菌菇皇后的美誉，研究显示香菇中维生素 D 的含量比大豆高20倍，比海带高8倍，有助于人体钙的吸收，辅助预防骨质疏松。二、金针菇健脑益智。金针菇其所含的人体必需氨基酸成分较全，赖氨酸和精氨酸的含量特别高，有益于儿童脑细胞的发育，特别适合孩子食用。三、平菇，天然消炎药。平菇被称为餐桌上的天然消炎药，其中所含的平菇素是一种特殊的糖蛋白，它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分支杆菌都具有抑制作用，甚至这类糖蛋白对防治肝炎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四、茶树菇，帮助控压。茶树菇中的蛋白质含量位于菌菇类中的前列，其中的一种肽物质能抑制人体内血管紧张素的生成，从而达到辅助降压的作用。
0: 的确啊，蘑菇是好吃又营养，国庆假期咱们可以安排起来。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到其他的消息哈。其实很多时候呢，孩子是大人的榜样。来看到福建福州一对夫妻俩因为店铺的琐事儿争吵，6岁的女儿开口了说：“你们别吵了，再吵把客人都吓走了。”父母呢被女儿一句话点醒了，感觉很惭愧。
2: 当时听了真的说实话心里很难受，挺惭愧的。平日里男女生意啊，我们经常忽略了孩子，没想到他这么懂事。
0: 小姑娘很暖心，孩子把事情看得很明白，是爸爸妈妈妈的小老师。我们也要向这位小朋友学习，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我们再来往下看，来看的是美景。那近来呢，内蒙古的阿尔山杜鹃湖迎来今年秋季首场雾凇，湖畔松柏凝霜挂雪，玉树琼枝在晨光中晶莹闪烁，湖面如镜，将银装素裹的雾凇完整倒映在水中，虚实相映，宛如天空之镜，美不胜收。

这场比赛啊，您看虽然拖泥带水的，但是估计一场球打下来，这田呢肯定也理好了。我们再来往下看，要说蘑菇呢，是咱们餐桌上特别常见的好朋友哈，这煎炒蒸煮炖怎么样做都好吃。而四种常见的蘑菇，像香菇呀。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尿酸呢，不仅是痛风的评价指标，也能够反映全身的代谢状况。有研究发现，尿酸和生物学衰老速度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尿酸越高，生理的老化进程越快。因为尿酸是人体重要的抗氧化剂，处于适宜浓度下，能够保护脂质和蛋白质，维持细胞内的氧化还原平衡。但如果机体长期处于高尿酸状态，可能会引发慢性低度的炎症，诱发氧化应激反应，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心血管疾病、肾脏损伤的风险。那么医生介绍哈，即便是尿酸浓度尚未达到高尿酸血症的诊断标准，当男性处于360到420微摩尔每升，女性在300到360微摩尔每升之间呢，也可能会加速衰老。建议大家多关注尿酸的长期。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力破力！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我们在这里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节目的开始，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两天主雨带将会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

0: 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还会下起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四川的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云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南的西部和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的中东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冷空气南下，今天起江南南部等地的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会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明天南方的气温还将会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国庆假期有出游计划的公众还需要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
1: 北京晴，22到8度，哈尔滨阵雨转晴，13到5度，长春多云，14到3度。沈阳晴，18到5度，大连晴，20到15度，呼和浩特晴，16到3度。太原晴，19到3度，天津晴，22到11度，石家庄晴，22到9度。济南晴，23到10度，青岛多云转晴，23到15度，郑州阴转晴，20到1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9到1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18度，重庆小雨，23到21度。昆明小雨转阵雨，24到16度，贵阳阵雨，25到17度，南昌阴，27到20度。武汉阵雨，24到14度，长沙小雨，24到15度，合肥小雨，22到16度。南京阴，22到18度，上海阴，24到19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宁波小雨，25到21度，福州雷阵雨转小雨，33到25度，厦门小雨，31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南宁多云，35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庆来临，全国各地装扮一新，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滨城大地遍染中国红。
4: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3: 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
5: 站在这里呢，看着街道这么红红火火，游客这么多，这么热闹，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
3: 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6: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3: 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旗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

0: 庆气氛。
1: 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积极组织调配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国庆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2: 合肥百大猪骨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途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吨，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1.1万吨以上。
3: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0000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2: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
4: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5: 当前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2: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
6: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7: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质优，
2: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
8: 选取了5个品作为这个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9: 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持续较快增长。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0.5%。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27.2%，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84.1%。
10: 透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感受到全省经济运行质在提升，增长的主要支撑来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经济增长的含锌量、含金量越来越足，应该说这背后是创新投入持续扩大、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结果，向新向优向好态势更加清晰。
9: 消费方面，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8月份当月增长2.1%，比7月份提高1.5个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高能效家电等智能绿色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1%，连续3个月保持增长。显示器材、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卫星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投资快速增长。与6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4.9%。另外，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5.7%，占全部出口比重由上年同期的71.7%提升到79.5%。汽车出口145.1万辆，增长1.2倍，出口量、出口额均居全国第一位。总体来看，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
11: 我们相继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9类智能家居产品，以及包括制氧机、

0: 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四类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更好贴合居民品质化、智能化消费需求。
1: 在汽车板块，报废更新与置换更新并行，每位消费者只能选择一种补贴类型申请。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用车的，按照新车售价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报废旧车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补贴10%，最高补贴1.5万。置换更新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补贴8%，最高1.5万元；换购燃油乘用车补贴6%，最高1.3万元。家电与数码板块执行全国统一品类和标准，六类家电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四类数码智能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消费者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给予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
2: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10月1号至10月3号，全省持续阴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10月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3: 国庆期间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起伏较大，全省平均气温在17到20度。10月1号和4号，我省降温幅度较大，6日起最高气温回升，但是最低气温只在11到14度，阵风风力较强，体感温度低，公众需要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
2: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沿淮至江淮大部分土壤过湿，10月4号前淮河以南降水仍偏多，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此外，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大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4: 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电影《国庆档》也开启了。截至昨天的15时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市场的热度是持续升温。而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
5: 2026年国庆档动画电影选择丰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故事讲述了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段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的故事。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儿童有复杂的理解门槛，是众多亲子家庭的假期观影首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大头儿子在天眼的魔法帮助下获得神奇7天大人体验卡，变身20岁青年体验职场生活。影片保留了温馨的家庭内核，穿插爆笑桥段，兼顾小朋友的童趣和成年人的共情，适合全家一起看。此外，暑期档热映影片《八仙》国庆假期仍在影院上映。这部动画电影自7月18号上映后，口碑和票房都很稳，目前已成为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3名。
4: 如今动画早已不再是儿童的专属了。根据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显示，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到了4697.7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的规模达到了157.6亿元，中国动画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
6: 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指出，2025年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49%，其中国产动画占比76%。动漫衍生品市场规模达1807.8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动画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据中国动画发展报告2026中显示，受访动画相关企业的 AI 渗透率达90.3%。目前 AI 已经能承担传统动画行业中分镜设计、美术、剪辑、配音、特效等多个生产环节，并不断拓展着动画创作的边界。
7: AIGC 可以很快的就解决掉一些原来很难的一些技术点。

0: 制作动画可能会在整个产业链里头可能会消失掉，以后只会剩下创作动画。
1: 此外，人工智能的参与也不断拓宽国产动画的国际传播路径和方法。
2: 从过去的简单的或者是单一的版权交易，逐渐的现在走向了一种协同发展，还有我们的自有的布局的这样一种海外的频道。你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动漫的创作公司，他们的海外这个分销都有自己的独有的 APP，还有自己的专用工具在海外落地，这在过去非人工智能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3: 长假期间，不少人计划长途出游，坐长途飞机、高铁或者是自驾。很多人的习惯是久坐不动，少喝水。医生提醒，这种行为可能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舱综合征，严重时可引发致命肺栓塞。
4: 前不久，市民胡女士乘坐国际经济舱返程回武汉，飞行途中她怕打扰旁人，很少起身，喝水也很少。飞机快落地时，她感觉腿部发胀，下机取行李后左腿明显肿胀，察觉到异常，胡女士立刻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接诊时，医生看到胡女士左腿明显肿胀，皮肤暗红，按压小腿有明显痛感。造影检查发现，他左侧下肢深静脉几乎被血栓堵死，医生紧急植入下腔静脉滤器，并实施血栓抽吸术，快速疏通血管。
5: 吸栓手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股静脉、腘静脉和髂静脉的整个血流都已经通畅了。手术过程中，病人就已经感觉到，我的腿轻松掉了。
4: 胡女士得的这种病叫经济舱综合征，别看名字带经济舱，它本质是长途久坐诱发的深静脉血栓。久坐缺水，空间小，血液变黏，血流变慢，血栓就找上了门。
5: 那么我们讲的经济舱综合征，除了这个飞机的经济舱以外，高铁的长途旅行，这个我们包括自驾啊，那么在这个方面要特别提醒朋友们，驾车的时间尽量在2小时左右，一定要下来休息，避免小腿长期不动形成血栓的这个风险。
4: 人久坐少动，为啥容易长血栓？医生介绍，喝水少，血液变稠，久坐让下肢血流淤积，叠加就是高危。医生提醒，血栓脱落入肺可导致肺栓塞，大面积肺栓塞死亡率极高。如果长途出行过程中有游客出现单侧腿突然肿痛的症状，千万别乱揉捏，应尽快就医，以免发生血栓脱落，引起致命后果。
3: 很多人都听说过春捂秋冻，现在呢算是到了该秋冻的时候了。秋冻有什么讲究呢？
6: 老话常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句话代代相传，是老祖宗顺应四季养护身体的养生智慧。可每到入秋，很多人都拿捏不准秋天到底能不能少穿，秋冻是不是就是故意挨冻。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请中医专家为我们答疑解惑。
7: 到秋天呢，天气温度慢慢变凉了，那我们阳气呢就不像夏天那样在体表了，就慢慢内敛了，到身体内部去了，稍微凉一点是更适合我们这个收敛的这种状态。我们老说秋燥有这种现象，那如果我们不去秋冻，如果过早的添加厚衣服，那就使我们容易捂汗呐、上火呀，更加重秋燥的这种情况。
6: 当然，孙主任也告诉记者，秋冻绝对不是刻意受凉挨冻。很多人在秋冻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三大误区。其实秋冻是给身体一个缓冲期，循序渐进适应降温过程，增加身体耐寒能力，为寒冬做准备。这也是古人顺应自然循序渐进的养生核心。
7: 什么人适合呢？比如我们像您这样年轻力壮的，我正气比较充足的，这些人就适合去秋冻，就是让身体增加它的抗寒能力，所以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适当的秋冻是没有问题的。那特殊的人群就是老人呀、小孩啊、孕妇啊，以及有些那个老年人，他慢性病哈，心脑血管病啊，或者说有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些特殊人群都是要注意的。
6: 此外，孙主任也提示大家，当连续五天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时，可以通过洋葱式穿衣实现秋冻，也就是白天热了脱，早晚冷了加。遇突然降温时，或全天气温均在18摄氏度以下，则应该及时保暖，停止秋冻。
7: 其实有些部位呢，身体还是比较

0: 脆弱的哈，比如说我们的双脚啊、膝盖呀、我们的腹背部啊、以及我们的颈项部啊，其实这些都是重点保护的，就是比较娇气的地方哈。
1: 秋冻的真谛是微凉不寒，循序渐进，适度耐凉，通过健步走、八段锦等户外活动增强体质，安稳过秋冬。
2: 近期呢，多地有车主表示自己的车上莫名出现了一个个的小圆洞，一些装饰条、电线、护套等塑料部件也出现了细密的啃咬痕迹。这些小洞从何而来？不少网友认为罪魁祸首是一只虫子。
3: 专家表示，从目前网友拍到的虫体特征来看，这些嫌疑虫很可能是一种名为小地老虎的夜蛾科昆虫的幼虫，是一种主要危害玉米、豆类等多种作物幼苗的害虫。那么，原本啃食植物的幼虫为何会啃咬汽车？专家介绍，这可能与它的生活习性有关。幼虫进入老熟阶段后，需要寻找适合化蛹的隐蔽场所，而在城市环境中，一些天然的化蛹场所相对有限，汽车上的缝隙和部分塑料部件可能成为它探索和寻找藏身处的对象。
4: 一般来讲，这个昆虫啊，它在野外的话，在自然界，它要化蛹，需要找一个理想的环境啊，比如说这个树干的这个缝隙啊，这个朽木啊，但是在城市中，它不是每一个个体，它的幼虫个体都能找到理想环境的，上面的这个塑料的质感啊，或者它的硬度啊，都跟这个树木比较相似，所以它就在上面打孔，准备去找一个理想的化蛹的场所。
3: 据介绍，这类幼虫拥有较为锋利的咀嚼式口器，可以直接咬食作物幼苗的茎基部，甚至将幼苗咬断。那么，这种虫子会咬人吗？专家介绍，绝大多数夜蛾幼虫都是无毒的，也不会主动攻击人，因此无需过分担忧。但经常在户外停车的朋友仍然需要警惕自己的爱车被昆虫啃咬，尽量不要长时间将车停放在虫害明显的树木下。
4: 叫栾树，在我们华东地区啊特别多。那么它的叶子呢，我们它是一个羽状的一个复叶，羽状的复叶。同时呢，它的这个果呢，它是呈一个灯笼状的。尽量不要把车停在这个栾树下。如果实在你家的车位就在这个栾树下呢，建议用一个车衣啊给它罩上啊，就尽量避免这个虫啊啃车的这样一个现象。
5: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还有人晒出了自己拍打隐翅虫之后皮肤泛红，甚至起红疹水泡的遭遇。记者在走访中，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自己或亲人的家中也时常碰到隐翅虫。而在大家印象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何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呢？
7: 学校里好像宿舍还是有挺多的，就是大概这么大吧，然后是红褐色的，看起来亮亮的，
8: 就是如果
7: 黑的吧，长的，
9: 就是中间带彩色的红条，是
7: 红条。亲属家里有，因为他们跟我们说完还挺恐怖的，
8: 是吧？
7: 啊，然后说他那个液体是相当于硫酸似的，拍到身体里会什么脓肿啊。
10: 在大家一般印象中，隐翅虫明明生活在南方，但近期却在北方城市频繁出现，这是为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记者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专家。
11: 这类虫子喜欢的高温高湿，那么一般最适合的温度范围呢，在摄氏25到30度，相对湿度呢在60%-80%。所以北京这两年呢，特别是今年呢，雨水特别多，天气闷热，为它的繁殖和生活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二呢，就是现在降温呢就比较慢，也秋季来的比较晚，那生活期啊就可见期拉长了，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10: 其实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苏毒隐翅虫。 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11: 全国的气温呢？

0: 也在不断的上升，它的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1: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其实，很多人不太清楚隐翅虫伤人的原理。专家介绍，其实呢，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真正引起皮肤病变的是它体内的毒液。这种毒液啊是强酸性的，到了皮肤上会腐蚀皮肤，产生灼热疼痛的感觉，医学上被称为隐翅虫皮炎。这种毒液还能够抑制人体细胞的 DNA 合成和蛋白质合成等，所以啊会引起人体一些反应。专家提醒，隐翅虫的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那么，如果不慎拍打致使毒液接触到皮肤，应该怎么处理？哪些情况又必须得就医呢？
2: 隐翅虫皮炎一旦发生，正确的急救处置至关重要。很多人在第一时间会想到涂牙膏、抹酒精，但这些做法真的管用吗？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找到了皮肤科专家。
3: 第一步啊，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啊让它吸食啊，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我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
2: 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但生活中常见的处理误区却可能让伤情雪上加霜。
3: 局部挤点牙膏，或者是说用碘伏或者酒精去消毒一下，还有的人用酱油，这些方式呢都会进一步加重这种酸的烧伤反应，在化学烧伤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刺激性皮炎，所以实际上是叠加的一个伤害。
2: 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
3: 一般就是说10天左右差不多就好了，好了以后其实容易留下这种黑色的印子，那这印子的话一般是需要3到6个月甚至到1年的时间才能消退，但如果我们前期处理得好，它一般就不留印儿，很快就消退了。
1: 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遇到了隐翅虫千万别慌，它看似吓人，但是只要掌握正确方法就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最关键的一点啊，如果看见虫子落在身上，千万不要直接拍打吹走就可以了，多一点科普常识，少一点慌乱操作，就能够有效避免皮肤灼伤，守护我们的健康安全。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十一国庆节，在国庆前夕，来自新疆墨玉县的学子跨越千里来到北京，走进天安门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当雄壮的国歌奏响，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大家昂首肃立，齐唱国歌，目光追随着飘扬的国旗，把对祖国的热爱和崇敬藏在凝望里，融进歌声中。

0: 这场千里赴约的观礼是边疆少年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那些镌刻在丰碑上的名字，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近日，在云南昆明金宝山忠诚卫士英烈广场，烈士杨军刚的儿子杨洋在父亲牺牲的10周年之际，第一次来到了父亲的墓前。杨军刚生前是云南普洱边境管理支队江城边防大队侦察队队长，10年前他在边境执行任务时不幸壮烈牺牲，而那一年杨洋才5岁。5岁的孩子还不懂生死别离的重量，只知道最疼爱自己的爸爸突然就再也不回家了。为了不让年幼的孩子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母亲把悲伤藏在心底，将父亲牺牲的消息一直隐瞒着，用温柔的陪伴替他挡住了10年的思念之痛。如今，当年懵懂无知的孩童长成了挺拔沉稳的少年，褪去稚气，读懂担当，明白大义的杨洋终于奔赴了这场迟到了10年的思念与告白。
1: 爸，距离你牺牲已经过去大概10年了，我们终于再见了。这10年我和妈生活的挺好的，这件事情对妈心里的打击一直都很大，所以在我长大一点以前，我妈她都不愿意跟我说这件事情。她以前跟我说，你去国外执行任务要很久才能回来。我小时候也不懂，以为是真的就信了。以前我也想过我要好好学外语，等我长大了以后能去国外找您。最重要的是，我要培养正直善良的品格，还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为的就是以后能成一个像你一样的人。你是个很勇敢很正直的人。爸，我一定继承你的遗志，不负你的期待。
0: 杨军刚倒在了缉毒冲锋的路上，把平安留给了万家灯火，把思念留给了至亲家人。如今少年长大，读懂了父亲的家国担当，英雄从未远去，精神代代相传。新中国的成立离不开无数先烈的付出。在湖北武汉黄陂姚家集的百叶山下，一座烈士陵园静静伫立。抗日烈士杜崇杰20岁便为家国献出生命，为了纪念这位年轻的烈士，村民陈金国老人坚守祖辈留下的嘱托，从13岁起便开始义务守墓，一守就是整整60年。岁月流转，老人渐渐老去，如今守护英烈的接力棒交到了年轻人手上。烈士纪念日前夕，曾任领陵园志愿守护的退役军人、湖北经济学院毕业生严瑞松特地赶回武汉前来祭扫。这一次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同校大三学生、退役军人郑佳明。因为工作异地，严瑞松无法继续常驻守护，未来郑佳明将和其他同学一起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继续用行动向先烈致敬。
2: 之前呢是他们来守护我们，如今呢让我们来守护他们。

0: 家好，我是严瑞松，目前在咸阳东站，准备出发去武汉和我的伙伴会合，一起去看望老朋友。
1: 大学期间退伍回来，我就加入到英烈守护志愿服务，与杜同杰烈士陵园结队，定期前往陵园守护烈士墓。今年这是我第三次前往杜同杰烈士陵园。
2: 爷，是多久时间没打扫了？
3: 这里有半个月，我那个心脏病复发了，就住了十一天医院，有半个月没来，所以这卫生就有点多。杜同杰烈士，赵爷，就是这个位置被害的，就是位置。

0: 是1912年的10月10日牺牲的，当时杀害的他们的那个反动派啊，就是在重庆的所有的陈永生、重庆生、严志王，同时这三名当时都牺牲了，都是也牺牲成20岁，同学们跟你们年纪差不多的，所以邓姐也是牺牲过来的，都苦得不得了，他感觉到自己的日子守护着，一直守护到现在。我听我奶奶话，也是为了这个传承的革命历史的这个传承下去。可以，我今年年满了73岁，已经过了生日，从小到现在有接近60年了。
1: 去年我第一次来到这座陵园，检验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守了60年。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义不容辞，要继续接力爷爷守下去。
2: 我认为英雄不应该也不能被遗忘。今年清明时候，你把陵园钥匙交给了我，然后呢，因为我毕业了，然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只能在一些重要的日子来。所以呢，日常的守护呢，我就请佳明啊，还有学校的一些其他同学，来帮助您一起守护这个陵园。
0: 感谢感谢。
3: 去年呢，第一次跟着严尔松学长一起来到咱们陵园，擦拭墓碑上的泥土。现在呢，严尔松学长也已经毕业了。
4: 以后的日子里，我至少每2个月来一次杜同杰烈士陵园。等毕业前，我定会找到下一个接力守护的伙伴。

0: 人的，他们不会继续下去。
1: 从耄耋老人到在校学子，一座陵园变的是守护的人，不变的是对英烈的缅怀。这份红色精神也将在代代接力的坚守与担当中继续传承下去。健康早知道，现在啊，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戴上了眼镜，近视度数一年比一年长得快，很多家长呢也跟着犯了愁。而市面上五花八门的防控方法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种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据说呢只需要晚上睡觉佩戴，白天不用戴，就能够压住近视增长，一直热度很高。那么戴 OK 镜能够有效控制孩子的近视吗？
2: 最近门诊经常有家长问我，孩子近视了，有没有必要配 OK 镜？是否有效？那么会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呢？ OK 镜全名角膜塑形镜，是一种夜间佩戴的高透氧的硬性角膜接触镜。它通过物理压力，在睡眠的时候呢，压平中央角膜，使光线重新聚焦在视网膜上面，从而达到白天能够不戴眼镜都能看清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在我们的周边视网膜上形成一个近视性的离焦。那么这近视性的离焦呢，会给我们的眼球臂一个不要再藏藏的一个信号，从而抑制我们的眼轴生长，延缓近视的发展。
3: 那我们 OK 镜适用于哪些人来进行佩戴呢？
2: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 OK 镜的，它有严格的适应症，一般要求年龄必须满8周岁，近视度数小于等于600度，顺规散光小于等于150度，没有活动性的眼部疾病，没有严重的干眼。
3: 佩戴 OK 镜就能治好近视吗？
2: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近视呢不能够根治， OK 镜呢只是临时的改变了角膜的形态，使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上，但是呢一旦停戴以后呢，我们角膜呢就会慢慢回弹，近视度数呢也会逐步恢复到佩戴之前。
3: OK 镜安全吗？会不会伤眼睛？
2: OK 镜属于国家药监局管理的3类医疗器械，千万不可以随便找个眼镜店就验配了，必须要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专业的检查。 OK 镜呢只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对近视呢进行一个延缓，那么如果呢你不注意用眼，依然会长得很快，所以说呢还是要日常的户外活动，每周14个小时啊，避免呢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以及呢要保持良好的一个读写习惯。
1: 近视防控没有捷径， OK 镜也并非人人适配，家长在做选择的时候啊，还是要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听从专业医生的评估进行佩戴。当然了，无论选择哪一种防控方式，都不能够忽视日常用眼管理，多到户外晒太阳、远眺，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0: 先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多管齐下才能够更好地守护孩子的视力。国庆假期，您是不是已经做好规划要出门旅游了呢？这里提醒一下准备自驾出游的小伙伴，当您跑高速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长得像鱼骨一样的白线，它的学名叫纵向减速标线。碰到这种线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压线呢？我们来听一听交警给出的答案。假期出行跑高速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长得像鱼骨头一样的白线，那这种白线到底能不能压呢？很多人会说，不就是减速带吗？压一下能咋的？哎，这得分情况，有的白线还真不能压。所以啊，双节假期跑高速，这条线不认识，路上可要吃大亏。这种长得像鱼骨头一样的标线，学名叫纵向减速标线，它不是装饰，更不是随便画着玩的。它通常设置在隧道口、急弯、长下坡等事故高发路段。中秋国庆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这些路段恰恰是追尾侧翻风险最高的地方。鱼骨线由一排排菱形组成，有一种车道在变窄的视觉错觉，让你本能的松油门减速。关键的来了，说这么多到底能不能变道呢？其实不看鱼骨线本身，看它中间夹着的那条分道线，中间是实线，严禁压线，严禁变道，中间是虚线，确认安全可以变道。所以大家假期出行跑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记住三点。第一，提前松油门，别急刹，看到鱼骨线先看中间虚实。第二，双手握紧方向，菱形块密集排列，高速通过时视觉干扰很强，容易跑偏。第三，跟车距离拉大，鱼骨线路段往往是事故多发区，假期路上车多，前车随时可能急减速，留够距离才有反应时间。再次提醒大家，假期开车务必要多留意路面标志线，文明出行，平安抵达。学生梦想当航天员，老师直接安排。江西遂川一名地理老师在得知学生想要当航天员，登太空看月亮看宇宙的梦想之后，马上为学生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宇宙航行体验。哎，他买来鱼缸，并且用显示器投屏太空、地球等等这些画面给孩子们拍照记录。哇，这个效果大片啊。
1: 自己本身是一名地理老师，当时孩子们说想当航天员，登上太空看月亮看宇宙，那必须安排，于是我就买来了鱼缸，使用显示器投屏太空、地球等画面给他们拍照录视频，并且讲解太空知识，给孩子们种下一颗探索宇宙探索未知的种子。孩子们看完之后特别的兴奋开心，那一刻梦想具象化。
0: 想要登上太空遥望星河，不一定非要奔赴苍穹，一个简单的鱼缸就能够定格住少年的航天梦。感谢老师的奇思妙想，把浩瀚宇宙带进教室，也种在了孩子们的心底。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起外国游客来华旅游，过去大家印象里大多是打卡知名景区，而如今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已经不见外了，他们不再只盯着景点拍照，而是一头扎进了市井烟火，沉浸式感受中国城市大街小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逛菜市场、看相亲角、骑车穿街走巷，更有人把服装定制、医疗康养等等专业服务也都加入到行程。从体验生活服务到体验专业服务，入境游正在打开新的消费空间。
2: 最近我在上海采访入境游，发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外国游客来上海已经不只是去外滩看高楼了，他们开始跟上海人一样研究去哪儿做衣服、配眼镜、剪头发，还要逛公园、钻弄堂、看菜市场，甚至去人民公园看相亲角。其中最让我意外的就是这里，
3: 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
2: 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

0: 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1: 说实话，一个轻纺面料市场能成为上海热门目的地第二名，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但在这里待上一会儿，我大概明白了，外国游客看重的不只是价格，一块面料怎么变成一件衣服，尺寸怎么量，款式怎么改，价格怎么谈，甚至内衬绣什么名字，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旅行体验。
2: What would you be your present?
3: Probably like this.
2: Okay, maybe we can go.
3: Okay, like this.
2: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4: Needle. 还有什么？
1: 我还遇到一位外国游客，在上海转机只有10个小时，也要专门进城再找原来的店家量一次尺寸。
5: They have ten hours layover, so why not just taking benefits of this?
1: 采访继续往下走，我发现这种变化还不止发生在商场里。我们跟着一群荷兰游客骑进了上海老街，大家一路看的不是什么大景点，而是公园里唱歌跳舞的人，弄堂里晾晒的衣服，还有菜市场里的蔬菜水果。
2: Try to see what how the locals liv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local people.
1: 我问一位游客，如果高楼是城市的骨架，那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是什么
6: ？The heart of the city.
0: The heart.
1: 这句话让我印象挺深。过去我们总觉得外国游客来中国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现在他们更想体验的是我们怎么生活。一套衣服，一副眼镜，一个发型，甚至一次看病复诊，都可能成为他们行程中的一站。
7: Like you see it a lot on TikTok. There's a lot of like Chinese people with really nice hair, and we wanted that too.
1: 15/5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对我来说，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以后会来多少外国游客，而是他们会走进哪些过去不被认为是景点的地方，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新的机会。可能是裁缝多做一套衣服，理发师多学几句英语，也可能是像刘立超一样把周末兼职做成一份新的职业，
8: 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1: 外国游客的旅行清单正在变长，而这张清单上的每一项都可能成为15/5期间中国服务的新机会。
9: 从看风景到看生活，再从看生活升级为品生活，中国的烟火气与优质服务给更多的海外游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入境游的新图景也将为国内服务产业带来更多新机会。最近啊，相信不少人都被一种名为闪身步的魔性步伐刷屏，脚下钉住不动，腰胯猛地一拧，上半身瞬间侧闪，哎，干净利落里又带着一股莫名的喜感，像极了生活里躲人躲事儿的样子，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模仿。实际上，这个看着搞笑却非常干脆利落的动作，并不是哪种新鲜潮流舞蹈，而是正儿八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安徽花鼓灯里传了几百年的基本功。
10: 闪身步。
11: 这个闪身步啊，来自于这个消化场里面的这个男女队伍脚下的一些动作，讲究的是您要闪身，以躲以让，灵动俏皮，展现出了我们花鼓的嬉戏欢乐的韵味。同时呢，这个闪身步啊，也来源于生活。我们劳动人民啊，在这个天给他们干活，那个地下点雨，花呀，对吧？一花一闪，就出自于这样的一个来源，一个方式。把这项我们淮河流域的瑰宝继续啊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安徽花鼓灯。
9: 从田间地头的生活智慧，到如今互联网上的万物皆可闪身步，古老民间舞蹈借着新的传播方式走到了更多年轻人面前。跳舞的人在变，舞步的场景在变，但是那份藏在动作里的鲜活烟火气始终未变。写空心字一般要先打草稿描轮廓，很多大人都不一定能够一笔成形。最近啊，江苏南京的一名1年级小男孩给大家露了一手，他不用工具，不打草稿，一笔就能写出空心数字，不但线条流畅，而且一气呵成。
12: 我一抬头看到，哎，他正好在写这个字，而且写得很丝滑很快。这个小朋友其实非常的灵活，他脑子转得很快，就很聪明的一个小朋友。

0: 新开启今年假期期间，我省的天气将会是前雨后晴，一直到10月3号，我省仍会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号江北部分地区中雨，3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5号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影响多起伏，1号到5号全省平均气温普遍低于20度，将出现寒露风天气。6号后全省气温略有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度。请大家及时添衣，谨防着凉。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小雨，22到16摄氏度，淮北阴，20到11度，亳州阴，19到11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10度，蚌埠阴，22到13度，阜阳阴，20到12度，淮南阴，22到14度，滁州阴转小雨，21到16度，六安小雨，22到15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2到17度，芜湖阴转小雨，23到17度，宣城阴转小雨，24到17度，铜陵阴转小雨，22到17度，池州阴转小雨，23到17度，安庆小雨，22到16度，黄山市小雨，24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1到13度，凤阳郎象米谷阴，21到13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1到1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1到13度，合肥小雨，22到16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通通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是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使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到8度降温，局地10度左右。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到4号还将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那降水方面，今天开始到四号，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东北也会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过程。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中西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

0: 其中像是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还会有暴雨出现。国庆假期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部分地区降雨时间较长，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受冷空气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也将有雨水的叨扰，公众外出需要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来看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阴，23到9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3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4度；沈阳晴转多云，18到4度；大连晴，22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8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8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1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11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15度；青岛晴，21到17度；郑州晴转中雨，22到14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1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3到18度；重庆阴转小雨，24到20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贵阳阵雨，22到18度；南昌阴，25到21度。武汉阴转小雨，19到17度；长沙小雨，17到16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16度；南京阴转小雨，23到16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20度；杭州小雨，23到20度；宁波多云，24到20度；福州小雨，30到2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
3: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娃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4: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6: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十五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7: 我和我的祖国，
3: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
8: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3: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
10: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3: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
2: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一起倾听属于每个人的国庆记忆，聊聊生活变迁，感受时代发展。
11: 今年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

0: 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国庆节，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1: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连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群战场的艰苦，云朝想象，要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0: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1: 建立自新中国，在1976年，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岁月，想起牺牲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夙愿。
0: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
2: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2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结婚，心里特别高兴。
3: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四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4: 看着国旗一点点升上去，记忆一下子回到了我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的那一刻。家国两个字不是遥远的词语，安放在平凡的日常里，落在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岁岁繁荣。
5: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6: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车把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7: 国庆佳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压。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这是因为有一群人一直坚守在生命禁区。
9: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10: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分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1-2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2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 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古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9: 查古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

0: 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1: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0: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1: 第一次在查古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0: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古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古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脚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2: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古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古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古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古拉哨所上空。
3: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古拉第2224号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查古拉精神。
4: 眼下正值秋招黄金季，安徽启动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携优质岗位优厚政策南下揽才，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
5: 这里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安徽省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全方位推进了安徽人才招引政策、产业特点及发展前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一个优质的就业对接平台。
6: 活动现场干货十足，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重点解读了安徽省博士后引进等政策，还邀请优秀校友分享在晚就业创业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示安徽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现场同步发布安徽省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权威资料，系统梳理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缺口与岗位需求，
7: 清晰地梳理了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学科方向，针对性地筛选心仪的岗位。
8: 近几年安徽省的包括合肥市的一个发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来的又是头部的一些企业，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活动不仅政策干货满满，更集结了一批高能级高平台招聘主体，线上线下共235家用人单位，带来7000多个岗位，涵盖中科大、核工大等47所高校，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深空探测实验室等21家顶尖科研院所，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以及众多安徽省内优质企业。
9: 安徽现在发展的医学是比较靠前的，特地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合适岗位到安徽去发展，
10: 给予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在高层次学府、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对公司的将来的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6: 接下来安徽省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北京、上海高校开展活动，持续拓宽引才渠道，集聚优质人才资源。
4: 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图景。我们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

0: 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稻香之外还有蟹香，吉林大安稻浪翻金，河蟹贴标，这正是盐碱地秋天最朴素的双鲜。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镜头北移，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湖北襄阳推行小田并大田，把过去零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收机轰一条龙跟上。卫星再向西锁定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最后一站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1: 从卫星的宏观算面积到田间的微观测实位，一碗好饭的诞生到底要过几道关？我们跟随记者到南京浦口的高标准农田去看一看。
2: 这会儿是快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南京浦口永宁街道的高标准农田，这一块的面积下来是4000多亩，但是要看一碗饭的品质啊，不光要看面积，还要看它的口味。我们在这个稻田旁边看见了有一个实位值检测室，这个小屋子啊是来检测一碗米饭到底好吃不好吃的。什么叫实位值？
3: 它主要是看这个蛋白质还有水分还有直链淀粉，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主要维度啊去来测评它。
2: 实位值不是仅仅尝一口凭感觉，按照国家稻米蒸煮食用的品质评价办法，一碗稻米饭先要凭气味、外观、适口性和滋味。理化指标上呢，盯的是直链淀粉、蛋白质等关键指标。好吃还有一条分数线，江苏好粮油的精米标准里80多分已经不算差了，算中等上好的门槛。十多分钟后，检测室这锅饭熟了，
3: 籽粒饱满。颗颗有胚芽，对吧？这是观其形，然后闻其味。你看，刚刚一开锅，扑面而来的这个香味，
4: 我闻吃了好几口，听起来就是比较有弹性。另外呢，回甘是甜甜的，这个。
2: 当天这个饭啊，仪器加感官综合得分是83分，这是第一关过了。但邵立昌说还有空间，他想要再往上提2到3分，不能只是调品种，还得从水肥、病虫害、灌浆期的天气啊，一样样的去抠。
3: 救星就是近期啊，由台风带来的稻飞虱，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有农业讲，稻飞虱爬成蹼，成蹼之后呢，没法躲。虫子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几天一代，3年前还是小孩，3天后他就当上外婆了。
2: 这么夸张？
5: 对，它的繁殖力啊是惊人的。
2: 稻飞虱爬成蹼，这句农谚的背后藏着精准的植保逻辑。防治关键期就在弱虫不乱阶段，一旦错过，成虫、成片、成团躲在稻丛下吸食营养。过了好吃关，这碗饭要牢牢端在手里，还要扛过这道虫口关。今年稻飞虱正是高发年份，
6: 加密到这个几乎是每天下去一次，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不是在巡田中，就是在巡田的路上。
2: 在整个江苏，虫口夺粮防控面积超过了8000万亩次，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通过一次喷施实现促壮苗、防病虫、减损失。我们来看一下，由于防治的及时，我们现在看从稻田的这个底部到我们的稻杆还有这个稻穗几乎看不到任何稻飞虱，而且你看这个稻穗颗粒饱满，沉甸甸的压在杆上。那么从记者这个角度上看去啊，整个稻田是平平整整，没有受到大风的影响。

0: 影响，没有出现倒伏，可以说是每一株都站得笔直，坚挺得很。
1: 说明前期的植保防控打准了，打透了，虫子防住了，稻子养足了精气神，才能扛得住风雨。
0: 对今年的这个秋粮丰收有没有信心？
2: 比较有信心，通过度量成功了，剩下的就是科技归仓。国家关心支持咱啊，科技帮扶打火，保住这一年的粮食啊，挺不容易的，这碗饭是拼出来的。
3: 大米的清香从何而来？南北精米、鲜米有什么区别？普通人如何辨别优质的新米？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实用的稻米知识。
4: 江稻品种啊，实际上有那个100多种那个就挥发性的化学生物质，实际香味的主要成分是叫二乙酰吡唑林，简称2AP。说那个2AP含量越高，稻的香味越浓。
5: 2AP 就是大米的香味开关，品种决定了这个开关的灵敏度，而生长过程中的温度、光照和水肥管理则影响它释放的浓度。所以好品种加上好生态，才能种出香气扑鼻的好米。精米和鲜米没有绝对好坏，按用途和口感选就行。精米，米粒短圆饱满，主要产自北方，煮出来软糯油润，粘性适中，香气浓。鲜米，米粒细长，主要产自南方和东南亚，煮出来松散干爽，粒粒分明，有嚼劲儿。专家教您三招辨新米，一是看腹白，米粒中间那个不透明的白斑叫腹白，腹白小说明成熟度高，蛋白质含量高，口感更好，腹白大可能是没熟透或储存不当。二是闻气味，抓一把米搓热再闻，新米有清新的稻谷香，陈米发闷。三是摸手感，新米表面的糠粉干爽不粘手，一吹就掉，陈米糠粉发黏油腻。
6: 新米它首先光泽好，光泽油亮，陈米的话可能就会发暗发乌，然后就是我们看它的整齐度，米粒是否完整均匀，是否有碎米和裂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不少小伙伴已经抵达心仪的景点，开始美食美景之旅了。出门在外，交通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交通运输部发布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昨天迎来了出行高峰，有3.4亿人次踏上了旅途，是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面对庞大的出行人流，铁路、民航、出入境口岸全面加码运力。铁路方面，加开列车2324列。第一天的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部分高铁枢纽站还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5: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2: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啊！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5: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今年的国庆长假依然实施7座级以下小客车高速免费的政策。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2号到6号出行以景区间串联

0: 园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的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的时间，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的情况。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是日常的1.8倍。当然，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小伙伴也不用有里程焦虑。据了解，各地运用了新技术，加大了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1: 为保障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2: 目前我们已接入众保场站视频监测，远程实时监控充电场站现场繁忙情况，同时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疏导，引导用户有序充电。
1: 今年国庆，江苏苏州石湖景区周边车流和自驾出行量大幅上涨，为满足游客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这里投运了一个智能化超级充电站，将24把充电枪的充电功率汇到一个平台上，根据车辆需求智能调度功率，单把枪最大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80千瓦。这个国庆假期，陕西西安成为旅游热门区域。为应对客流高峰，在西安子午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为40个充电设施配套了光伏发电系统，依托光伏组件就地转化太阳能，优先供给站内充电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就地消纳高效利用。
0: 相关部门还提醒，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的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到晚上的9点，6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是最为繁忙的。交通运输部还加强了信息服务，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大家可以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21.3亿人次的出行，流动的中国活力满满。保障畅通不仅是相关部门的事儿，也需要每位出行者的配合。无论是坐火车、开车还是乘飞机，都请绷紧安全这根弦，遵守规则，遇事莫慌。祝大家国庆假期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你去天安门广场看过升旗仪式吗？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屏幕上，相信很多人每一次看都会被国旗护卫队整齐划一的动作、铿锵有力的脚步声震撼和感动。这样一幕是怎么练成的呢？跟随先进旗手王帆，我们用第一视角感受国旗护卫队的训练日常。
1: 我是今天的升旗手王帆，跟着我一起走进国旗护卫队。收旗、展旗，日复一日的反复训练，是每名升旗手的

0: 必修课。这是我们的副连长，曾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正是网上看到一战官兵在莫斯科的飒爽英姿，我才义无反顾地奔赴这身戎装。这是我的师傅，他曾是九三阅兵的升旗手，他一点点纠正我的姿态，讲解每处关键细节。这是我的战友，劈枪身姿挺拔，举刀立刀铿锵有力。作为一名新晋升旗手，夜间加练必不可少，举哑铃练臂力，用水壶模拟风的影响，无论什么情况动作必须精准到位。荣光从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一群人的全力以赴。
1: 汗水打磨军姿，动作淬炼极致，国旗护卫队的每一个完美瞬间都是千百次训练的结果，而中国的每一份荣耀也都源自无数平凡人不平凡的坚持。你会用怎样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呢？下面这群大学生用歌声来抒发一腔热情。10月1号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灯光璀璨，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此相遇，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他们带着满腔热情和真诚的祝福而来，用歌声向祖国深情告白。
2: 广西黄城，
3: 湖南张家界，
4: 广西梧州，
5: 浙江杭州，
6: 贵州兴仁，
7: 贵州兴义，
8: 四川南充，
9: 广东潮汕，
10: 甘肃兰州，
11: 黑龙江大庆，
12: 黑龙江哈尔滨，
13: 山东菏泽，
14: 河北雄安，
15: 这还有一个
16: 四川乐山。
17: 我

0: 当青春的脸庞映着广场的灯火，这是属于中国青年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爱国表达。很多人每天仰望天安门，看国徽熠熠生辉，却很少有人知道，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出自安徽岳西的一家全国定点国徽制造企业。一群大山里的工匠，嘴上不会表达，却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倾注在手上的每一道工序中。
1: 在大别山深处的安徽省岳西县，有一家全国定点国徽制造企业，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新版国徽就来自这里。
2: 这是汪师傅造国徽30年，像这样直径超过2米的金属模具，就是他和其他工匠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
3: 96年毕业就来了，那这么20岁啊。
2: 我问他制作国徽意味着什么，他憋了半天讲不好，我瞧见他的手在悄悄发抖，
1: 千言万语都在心里说不出口。
2: 这是许师傅造国徽20年，负责国徽构建的焊接。面对我的提问，他同样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受。
4: 国家这么信任，给予的这种这么大的信任吧。
2: 这是于师傅，负责国徽毛坯的喷漆。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拿一把抹刀，一点点排查细小气孔，一遍遍的修补找平。
1: 面对我的提问，他同样不知道该说什么。
2: 可能老师傅都这样。我找到了厂里最年轻的小师傅，这是于师傅的儿子于林峰，1999年出生，大学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当我抛出问题，这个年轻人也愣愣的答不出来。
5: 一个是，
2: 我心想这次采访可能要翻车了。眼前的他们木讷腼腆，不善表达，说不出慷慨激昂的大道理。直到我问出同一个问题：造国徽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这个零件是422兆个，就是在这个误差只能控制在1毫米以内。手工敲这个产品最起码要1到2个月，
4: 他从这儿过来，他要过来之后到这儿怎么下去，你要平着下去也可以，他为什么要有一个棱，没这个棱就转不过去，说你不懂的。

0: 啊，外行你肯定看不出来。
1: 这一回玻璃杆在固化的过程中啊，全体起工，这是一种很正常现象，很小的也补起来，关节配好了之后就心明显了。
2: 这种最小的感觉像跟头发丝差不多，
1: 跟针眼那不能那么大吧。
3: 从这个模型上来看的话，有些地方的间隙如果说做的太小的话，他们油漆师傅以及打磨师傅他们是不好去处理的。
4: 这一刻我突然懂了，这群大山里的工匠嘴上不会表达，却将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倾注在手上的每一道工序中。31年，从这里走出8.5万枚悬挂式党徽国徽，日复一日默默坚守，他们把革命老区人民对家国的赤诚热爱融进了每一枚国徽的肌理，为国助徽，言语无声，信仰滚烫。
5: 所谓大国匠心，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把极致认真融入每一天的日常，这就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常听说心脏瓣膜病，换瓣膜修瓣膜，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心脏瓣膜到底是什么，对身体有多重要。其实呢，我们的心脏就像一台24小时永不停机的人体超级水泵，一刻不停地把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维持生命的运转。而心脏瓣膜呢，就是安装在心脏内部的四扇单向的精密阀门。
6: 心脏瓣膜在心脏里，打个比方，就好比阀门的作用，它保证了血流只能做一个单向的流动。那么在心脏里头呢，有四个这样的阀门，分别是在右心系统里的三尖瓣肺动脉瓣，左心系统里的二尖瓣和主动脉瓣。那么这些阀门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打不开或者关不上，就会在临床上产生瓣膜狭窄和瓣膜关闭不全这种疾病。那么我们以瓣膜关闭不全为例，那么如果一个病人出现了二尖瓣的反流，早期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么随着反流程度的加重，它可能逐渐会出现活动耐量的下降，也就是他在平时的工作或者运动或者走路过程中，他会觉得体力上不如以前。那么随着反流再进一步加重呢，它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心慌啊，再严重了可能会晚上躺不平，需要坐着睡觉，甚至有严重的还有双下肢的浮肿。出现这些临床症状，我们建议前往专科医院做一些心脏超声这样的检查，来去明确瓣膜病的诊断。
5: 小小的四扇瓣膜守住的是大大的生命健康。医生提醒，保护心脏瓣膜最好的方式就是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重视微小信号，才能让这台生命发动机长久平稳有力运转。中秋节已经过去了，不少人家里可能还剩了不少的月饼，吃吧吃不完，扔了呢又非常心疼。那么这些剩月饼该如何处理呢？别担心，下面就教您几招，让普通月饼摇身一变，成为颜值口味双双在线的创意美食。
7: 这第一种，咱们先来一个月饼三明治。没错，就是用月饼来做三明治。首先用面包片打底，放在盘子上面，把月饼切成片码在面包上，来一片生菜，如果您爱吃芝士也可以放一片芝士，这样一个甜口的三明治就做好了。面包松软蓬松，搭配了脆脆的月饼片，吃进嘴里口感丰富，再加上生菜清爽解腻，口味很不错，您一定得试试。咱们接下来再做一个小甜点，同样用剩月饼来搭配。月饼水果杯，您了解一下？首先把月饼碾碎备用，在杯子底部铺上月饼碎打底。随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奶油或者酸奶搭配都可以，再铺上您爱吃的水果作为果料，最后在顶部撒一点月饼碎增加甜味儿。这月饼水果杯就做好了。 小圈这次用的是奶油，因为家里没有酸奶了。偷偷告诉您，用酸奶更好吃，酸甜浓郁的酸奶搭配甜甜的月饼碎，好吃。

0: 吃又有新意，您一定不能错过。这时候您可能会说，这月饼碎没用完怎么办呢？您可以试试把这些月饼碎加入粥里面搭配着吃，这样粥也不用放糖了，月饼碎也不浪费。怎么样，学会了吗？自己动手试试吧。
1: 圣月饼变身创意甜品，解锁了家常美味新体验，让每一份甜蜜都不被辜负。国庆假期你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呢？而在电影院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座椅是什么颜色的呢？相信不少人都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小影院、新旧影厅，绝大多数的电影院的座椅都是清一色的红色。有人觉得这是为了美观喜庆，烘托观影的氛围，单纯觉得红色高级亮眼，适配影院的氛围感。其实呢，这并不是设计师的随心选择，背后更是藏着一套严谨的人体视觉科学原理，核心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
2: 电影一开场，灯光变暗以后，平时很抢眼的红色反而会变得很不显眼，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有两套看东西的系统，光线亮的时候主要靠视锥细胞让我们看清各种颜色，可环境变暗之后，眼睛会更多依靠另一类专门负责夜视的视感细胞。有意思的是，视感细胞对蓝绿色光比较敏感，对红光却很不敏感，这种现象被称为扑坑野效应。所以灯一关，红色座椅就会越来越暗，慢慢退进背景里。要是换成亮绿色、亮黄色，前排一排排椅背反而更容易在你余光里刷存在感，这时候再看电影院另一个经典设计就更有意思了。安全出口偏偏采用绿色，就是生怕你看不见它。看电影无聊的时候，你有被它吸引过吗？
1: 小小的红色座椅看似普通，实则是兼顾实用体验与美观的绝佳设计，也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沉浸其中，享受美好的观影时光。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每天中午12点，四川泸州市纳溪区棋盘村乡村大食堂准时开饭，村里几十位老人围坐一桌，三菜一汤，热气腾腾，荤素搭配，饭菜香飘满整个大院。这间食堂自今年端午节试运行以来，定下了一条铁规矩，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就餐，不收一分钱。3个月过去了，不仅没有因为免费而难以为继，反而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暖心。
3: 泸州这个村开了间倒贴食堂，开业3个月，一次菜没买过，村里的老人却抢着往里搬米面粮油，这食堂还越亏越红火。
4: 这部分是村里的吃饭的老人，村民送的，冰箱里边有很多新鲜蔬菜，比如说豇豆、丝瓜、黄瓜、茄子。
3: 这桩怪事儿就藏在泸州市纳溪区新乐镇棋盘村。
5: 我们入户到这个农村家头去的时候，看到老人大部分都是一伙老人在屋头边吃饭的时候都是将就着吃嘛，随便煮滴点儿，然后又热了一道又一道的，想把这个老人吸大家组织在一起，让江湖有个噪音。
6: 吃饭的老人的话73个。
3: 乡村食堂最怕一阵风，热闹几天就散了。棋盘村从一开始就想得明白，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乡贤帮一点，三条腿走路。结果啊，3个月下来，老人们自己最上心，米面粮油堆满库房，冰箱塞得连门都快关不上。
4: 这几天我就喊他们暂时不要捐送进来。
3: 最开始，曾小华把自家闲置的老屋腾出来，翻了墙换了灶，食堂才有了个雏形。可还没等正式开张，村民们就你搬张桌，我扛把椅，有人送蒸饭器，有人拎来自家种的菜，连锅都搬来了。
7: 看嘛，这些桌子啊、板凳啊，包括那个空调啊那些都是。那个镇子抬大路来，然后老人些搬也很省力。这个邱小师邱老板，他的儿子就马上就给我们买一个蒸饭器来。
8: 大家都献爱心，儿子看到农村都献爱心，把他我们两个老人一辈子吃饭，看着一般饭也端不起，哦，镇子也舍得那个蒸饭钱。方便大家。
3: 食堂院墙上贴着一张爱心榜，名字越写越密，一笔一画都是心意。一蔬一饭一桌一饮，这哪是倒贴，分明是大食堂和乡亲们之间最朴素的双向奔赴。

0: 瓜，烧冬瓜。
1: 池塘活了，老人们也没闲着，大家自愿分组轮流掌勺打扫，每周菜单都商量着来，像一家人过日子一样。对老人们来说，这间食堂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它是灶台上冒出的热气儿，是饭桌旁的热闹，是彼此惦记、互相照应的一个家。
2: 这个是一个老的，对，一个人早吃不吃的，吃不消的，
3: 又有那么多人，
2: 那种香爽，
4: 我这里起码是半个多钟以上，我来做哈啥。
1: 有在外打工的子女专门打来电话，说这间乡村大食堂解了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而这份人情味儿还在往更远的地方传。
5: 看到我们租的这个食堂，它本身它的房子是空闲的，然后他就自己主动的就提出来，就说把旁边房子就拿给我们大食堂使用。
1: 爱有来处，也有回声，正是这份回声，让这桩倒贴的怪事儿成了棋盘村最暖的日常。愿这间食堂带着乡亲邻里间最淳朴的互助之情，一直热热闹闹地办下去。
6: 一顿热饭，暖的是胃，安的是心。棋盘村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留守老人的晚年，让乡村养老更有温度，也让邻里互助的温情一直传递下去。中国的非遗技艺有很多种，多绣就是其中第一种。多绣又叫墩绣、戳绣，是北方特有的绣种，色彩艳丽，立体感强。宁夏固原的高广娟就是这项非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今年五月，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携小儿子来到中国，孩子背的虎头小挎包在网络爆火，这让同样生产虎头系列产品的高广娟顺势也体验到了爆单的快乐。不过呢，对于高广娟来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这几年他一直带领团队探索非遗产品年轻化、市场化、潮流化之路。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这些洋气的多绣产品。
7: 这个就是我们虎头包，今年就马斯克的那个包包爆了之后，其实今年的产量已经是我们往年去年产量的三倍啊。
8: 带动当地4000余名妇女就业，年营收达3000万元。他们家的非遗产品靠什么吸引年轻人？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0: 近几年就开始做年轻人喜爱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啊，大家看到就是你看我们的财神呀，我们就是立体感强，拿到反差很大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是根据《山海经》里面的一些神兽，啊，还是延续我们老一辈的这种对生活的一种期许。你看，是我们的老虎枕头，就是我们最早那几年，基本上我们人人小孩出生的时候都会有的。到现在的话，我们就开始把它创新做一系列的，我们的老虎的纸巾盒呀，这些就是我们想在传承过程中是想把这种品，一个是不断的去年轻化，第二个是市场化，如何让年轻人去喜爱，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是让它潮流一点。
1: 其实不光我们西北人喜欢，全国人去喜欢，我觉得老外他是喜欢我们的品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琢磨，就研发一些，就是把他们的一些元素再加上去，再以这种非遗的技艺去呈现，去把它去匹配啊，融合做进去，然后也是一定能符合市场的。
2: 我们现在也是跟本土的，就跟我们的高校去联合了啊，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传帮带的这种方式，让我们的年轻人不断的去注入，去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让我们的非遗能够更加年轻化，更加市场化。
3: 从土生土长的老手艺到年轻人手中的时尚单品，创新赋予老手艺新的生命力，也走入了千家万户。
4: 高广娟说，现在很多的海外消费者成了多秀产品的忠实收藏者，出新品就会购入，后续他还将尝试把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多秀技艺，开发专属文创，未来也希望和全国各地区的手工艺人强强联合，融合创新不同的传统技艺，让更多本土非遗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秋收收获的不只是粮食，还有藏在玉米皮里的生活智慧。近日在山东，一位老人收集来玉米的外皮，经过细心的修剪、清洗和晾晒之后，做成纯天然的蒸笼垫，蒸馒头、蒸

0: 包子时不会沾地。
1: 掰回来把它那个叶子拔下来，放在阴凉地方晾干，蒸馒头啊，蒸包子呀，当那个垫布，天然的，蒸馒头的时候吸收那个淘气，馒头自然不会湿。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您好，国庆假期已经开启，我省阴阴雨雨的天气依旧还在继续。预计今天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地区中雨，明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四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假期有计划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请注意雨天下的出行安全。那气温方面，一场实力不弱的冷空气到达安徽，预计未来三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会降至22度以下，平均气温低于20度将会出现寒露风天气。还请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的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6: 合肥阴转小雨，21到16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22到15度；亳州阴转中雨，22到15度；宿州阴转中雨，22到15度；蚌埠小雨，21到15度；阜阳小雨转中雨，21到15度。淮南小雨，21到15度；滁州小雨，22到16度；六安小雨，20到16度；马鞍山小雨，20到17度；芜湖小雨，21到17度；宣城小雨，20到18度。铜陵小雨，20到17度；池州小雨，20到19度；安庆小雨，19到18度；黄山市小雨，22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7到1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8到15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2到1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19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1到16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16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

0: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1: 胳膊不能动。
0: 技术精湛，再多一。

0: 警察深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2: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3: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盛世之苦，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1: 在这里，我们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江淮大地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各地以多种形式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山河壮阔，家国情深，接续奋斗，再创辉煌。安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平凡亦精彩，奋斗谱新篇。举国欢度国庆假期时，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用实干担当为梦想拼搏，为幸福打拼。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人们欢度国庆，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蛙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3: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

0: 奇迹，我们为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2: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十五五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3: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
4: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3: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今天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
6: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3: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
7: 以实干担当，深耕乡村振兴热土，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日子越过越丰富。
8: 立足岗位，攻关技术难题，发挥穿帮带作用，培育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担当，助力祖国建设。
9: 立足岗位，锤炼救援本领，用坚守守护辖区，万家平安。
10: 本台消息，9月30号，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全域水患治理等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政府系统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确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会议审议了实施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促进智能经济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省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公共数据是智能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要抓好数据产品高质量供给，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增强干旱应对能力，维护河湖健康生态，提升数质赋能水平，加快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9月30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合肥市有关轨道交通车站、建筑工地和文化游乐场所等，检查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检查强调，要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工作举措，完善。

0: 应急预案，对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让人民群众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1: 眼下正值秋招黄金季，安徽启动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携优质岗位、优厚政策南下揽才，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
2: 这里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安徽省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全方位推进了安徽人才招引政策、产业特点及发展前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一个优质的就业对接平台。
1: 活动现场干货十足，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重点解读了安徽省博士后引进等政策，还邀请优秀校友分享在晚就业创业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示安徽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现场同步发布安徽省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权威资料，系统梳理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缺口与岗位需求，
2: 清晰地梳理了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学科方向，针对性地筛选心仪的岗位。
3: 近几年安徽省包括合肥市的一个发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来的又是球部的一些企业，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活动不仅政策干货满满，更集结了一批高能级高平台招聘主体，线上线下共235家用人单位，带来7000多个岗位，涵盖中科大、核工大等47所高校，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深空探测实验室等21家顶尖科研院所，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以及众多安徽省内优质企业。
4: 安徽现在发展的医学是比较靠前的，特地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合适岗位到安徽去发展，
5: 给予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在高层次学府、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对公司的将来的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6: 智力来了，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都会源源不断的，大科学装置、深空量子信息，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优质的人才、高端的人才来加入，所以诚邀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安徽。
1: 接下来安徽省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北京、上海高校开展活动，持续拓宽引才渠道，集聚优质人才资源。
7: 今年安徽抢抓存储芯片、光模块等发展风口，持续推进建芯固屏、聚光强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至8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7%，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5.4%，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6.5%，三项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前8个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
8: 我们一方面扩大增量，推动金河集成、合肥扩项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释放产能；另一方面优化存量、举办车芯协同对接、智能终端供需对接等专场活动，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合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7: 具体来看，集成电路细分赛道是今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主引擎。在重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下，1至8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0%以上，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幅接近50%。持续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整体实力。截至目前，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37户，居全国前5位，培育营收1000亿元企业2家，百亿元企业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6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9家。
0: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安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一起倾听属于每个人的国庆记忆，聊聊生活变迁，感受时代发展。
9: 今年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
1: 国庆节

0: 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1: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连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朝鲜战场的艰苦，援朝想象，要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0: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1: 建立自新中国，在年轻的青春里，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岁月，想起牺牲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夙愿。
0: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
2: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两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结婚，心里特别高兴。
3: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四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4: 看着国旗一点点升上去，记忆一下子回到了我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的那一刻。家国两个字不是遥远的词语，安放在平凡的日常里，落在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岁岁繁荣。
5: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6: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车把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7: 今天是国庆佳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压。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国庆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涌动建设热潮，广大建设者用自己的坚守和奋斗保障着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9: 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下一代聚变能燃烧实验装置，目前涉及12大系统的整体建设进度已过半。这个国庆假期，项目团队加班加点，确保一系列里程碑节点按时落地。
10: 我们 BEST 团队国庆假期全员在岗，就是要把四环套装这套关键工序抢出来，明年底力争主机总装完成，让人造太阳从图纸真正变成现实，为聚变能商业化探路。
9: 作为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河池铁路池州段项目建设假期全力攻坚，步履不停。在河池铁路站前三标池州东制梁厂，技术员雷阳与工友们坚守岗位，集中力量攻关全线首孔12.6米宽箱梁施工难题。相较于常规梁型，该箱梁施工精度要求更高，技术难度更大。
11: 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把握好安全关、技术关、质量关，把各项参数落实到位，全力以赴保障10月份首孔箱梁顺利交付。
9: 国庆期间，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2期2x10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现场一派繁忙，2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冒雨查看地下管网的施工质量，逐

0: 将落实桩基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1: 这是我第二个国庆节坚守在项目的一线，能够参加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能源项目当中，感到十分荣幸。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为项目的建设，然后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科创高地到交通枢纽，从产业平台到民生一线，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多点开花。宣城广德凤凰山水库枢纽工程、临泉县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二期项目、祁门县市民体育文化中心、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 GIL 管廊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全部开启假期攻坚模式。广大建设者以岗为家，实干笃行，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
2: 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一起坚守现场，结合掘进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掘进参数，保障动物机按照预定线路有序掘进。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全员奋战，通过优化施工方案、细化工序分工、加大人员设备投入，全力冲刺节点目标，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0: 这个国庆假期，无数平凡的建设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汗水浇灌硕果，以实干笃定前行，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注入更强动力，增添更大活力。
4: 9月30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次车展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集结全球品牌1000余款展车列阵，30余款新车首发。未来汽车携多款明星车型亮相，展现纯电出行的智能科技魅力。
5: 未来呢，连续多年参与了合肥车展，第五代换电站也首次登陆车展现场。2026年的1到8月，未来公司累计销量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
4: 奇瑞汽车以覆盖全场景、全动力形式的超强阵容重磅登场，风云 T7 历经超600万公里全球测试验证，上市以来订单持续走高。全新 QQ3 凭借时尚设计和智能配置，成为现场观众关注的焦点。江淮汽车同样带来了覆盖皮卡、MPV、SUV 等细分市场的多款车型，动力类型涵盖插电、混动与燃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6: 本次实际车展呢，我们江淮呢也带来了我们这个新款的汉途 PHEV， 动力性还是在同级里面都是比较领先的。其次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今年刚上市的迭代升级的一款车，瑞风 R58 几款主打的车型啊，把最好的这种性价比啊，包括优惠的幅度啊，让利给我们终端的用户。
4: 9月30号到10月5号车展期间，多重购车红利集中释放，国家报废补贴至高省2万元，省级置换补贴至高省15000元，合肥市政府同步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惠的一项。此外，现场还有安徽省汽车行业促消费换新礼包、厂家车展专属让利和车展订车大礼包发放，不少观众趁着政策红利前来选车购车。
7: 就市面上基本上所有的品牌基本上都在的，逛了一圈，反正基本上也心里面有印象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实惠的。
8: 依托我们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叠加促消费的政策红利，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车展呢，能够释放市场活力，为全省消费旗帜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0: 国庆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现在是在省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现在是上午10:30，我们从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强，部分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虽然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但总体通行秩序良好。
4: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出口流量预计超600万辆次，安徽交控集团所辖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99.6%以上。
10: 通过远端分流、入口限流、匝道控制等方式疏导车流，各收费站高峰时段增开道口，启用潮汐车道实施客货分流，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4: 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针对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

0: 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1: 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都部署了警力，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确保异常事件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与畅通。
0: 为应对出行高峰，各地提前部署，加强运维，全力保障新能源电车及时有序充电。今年国庆假期，沪蓉高速新桥机场高速服务区新增27台125千瓦充电桩和1台600千瓦液冷超级充电桩，高峰单日可满足3600台新能源车补能，较去年提升5.5倍。
2: 我以前跑高速充电都要等半天，现在呢有这个液冷超充，5-6分钟电量就从1%充到了80%，表续航显示也多了300多公里，而且充的还是绿电，方便又环保。
0: 长三角铁路今天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铁路部门充分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结合客流区域的特点，我们加开高铁列车65趟，重点还是补充上海、杭州、合肥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为市民的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保障。
0: 今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317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6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5%、4.8%。机场方面提前统筹部署，做好无陪老人、无陪儿童、首乘旅客等重点旅客群体全流程服务保障。
4: 来看今日快报。
5: 在第20届亚运会第5人格亚运版本项目比赛中，由石祥威、卢树佳、孙乐、陈明明、卢亚辉、樊思琪、穆新月、朱天龙教练员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也是安徽运动员取得的第9枚金牌。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欧盟出口1094.8亿元，同比增长52.7%。当前正进入秋收秋种秋管三秋关键阶段，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同时储备可应急调度的收割机3.3万台，水泵8万台，各类烘干机3000余台，应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9月30号，安徽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首期从在校学生中选拔30名学员，旨在培养兼具医学基础与工程算法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

0: 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合伙。

0: 犀牛大叔的暴脾气。
1: 然后你在宝盒里总是打呼噜，我根本就睡不着。
2: 明明是你自己在打呼噜，你的呼噜声把自己都吵醒了。
1: 是吗？那你睡觉总是吧唧嘴。
2: 那是因为我梦到了好吃的。
1: 天哪，你睡觉的时候在啃我的脚。
2: 别吵了，我刚睡着就被吵醒了。
0: 要不猴猴到我的宝盒里睡觉好啦。
3: 好啦，你们的困扰我早就想到了。
0: 看这是什么。哇。

确实。